0: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1: 啊，我沉不下去，
0: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你现在是家大业大，正在青云直上的时候，而我呢，反正也没什么起色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要是翻脸，我奉陪。
1: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还不行吗？
0: 行啊，但你得帮我这次啊，啊，以后咱就两清了，怎么样？要不，等你从新堤回来，咱就办。
1: 其实我扣住他呀，就是想多弄点钱。现在彭家墩那边百废待兴，到处缺钱呢。
0: 哎，你开辟这条财路，他们还会缺钱吗？是不是你自己还缺点啊？啊？好，这样，你只要把人交给我。不论得到什么好处，咱们都一人一半，啊？
1: 是彭霸天叫你来的吧？
0: 他是找过我，可没谈拢啊，所以我才想呢，
1: 想大赚一笔。
0: 是咱们大赚一笔。哎，你想想看，你说你们抓那老太太，还能榨出什么油水来呀？啊？

0: 我说金彪兄弟啊，您就别再犹豫了，这富贵险中求，
1: 挣了能花才叫挣。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苦肉计。
0: 苦肉计？
1: 嗯，等我把新地的事儿办完了，你们就绑了我，然后让韩英拿彭老太太来换我。
0: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可他们能换吗？
1: 你什么意思？
0: 哦，对不起啊，兄弟食言了。你在彭家墩是举足轻重的栋梁之才，他们怎么能不换呢？
1: 那你答应我的事儿，
0: 我谢十三对天发誓，不管从彭老财那捞到了什么好处，我和你王金彪都一人一半，如有欺瞒违背，天诛地灭。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老爷，小姐又来电报催了。老爷，快端午节了，咱们还是回汉口吧。
3: 我怎么有脸回去呢？救不出他娘来。

0: 这端午节也不好过呀。
1: 您不是说过趁着过节再疏通疏通关系吗？
0: 哼，这些喂不熟的柴鱼，哎，几景凋年，心灰意冷了。

0: 外边的情况怎么样？
1: 老爷，咱们彭家余杭又做起生意了。
0: 什么？彭掌柜给穷鬼们做买卖了？
1: 是王金彪。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王金彪来新堤了。

0: 他来，这是什么意思？
1: 哎，大家快点，快点，来，快点！哎，都齐了吧？
2: 齐了，
1: 我赶紧上车。快点，小心点。

0: 这个你自己留着，给咱们小队的人多分点子弹啊！哎，你压着船呢，你先回去。哎，我们明天再走啊。
1: 不是前后两清了吗？
0: 怎么得答谢人家一下吧？啊，又不是以后不买了，你赶紧走吧。夜长梦多，
1: 可是韩书记让他们一起回去啊。
0: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1: 我听金彪哥的，
0: 这不就得了吗？赶紧走吧。
1: 好。

0: 我已经让张三李四啊去城里面探听探听了。怎么着，现在就绑上？
1: 你着什么急呀？怎么着也得让我先舒坦舒坦吧。
0: 那好办，兄弟想怎么舒坦啊？喝酒听戏还是抽大烟逛窑吧，我可以都包了啊。
1: 算了吧，还是我自己舒坦舒坦吧，谁知道新地那边有没有韩营的眼线啊。啊，
0: 嘿，你小子还真有心眼啊。那你就自己安顿，后半夜我再绑你。
1: 行。
0: 哎，
1: 就这样两块够干什么呢？
0: 那好，咱就来一个狸猫换太子，得了银子咱好过端午啊。

0: 就他一个人在楼上，好，那我现在就去保安团报告，咱们报仇的机会到了。
1: 不用报案，那自己找你自己吧。哎，有法控着呢吗？
0: 控着呢。

0: 如果有什么岔口的话，看我的眼色行事。明白。
1: 老三，
2: 哎，
1: 去看看咱那王大掌柜享受完了没有？
2: 是。

0: 哥，咱干嘛非等半夜呀、啊？您对王金彪是不是太好了？
1: 哎，演戏演全套嘛。王金彪这小子是又狠又硬，今后一定是个人物。
2: 大哥，大哥，不好了，王金彪被人给绑走了。
3: 绑走了？
2: 啊，绑走了。
3: 你一个人留下来，就是为了吃那个莲藕排骨吗？
1: 对，你爷爷我就好这口。
3: 你不说，我把你炸出油来。

0: 得罪了阿鹏老爷，这个人我得带走。凭什么你？
1: 不好意思，就凭这个，
0: 你是走了又回来的，还是一直没走啊？
1: 这重要吗？
0: 晨光大旅社的店钱，我们可没多用啊！你要是一直没走的话，这个人我可以交给你。你要是去而复返的话，
2: 那你就是冲着我来的。哼，你想跟这个人合伙，把我的贱内骗走，再来要挟我，是不是？
1: 都是明白人啊，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想用他来换你要的人，这也是咱们谈好的买卖。
0: 你是先把人抢到手，再来要挟我，
1: 这也是为了你。你以为我愿意去捅赤卫队的马蜂窝吗？
0: 把人看好了啊！
3: 是。谢十三，你不要再跟我花言巧语了。
1: 王金彪是我抓到的，咱们以前的买卖一笔勾销了。哼，是你抓到的没错。哼，可韩英跟你有深仇大恨。 他能跟你换人吗？啊！再说了，韩英手里是你老婆，而你手里只是他一个手下的。你仔细想想，谁怕交易不成被撕票啊？我说彭老爷，这种买卖怎么也得有个中间人吧？啊！现在看来，也只有我谢十三能把这两桩生意一起做了。
0: 那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呀？那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老婆又没在韩英手里。行，你就算中间人，
1: 但换人的时间、地点以及交换方式得我说了算。嗯，还有，我们过去谈的条件也不能变。
0: 谢十三，你也太黑了。

0: 那愿不愿意随你便吧。算你狠，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的剑内要是伤了一根毫毛，你就一个子儿都拿不到。这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彭家墩给你走一趟。
1: 想不明白，林工，你说这金彪，他为什么不连夜赶回来呢？
2: 客户，你怎么不劝劝他呢？
1: 我劝过了，可金彪哥说他还有事情没办办，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得严肃处理。
3: 咱们处理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商量这么半天，怎么样了？到底换不换？给个说法呀！
1: 你着什么急呀？
4: 我着什么急？我是怕你们急啊！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5: 谢头领，你说吧，怎么个换法？
6: 一人换一人啊！你们如果把彭太太放了，他们就把王金彪还给你们。
4: 你少来这套吧！我就不信了，我们赤卫队几十号人马就抢不出一兄弟来。
7: 就是。
0: 刘长兄弟，你还别说大话啊！有能耐你去抢啊！啊！我告诉你，我可是一手托两家，一心要做这个和事佬的。如果你们对我谢十三不相信的话，那我就告辞了。
2: 等等，刘成。 这个事情只能来软的，不能来硬的，不能拿金彪的性命来冒险。再说，彭霸天的老婆不属于我们专政的对象，老子们压着他也不是回事儿。事已至此，只能用他换金彪，才是万全之策。
8: 那你只能这么办了。
2: 嗯。
9: 谢头领，
2: 时间地点就按你说的办。
0: 他们会不会耍花招啊？把他老婆放了，不放金彪怎么办？人家彭老财还嘀咕你们不守信用呢，啊？所以才让我做这个中间人的。再说了，他们不放王金彪，你们就不放彭太太，你们怕什么呢？啊？
2: 谢头领，告诉彭霸天，我们同意换人。
0: 好啊，那咱就一言为定啊。
2: 黑谷。
10: 粽子拿过来，谢头领，回去给你们的兄弟意思意思。那好啊，那我就代表我这些兄弟，谢谢韩书记了啊。
0: 请。大哥回来了。 这是韩书记慰劳兄弟们的，谢韩书记。刘队长、韩妹子，你们这也太客气了啊！那就不劳远送了啊！
11: 我们没客气，我这是押你出界，不是送。
0: 好，那咱们后会有期啊！

0: 林工，要不我去换人，看看他们能耍什么花招。
1: 我也去，埋伏在私下，敌人胆敢耍花招，就消灭他们。
2: 不，还是我去。
0: 你去太危险，不行。
2: 正是因为危险，我才需要你们接应。
1: 队长，我跟韩书记去换人。
0: 好吧，千万要小心。
2: 嗯，
0: 走。
3: 王金彪，
4: 怎么样？
3: 这滋味不好受吧？
4: 老姚，换人就换人，

0: 搞这套鬼把戏干什么？
1: 对付你们赤卫队，我们不得不防啊！
0: 哼，你就不怕我跟你们同归于尽了？
1: 你没那个种。
0: 那可不一定。哼。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1: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2: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3: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4: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5: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6: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7: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8: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9: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

0: 外甥女儿啊，我彭家对你们家不薄啊，你这样对我的家人太没良心了。
1: 我爹是怎么死的？
0: 哼，那你还占了我的彭家大院呢？你今天来是兴师问罪的吗？
1: 是要向你讨还血债。
0: 哼，我知道你的人都在瞄着我，可我的人呢也对着你呢，开枪吧，咱们一拍两散。
2: 好了好了，你们到底换不换人啊？
3: 说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我谢十三今天是一手托你们两家，你们只要按我说的去做，就可以顺顺当当的换人。我数三下就开始换人。

0: 干什么？
1: 给我闭嘴！
0: 哼，在我身上绑那么多手榴弹，想炸死我跟我妈。

0: 老子不上你们的当！韩书记，别过来，千万别过来！
1: 大爷，
0: 马田，你这个老混蛋，你拉弦吧，老子跟你老婆同归于尽！拉呀，拉吧！
2: 姓程的，你跟我玩阴的，是不是？想我们都炸死吗？

钱吧，我跟你老婆同归于尽。

0: 大伙儿趁热吃啊！好，
1: 给我吧。
2: 小徐，
3: 太甜，
2: 别动了。
0: 怎么了？这端午节是不是要开我的批评会啊？
2: 难道你不应该检讨吗？
0: 我检讨什么呀？鱼我卖了，子弹我给弄来了，我还为乡亲们置办了过节的东西，冒着生命危险我又弄了那么多手榴弹，我检讨什么呀？啊，我检讨什么呀？啊，
2: 英姑，我说不过他，你跟他说吧。
4: 走的时候说得明明白白，一起去一起回来，为什么单独留下来？
0: 老话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4: 纪律就是纪律，你当干部的不遵守纪律，险些送命，这个问题还不够严重吗？
0: 你别吓唬我，你让我去搞子弹，我的任务完成了。
4: 计划是搞完子弹就回来，没让你去喝酒听戏吧？
0: 我觉得有必要去答谢一下人家帮忙的人，借此机会也想巩固一下关系，为以后再买武器也打个基础。怎么了？这也错了吗？啊！
4: 你一个人擅自离开队伍，落到彭霸天手里，这个问题很严重。
0: 没错，我是落在了彭霸天的手里，可我视死如归。哼，我并没有叛变革命，是不是？
1: 金彪，
0: 你闭嘴！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啊，有你说话的份吗？哼，母鸡还想私臣是吧？屎个浪上台，你说老几啊你？
2: 金彪，你胡说什么呢？
0: 怎么着？我骂我老婆，还要请示一下组织吗？
1: 王金彪，你指桑骂槐，当我们听不出来呢？
0: 我可不敢。
4: 金彪同志，
0: 行了，别啰嗦了，你们想怎么处置我就明着说，我王金彪身上绑着几颗手榴弹都不怕死，还怕你们给我个纪律处分吗？
4: 金彪同志，你工作能力强，面对敌人也很勇敢，这些都值得表扬，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铁的纪律危险得很。你今天面对大家的批评态度很不端正，这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违反纪律的严重性。
2: 金彪啊，这难产大丈夫敢做敢当，你一个人留在新地那就是错了呀。现在大家伙儿就想要你一句痛快话，是不是啊？
5: 是啊，是啊，是啊。
2: 金彪哥，
1: 金彪哥，
2: 你回个话吧。
6: 金彪，
2: 金彪哥，
1: 金彪哥，
5: 回句话呀。
6: 金彪，
2: 金彪哥，怎么还不明白啊？认个错吧，金彪哥。
6: 金彪，
0: 好好好，我认错。以后啊，我保证下不为例，行了吧？
4: 为了严肃纪律，我建议给王继彪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0: 借此机会也想巩固一下关系，为以后再买武器也打个基础。怎么了？这也错了吗？啊！
1: 你一个人擅自离开队伍，落到彭霸天手里，这个问题很严重。
0: 没错，我是落在了彭霸天的手里，可我视死如归。哼，我并没有叛变革命，是不是？
2: 金彪，
0: 你闭嘴！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啊！有你说话的份吗？母鸡还想思晨是吧？屎个浪上台，你说老几啊你？
3: 金彪，你胡说什么呢？
0: 怎么着？我骂我老婆，还要请示一下组织吗？
2: 王金彪，你指桑骂槐，当我们听不出来呢？
0: 我可不敢。
1: 金彪同志，
0: 行了，别啰嗦了，你们想怎么处置我？就明着说，我王金彪身上绑着几颗手榴弹都不怕死，还怕你们给我个纪律处分吗？
1: 金彪同志，你工作能力强，面对敌人也很勇敢，这些都值得表扬。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没有铁的纪律，危险得很。你今天面对大家的批评，态度很不端正，这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违反纪律的严重性。
4: 金彪啊，这难缠大丈夫，敢做敢当，你一个人留在新地那就是错了呀。现在大家伙儿就想要你一句痛快话，是不是啊？
5: 是啊，
6: 是啊，是啊。
5: 金彪哥，
2: 金彪哥，
5: 你回个话吧。
7: 金彪，
4: 金彪哥，
2: 金彪哥，
5: 回句话呀。
7: 金彪，
4: 金彪哥，怎么还不明白啊？认个错吧，金彪哥。
7: 金彪。
0: 好好，我认错。以后啊，我保证下不为例，行了吧？
1: 为了严肃纪律，我建议给王金彪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7: 我同意。
2: 同意。
8: 我也同意。
4: 也只能这样了。金彪，表个态。
0: 好，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
1: 这个态度就对了，金彪，你是当干部的，干部违反纪律不处分，以后战士们违反纪律，让我们怎么办？公是公，过是过。你这次在新地啊，搞来那么多子弹和物资，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来，吃个粽子。
7: 金彪，
4: 接着吧，金彪哥，
7: 接着，接着，
4: 接着。

0: 彪哥，
1: 锦彪哥，
0: 拿着拿着，
2: 锦，
3: 拿着吧，
1: 吃吧，
0: 拿着拿着，
2: 吃吧。
0: 哎，锦彪哥，
1: 吃一个嘛，拿着。
4: 哎，这就对了。
2: 来，大家一块吃。
5: 来来来，
1: 吃粽子，吃粽子。
0: 来，朱哥，我给你包个大的。
4: 来，明天呀、啊，送太太回汉口，告诉圆圆，好好照顾他娘。
6: 是。老爷，依我看，谢十三那伙人可不是赤卫队的对手啊。
4: 我知道，不还有保安团呢吗？
6: 哎，那帮子秋人只认得钱，不送上这几万块现大洋，他们哪里会出兵呢？
4: 有钱也不花在他们身上。我已经让关超在钱师长身上下功夫。
6: 钱师长，
4: 这个钱师长是冯团长的顶头上司，他说一句话，敢不听吗？
6: 好，还是老爷这步棋走得好啊！
4: 哎，谢十三那儿的钱送去了吗？
6: 谢十三明明是乘人之危，再说他本来就欠老爷，这一次搭救太太，帮点小忙。他还不是应该的吗？哦，
4: 谢十三从来就是为了钱，不给他钱就会结怨。
7: 我现在怕他勾结赤卫队搞咱们。
4: 赵坛主，
8: 老爷，
4: 你去八卦洲跑一趟吧。
8: 没问题。不过谢十三这家伙阴险狡诈，反复无常，万一不买我的账怎么办？还是让老妖去。
6: 哎，赵坛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彭老爷看得起你才。
4: 老妖，你也去。过去我没把谢十三放在眼里，可是眼下共产党占了彭家墩，谢十三手下的几十号人必须抓在手。

0: 我们先走吧。嗯，胡子弟，县委那边有什么指示没有？
1: 县委肯定了我们，用彭老太换王宗雕的信头，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干部战士的组织纪律教育。
0: 我们已经做了安排。
1: 还有呢，县委通过秘密渠道，得知彭霸天要收买谢十三，想用这个无为的力量和我们抗衡。县委指示。
2: 一定不能让彭霸天的阴谋得逞，对谢十三能团结就团结，或者分化瓦解，收为己用。
3: 我们马上开会研究，走吧。
2: 乡亲们，谢谢大家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不过咱们赤卫队有纪律，不能接受乡亲们的礼物。
4: 你小子别跟我来这儿。
2: 哦，我是你爹。 给你拿点粽子就不行了？
4: 对呀，
2: 对呀，
5: 对呀，
6: 爹，您就别什么别，啊，就你们这些姑娘小伙子，啊，哪个不是咱自己家的？
4: 是啊，
6: 过端午节了，还不能吃口家里人包的粽子？
4: 对呀，
5: 对呀，
2: 不行，这纪律不好，我找韩书记讲理去。
6: 哎，
5: 爹，
6: 韩书记去开会了，
5: 您就别在这折腾了，我们有纪律。
6: 黑果。
2: 我知道你们有纪律，我们没让你们违反纪律啊！
7: 是啊，
2: 今天是过节，对不对？对呀！来收下吧。难道你们赤卫队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你们跟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对不对？是吧？
8: 爹，
2: 你瞎掺和啥呢？
8: 韩书记，
2: 韩书记，韩书记，韩书记，您看这。
8: 我们赤卫队跟乡亲们当然是一家，不过我们赤卫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黑谷同志能够遵守纪律是值得表扬的，不过乡亲们给咱们送粽子，也是大家的一片心意。我代表赤卫队感谢大家，粽子收下了。哎呀！

0: 收编谢十三，他可是胡匪啊。
1: 对呀、
0: 啊、
2: 胡匪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出身，还是有收编的基础的。
0: 我看难，谢十三这个胡匪盘踞八卦洲已经很多年了，他们也能当赤卫队？
2: 那也不能让彭霸天收买了去。八卦洲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易守难攻，一旦落到彭霸天手里，将来一旦形势有变，我们想下到湖里打游击的可能都没了。所以当务之急要瓦解彭霸天对谢十三的收买。
3: 谢十三需要的是钱，而彭霸天手里有的是钱，咱们赤卫队两手攥空拳，拿什么去跟谢十三谈条件？
0: 金彪说的有道理。
2: 谢十三过去敲彭霸天好几次，彭霸天也没少给他钱，结果怎么样？谢十三还是变着法的想占彭霸天的便宜。咱们对于谢十三就要小以利害，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跟彭霸天是死路一条，跟我们共产党作对，绝没好下场。
3: 对，这倒是。谢十三精明得很，他绝对不会得罪共产党。只要咱们把丑话给他撂到面前，他肯定会好好的掂量掂量。
4: 可怎么才能把话传到谢十三那儿呢？
0: 这个简单，我们开几条船进八卦洲，当面跟他说清楚。

0: 开船进八卦洲，那是绝不可能的。谢十三在八卦洲经营了那么多年，把八卦洲搞得跟迷宫似的，没有人带着，外人根本就进不去。
1: 金彪，你的意思？
0: 对付谢十三，不能跟他玩狠的，这样会把他给伤了。只能是单刀赴会，只有这样，谢十三才不能起疑心。
1: 找人去谈判。
0: 对，如果组织上信得过我，我愿意跑一趟。如果你们信不过我，那这话等于我没说。
2: 谁说信不过你了？你去过八卦洲，跟谢十三也打过交道，是不是？
0: 那倒是，我要是去了八卦洲，最起码谢十三他不能跟我翻脸。
1: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找个同志一起去吧。
3: 我去，
4: 我去。
2: 行了，别争了，还是我跟金彪去吧。
0: 你当队长的冒什么险呢？你是不是信不过我呀？
2: 你胡说什么呀？八卦洲是狼窝虎穴，你一个人去太危险。这回我给你当次保镖，怎么样？
0: 哎呦，我可不敢当啊。
1: 好了好了，刘闯这别去了，客户去吧。他去过八卦洲，对那熟悉。大家说怎么样？
5: 我同意客户去。
1: 好，就这样。金彪客户去八卦洲，我们再做棘手准备。我和刘闯带着同志们守在外面，随时接应你们。我们下面拟定个仔细的方案。
6: 好，合适吧？哎呀，太合适了！哎呦，哎呀，彭老爷知道十三爷喜欢这玩意儿，特意从汉口带来的。
7: 你们老爷可真有心啊！自从上次他摆了我一道，哼，这事儿呢，今天就这么算过去吧。
6: 听说十三爷这八卦洲有300多条岔路小巷，还有生死荣休、惊开渡井八门，没人领着根本进不来。是不是真的？
7: 你问这干什么？啊！
6: 我随便问，
7: 随便问吗？你照阴阳，精通阴阳八卦啊？你到这儿来是不是探听我八卦洲秘密的？
6: 十三爷，这哪有的事儿啊？
7: 开个玩笑啊，不要当真啊！说说你们老爷开的条件啊！
1: 金彪，八卦洲不比别的地方，一定会非常危险。另外，他们会收走你的枪，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我知道，那咱们怎么联系啊？
1: 这局，这个线绳会拴在你的船尾，这边在秋菊手上，遇到紧急情况就拽这根线。
7: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好，我明白。

0: 哪个路子呢？我是王金彪，哼，赤卫队也敢进八卦洲，是来找死的吗？我召你们十三爷，有要事相商。
1: 不好意思，金彪兄弟，你得换船。
2: 为什么？以前我们来这儿不都是
1: 新立的规矩，来这儿的人都得换船。请吧。
3: 客房。

0: 走。
1: 自投罗网，
2: 石三爷，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
3: 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
4: 二位啊，如果你们老爷能出得起钱，你们就可以把他们带走。
1: 钱，钱不是问题，我就可以替我们老爷做主了。哎，石三爷，只要你让我把他们两个人头带回去就成了。
4: 不愧是彭越大管家呀，够狠啊！想让我沾上共产党的血，好踏踏实跟你们老爷混是吧？
2: 不就是投名状吗？十三爷不敢。
4: 你激我？啊？有什么不敢啊？把他们绑在柱子上。
5: 是是，
6: 来，
5: 走，
6: 石大爷，
5: 走，走，
6: 你这么对待你的老朋友啊，
5: 走，
6: 太不够义气了。石大爷，你可千万不要上他们两个混蛋的当。
7: 县城怎么不动了？韩书记，他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
8: 照理说，谢十三不敢得罪咱，
7: 可就怕万一。
8: 招呼刘闯，

0: 哎呀，老子真是好运气，来趟八卦洲，两个人头就到手了。
1: 话先别说早了，谢十三演的哪一出，还得往下瞧。
2: 都是你，乱吹牛。谢十三是我的铁哥们儿，这倒好，刚刚见面，就要咱们的命。
1: 放心吧，他们就是拿咱们姐妹儿，死不了啊。
3: 你说什么？你要进去？不行，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3: 要去也得我去，里边太危险。
4: 我是担心金彪镇不住谢十三，
3: 所以得我去嘛。
4: 打仗我不如你，但是谈判攻心我比你强，还是我去。再说你对八卦洲的地形很熟悉，万一我们有什么情况，你还可以组织人马攻进去。
3: 说的也是啊，那好，千万要小心。
4: 放心吧，黑谷。
5: 好，
4: 走。
5: 是。
6: 韩书记，是金彪哥的船。
7: 干什么呢？
8: 去给你们谢头领说，我是洪湖赤卫队的韩英。
7: 哎呦。今天这是怎么了？先是老妖赵阴阳来拜访我们大哥，后来又是你们赤卫队的王金彪，这会儿你又亲自登门了。
8: 怎么了？你们谢头领连一个女人都害怕吗？
9: 您稍后，贵客临门，我们总得向大哥报告一声啊。
7: 大哥，
10: 什么事儿？
1: 好假啊！亲自来了。
11: 韩英很有计谋，他不可能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来，一定有埋伏。
10: 大哥，您看怎么办？要不把他撵回去？
11: 我谢十三。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刘志，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
1: 刘志被吓唬住了，把他带进来。
2: 是。
1: 哎，
3: 班
1: 长，
3: 怎么了？
1: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只能他一个人来。
2: 是。
1: 快点。

0: 韩书记，走。
1: 大哥，韩英带我来。

0: 我们的人是来跟你交情的，你怎么能这么对他们？立刻把他们给放了！立刻！韩妹子，你别那么气势汹汹的好吗？啊，我跟王新彪是老朋友了，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你如果看着绑着他们不舒服。
1: 我可以把他们松绑。哎，
2: 慢着，师太爷，咱们可是老朋友了，你怎么能听这个娘们的啊？赶紧把韩勇绑起来，送到新地去。我们老爷重重有赏。
1: 绑什么绑啊？进了八卦洲，插翅也难飞。
2: 哼，没想到啊，大名鼎鼎的谢十三，居然甘心情愿的当藤霸天的走狗了。
3: 嗯，哼。
1: 韩妹子，你嘴上积点德好吗？啊，我姓谢的可不吃你们那一套。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考虑接受冯掌柜的招安。哎，
0: 师大爷，你还跟他啰嗦什么？赶紧把他绑了。
3: 来人！
2: 慢！你慌什么？等我把话说完了，你再绑也不迟啊。
3: 说。
0: 先把我的人松绑，我是赤卫队的领导，天大的责任我一个人担着。好，好样的啊，韩书记，我真是佩服你，佩服。松绑，哎，师太爷。
1: 韩书记，有什么话你说吧。宋朝的时候，梁山伯的宋江带着108将受朝廷的招安。今天，洪湖的谢十三带着众兄弟受彭霸天的招安。好，真是一件好事儿。
4: 大哥，这话听的味不对呀、啊。当年宋江受招安，可没一个好下场。
1: 韩书记，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一时的富贵换不了长久的平安。宋江受招安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是喝毒酒给药死的，还连累了李逵、花荣、众兄弟，一块都成了冤死鬼。从古到今，造反跟朝廷对着干的，最后又受招安的人。
2: 有几个是善终的？
5: 韩英，你少逞口齿之力。庞老爷、你十三爷是友军结盟，不是什么招安。
2: 哦，那就是仿三国的孙权联刘抗曹，可是就是不知道谁是孙权，谁又是刘备。
5: 韩英，你都死到临头了，你就少说几句。
1: 孙刘联盟的结果是什么？刘备最后还是吃了大亏，杀关羽，夺荆州，最后火烧连营800里，刘备只能悲切切的在白帝城临死托孤啊。彭霸天手毒心黑，你和他联盟？

0: 最后的结果又能比刘备好到哪儿去？
1: 还要你少废话！我们彭老爷慈善为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0: 彭霸天和这些胡霸们如果都是善良之辈，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会逼得走投无路当胡匪呢？诸位兄弟，你们一家一本血泪账，一人一颗愁苦心，就不必我再多说了吧。
2: 彭霸天就好比这湖里的杆子鱼，
0: 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大小鱼通吃，难道这些蟹头领你不知道吗？开春时节，你谢十三绑了他的女儿，敲了他一大笔钱，你说他能不怀恨在心吗？
3: 别听他危言耸听，挑拨离间。
4: 彭老爷说了，对蟹头领的过去一律既往不咎。蟹头领该让他闭嘴了。
1: 让他说。
0: 蟹头领，你好好动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不是我们赤卫队把彭霸天赶出了彭家墩，他企图搬来保安团的救兵又没有得逞，他能对你这么磕磕戚戚的吗？兄弟们，你们蟹头领是不是个仗义的人？
5: 没得说。
6: 是。
7: 没得说。
0: 是不是一个讲义气的汉子？
8: 那还用说，是不是兄弟们？
9: 对啊。
10: 没得说。
0: 那你们就惨了，像你们蟹头领这样做事情直来直去的人，他怎么能够算计得过诡计多端的彭霸天？你们若是跟彭霸天混在一起，最后只能被他当枪使当炮灰，最后被他卖了都不知道。
11: 说得对，谁想跟彭霸天混在一起还想占便宜，谁就是以虎谋皮的大傻蛋。
12: 你胡说，彭老爷是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大人物，一向重情义讲信用。
0: 好一个重情义讲信用，彭霸天就是一个手毒心黑背信弃义的人，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霸占这么一大片的湖面？

0: 刘备最后还是吃了大亏，杀关羽，夺荆州，最后火烧连营800里，刘备只能悲切切地在白帝城临死托孤啊。彭霸天手毒心黑，你和他连吗？最后的结果又能比刘备好到哪儿去呢？
1: 还要你少废话，我们彭老爷慈善为本，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0: 彭霸天和这些胡霸们如果都是善良之辈，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会逼得走投无路当胡匪呢？诸位兄弟，你们一家一本血泪账，一人一颗愁苦心，就不必我再多说了吧。彭霸天就好比这湖里的杆子鱼，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大小鱼通吃，难道这些蟹头领你不知道吗？开春时节，你谢十三绑了他的女儿，敲了他一大笔钱，你说他能不怀恨在心吗？
2: 别听他危言耸听，挑拨离间。
3: 彭老爷说了，对蟹头领的过去一律既往不咎，蟹头领该让他闭嘴了。
1: 让他说。
0: 蟹头领，你好好动动脑子想一想，如果不是我们赤卫队把彭霸天赶出了彭家墩，他企图搬来保安团的救兵又没有得逞，他能对你这么客客气气的吗？兄弟们，你们蟹头领是不是个仗义的人？
4: 没得说。
5: 是。
4: 没得说。
0: 是不是一个讲义气的汉子？
6: 那还用说，是不是兄弟们？
7: 对啊。
8: 没得说。
0: 那你们就惨了，像你们蟹头领这样做事情直来直去的人，他怎么能够算计得过诡计多端的彭霸天？你们若是跟彭霸天混在一起，最后只能被他当枪使当炮灰，最后被他卖了都不知道。

0: 谁想跟彭霸天混在一起，还想占便宜，谁就是以虎谋皮的大傻蛋。
1: 你胡说，彭老爷是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大人，一向重情义讲信用。
2: 好一个重情义讲信用，彭霸天就是一个手毒心黑背信弃义的人，不然的话

0: 当然，谢头领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好汉，跟彭霸天联盟是吃亏还是占便宜，自己掂量。
1: 哼，瞧你这伶牙俐齿，日后落到彭老爷手里，一定拿你的舌头下酒。赵艳阳，小心你自己的舌头吧。
2: 千万别听他胡说，只要您绑着这个女人去见彭老，您就是大功臣，后半辈子的吃喝享用那就都有了，
3: 还有诸位弟兄的前程都包在我的身上。
1: 谢十三，你是个聪明人，不会因为他们给你画了个大饼，你就心甘情愿地跟共产党作对吧？
4: 王金彪，别拿共产党吓唬人，不过是几个造反的穷鬼罢了。
3: 呸！什么叫吓唬人？老子是正经八百的共产党队伍，谁要是敢动我们韩冲敌一根汗毛，徐家湾的红军一定会踏平八卦洲。
5: 我就不信什么人能打进我这八卦洲。
6: 还用得着打进来吗？这次红湖十八乡一起暴动，都已经成了赤卫队的天下，将来还有更多的乡野即将暴动，到那个时候洪湖将没有你们存身之处，你们只能跟着彭霸天躲到新堤，躲到汉口去，真到了那个时候，他彭霸天还会再宠着你们，再养着你们吗？
7: 大哥，跟赤卫队作对的是彭霸天呀。
8: 对呀，大哥，跟咱没瓜葛呀。
1: 小心！啊！
9: 大妖，这是老子地盘，你要干什么？
7: 我大哥，大哥，不好了，赤卫队已经摸进来了。
9: 摸到哪儿了？
7: 摸到城门外了。
9: 他们进不来的。
8: 大哥，城门那边，城门那边也有动静了。
4: 韩书记，你是不是把人都带来了？这又何必呢？
6: 谢头领，不用担心，只要我们没事，赤卫队不会为难你。
9: 白云呢？
10: 有。
9: 赵刊主和老妖宋楚虎。
11: 十三爷，怎么回事？怎么赶我们走啊？
9: 如果你再不走，赤卫队管我要人，你说我给是不给呀？
11: 可是
9: 跟你们老爷说，谢谢他的抬爱，就说我十三爷散漫惯了，请他谅解。哎呀，
11: 十三爷有什么条件可以提？
9: 甭废话了，
11: 咱们再商
9: 量。送客，
12: 走。
11: 哎，
12: 十三爷，
9: 走走走。
11: 韩三爷，
13: 说说什么？走。
6: 谢头领，真是一个明白人。
4: 金彪兄，我真羡慕你们有这么好一个女中豪杰呀！佩服，佩服！
6: 我们赤卫队欢迎谢头领一起闹革命。
4: 江湖弟子江湖老嘛，我已经没那个心气了。不过呢，我保证，绝不与你们赤卫队为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你看怎么样呢？
11: 哎
4: 哎。老大对老大，跟你击掌不算数的啊！韩书记，
14: 出尔反尔，世风日下。谢十三妄称侠义，其实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
15: 老爷说的是啊，谢十三一个老爷们儿，竟然被韩英那个娘们儿给要挟住了。
14: 赵天柱，你的信徒遍布洪湖，如果要以招募护教神兵的名义，定可一呼百应吧？
15: 那倒是不假，只是这人马召集齐喽，枪支。

0: 弹药，人吃马喂。
1: 哎，不就是花钱吗？
0: 好好，
1: 我绝不会亏待白机会的弟兄们，更不会亏待赵坛中你了。
0: 有老爷这句话，白机会定当全力效劳。
1: 好，咱们一言为定。
0: 好好，
1: 老姚啊，彭家墩那些掌柜的走了没有啊？
2: 我就跟他们说了，彭老爷发话了，谁敢跟共产党赤卫队合作，日后彭老爷回来一块算总账。嘿，他们都乖乖地离开了彭家墩，不过他们都是拖家带口的，安置起来可是笔不小的费用啊。
1: 哎，别舍不得花钱，眼下正跟穷鬼较劲的时候。韩英谷他已是得逞占领了彭家墩，但是我要让韩英知道没有我彭某人，这将成为一块没有买卖的、没有生意的次地方。
3: 真的没办法了。
4: 是啊，掌柜们基本全都跑光了，咱们没钱没货的，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得赶紧想办法呀！乡亲们买不着东西，已经发牢骚了。
4: 可光咱们急也没有用啊，咱们去找韩书记想想办法吧。
3: 好，走
4: 走，
5: 把彭家仓库里的粮食都拿出来。
6: 那可是咱们留的军粮，
5: 先让老百姓吃饱，咱们军粮再想办法。眼下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我们之前没想到的，干革命的时候大刀阔斧风卷残云，没想到轮到我们当家做主维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打仗还要难。
7: 林国，那你说怎么办？
5: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宣传我们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一定要把商铺的老板都请回来，他们掌握了进出货的渠道，只要他们回来，彭家墩这盘棋才能活。
8: 别人都能回来，就是余杭的彭掌柜的他不能回来。
7: 对，他不能回来。
5: 为什么？
8: 因为他是彭霸天的人。
7: 你怎么不明白啊？那余杭就彭霸天开的，
5: 米铺酒坊不也是彭霸天开的吗？
7: 他和别人不一样，金彪的商铺怎么垮？还有提前开榜增加租费，都是他干的。他干了多少坏事？
9: 就是啊，
8: 他在收鱼的时候在秤砣上做鬼，记账的时候也不实在。彭家村的乡亲们都说他是彭霸天的狗腿子。
7: 是
8: 啊，
5: 他跟彭霸天没出五福，帮着掌管彭霸天的余杭生意也很正常。我调查过了，除了彭霸天指使他干的那些昧良心的事情以外，他个人没有明显的恶行。
7: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要团结他？
5: 对，我说这个人重要是因为他在掌柜们当中资历最深，家也最大，估计所有人都盯着他，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执行政策，能够保护正当的商业行为。如果他能够回来做生意，就能够说服更多人。
7: 我是不相信他真的这么管用。
5: 管不管用试试就知道，何必放弃这个机会？
10: 那余杭呢？金彪要不要给他让出来？
8: 我无所谓啊，你们这么信得过他，那就交给他呗。
5: 这个咱们以后再研究，眼下最重要的得找到这个。

0: 谁呀、啊？
1: 是我，老爷。
0: 进来吧。
1: 老爷，彭家墩儿有消息了。
2: 是你外甥吧？
1: 老爷

0: 真是神机妙算呀！我外甥带了这么一队的口信说，让我回去开业。可笑话！
1: 这余杭是我彭某人的，他们怎么不请我回去啊？
0: 说的也是。哎，他们还请了别家掌柜。看来呀，我们离开彭家墩，他们就玩不转了。
1: 那些店铺的存货，这么快就卖光了。
0: 我也琢磨着奇怪呀，你没问问你外甥？问是问了，他也说不清楚。老爷，您看，是不是派人回去探一探？这样吧，你回去把余杭开起来。老爷，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从来没有别的念头。
1: 老爷这么说，实在是委屈我了。哎，是我让你回去的。是，
0: 老爷，我这就收拾一下回去。
1: 不用收拾了，你的家眷啊还住在这儿，我替你养着。
0: 哎。
2: 掌柜，大家再看看，少什么东西没有？

0: 没少什么东西吧？你们可真是秋毫无犯啊！这是我们该做的。那这些都算是秋毫无犯吗？嗨，这跟他们没关系。这是我临走的时候慌了慌张的，就带走了点值钱的东西。这不，鞋什么的还都在呢。英姑啊。
1: 我们别家的铺子也都是这样吗？
2: 对，你们一走啊，我们就把所有的商铺都踢了封条。哦，好，好，好，好，好，说嘛。哎呀，
0: 这要在别处啊，那就都抢光了呀。
2: 对对对。
1: 不瞒你们说呀，我人跑到了新地，我这心呀，还惦记我这小铺和这点货呢。你们共产党可真是不一样啊。
3: 是咱们的共产党，咱们的彭家墩。哦，对对对对对对，是咱们的彭家墩。是啊，老爷，彭掌柜的有消息吗？说是好多掌柜的跟着回去了，这几天各个铺的都开了张。也难怪，人没财死，鸟为食亡嘛。
4: 老爷，是不是不该让彭掌柜的回去啊？前些日子他们肯出来，一是给我面子，二是自身难保。现在韩英既然大包大揽的让他们回去，硬留是留不住的。不过，赵姨娘的人。 也招募的差不多了吧？你带上他们去守住航道，凡是到彭家墩去的货船，都给我截下来，我让他们开得成铺子，做不成买卖。是，
3: 老爷。老爷，就怕那些人回来告状，保安团会不会？
4: 为什么非要跑回来呢？
3: 真有逃回来的，就让保安团去抓胡匪。明白了，老爷。不是我不开铺的呀，韩书记，你看这货一直上不来，你让我去卖什么呀？啊！听说最近航道上又闹起了胡匪，杀人劫货烧船，就连那些钻芦苇荡的货郎也过不来呀。
5: 娘的！

0: 彭华根不是傻子，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啊！彭展奎太可恶了，他居然唆使钱师长命令我出兵。
1: 谭座，别生气，别生气，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你自己。
0: 他无非是使了钱而已。使钱你直接冲我使啊？那钱师长胃口不比我大吗？哎呀，李县呐！
1: 这次啊，咱们是吃了大亏了。哎，那也不见得。
0: 什么不见得的？军令如山，我就得去彭家屯给他卖命。
1: 有句话说得好，叫县官不如县管呐。
0: 你是说，咱们顶着就是不出兵？
1: 不不不，兵当然要出，可是怎么个出法？这里面就有文章可做了。
0: 哎呀，你直说吧。
2: 怎么办？
3: 指东大西，阳奉阴违。他彭占奎不是有钱吗？咱们还怕炸不出他油来？嗯，好主意。去彭家墩的事情也就全权筹划。彭老三有钱，我替他花。
2: 是。
4: 哎，班总。
2: 这位是我们彭家墩的彭老爷彭乡长，特地来拜访冯团长的，麻烦您给通禀一声。
5: 团座不见。
2: 是不在呀，还是不见呢？不见。那我和我们老爷不是白上这儿？
6: 哎，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啰嗦呢？说不见就不见，滚！
2: 滚！滚！滚！滚！
5: 老爷，咱就这么走了？
2: 听说这个冯团长是个剃头的主，
5: 是啊，都这么说。果然是不知进退，不计后果。
2: 老爷，他知道您有他的顶头上司，他就不怕给他穿小鞋儿？也怪了，他怎么不怕钱师长怪罪下来？是啊，那不是反了天了吗？那不是？
5: 莫非？
7: 我骑错一招，我这还要等多长时间？我都好几天没下湖打鱼了。
8: 你跟刘厂哥说呗，就说要帮家里打鱼，不参加赤卫队的任务。
7: 我可不跟他说，我宁可跟韩书记说，那韩书记啊能体谅人。没事儿。
8: 等完成了任务，我陪你去打鱼，打到了都算你的。
7: 我可不让你可怜我。
8: 这怎么是可怜你呢？
7: 哎呀！哥，装了不少货呀。

0: 安全了。这条航道以后就有我们彭家墩车卫队保护。
1: 对，
0: 你们走吧。
2: 谢谢。
3: 李县长，你都看了半晌了，到底怎么着啊？
4: 哎呀，团座，这洪湖实在是太大了，那股子人马很难说猫在哪里啊。
1: 肯定是彭家墩的侍卫队。团座，人命关天呐，白济会的护教神兵死了好多人呐。
3: 哼，你们是不是想用苦肉计来逼老子出兵剿匪啊？
1: 哎呦，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哼，
3: 你们彭大老爷连钱市长的路子都走通了，跟我玩个苦肉计，那又算什么呢？
1: 团座，真是人命关天呐，要不也不敢来麻烦团座您的。
3: 既然是苦肉计。

0: 记那就得见红，当年黄盖可是挨了80军棍，你们死几个人算什么？
1: 哎呀，没有，团座，团座饶命啊！真的没敢骗你呀、啊，团座的确是碰上了彭家墩的赤卫队了。
2: 老姚，你们家老爷玩的那一手，让我们团座心里很不爽快。其实呢，能够保境安民、造福一方的，还是我们团座，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2: 起来，起来。哎呀，
3: 所以啊，我们彭乡长说的，以前呢多有误会，特地啊，给弟兄们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2: 给弟兄们的，我就替弟兄们收下了。啊，团座的呢？
3: 有。有，我们乡长正在置办，随后就送来。
2: 看来你们乡长还有几分诚意啊！那就让他来商量出兵的事儿吧。哎，
3: 我这就去，这就去。

0: 商铺的掌柜。他想我们彭家墩没有米没有盐，让咱们的日子过不下去，但是我们不服输，我们请回了各位掌柜。他又假扮成胡匪风水道抢货船，也被我们赤卫队狠狠地教训了。今后米铺杂货铺都会开门，我保证让大家吃喝不愁的过日子。
1: 先要让你马上去开会，这是新的暗号和地址，
2: 是不是有新情况？
1: 对，保安团要向后倾向了，县委召集各乡的赤卫队布置统一行动。
2: 好，我马上出发。胡子弟，彭家墩这边照应着。
1: 你放心，有事我会找刘闯、邱局他们。
2: 好，走。
3: 锦彪，你这两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老是一个人喝闷酒啊？是不是还是为了彭家余杭的事儿？我知道你的心思，可彭掌柜是韩英请回来的呀。
4: 韩英，韩英，你少跟我提他。
3: 可他是书记呀，你最好还是别得罪了他。
2: 你干嘛去啊？
4: 采访去。

0: 陈生，有什么情况吗？
1: 报告王队长，没有什么情况。
0: 没什么情况，你们俩就回去吧。
1: 可是韩书记说了，这一带都是商户，让我们在这儿站岗放哨。
0: 真他娘的，我们提着脑袋闹革命，闹了半天就是为那些大大小小财主啊。回去。
1: 可是韩书记说了，不管是白天黑夜都让我们在这儿站岗放哨。
0: 没那么紧，回去吧。
1: 可是韩书记他
0: 什么韩书记的，韩英不在，我说了就是命令，回去。
1: 是。

0: 不是，过年不结的喝什么酒啊？哎呀，心里头不痛快，一醉解千愁啊！
1: 怎么了？是谁惹你了？
0: 来，干了这杯，我就告诉你。哎呀！
1: 还是刘闯兄弟瞧得起我呀！行了，到底什么事儿？就快说吧。想起这事儿来，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来，再干一杯。刘闯，你说咱们？是不是对这个彭掌柜的好的有点过分了？你什么意思啊？韩英居然在余杭门前给他设了两个岗，也太给他脸了。英姑主要是怕敌人去捣乱嘛。现在这个彭掌柜的可神气了，除了韩英。他都不把你我放在眼里，
0: 金彪，这事儿你想太多了。
1: 我今天去敲他门，他就是不开，还说太晚了，不接待客人了。我说我是王金彪，他还是不开。我又说，那刘闯队长来了，你开不开？你猜他怎么说？
0: 他只是听韩英一个人的，他真是这么说的？那还
1: 有假，千真万确。哼，这样下去还得了？非得给他个教训不行。英姑不是说了吗？像彭掌柜这种人，咱们要注意团结教育。哼，韩英说了又怎么样？这个彭掌柜的跟着彭霸天，是怎么欺负咱们乡亲的啊？
0: 你说的对，可那是以前了，但是他现在是在帮助咱们呀。
1: 哼，以前他是彭霸天的红人，转过来又当韩英的红人，这好事全让他占了，这天底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0: 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绿也好，绿材好。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

0: 5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靠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瑶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

0: 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4: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5: 志愿加入。

0: 现在这个彭掌柜的可神气了，除了韩英，他都不把你我放在眼里。
1: 金彪，这事儿你想太多了。
0: 我今天去敲他门，他就是不开，还说太晚了，不接待客人了。我说我是王金彪，他还是不开。我又说，那刘闯队长来了，你开不开？你猜他怎么说？他只听韩英一个人的。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0: 那还有假，千真万确。哼，这样下去还得了？非得给他个教训不行。
1: 银姑不是说了吗？像彭掌柜这种人，咱们要注意团结教育。
0: 哼，韩英说了又怎么样？这个彭掌柜的跟着彭霸天，是怎么欺负咱们乡亲的啊？
1: 你说的对，可那是以前了，但是他现在是在帮助咱们呀。
0: 哼，以前他是彭霸天的红人，

0: 金彪，你真厉害啊！我这人做事啊，就喜欢做最好的，不管是贩鱼，还是干赤卫队。哎，陆总，咱们两个现在去教训教训那个老家伙怎么样？这样不好吧？你要是胆小啊，我就一人去。
1: 那好啊，以后咱俩大路朝天，各走一遍。
0: 来，
1: 不就是教训教训他吗？干，干，走。
2: 我就去一趟县委，家里就闹出这么大的事，说吧，谁挑的担子？
0: 二位队长，怎么不吭声啊？彭掌柜家不是你们去的吗？对，是我们去的。去干什么？没干什么。
2: 大半夜的砸门骂人，进去以后推推搡搡，翻东翻西。你们要干什么？不说话，怎么了？敢做不敢当了？
1: 这事是我干的，和金彪没关系。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2: 刘队长，你这算是理由吗？ 想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还需要理由吗？你们是在破坏党的纪律，你们知不知道？
0: 别吓唬人，我们只是教训教训彭掌柜，他过去也没少欺负我们。再说了，我还没跟他从头算账呢。就是嘛。
2: 二位，你们是赤卫队的领导，要执行党的政策。
0: 彭老板在
2: 商界很有影响，是我们积极团结和争取的对象。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就因为他跟彭霸天穿一条裤子，行吗？对。他是和彭霸天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他没有血债，没有很大的名分，是我们积极团结和争取的对象。这对咱们革命是有好处的。如果不是他回来， 咱们彭家墩的商业和供销，不只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搞活，这些你们都是清楚的。为什么还干这种蠢事儿呢？为什么？行了，你别说了。昨天晚上是我们俩喝多了，我错了。你看怎么办吧。只有一个办法，向彭掌柜赔礼道歉。
3: 给他道歉，我不去，我也不去。秋菊，当违反群众纪律又不思悔过的，什么处分？轻者禁闭反省、警告，重者记大过，给老百姓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可以处以死刑。
2: 听清楚了吧？听到没有？听到了。我建议给刘闯、王金彪同志严重警告处分，并且真心诚意的向彭掌柜道歉。
1: 同意。

0: 同意。
1: 得个严重警告处分，还道歉，凭什么呀？
0: 凭你违反群众纪律，还不够吗？
2: 行了，金明，错了就错了，认了啊。
1: 我错了，
2: 行了吧？
0: 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咱们说一说下一步的工作。县委指示，保安团近期下湖清乡，第一站就是彭家墩，上级让我们做好应急准备。
3: 是。
0: 你们俩等等，跟我来。

0: 刘闯王、金彪两位队长来给你做一个诚恳的道歉，麻烦你把门打开吧。
1: 哎呦，彭掌柜，
2: 韩书记，你怎么还亲自来了？没事儿，没事儿，王队长、刘队长他们教训教训我，那是应该的。来，请进，请。

0: 我们专门开了会，严肃地批评了刘队长和王队长的错误行为。他们两个也认识到昨天晚上对你那种态度是不对的。今天我们一起来给您道个歉。
1: 哎呦，韩书记，别！彭掌柜，昨天晚上我们俩喝多了，干了一些蠢事，韩书记已经给你道歉了，在这儿我也给您道个歉。哎呦。
2: 对不住了，彭掌柜。哎呀，
1: 韩书记，你们都这样，我承受不起呀。
2: 彭掌柜，您是我们请回来的，我想您正是相信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才肯返回彭家墩。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本来就是应该保护您的合法生意和权利，可是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作为领导很痛心，他们二位以后，我们三个来。
1: 就是想说，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希望您看开些，别往心里去。我明白，明白。看来共产党的政策没变，我爱顿达，要倒好，老婆孩子在彭老爷那，对，在彭霸天那日子还好过些。韩书记，你放心，哎，我也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只要你们共产党需要，我呢。
3: 就踏踏实实在彭家墩做生意。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
4: 无礼请。
3: 不了，我们还有事情，先走了。哎，慢走，慢走。哎，慢走。哈哈哈哈哈！哎呀，这彭乡长真是个爽快人呐，咱俩肯定对脾气啊。你这个朋友啊，我封发跟交定喽。
5: 彭某高攀呐，荣幸之至。上次见面正是彭某丢妻丧家、失魂落魄之时啊，如有冒犯，万望海涵。哎，
3: 彭乡长这话就见外了。我这个人呐，最是豪爽不过了，张副官，是吧？
5: 我们谭作虽不是楚地之人，却颇有楚人的个性啊。
3: 我老冯虽然是个粗人，但是江湖义气，我还是有的。
4: 哎呀，那是那是，彭某是个落难之人，还要仰仗团座的虎威重返彭家墩，收复家园。

0: 这个好说，但是我瞒你说呀，我带的兵有一半都是北方人啊，这要是论水性的话，比不了你们当地人。
1: 对，
0: 这冒人进湖嘛。
2: 哎，这个无妨。
1: 彭某也有一支队伍，都是一些渔民出身，这水上水下都有一些功夫，愿为团座当开路先锋。
0: 好，那就说定了。张武官，选个黄道吉日，兵发彭家墩。
3: 遵命。
4: 报告。
5: 这会不会是去了别的村？要不根本就没出来。
6: 根据县委的情报，保安团一定会下来，只是不能确定什么时候。
7: 开会，慢
5: 点。让我看，与其在这干等，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6: 不行，尹平对咱们不利。乡亲们撤了吗？
8: 肯走的不多。
6: 为什么？
8: 可能都觉得彭妈爹回来，也就是多交钱粮吧。
5: 想回来，没那么容易。
6: 金彪呢？
5: 还没到呢。
6: 赶紧准备吧。
8: 是。
9: 大家快点啊！
10: 金彪，金彪，非得走吗？好多人家都没走呢。
11: 哎呀，他们那是没地方去，躲进湖里能待多久啊？你还是到你娘家躲一躲，彭瓦天可是一直在盯着我们呢。
10: 那咱俩一起走。
11: 别瞎说，我能走吗？我要是走了，不是白忙活了吗？把这些东西啊都带上，我们就是败了，咱们呢也能落点本钱啊。
10: 嗯，
11: 快点。
12: 张小姐，我来晚了。
5: 这船是哪来的？
12: 怎么跑咱这儿来了？
13: 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14: 我们是牛家屯的，我们船漏水了。你们村有水木匠吗？
13: 你们赶快回去吧，一会儿我们就要打仗了。

0: 感觉好些了吧，谭总？这脚踩在地下，这心里才踏实啊！哎，情况怎么样了？
1: 彭占魁的护教神兵一路追着你腿子打，我们的人几乎都没有开过枪。
0: 这彭占魁有机关枪啊，这种攻势怎么挡得住啊？啊，李先呐。 彭占魁真有钱呐！有钱呐！
2: 卑职明白。
0: 金尊，
3: 跟着，
4: 走。

0: 作帮战魁收复家园，恩重如天，无以报答。从今以后，团座就是战魁的恩兄。
1: 战魁兄太客气了，都是为了剿匪出力嘛。哎呀，战魁兄这个宅子真是不错，这难怪你腿子们都眼红呢。
0: 如果团座不嫌弃，就移师将就了。早晚战魁也可以有个请教。
2: 彭乡长美意，想让团座把团部设在这里。
0: 就是
1: 啊，兄弟真有此意啊。那就吵吵了。
0: 好，请。
3: 我帮你这茬。
1: 战魁兄，你这呼叫神兵很厉害呀，我倒是想见识见识。
0: 团座夸奖了，不过我没有让他们伤，让他们继续追剿那些泥锤子去。请。

0: 也要他。
1: 好的。
2: 杨光在哪？
1: 就是打猎的地方，外人都不知道。

0: 停！停！停！停！妈的，他们这是往哪儿跑了？
1: 那边是野鸭滩。
0: 野鸭滩？那就追到野鸭滩去！追！走！快！快！快！快！
2: 韩书记，村里不会有事吧？
3: 他们要抓的人是我们，
4: 他们会不会报复？我爹可是带头分了他家的东西啊，
3: 我们家也分了，
2: 完了，
1: 这也完了。
2: 韩书记，他们要是拿我爹我娘做人质，那逼我回去怎么办呀？
0: 是啊，
3: 是啊，是啊，
4: 啊，
3: 啊，
4: 兄弟们，
2: 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4: 我们现在只能坚持战斗，保存实力，才能有效地保护乡亲们的安全。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你，所以我们才这么做。
1: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你，所以我们才这么做。
2: 大家都说说，有什么好办法没？要是依我看，咱们就去八卦洲。
3: 那不是谢十三的地方，
4: 谢十三我信不过，去那儿不安全。
2: 可是我们在这应聘，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4: 赤道曲家湾行不行？
2: 曲家湾，那么远的路，我们去得了吗？再说，他们一直拿机枪追着我们屁股打呢。

0: 怎么又追上他了？怎么办？甩不掉他！
1: 快快快！韩书记，他们对野鸭滩怎么这么熟悉啊？
2: 我看是甩不掉他们了，干脆跟他们拼了！
1: 不行，你有咬紧机枪，拼是拼不过的。韩书记，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拿主意吧！
3: 韩书记，咱们实在这里拼了，还是去八卦洲？
1: 你赶快下命令啊！
2: 只能跟他们拼了，准备战斗！慢，去八卦洲，还愣着干什么？撤！撤！
4: 什么？赤卫队被追到了这儿？
5: 是啊，追他们的人都戴着面具，而且那水上功夫了得，站在船上不用扶就能打枪。
4: 戴着面具？看清楚哪个山头的了吗？
5: 说不好，但这帮人都穿着白集会的八卦衣。
4: 是彭老财的人。哎。

0: 你们不是说保安团去打彭家堆了吗？
1: 是来了好几船保安团，可是追过来的却都是白集会的人。
0: 海英他们败了？
1: 也没准儿，他们人少船也少，而且枪也不行。那人家白集会的船上还有机关枪呢，
0: 那哪打得赢啊？侍卫队这下完了。
2: 大哥，
0: 要不要帮他们一下？帮什么帮啊？
1: 大哥，这帮人估计来借地盘的。你看，
0: 不管是白集会还是赤卫队，只要到了我八卦洲，就别想出去。去，把他们迎进。
3: 是。停！
4: 站住！啊，彪哥，他们是不是进了八卦洲？
3: 八卦洲，那就快追呀！咱们又不是没去过八卦洲，追！
5: 慢着，
6: 彪哥，去过不假，可是谢十三一定会把八卦洲的水道做了变化，小船还可以闯一闯，咱们这种大船贸然开进去，很危险呐。
3: 是啊，他妈的，那就眼睁睁的看着韩英和刘闯他们就这么跑喽。
6: 跑？他往哪儿跑？谢十三是省油的灯。
3: 你还提谢十三？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当着韩英他们的面把咱们哥俩赶出八卦洲的啊？
6: 此一时彼一时也，韩英此刻那是走投无路，狼狈逃窜，谢十三那家伙会白白的放过韩英？只怕是凶多吉少喽。
3: 是啊，
6: 再说咱们此次也是颇有斩获，见到好就收吧。
3: 那好吧，那咱们就回去。
6: 撤！

0: 幸会幸会幸会，谢太爷，多包涵。兄弟们栽了，到十三爷这儿求隐席，歇脚之地。哎呀，我得让你太客气了。你们在危难的时候能想到我谢十三，就是看得起我的啊。这面子我兜着。韩书记、刘队长，你们请。
1: 打搅。
0: 哎呦，挂彩的不少啊！啊！
2: 来人！
3: 有有有！
0: 把挂彩的兄弟带进去治伤。
4: 好。
0: 感谢谢头领。哎，这首脑的话呀，韩书记，我这一共产党和赤卫队呀，是最佩服了。上次你来八卦洲，我明白了很多事。哎，不提这个了，我已经吩咐了安排酒席，来给咱们赤卫队员压压惊。啊，
2: 谢头领，我们借宝地休息，但是有些话得说在前头。
0: 哎，不用说了，不用说了，说什么话都是韩城和谢十三。从今以后啊。
5: 你们就是我的兄弟。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 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6: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 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7: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

0: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

0: 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元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0: 啊，我沉不下去，
6: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0: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们现在就去八卦洲，大家都说说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要是依我看，咱们就去八卦洲。
1: 你不是谢十三的爹吗？
2: 谢十三我信不过，去那儿不安全。
1: 可是我们在这应聘，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2: 撤到曲家湾行不行？
1: 曲家湾，那么远的路，我们去得了吗？再说他们一直拿机枪追着我们屁股打呢。

0: 队长，
1: 你说，
2: 彪哥，你丫、啊、太棒了！
1: 裴工。

1: 就是这样的了，怎么办？甩不掉他们，他们对野鸭滩怎么这么熟悉啊？我看是甩不掉他们了，干脆跟他们拼了！不行，你有两挺机枪，拼是拼不过的。韩书记，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拿主意吧。
2: 韩书记，咱们实在这里拼了，还是去八卦洲，
1: 你赶快下命令啊！
2: 只能跟他们拼了，准备战斗。
0: 慢，去八卦洲，还愣着干什么？撤！
3: 赤卫队被追到了这儿。
4: 是啊，追他们的人都戴着面具，而且那水上功夫了得，站在船上不用扶就能打枪。
3: 戴着面具，看清楚哪个山头的了吗？
4: 说不好，但这帮人都穿着白集会的八卦衣。
3: 是彭老财的人。哎，你们不是说保安团去打彭家堆了吗？
4: 是来了好几船保安团，可是追过来的却都是白集会的人。
3: 白营他们败了，
4: 也没准儿。他们人少，船也少，而且枪也不行。那人家白集会的船上还有机关枪呢，
3: 那儿哪儿打得赢啊？赤卫队这下完了。
5: 大哥，
3: 要不要帮他们一下？
5: 帮什么帮啊？
4: 大哥，这帮人估计来借地盘的，你看。
3: 不管是白集会还是赤卫队，只要到了我八卦洲，就别想出去。去，把他们迎起来。
4: 是。
6: 停。
7: 团主
6: 啊，
7: 彪哥，他们是不是进了八卦洲？
6: 八卦洲，那就快追呀！咱们又不是没去过八卦洲，追。
8: 慢着，
9: 彪哥，去过不假。可是谢十三一定会把八卦洲的水道做了变化，小船还可以闯一闯，咱们这种大船贸然开进去很危险呐。
6: 是啊，他妈的，那就眼睁睁地看着韩英和刘闯他们就这么跑了。
9: 跑？他往哪儿跑？谢十三是省油的灯。
6: 你还提谢十三？你忘了当初他是当着韩英他们的面把咱们哥俩赶出八卦洲的啊？
9: 此一时彼一时也，韩英此刻那是走投无路，狼狈逃窜。谢十三那家伙会白白的放过韩英？只怕是凶多吉少喽。
6: 倒也是啊。
9: 再说，咱们此次也是颇有斩获。见得好就收吧。
6: 那好吧，那咱们就回去。撤。

哟，幸会幸会幸会，齐太爷，多包涵，兄弟们栽了，到时三爷这儿求隐席歇脚之地。哎呀。

0: 太客气了。你们在危难的时候能想到我谢十三，就是看得起我啊。这面子我兜着。白书记、刘队长，你们请。
1: 打搅。
0: 哎呦，挂彩的不少啊啊！来人，把挂彩的兄弟带进去治伤。
2: 好，好。
1: 感谢谢头领。
0: 哎，这说哪的话呀、啊？白书记，我对共产党和赤卫队啊是最佩服了。上次你来八卦洲，我明白了很多事。不提这个了，我已经吩咐了安排酒席来给咱们赤卫队员压压惊啊。
1: 谢头领，我们借宝地休息，但是有些话得说在前头。哎，
0: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说什么话都是寒碜我谢十三。从今以后啊，你们就是我的兄弟，这八卦洲就是你们的家，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哎，你问王队长，我们是朋友啊，我谢十三是不是个讲义气的人？
3: 韩书记，您就放心吧，十三爷是信得过的。
0: 怎么样？
1: 那就打搅了。
0: 好，来，韩书记、刘队长、王队长，请。
1: 等等，我们要先安葬牺牲的战友。
0: 哦，好，那请便，请便。
4: 列祖列宗在上，庞家不孝子孙战魁，数日前流失祖宗基业，深以为耻，日思夜想，殚精竭虑，总算天佑庞家，今日克服家园，定当斋戒三日，净身焚香，以谢祖先。

0: 团座，今日乡亲们在此一聚，就是想看团座的神采啊！请训话吧。
1: 我就不废那话了，你讲吧。
0: 乡亲们，我彭某人又回来了。有很多人想不到吧？有很多人害怕我回来。为什么害怕？泥腿子分了我的家产，你们都领回家了吧？啊！但是我不怪你们，那都是共产党。 谣言惑众编造，啊，煽动你们。我知道乡亲们过苦日子过怕了，拿我一点吃我一点，我不计较。本来嘛，我们都是同宗同姓，我就想跟乡亲们福祸共享，休戚与共嘛，啊。 所以以前的事儿，我既往不咎。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必须说清楚：凡是家里有在赤卫队干的，希望你们劝他们回彭家墩投诚，否则的话，别怪我彭某无情。

0: 真没想到啊，这共产党还真有一手。你说咱们死了，弟兄还不就草草一买了事了吗？看人家，
1: 大哥，这个韩英不简单呐。这帮子人刚打了败仗，气势还是不倒。
0: 主要是韩英厉害。

0: 你看这侍卫队上上下下几十个大老爷们儿，硬是让他摆弄得服服帖帖的。
1: 这女人的确是个人物啊。
0: 这韩英要是能当咱八卦州的压寨夫人，那就好了。
1: 净勾我馋虫是不是啊？
0: 大哥要是真有这意思，那还不简单？他们借助咱八卦州，客从主便，稍微玩个小手段，这人枪可就都归大哥了。
2: 哎，你可别乱出馊主意啊！这帮人可不是乌合之众，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是不是，弟兄们？
3: 对，
2: 是
3: 这个道理。
1: 哎，散了，散了，
3: 散了。

0: 吃饭吧，得请雪松去吧。你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是他把他弟弟带出来的，现在弟弟没了，一时半会儿他是缓不过来。来，先吃着。
1: 你们吃吧。
0: 苹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伙都在看着你，你千万不能垮下来啊！
1: 我不会垮的，我只是看见秋秋这个样子，我心里面不是滋味。
0: 如果我们不犹豫，快一点到八卦洲，他弟弟就不会。这也不能怪你，敌人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呀。
1: 刘楚，我是不是一个很差劲的人？根本就不配领兵打仗。不是英国，说真话，你是我见过的最能打仗的女人。以前在跟决定，一切都要领导说了算，我只要听命令，勇敢打仗就行。可是现在，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连着部队的安危。 同志们的性命，
0: 不要说到打仗，咱们赤卫队员还真是没有经验。
1: 有酒吗？
0: 想干嘛？
1: 就想喝一口。

我不会醉的，我只是想用酒烧烧自己的身子，这样我会舒服一点。

0: 团座，您看还可以吧？这点小玩意儿还入团座的法眼了？嗯，还行。比我们老家那些耍把是卖艺的，玩得好。我老家那些炸耍班子，他们还会什么油锤灌顶啊？
1: 巨石压胸啊！你可让他们练练吧！啊，反正也就是唬老百姓的玩意儿吧。嗯，那句话怎么说？怎么说来着？
2: 艺不压身。
1: 不是，就这个意思。要跟我的人呢，就来点真的。我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小兵们，如果招了魔，想改投白居会的话，那我就让他们冲你的人。
2: 开上这么一枪，省着他们犯迷糊。
3: 团座，赵坛主没有那蛊惑人心的意思。
1: 是啊，只是想给团座助个兴，
2: 玩笑而已。
1: 他娘的，是玩笑就好啊！来。
4: 这赤卫队也逃到八卦洲去了，你看下一步清剿该怎么办？这八卦洲不是胡匪的地盘吗？啊，对，他们现在沆瀣一气，常被围歼了。这还了得！我最恨的就是那个什么一气啊，沆瀣。嗯啊，
5: 团座，
4: 我们的军令可是只剿赤卫队，没说要剿胡匪呀。
1: 这一块缴了不就完了吗？那是要缴，当然是一起缴了。可问题是，剿胡匪也要兵源抚恤，弹药损耗，这要是算在一起，那可就成了欺瞒上风了。哎呀，对呀，这张副官提醒的好啊，那就等他们出了八卦洲。
2: 一网打尽啊！好，团长，那你应该马上下一个封湖令，封锁所有的码头和航道，赤卫队困死在八卦洲里。
1: 嗯，好，
2: 来。

0: 刚才这俩人转弯抹角的说那话，老友，你听出来没有？
1: 听出来了，刚刚收了咱们一笔钱，啊，还不知足，太不像话了。
0: 我也是咽不下一口气呀。哎，你说，现在他们会怎么样啊？
1: 无非就是拖着不剿匪呗。老爷，要依我看呢，咱们到钱市长那狠狠地告他一顿，我就不信他们没有王法了。
0: 不，你啊，找个机会去试探他们一下，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他们真要驻扎在这儿的话，嘿，我还巴不得呢。
1: 老爷，您这是？
0: 保安团在这儿是一种震慑，反正你的民团、赵阴阳的神兵、人吃马喂的，都得花钱。
1: 老爷。我现在发现白帝会那帮人不听我使唤呢，所以我就
0: 我现在倒琢磨这个冯团长，他是真的粗鲁。

0: 还是在装猪吃虎呢？
1: 他一个剃头匠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可能啊还真有点本事。哎，要不就是运气好。
0: 运气，我们得防着他点儿。
2: 干什么干什么？
3: 想集中闹事儿啊是吗？
4: 彪哥，我们是来还东西的。
5: 是啊是啊是啊。
3: 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干什么去了？
4: 彪哥，我们这些都是受蒙骗的。
5: 对呀，
6: 对呀，都是受骗的。
3: 彭老爷慈悲为怀，他老人家说了，你们当初拿走的东西不要了。
4: 那可不敢，我们哪有这个福分呢？再说了，这些东西拿回去也是供着。
3: 嘿嘿嘿，你看老东西也学会了油嘴滑舌了啊！啊，好吧，那我就开个恩，你们把东西送进去吧。啊，哎，只此一次啊！
4: 啊，好嘞，好嘞，别想你们。
1: 哎，老总，是这么回事啊？这些都是本村的百姓，我知根知底的。当初他拿彭老爷的东西，现在要放回去，您看您开个恩，让
7: 谁都不行。
8: 哎，几个，
3: 张副官，
8: 让人家进去吧。
4: 哎，乡亲们，
3: 走，轻一点啊，别惊动了老爷和彭团长了。
4: 走走
3: 啊！啊，快点，快快快！
1: 哎，哎呀，谢谢张副官啊！
9: 应该的，应该的啊！这本来就是彭老爷的府邸嘛，我们是确占旧巢，已经是叨扰了。
3: 看您说的太见外了。哎，张副官。您这是出来走走？
9: 我熟悉一下环境。
3: 哦，那我陪着您。
1: 张副官，
9: 老姚啊，你可是个好管家。
3: 哎，那是老爷抬举，张副官才是好样的呀。我看得出，有些事儿连冯团长都听您的。
9: 岂敢岂敢，也是我们团做栽培。我们驻团在这里。以后咱们俩可少不了要打交道啊！
3: 那是那是那是，哎，张副官，有事儿您尽管吩咐。我老要说句大话，你可别见笑啊！不管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只要是洪湖有的，你想要，我就弄得来。
9: 好，好极了。
3: 哎，张副官，不知道咱们保安团大军在这彭家墩还要驻扎多久啊？
9: 哎呀，这个很难说。军令如山，不剿了匪，我们肯定撤不了。
3: 哦，那好，那好啊。
9: 老姚，嗯，你们彭家墩从来没驻过兵吧？
3: 有啊，当初这个汉王陈友谅起兵的时候，就在这个。
9: 哎呀，老姚啊，你都扯到哪朝哪代去了？
3: 你瞧我这个嘴，我还以为张副官喜欢看这个名胜古迹呢。
9: 这兵法上说啊，刀兵不可轻动，是因为刀兵一起，粮草先耗，粮草可都是钱呐。
3: 哦，粮草。哎，张副官，我说句话你可别见怪呀。这个粮草不是上峰拨发的吗？
9: 老妖啊，啊，以后你就明白了啊！我去查个哨，少赔了。

0: 老姐姐，是我，我来看你来了。<笑>看我，不敢当啊！哎，
1: 我知道，你对我有点误会啊。<笑>见到我你就不高兴，可是见到你们家羊，你总该高兴了吧？ 那些当兵的都是外地招募来的，不知道彭家墩的内情，把你的羊牵走了。这不，我又给你送回来了啊！我这是完璧归赵啊！

0: 你不会怪罪我了吧？畜生，快谢谢彭大老爷的不杀之恩。
1: 前两天我让你给韩英写封信，劝她回来投诚，你想好了吗？啊！
0: 我当时不就跟你说了吗？女大不由娘。哼哼，
1: 韩英犯的是砍头的死罪呀、啊。
0: 将来追究起来，你这个做娘的也难逃其责呀。随你怎么说。哼，我彭某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乡亲们的，可是韩英为什么带头杀人放火毁家夺舍呢？嗯，是啊，我这个女儿确实不懂事儿。你彭大老爷从来就没有赚过昧心的钱。
2: 从来就没有欺压过乡亲们，从来就没有打死过人，可他为什么偏偏要跟你作对呀？我把丑话说在前面，那天保安团抓住了韩英，那就是枪毙，还要示众，到时候看你嘴还这么硬。听我口令，这一。
3: 二、三、四，再来一遍。这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啊！一，带上队。三、都是从曲家湾那边学来的玩意儿。十三爷，您见笑了。
4: 哎，
3: 我这是大开眼界呀！哈哈哈哈哈！徐彪啊，凭你这本事，只混个小队长。
4: 徐财喽，哎，对了，我们上次说那事儿依旧作数啊。再来一遍。不瞒您说，十三爷，把队伍拉到了八卦洲，就是我的主意。哦，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了。哎，你想什么呢？你可别小看了韩英错打了算盘啊，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
3: 我谢十三，只要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手的。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吗？这吃里扒外的事儿，你可别找我。哎，金彪，您说这话可不够意思啊！当初你带着客户到我这来治伤，还有那次我得罪了彭霸天，放你和韩英走，我够朋友吧？所以你欠我个情。
4: 正因为欠你的情，我才劝你呢。你别看我们现在落难到了你这儿，我们有人有兵有马，不比你实力差。而且韩英把赤卫队抓的是死死的，刘闯又是个火爆脾气，哼。你要是莽撞了，十三爷，这事儿您自己琢磨吧，啊。哼。
3: 好。
5: 我不嘛。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6: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7: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

0: 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紫苏浑身都是宝，又叫纯阳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1: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这里草场风味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

春风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迪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

0: 整整20平，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哪天保安团抓住了韩英，那就是枪毙，还要示众，到时候看你嘴还这么硬。
5: 听口令，正一二
6: 三
5: 三
6: 四，
5: 再来一遍。
7: 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啊，带上一队，
8: 都是从曲家湾那边学来的玩意儿。十三爷，您见笑了。
7: 哎，我这是大开眼界呀。金彪
8: 啊，
7: 凭你这本事只混个小队长，屈才喽。哎，对了，我们上次说那事儿依旧作数啊。
8: 不瞒您说，十三爷，把队伍拉到了八卦洲，就是我的主意。
7: 哦，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你了。
8: 哎，你想什么呢？你可别小看了韩英，错打了算盘啊，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
7: 我谢十三，只要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手的。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吗？
8: 这吃里扒外的事儿，你可别找我。
7: 哎，金彪，你说这话可不够意思啊！当初你带着科虎到我这来治伤，还有那次我得罪了彭霸天，放你和韩英走，我够朋友吧？所以你欠我个情。
8: 正你。

0: 欠你的情，我才劝你呢。你别看我们现在落难到了你这儿，我们有人有兵有马，不比你实力差。而且韩英把赤卫队抓的是死死的，刘闯又是个火爆脾气，哼，你要是莽撞了，十三爷，这事儿您自己琢磨吧。啊，
1: 好，我不莽，我不莽撞。赤卫队哪儿好啊？你那么像啊？他这次得罪了彭霸天，拉来了保安团，你们以后怎么在洪湖上混呢？我看赤卫队是没什么希望的。
0: 你的意思，我是到了你这儿才有希望？
1: 对，咱挑明了说吧，不就是坐地几把交椅的事吗？那你在赤卫队又能坐地几把交椅呢？嗯，那韩英下面有刘闯，刘闯下面黑谷秋菊，虽然没有小队长的头衔，可也跟你都是平起平坐的兄弟。我说错了吗？我看呐，你还是到我这儿来了，我这第二把交椅就给你留着呢。你如果还不满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平起平坐呀。你看看啊，你这么好的德国表，系个牛皮绳，糟蹋了。这好表啊，应该配个好链子，别委屈了他。
2: 好点了吗？
1: 安书记，

你要是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在怪我。当初我要是早点撤了这一步，你弟弟就不会。 在农民讲习俗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对我说过，革命是会有牺牲的。虽然我一直牢记在心，但是我始终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水生怎么没走？但看见你这个样子，我才真正的感受到。 牺牲有多痛，有多剜心，我觉得我对不起水生，对不起死去的同志们。可是我又不能哭，我不能让同志们乱了心。 我们现在躲在西十三寨，我总是觉得他靠不住。我们这支队伍可不能垮在我手上，我该怎么办？

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你放心，我会替你报仇的，报我爹的仇，还有同志们的仇，我弟弟的仇，我自己报，我垮不了的。

0: 老爷，弟兄们巡湖的时候正撞着彭掌柜，他正想往新地跑呢。他
1: 老爷，你可回来了？
2: 你很怕我回来是不是啊？
1: 老爷，你回来我高兴啊。
2: 那你还要逃跑？
1: 老爷，老爷，这话我听不明白呀。我去新地办货，怎么就是逃跑了呢？
2: 听说你跟赤卫队混得火热呀？啊，
1: 老爷，是你点头让我回来做生意的，可不是谁掏钱我就卖给谁货呀。混得热乎，这话实在是冤枉我了呀。
2: 你这脑袋上的伤疤是怎么弄的？
1: 是赤卫队那个王金彪和刘闯他们打上门来了。现在那门板上还有他们用枪砸的大印子呢。不相信你去看看呀。
0: 哎呀，哎，老叔啊，
2: 来，快进来。你受委屈了啊？
1: 老爷啊，你不怪我了？
2: 哎呦，干嘛要怪你呢？我还要感谢你呢。哎，怎么还捆着呢？松绑。
1: 松绑。
2: 老叔啊，哎，以前的事儿不管真假对错啊，我都不追究啊。咱们还是一家人，一条心。你不会让我失望吧，老叔？
1: 老爷，肯定不会呀。
2: 来人，
3: 来，
2: 送彭掌柜的回去。
3: 是。
1: 那我先回去了。
2: 走好。
1: 老爷，我走了。
0: 您真让他走啊？
2: 当然。
0: 您真信他的鬼话？可我听说韩英对他很客气啊。
2: 我不信，我知道他也不信，但这个人我今后要用。韩英会笼络人心。我也会。

0: 哎，侍卫队真是人才济济啊，让人羡慕。韩书记，我想请你们帮我把这帮兄弟操练操练啊，不比不知道啊，你们令行禁止，纪律严明，这才是带兵的。
1: 谢涛很客气，你的兄弟个个彪悍无比。

0: 用得着我们办的事？
1: 哎，我是认真的。
2: 谢头领真心真意，我们也真心真意的帮。这么打搅，早就想有所回报了。
1: 成情之至了啊！加油！刘队长，要不我们去比试比试？
3: 好啊，
1: 那就请，
4: 请。

0: 哎呦，喝！刘队长，怎么个玩法呀？不会是场肉搏吧？
1: 我都行，你随便吧。
0: 嘿，有胆量，是个汉子。我姓谢的，今天如果输了的话，我就是心服口服，对不对啊，弟兄们？
2: 对，
0: 这才是个当家的气质，对吧？
2: 对。
0: 刘队长，咱们请吧。

0: 局。两位当家的，不会怪我寄养难忍吧？啊？
1: 你小子拿枪对着我，我敢怪你吗？
2: 王队长，真是好枪法啊！
0: 十三爷见笑了啊！
3: 怎么样，英姑，看见了吧？把这小子威风打下去了。
4: 知道你厉害，不过金彪的枪法更厉害。嗯，咱们就让金彪教他们枪法，让黑姑训练他们列队就行了。
1: 你还真想帮他们训练啊？
4: 当然了，我不是已经答应他们？
5: 大家听我口令。
1: 你以为这小子是真心想让我们帮他训练？他是在试探咱们。
4: 什么意思？
1: 他试探咱们有没有吞了他的意思。这小子心太黑，我看还是算了。
4: 不管他怎么想的，我就是想帮他。
1: 英姑啊，害人之心不可有，
4: 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我知道。人无害虎意，虎有伤人心。眼下咱们跟他朝夕相处，早就影响他的人了。你看，
6: 大哥，你看练得怎么样啊？
7: 大家看好了，
8: 练什么练呢？让他们睡觉去。
6: 大哥，兄弟们就是为了好玩，别见怪啊。
7: 听口令。
6: 哦，好，我这就让他们散了。
9: 哎，散了，散了啊！不睡觉了，你们，赶紧散了，散了啊！快！
10: 哎，咱们人自己练。
6: 散了，大哥。

0: 把四狗叫过来。哎，咱们自己练，杨勇开往前。
1: 大哥，大哥，有什么吩咐吗？
0: 你们带的好兄弟啊，都快被侍卫队给制化了。
1: 大哥，都是我不对啊，
0: 甭废话了你。那件事儿，我们该做了。
1: 大哥，咱们这么做会不会坏了咱们的名声？
0: 李四啊，你是不是对我当年吞你的队伍不满意啊？啊，
1: 大哥，我李四要是有这个意思，天打五雷轰，万事不超生啊！大哥，
2: 把炮
0: 起来吧，
3: 起来吧，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知道吗？
1: 我是怕大哥误会我，
3: 我那不是生气吗？咱们占山为王，快意江湖，这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那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哎，再说了，前几天我不也是吞了几股队伍吗？不也活得好好的吗？
1: 大哥，这不一样啊，这赤卫队那是共产党啊。
3: 共产党怎么着啊？他们手里那些武器啊，啊，你们看着不眼馋吗？啊？那都是从彭老财那抢来的好东西，
1: 大哥，可我担心共产党
3: 不就是徐家湾吗？保安团就在冯家墩，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打杀过来。
1: 大哥，以后呢？
3: 以后，以后再说以后的了。我们先把眼前的实惠先得到了。再说了，还有王金彪做内应呢，我想应该没问题的。他答应了。我会去找他的。我就不相信他甘心在韩英和刘闯下面混。
1: 可是大哥，
3: 行了，
1: 大哥已经胸有成竹了，咱就别操那心了。大哥，你说怎么干？
0: 赵光胤的办法，杯酒释兵权。

0: 常座，这饭菜是不是不对您的口味？我叫他们另做去。
1: 做什么做呀？做来做去还不是鱼呀、虾呀、螃蟹呀？我直腻了。
2: 我们谭座是北方人，对这些不感兴趣。
0: 就是。
1: 这吃个一顿两顿的，改改口味还行，这天天让我吃鱼，你拿我当猫喂呢？哎呀，
3: 团座，您息怒，我马上叫他们采办去啊！回来，我的弟兄们也要吃肉。哎，老姚，啊，团座的弟兄们也都是从家乡来的子弟兵，口味要跟团座一样啊。哎，老姚，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有难处你可得说话啊！没有，没有难处，张副官。好，那就好，那就好。出门在外，就讲究个相互体谅。还是你们家彭老爷明事理啊，要不然外人还以为我们故意刁难呢。
0: 怎么会呢，张副官？好了好了好了，这顿呢就这么凑合着吃吧，你也不用在这伺候了，赶紧去准备。
4: 鸡鸭猪狗牛羊什么都行，
5: 是是，我马上就去，马上就去。谭座，其实这鱼啊做的挺好吃的，你尝尝。嗯，您别说。 这还真有点我们家乡黄河大鲤鱼的味道。哎呀，他们这么殷勤，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不落人。李先生，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去剿剿匪呀？
1: 团座要是想打猎，嗯，这附近。 就是黄鹏山，
5: 嗯，
1: 团座要是想钓鱼，旁边就是湖。

0: 团座要是闲得慌，要剿匪，
1: 那就是犯傻，是吧？
0: 团座，您真愿意去剿匪啊？
1: 这有吃有喝的，谁愿意去剿匪啊？哎呀，这可真是啊，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透。李宪呐，有的时候我总觉得吧，你像是共产党，要不然你怎么总拦着我不让我去剿灭泥腿子呢？
0: 您要是这么说，咱们俩喝完了这一杯就散伙，好合好散，行不行？
1: 你将我，
0: 当年您收留我的时候，我可没瞒您呢。我是当过讲习所的教员，教了不少共产党的学生，可那讲习所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差事是国民政府给的呀，那些共产党分子也不是我招的呀。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心里明白，我是脱不了共产党的嫌疑。哎，真是伴君如伴虎。冯团长，咱们俩的缘分算是尽了。
1: 别呀，我这是喝酒喝多了，胡说呢。怎么，真恼了？好，好，好，我自罚一杯，啊！怎么样？我给你赔罪了。好，好，好，我再来一杯。怎么样啊？行了吧？哎呀，立宪呐，我的酒量你是知道的，我要再喝就该惹事儿了。好，我再自罚一杯，好不好？哎，哎，哎，哎，哎，哎，
0: 卑职不胜酒力，先告退了。
1: 这，
0: 你们两个好好教训那团座。
2: 是
3: 是。
4: 这位队的兄弟们已经来了十几天了，我们相处得像亲兄弟一样，是不是啊？
5: 是。
4: 我谢十三今天请大家满饮这碗结义酒，喝完这碗结义酒，咱们就是亲如一家，同心同力，共抗外辱，好不好？
5: 好。
6: 韩书记，刘队长，
7: 请。
8: 好，十三爷说的豪气，我们出来闯荡要的就是义气为先，这碗酒我先干了。
6: 好，
9: 等等，我想问一问谢头领，这碗酒有什么讲究吗？
6: 没什么讲究，所有的感情都在这酒里面，来干。
9: 等等，要是玩讲感情的酒，我先喝。我要向谢头领道一声谢，这十天来没把我们当外人，还帮助我们救助伤员，这份情谊我们赤卫队忘不掉。
6: 好，干了。
9: 还有，这也是一杯道别的酒。我们赤卫队已经休息完毕，准备离开了。
8: 哎，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6: 韩书记，你这什么意思啊？嫌弃我八卦粥？
9: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侍卫队终归是要离开的，现在正是时候。
1: 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好好的要喝着结义酒，哎，你却提出要离开，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0: 好合好散，以后彼此在江湖上守望相助，不是更好吗？
2: 不好，
1: 既然要散，就先喝这碗结义酒，结了义再走。
0: 结不结义的还在于一杯酒吗？
1: 韩书记，我不想婆婆妈妈的，也不喜欢，我先干为敬。谁要不喝，就是不给我细十三面子，就不是我细十三兄弟。
2: 行，我也喝。
0: 刘闯，
2: 怎么了？
0: 别跟我争。
2: 我不想被人看不起。再说你也不会喝酒。
0: 谢头领，我可以把你当朋友，但绝不是兄弟。
1: 韩书记，你今天不会是有意跟我作对吧？
0: 你对我们有情有义，我又怎么会跟你作对？
1: 那就别废话，喝了这酒。
2: 谢尔三，你说话客气点。
0: 喝什么酒？
1: 结义酒。
0: 喝了会怎么样？
1: 喝了就是我谢十三的兄弟，从今以后风里来雨里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还怕什么狗屁彭霸天和保安团吗？
2: 那要是不喝呢？
0: 刘闯，那不跟我说的一样吗？以后彼此在江湖守望相助。
1: 我不想守望相助，我只想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合一家。
0: 怎么个合法？是你谢十三合到我们赤卫队，还是我们赤卫队合到你谢十三？
1: 老话说得好，客随主便。你们赤卫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奔我谢十三，当然是你们赤卫队编到我的队伍里来了。
0: 赤卫队姓贡，绝不会姓谢。如果你容不下我，我们当下就可以撤出八卦洲。
1: 既然进来了，走不走由不得你。
3: 哼，弟兄们，走！
4: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5: 哎，别！咱们都冷静一点，啊，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刘队长，别忘了。咱们是在人家的屋檐下呀，
2: 在屋檐下怎么了？趁火打劫就是不行。
1: 江湖上有个规则，顺昌逆往。
0: 谢十三，看来你是狼子野心，早有准备。
1: 当然，我就是怕有人不识抬举。如果你们早点点头。再这么僵持下去，我的伙计当中如果有人喝多了的话，走了火，那可要死人的。
6: 香，真香，
7: 酥，真酥。
8: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9: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 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8: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9: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6: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建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9: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书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200块，多送。

0: 天这20块让你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啊、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4: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5: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近期，内蒙古降雨频繁，为防范汛期险情，保障群众安全，内蒙古各地积极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0号，呼和浩特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大部出现大雨，局部地区雨势强劲。呼和浩特市启动多部门联合防汛值守机制，应急、大数据、住建、水务、公安等单位进驻智慧城市指挥中心，落实24小时全天候实时会商调度制度。指挥中心调度大屏整合气象雨情、城区内涝点位、农村河道堤防、山洪隐患点等多维度监测数据，实时同步至积水监控平台，实现城市重点溢涝点位全天候无间断智能感知。
1: 在城区呢，公安做了部署了246套这个地媒式的雷达监测设备，可实时呢采集咱们这个积水数据，并上传至这个平台，对呢14座这个污水泵站以及6座呢生活污水厂的运行数据做好密切的监控。
0: 面对这次明显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包头市各相关部门在城区主干道、下穿桥洞、沿河桥梁等重点区域全员值守，前置备勤，全力处置。

0: 路面积水隐患，保障城市运行与市民出行安全。目前包头市建立常态化网格化防汛体系，分级设置九处重要值守点、七处一般风险点位、十五处重点防护单元，覆盖道路、下穿桥洞、低洼易积水路等风险区域。
1: 针对本次暴雨预警，市政中心桥梁保造所共计出动巡查值守及防汛人员20余人次，累计出动车辆6台次，防汛物资均已准备就绪。
0: 针对本轮大范围降水过程，阿拉善盟联动盟应急管理、水务、自然资源、气象、交通、住建、消防机动大队7个部门开展联合值班值守，构建起协同高效的全域防汛工作体系。
2: 各成员单位实时共享雨情、水情、险情信息，开展会商研判，也提醒广大群众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降雨天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过水路面、山洪沟口、低洼易涝、靠山、临崖等危险路段，确保出行安全。
0: 7月9号夜间至10号，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迎来大范围降雨，当地农牧和科技局迅速行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种植户家中，指导农户做好雨后田间管理工作。为全力应对汛期各类风险隐患，通辽市科左后旗已统筹储备38个品类的防汛救灾物资，共107129件，针对东西辽河干流、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区域，提前备齐抢险设备，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内蒙古台报道。7月10号，内蒙古库布齐沙漠送电上海工程配套煤电项目在鄂尔多斯启动。与此同时，库布齐沙漠4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主变压器加紧安装。未来，内蒙古的绿色电力将同时向东送抵上海，向北送进京津冀。内蒙古库布齐沙漠鄂尔多斯南部新能源基地位于库布齐沙漠地区，项目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新建蒙西至华东特高压外送通道，项目总投资约638亿元，总装机规模1514万千瓦，配套煤电部分规划建设4台66万千瓦高效清洁燃煤机组，整个基地将在15-5期间建成投运，每年可以向华东地区输送超100亿度绿色电力，减排二氧化碳1700多万吨。
3: 这个项目也是我们“十五五”时期第一个纳入国家规划、第一个自治区核准的项目，也成我们第一个达产。
0: 与此同时，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500千伏主变压器陆续运抵布尔陶汉变电站，进入安装调试阶段。项目是国家第二批沙格荒风光基地重点工程，总投资19.4亿元，线路全长279公里，是向区外输送清洁电力的关键节点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送出绿电140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700万吨。
4: 以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全力支撑工程建设，助力鄂尔多斯绿色能源工程按期投运，让内蒙古的绿色电跨越沙海，点亮万家灯火。
0: 内蒙古台报道。
2: 毕业了，工作在哪儿？创业咋起步？呼和浩特最近开了一个青年站台，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专门帮年轻人找方向、练本事、对接岗位，一起去看看。
5: 在呼和浩特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首期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训练营正式开营。内蒙古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等高校近100名学子参训，实训内容丰富多元，直播带岗、新媒体实操拓宽求职视野、职业测评、导师一对一规划明晰发展方向，一站式沉浸式实训，全方位补齐青年就业创业短板。
6: 我参与的是那个直播的一个实训活动，帮助我去积累一次经验，看看我适不适合在这个里面去进行一个深耕。
7: 我在学校学习可能就是一些比较专业化的书本知识，然后这次的这个面试直通营这一场训练，让我更加直观感受到了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5: 作为内蒙古首家专门面向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该平台于今年3月启动建设，总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围绕

0: 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和创业成长需求。中心规划了综合服务、岗位适配、职业规划、直面换新等八大功能区域。目前已经有一个青年创业新媒体工作室、六个青年创业项目、五家初创公司率先落地。
1: 入住之后的感受特别踏实，这里就是我创业正规化的起点，工位、网络、会议室全都免费，我拎着电脑就能办公，不用承担任何场地成本，一人创业也有了固定的根据地。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家里孩子上学学费、生活费有压力的内蒙古家长别发愁，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内蒙古各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已全面开通2026年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并公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地址。如果对学生资助政策有疑问或需要办理助学贷款，大家及时联系本人户籍所在地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内蒙古助学中心也温馨提示各位家长和学生，开学前后是诈骗高发期，警惕冒充老师、资助机构工作人员的非法诈骗活动，如有疑问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7月9号到10号，赤峰市第四届昭乌达长短调民歌展演在克什克腾旗草原上开唱，老中青三代同台，用最地道的乡音唱出对故土最深的眷恋。各旗县海选，60多位选手登上舞台，参赛人员横跨老中青三代。木牛特旗昭乌达民歌项目非遗传承人蒙古巴达日，平时在北京坚持传播蒙古族长短调民歌，这次是专程赶回来参赛。他说，在外传唱是展示草原文化，回乡登台是为了守住家乡的根。
3: 就从小喜欢这个咱们这个长调歌曲、民歌歌曲，完了就继续努力传承下去。
2: 昭乌达长短调民歌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草原千百年来的生活印记。牧民达布希拉图从2014年开始就奔走在牧区各个嘎查村落，走访老一辈牧民，搜集口述传唱的古老歌谣。民歌《白骏马》年代久远，日常传唱日渐稀少。10余年间，达布希拉图一点点整理歌词，打磨曲调，用心复原这首古老短调民歌。
4: 我们这个本土的这个歌曲展现给大家，非常荣幸。
2: 展演现场，选手们身着民族盛装轮番登台，元青马、富饶的故乡、金色的圣山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民歌接连唱响，歌声里有家国情怀，有民族团结，更有草原儿女对故土最朴实的眷恋。内蒙古台报道。在北京时间今早，美加墨世界杯结束的一场1/4决赛中，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本场获胜后，西班牙队已连续36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法国队。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明早将迎来2场巅峰对决，北京时间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挪威在1/4决赛爆冷击败了巴西，但英格兰不是巴西，英格兰有凯恩、贝林厄姆等中坚球员，两队历史交锋，英格兰5战全胜，这场比赛针尖对麦芒，看点满满。在稍后9点，阿根廷将迎战瑞士队。和小组赛的顺风顺水不同，阿根廷接连遭遇非常难啃的硬骨头，3-2赢佛得角，3-2赢埃及。而瑞士队，你可以小看他们的进攻，但不能小看他们的防守。而他们上一轮就是凭借防守把哥伦比亚拖入点球大战，并最终战而胜之。胜利的天平究竟倾倒在哪一边？明天晚上见。说到大熊猫，大家都知道是国宝，超级珍惜，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乌海也有植物界的大熊猫四合木。2023年因包营高铁乌海段施工而搬家的4000多株野生四合木异地栽植获得成功，按生态补偿要求拆迁繁育的25000株四合木幼苗目前也在茁壮成长。 在乌海海南区四合木生态保护区里，4814株珍稀野生四合木顺利移

栽成活，长势良好，最大的植株树冠已经长到2米宽。另外，25000株人工培育四合木小苗也正在野外进行今年第二轮浇水养护。

0: 交界一带才有野生植株。2023年，当地修建包银高铁，4814株四合木整体异地迁移保护。按照生态要求，移栽一棵，补栽5棵，全力保住种群数量。这种植物内蒙古独有，国内外都没有成熟移栽繁育经验。当地专门请来专家反复试验攻关，攻克移栽育苗各项难题。经过不断摸索试验，搬迁的野生四合木全部存活，野外人工繁育栽种总数超10万株，小苗成活率从原先的20%涨到80%以上，野生种群生态稳定。这次四合木异地保护获得成功，总结出的育苗移栽技术也用到了半日花等其他珍稀沙漠植物保护上。内蒙古台报道。一到夏天，高楼外机嗡嗡作响是常见的事儿，但是山东济南中央商务区却是格外安静，这里看不到一台室外空调机，室内却凉爽惬意。那么这里的清凉是从哪儿来的呢？
1: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的一个创业孵化基地，今天室外的温度呢有30多摄氏度，但室内呢只有26度左右，非常的凉爽，靠的呢就是上面的这个出风口，呼呼呼的出着冷风。在这里呢，因为没有空调外机，这根管子里面装的是冷水，它的温度有10摄氏度左右，当风吹出来的时候，依然会起到像空调一样的制冷作用。
0: 北方的大多数建筑冬季都需要供暖，每栋楼都配备有换热机房，这里就是利用这套已有的换热系统，把管道中的水温降低至10摄氏度以下，实现供冷。而这些冷水来自济南中央商务区地下的集中供冷能源中心。
1: 我现在是在济南市集中供冷项目的一个核心位置，那么在我身后呢，有7台制冷机组发出巨大的嗡嗡的声音。这7台机组如果全马力运行的话，可以为济南市提供100万平米的制冷面积。
2: 采用集中供冷的模式有以下的几种优势。第一呢，是能效比较高，在消耗同样电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制取更多的冷。第二呢，是管网同供的优势。我们现在这套管网呢，它里面循环的是冷水，在夏季供冷，到了冬天呢，我们可以在里面循环热水，实现一个冬季的供热。这样只建一套管网，可以实现供冷和供热，实现了管网资源的集约利用。
0: 工作人员介绍，集中供冷除了以上的优势，还可以在夜间用电低谷时段制冰蓄冷，等到白天用电高峰时再把储存的冷量释放出来，实现平衡电网风谷负荷。历时19天的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7月10号结束。本次调度期间，水库下泄水量充足，冲刷淤积泥沙1.79亿吨，同时为湿地补充生态用水，河道行洪条件得到了改善，全力护航黄河防洪安全。
3: 7月9号，无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启动，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组成的无老队伍和孩子进行结对帮扶与亲情陪伴。目前全国已有90万名无老参与结对帮扶，为190万名留守流动儿童送去温暖和关怀。
0: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首飞，并成功实现一子级舰体海上往昔回收。作为首款实现海上往昔回收的火箭，长征10号乙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3: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是我国首款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能够实现火箭回收指哪儿落哪儿，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
3: 跟其他可重复使用火箭用腿着陆不同，长时乙用的是我国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技术。简单说，就是在预定回收点布置海上平台，用平台上的智能捕获网去接住降落的火箭。而火箭想稳稳上网，靠的就是挂锁机构。
5: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也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

0: 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1: 海上网系回收成功，意味着我们走出了一条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新路。回收后，火箭一子级舰体会返厂体检维修，身体养好了再重新上岗，期待下一次飞行。
2: 今年暑期，超90部中外影片将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此外，海洋奇缘、启航、幻影游船等动画电影也相继上映，持续丰富暑期档。很多人觉得不吃肉只吃素更健康，尤其是中老年人更容易把素食当成养生秘诀，其实这个观念不科学。
1: 一味忌口不吃肉食会给身体埋下隐患，长期只吃素食会造成维生素 B12、铁、锌、钙以及优质蛋白质短缺，极易诱发贫血、肌肉衰减。老年人肌肉流失会加大摔倒、骨折和骨质疏松的概率。养生并不是戒掉肉，荤素合理搭配、食材多样化才是呵护身体的正确选择。
2: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大同广陵湖流河湿地拍到温情满满的一幕，燕鸥在这里安家筑巢，青鸟轮流孵蛋觅食投喂幼鸟，小燕鸥日渐成长，跟随在成鸟身边舒展翅膀展翅练习，尽显湿地野趣。节目的最后，一起去颐和园欣赏盛开的荷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成铁，炼成钢。
1: 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2: 师傅到了，帮忙回来啊。
3: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4: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5: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5: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在这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想看一眼苏海龙。
0: 看什么呀？你也帮不上忙，赶快回休息吧！啊，
1: 你让我看一眼。
0: 别在这添乱了，赶快回去吧！啊。

0: 赵军长，你就放心吧。我请的这位是当地最有名的郎中，只要有他在，哪怕海龙就剩下半条命，他都能给调理过来啊。嗯，
1: 这个海龙啊，真是时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哎，您就说这攻打棋盘山剿灭刘氏兄弟这件事儿，干得太漂亮了，简直就是居功至伟。让我最佩服的是。 他居然能带着那么几个人，竟然在莽莽的林子当中和日本人斗了那么长时间，不仅解除了棋盘山被围困的可能，而且还沉重地打击了小日本的嚣张气焰。现在竟然吓得日本人都不敢踏进祝家沟半步了。
0: 是啊是啊，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是振奋人心的事啊，赵军长。
1: 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
2: 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
3: 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
2: 是啊，过去啊，棋盘山的柳子竟是往小日本收拾其他地方的柳子，现在形势是大好啊，各地的柳子都是冲着你跟海龙这两面大旗来的呀。
3: 老爷子，您就甭夸我了啊！我赵建勇愧不敢当。要是没有海龙啊，我这在鬼门关前还不知道溜达个多少个来回了。行了，甭说我了。我发现这玉格格好像对海龙有点意思。我这个丫头啊，就不是个闺女，是个小子。 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就爱舞棒弄枪。现在也到了该出阁的时候了，来提亲的人都门槛都给踩烂了，可愣是看不上。要不就说这个没本事，那个长得难看，这现在好容易看上了一个吧，剃头挑子一头热。
1: 是，这海龙也不容易，新婚之夜就赶上了九一八事变。
3: 刚过门的媳妇儿不知去向，这老丈人也死了，孩子心里不好受。我跟张景华也是八拜之交啊，海龙这么重情义，我也感觉欣慰。我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这老头子就不掺和他们年轻人的事了，随他们去吧。哟，
4: 来来来，请坐，请坐。
5: 坐坐坐坐坐。海龙的伤怎么样了？啊，不愈好差不多了。郎中说再过两天就可以痊愈了。
1: 那就好。哦，对了，刚刚我正在跟老爷子商量下一步的计划，你们来的正好，我很想听听你们的建议。
5: 这刚刚打下棋盘山，我怕小日本会反攻，寨子里就彭大当家一个人生产。 龙哥现在又回不去，我们几个正为这事儿犯难呢。
1: 我看这样吧，金九儿，你带着他们两个，在这陪着海龙把伤养好。

0: 醒了。
1: 怎么样？
0: 哎，真好。
1: 大夫特意交代过，你这两天要好好休息，思雨不许动。
2: 那我看看杜三儿他们去。
1: 听话，你怎么那么操心呢？不然的话我生气了。趴下。怎么样？你饿不饿呀？肯定饿了，我给你弄吃的去啊。
2: 哎，
1: 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起来。趴下。

0: 爹，他们怎么？
1: 爹，他们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2: 守了整整一夜。哎，海龙那边怎么样了？
1: 海龙醒了，要起床，我没让。
2: 嗯，孩子，
1: 嗯，
2: 咱们俩先给他们去准备吃的。
1: 嗯，
2: 这一睁眼啊，就得喊饿了。
1: 嗯，走。
2: 嘿，走。
1: 走。你怎么起来了？
2: 今天，
1: 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快快快！
3: 我出来走走，没事儿。
1: 你现在身上有伤啊，一会儿饭做好了，我给你送屋去。我回去，回去。
3: 像你说的，我跟个残废人似的。
1: 不许瞎说！呸呸呸！
2: 哎呀，行了，孩子，快去弄吃的去。多弄点啊。
0: 看着点
2: 啊。伤怎么样？
3: 没事儿，皮糙肉厚的，哪有啥事儿？哎，怎么没见到赵军长他们啊？
2: 哦，赵军长怕小日本反扑过来，就带着部队还有虎子、江峰先回棋盘山了。
4: 哦，哎呀，年轻人的身子骨就是金折腾啊，要是我这把老骨头早散家了。
3: 瞧你说的，打棋盘山的时候我可都看见了，您别谦虚。
2: 那是因为见到了你们，我就像自己年轻了一回，浑身都是劲儿。
3: 关老爷子，说心里话，我真的要感谢您，没有您的帮助，我们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2: 海龙啊，你我就不必说这话了，你是张国忠的义子，又是张景华的女婿，那自然也就是我老关头的孩子。再说你杀的是汉奸，打的是小日本，我老关头能帮上你的忙，那是我的一份光荣。来，那边请。
3: 哎，请。
1: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
5: 我每天都那么早。
1: 我帮你干点什么呀？
5: 生火吧。
1: 嗯。
5: 哎，我们姑爷怎么样了？
1: 海龙已经醒了，正在客厅跟我爹聊天呢。嗯，
6: 海龙。
1: 哎，你说海龙最喜欢吃什么？我给他做肘子好不好？
5: 啊，我菜已经做好了，就在那儿搁着呢。你先端过去，我这还有一个菜就好了。
1: 好。哎，忙完就过来。
5: 嗯。
7: 大卫，是要算个姻缘呢，还是要算运程啊？
8: 姻缘。
7: 哎，好嘞，好钱，好钱。上上去。

0: 你看。
1: 哎呀，我说啥来着？
2: 这三儿啊，肯定在这儿。这家伙一天只跟马在一块混。哎，你小子能不能把铺盖卷就搬马棚来睡？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睡还能松快点。
3: 你自己还没好好休息休息，就来倒饬马了。
0: 知道。
3: 我来帮你们。
2: 我跟你说啊，咱们跟马气场不合，知道吧？你不像三儿，人话不会说，只能跟马在一块儿。
3: 这么长时间了，三儿身上的味我都习惯了。啊？
2: 你都习惯了？啊。
3: 哎呦。哎，牛哥，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哎，对了，我有件事儿想跟你们说。啊？今天我在厨房听见玉格格喊咱们姑爷叫海龙。
2: 不是，那这小丫头片子不一直跟他叫海龙哥吗？这咋一宿过去哥没了呢？
3: 我也不知道啊，难道他是刽子马吗？
2: 不对，
0: 我告诉你，看着点，不能让他钻空子。
2: 你怎么回事你啊？昨天晚上我不告诉你在门口看着吗？你咋的呢？
4: 你信不信我放马咬你？说好了你前半宿我后半宿，你叫了吗？
2: 这扯你，这老张家姑爷为什么老关着他了？
3: 你别瞎猜了，我也不会做出那样的事的，不是那样的人。
2: 懂什么玩意儿？哎，你寻思寻思，一堆干柴火搁那嘎达，拿火一点，噗就着了。那再说了，是人各急眼了，什么玩意儿吃啊？
3: 要不然，咱找个机会问问姑爷家。
2: 你可别刷了，这姑爷都成人家的人了，怎么的还想留下给人家当马夫？
3: 走吧。
4: 不是你那话说的，马是马，人是人，能一样吗？
3: 走。
5: 三儿，大妞，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那啥，那个三儿有话要问，啊。问呢？
3: 啊，那个三儿是想问，咱们什么时候回棋盘山？
5: 我正跟关老爷子商量这事儿呢，我打算现在就回去。
6: 真的？我和我爹还要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呢。啊？
2: 一块儿啊？嗯。
6: 怎么了？不欢迎我们呀？
2: 没有，高兴，那哪能不欢迎呢？
7: 三儿啊，一会儿去马厩，你们和海龙四个人，一人选一匹好马，算我老关头的见面礼了。
8: 谢老爷子。
2: 什么玩意儿？一匹马就给收买了？
5: 大牛，你在那儿嘟囔什么呢？
2: 没什么。我这不寻思晚上整点什么菜呢？我去厨房看看啊。
3: 我帮忙去。
5: 老爷子，你说我们如果都去棋盘山的话，那这老鹰怎么办？谁来照顾啊？哎，最近怎么也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6: 他呀，不知道在哪儿鬼混呢。
9: 又在背后说你个坏话啊，爹！
6: 我可真没说错呢。
9: 瞧你说的，我就那么坏啊？哟，都好利索了。
5: 皮外伤，不打紧。
9: 没事就好啊，要不然呀，有人该着急了。哈哈哈哈。
7: 孩子，一会儿我们跟着海龙去棋盘山，你去吗？
9: 爹，我就先不去了。这老鹰上上下下这么多事儿要打理，总不能没个自家人吧？在这儿，我就先给海龙兄弟道贺了。等有机会，我一定上山讨杯庆功酒喝。
5: 那老鹰就有劳兄弟了。
9: 这话说的，自家的事儿，我当然得上心了。
7: 好了，
8: 苏海龙の手に入れられた。だから老鹰の地域には詳しくないです。俺は深夜に警告をして、明日朝老鹰の方に攻撃始まる。
10: いいか、今回の戦いは必ず全部始末しろ。
8: はい。

0: 咦，这个，老爷子，哎呀，就马上要点上灯啊，更好看了。兄弟们可累坏了，
1: 老宅换新颜啊，
2: 是，
1: 走吧，走。
3: 真是热闹，好久没这么热闹，我就喜欢。

0: 可惜啊，今儿向东不在。
1: 放心吧，赵军长，我已经让杜子

0: 兄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高兴，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比我们先走的那些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现在。这碗酒，我敬在座的各位。没有你们的同仇敌忾，就没有我苏海龙的矢志不渝。我敬诸位了，
1: 干！

0: 少倒点，少来。
1: 怎么能少倒点呢？那那么向着他呢？倒满。
2: 兄弟们，来，我赵建勇敬你们一杯。
3: 来，
2: 来，来，
4: 有新家了。

0: 你去了，都去伺候你去。谁要是不听话，你就大嘴巴子抽他。
1: 坐下，别老灌海龙哥。没有灌，海龙，你怪你了吗？你去吧，去吧，去吧。万金荣姑娘有消息了吗？好，我不说了。我呀，就这么一个丫头，他妈死得早。 不知道该怎么去崇拜他。我知道，牛不喝水不能强闷头，缘分，孩子，缘分呢？
2: 老爷子，
1: 我懂。
2: 兄弟们，一路走好。

0: 哥呀，算来算去，你也没算到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喝了，
1: 怎么喝成这样？平时不挺能喝的吗？
2: 牛哥，
1: 牛哥，哎，我发现你对三儿好像挺好的呀。哪有啊？少来了，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我也是女孩，我发现每次起牛只要一针对他，你就帮着他说话，是不是？哎，
2: 不是，这是因为牛哥他平时嘴巴跟机关枪似的，嘚嘚嘚嘚嘚的。我要是再不帮着点三儿，他不得憋出病来啊？切，
1: 倒是你。
3: 你对我们家姑爷倒是挺温柔的嘛。我祝你早日找到安婷姑娘，别让我姑娘不要再有这个梦想了。
1: 就是喜欢她，而且你说她身边也没个人照顾，我得照顾她呀。她有我们家大小姐了。 大小姐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了。二姐，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现在你们大小姐不是不在吗？
3: 那她要是回来了呢？难道你愿意做小？做小就做小呗。
4: 老爷子，明天我就带着丫头走。
5: 老爷子，我知道，我是放不下老鹰，关山在那儿，我不放心。老爷子，这大喜的日子，别说些不高兴的话啊！

0: 园附近突然多了一些小日本儿。
1: 啊，

0: 人？
1: 反正很多，海了去了。
2: 完了，肯定就是苏怀龙他攻打棋盘山，把日本人惹急了，找咱们来出气了。
1: 那不对呀、啊，那他们应该去攻打棋盘山呢，到咱那儿干啥？
2: 你是不是傻呀？咱们阮氏是好爹呗。
1: 那赶紧找苏海龙求救吧。
2: 从这儿去棋盘山，就算快马也得半天路程。等他来，我们早完蛋了。
1: 那咋办呢？咱不能就伸着脑袋等人来砍吧？
3: 哎，大哥，您别这么看着。
2: 说的对呀。
1: 大哥，
0: 这时候你还上哪儿去啊？
2: 什么时候轮到你管我的事儿？给我站好了！
4: 皇军，别开枪！听皇陛下万岁！听皇陛下万岁！听皇陛下万岁！
5: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用倪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7: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8: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吃着呀也放心。
9: 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

0: 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浙江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儿过瘾。
3: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
4: 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浙江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浙江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

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1: 好的，
0: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 怎么是北斗卫星？
0: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2: 好好好好。
0: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3: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啊。
0: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4: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什么能让你把我的事儿都炸了？皇军，皇军，陛下，陛下，陛下，皇军，皇军，陛下万岁！皇军，皇军，陛下万岁！皇军，皇军，皇军，陛下万岁！皇军，皇军，皇军，陛下万岁！看样子咱这有本，小罗也还在我们店里，开个大门嘞，巡抚警卫，走走走走走。陛下，你是什么人？
1: 我自己人呐，我有重要的事情找石原长官，你得赶紧带我去呀！司令长官，
2: 给团长把椅子，坐下说。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站着说挺好的。
2: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1: 石原长官，我，关山，关山您忘了？
2: 关山。
3: 在向阳村，我们见过呀，啊，我可是热烈支持保安队成立的。该守。今天啊，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4: 大家听好了，
3: 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4: 哎，那老关，
3: 老死的。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好，我替他画个押。好了，关神，我记得你。您看，您想起来了吧？您还能记得小的，那是小的的荣幸。你小子并不老实，表面上效忠田皇安帝，里却勾结苏海龙，攻打棋盘山。
2: 你杀掉了我大日本皇军好多武士！师傅呢？师傅呢？长官，棋盘山的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我是效忠于天皇陛下的，那全是我义父那么糊涂，他非得跟着苏海龙混。再说，中国人讲究孝道，我义父说的话，我不能不听啊。
1: 这么说，你是被逼的？
2: 绝对是被逼的呀！ 我发誓，我只杀过几个刘沈西的手下的土匪，我手上没有沾过半点地游击人的血呀！再说了，我们老营那些人，那哪是皇军军队的对手？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跟您作对呀！
1: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这些事情吗？
2: 啊！我愿意为您效劳啊！刘沈西、刘沈东兄弟不是已经死了吗？我可以为您效劳。
1: 你的义父他会同意吗？我义父如果不跟皇军您合作，我愿意大义灭亲。
2: 实不相瞒，我义父他昨天去了棋盘山，我估摸着今儿晚就能回来。到时候我把老营的人马和我义父的人马全领到这十里外的松树林，配合您一举把他们消灭。
1: 好。
2: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说说看，您得把老营留给我，让我当个保安队长，你看怎么样？嗯，
2: 很好。等灭掉关老爷子，老营就是你的。哎呀，太好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呢。
1: 去吧。
2: 哎，那我先告退了。
5: こいつは信用できますか？もちろん駄目だ。でもこういうやつは我らの時間と物質を節約できる。トムカに伝令せよ。あいつをちゃんと監視しろ。はい。喝，喝，喝，就知道喝，喝，就知道喝。
6: 干嘛？咋了这是？
5: 还好意思笑，这么好一机会就白白浪费了。
6: 机会？什么机会啊？
5: 爹，您说您要刚打一大胜仗，高兴吗？
0: 那当然高兴了。
1: 那您高兴的时候，是不是我提什么要求您都同意？
0: 鬼丫头，答应，都答应。
1: 那苏海龙他也是人啊，这么好一机会，你怎么就不知道提亲呢？
0: 一个大姑娘家的，臊不臊得慌？
1: 这，
0: 行了，下回提，啊。
1: 下次一定提。
0: 提。
1: 说准了，要是再忘了，我就真不理你了。
0: 啊，行。下一个呗。憋着啊，憋可就憋出毛病来了。

0: 讨厌爹。
1: 哎呀，孩子啊，哪个当爹的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心思啊？这事儿啊，爹开不出口。
0: 为什么呀？

0: 可是我能夺人所爱吗？爹开不出口，办不出这种事儿来。
1: 况且那婉婷姑娘现在是生死未卜，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也绝对干不出对不起他媳妇儿的事儿。孩子，这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谁都改不了了。命里有的不用强求，但命中没有的，放心，丫头，爹啊，一定给你找一个跟海龙一样好的小伙子。

0: 不是为了老鹰吗？我去见石原儿了。
1: 怎么了？
0: 你去见日本人了？
1: 少你说，
0: 我见日本人咋了？啊？你想死还是想活着？
1: 哼，我当然想活着了。
0: 这好死还不如赖活着，
1: 知道就好。
0: 我现在去棋牌上找老爹，你给我好好在这守着，啊！

0: 姑爷，你醒了。啊。
1: 哎，人呢？赵军长和关老爷子呢？
0: 一早都走了，
2: 说是把关山自己放在家不放心。赵军长带着部队也走了。哦，说是让你有空上他那坐坐。哎，
1: 这人都走了，还显得挺冷清的啊。
2: 没准人家是上门提亲的，就成想你喝多了。
1: 你也喝多了。
2: 哎，昨天晚上是关于哥哥自己告诉我的，人家就是喜欢你，哪怕是给你做小他都愿意。
1: 他一根筋，你不知道啊。
3: 哎呀，姑爷醒了。
1: 啊。
3: 啊。那啥，问点事儿啊。
1: 问吧。
3: 老营你受伤那天晚上，那个玉格格跟你俩人单独待在一起的
1: 啊？就我们俩
3: 啊？那什么，就是你说之前吧，这个玉格格一直跟你叫海龙哥，结果那晚上一过，这哥就没了，就变海龙了。我们就这怎么回事呢？这不太清楚吗？是吧？
1: 有问题吗？
2: 当然有问题了，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3: 我没事儿，我一没问题。三儿，这家伙这他这嘴笨嘛，就不知道该怎么问，就让我帮你问问，是不是？
1: 你们仨给我出去！
3: 问啥呀？姑爷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用得着问吗？问问踏实。你是踏实的，姑爷心里多难受啊，那么多事儿呢。

0: 今天早上巡山的时候发现的，
1: 有多少人？
2: 我看了，也就一个小队。
1: 一个小队。

0: 徐都司，
1: 快跟我走，老营出事了！哎，
2: 老营出什么事儿了？
1: 小日本要打老营，我爹登关山已经去了，得让你带着人马快去支援他。
2: 知道具体位置吗？
1: 我走的太着急，忘问了。
2: 宋树林，一定是在宋树林。江峰二进。
3: 哎，
2: 陆哥，什么事儿？
4: 集结人马跟我去老营。
2: 好。
1: 要告诉彭大哥吗？
2: 不用了，让他守着山寨，防止日本人偷袭。跟我走，
1: 走。

0: 坐。
1: 诸位弟兄们，我关山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狡兔死，走狗烹；鸟兽尽，良弓藏。这小日本他简直欺人太甚！虽然咱们老营人马有限，但是这一仗咱们必须得打。如果咱们撤了，那不但连道上的兄弟瞧不起咱们，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也得戳着咱们脊梁骨骂娘。
2: 对，二当家说的对，这一仗啊必须得打。
3: 你这豪言壮语说了半天，今儿只要你把道给画明白了，俺们就没问题。
1: 实不相瞒，我已经打探过了，离老营不远处有一片松树林，那是进出老营的必经之地。我们带上所有人马，提前埋伏在那，就能给小日本来个出其不意的袭击。到时候估计苏海龙的队伍也已经到了，两股人马加在一块儿，全部干掉小日本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我儿长进很大呀，你说下去。
1: 爹，为了防止小日本从背后偷袭，老营的家中还是得留些人。
4: 黄袍，
5: 是。
1: 带上你手下的弟兄，严防死守，必要的时候可以支援我们。
5: 是。
0: 弟兄们，我意已决，我们集合人马，出发松树林，与那小日本决一死战。

0: 閣下、電報です。
1: よし、部隊に伝令せよ。先導要員だ。
2: はい。

山儿啊，原来爹的想法是想让你跟哥哥成亲，你俩成一家人，咱们就亲上加亲了。哼，我就可以颐养天年了。闺女大了不由爹呀。哥哥现在喜欢上了海龙了。

0: 这件事儿爹做不了主，不过有件事儿爹能做主。爹现在真的感觉老了，老眼昏花的。刚才看你这安排，行了，像个二当家的。爹原本想等哥哥出阁以后，爹就正式的金盆洗手，把这个大当家的位置让给你。爹就可以抱孙子、抱外孙子了。
1: 不带

0: 都死光了，就剩咱们俩了。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咱俩降了吧。
1: 老子就是死在这儿，也绝不会投降小日本。
0: 把枪给我。爹，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海洋是想救你的性命，老营没了，您不能再没了。爹，我保证，只要你投降，石原长官他会饶你一条性命的。

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这个逆子，我当初真不该收留你，我真应该一把掐死你！把枪给我！

只是想救您的性命啊。爹，就咱们老爷跟日本人对着干，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您听我的，我不想日本人投降。

可惜呀，在你的血液里，没有流淌着爱新觉罗的血；在我们的血液里，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们出卖了，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
0: 弟兄都死了，就剩我们俩。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

0: 煎鱼骨，包括煎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底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溅的，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溅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

0: 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7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导演希望我有一个从水面往下沉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2: 沉不下去，
1: 大家都很头痛。后来绑配重也只能说辅助，还是有点往里想往再里沉，也是沉不下去。就是有一个执行导演就直接潜到水下给我拽下去。
3: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4: 好网络就选爱家。

0: 子弹没打中要害，总算是活过来了。我进去看看。哎，老爷子需要安静，有他们几个在，你放心。关山兄弟，你也放心。
1: 是，老爷子继任天下。啊，
2: 对对对，那就好，那就好。
0: 先回去休息吧。

0: 进来。
1: 吃饭没有？
2: 我。我爹他怎么样？
1: 放心吧，老爷子好多了。
2: 辛苦你了啊！
1: 是吧？
2: 我就是。

0: 黄轩，
1: 哎，
0: 这么晚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来干嘛？
1: 我这不是担心我爹吗？睡不着就过来看看。
0: 哦，
1: 哎，怎么没看见龙哥和我妹啊？
0: 估计是山上药材不够了，到山下拿药去了。
1: 哦，要不这样，你们先去歇会儿，我爹这我看着，有什么事儿我叫你们。
0: 哎，说实话，兄弟，我是累得不行了。
1: 哎，是是是。
0: 哎，走，这交给关山了。
1: 我来看着。
2: 好，
1: 慢点，慢点，慢点。二姐，二姐，二姐。我来看着我爹，你去歇会儿。
3: 那你有事叫我啊。
1: 好，好，好。哎哎，给我，哎，慢点啊。放心，放心，有事我叫你们啊，慢点。

0: 你可别怪我，你要不死，我就得死。你放心，下辈子我让你掐死我。
1: 关老爷那鹦鹉神明一辈子，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犊子玩意儿？

我忘恩负义，我去找石原啊！那是为了保存我们老营啊！可话说回来，没有我关山，这老营上上下下能经营这么好？没有我关山，祖宗留下的东西早就没了。没有我关山。 老鹰早就被其他的山寨给吞了，可是你，还有这个老糊涂，偏偏就看上了你，损害了我，我不服，我他妈不服呀、啊！

0: 有事儿？
1: 没事啊，我鼓捣了老半天才烙出几张像样的，你趁热多吃点。哎，你再喝点那粥，那粥没放盐，肯定不咸。
0: 嗯，妹子，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1: 妹子什么呀，妹子？不是龙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0: 我没说要娶你啊。
1: 我爹临终前不是跟你提过亲了吗？
0: 没有啊，他说让我照顾你。
1: 不可能。我爹上回跟我从棋盘山回老营的路上说了，下次再见着你就跟你提亲啊。
0: 关老爷子是这意思啊？
1: 嗯，是啊。
0: 你看啊，关老爷子他没走几天，这事缓缓再说，好吧？
1: 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我昨天想了一宿，我是觉得他老人家既然已经走了，那咱们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呀，而且我得高兴的活着，这样我爹看着我肯定也高兴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不知道照顾啥意思呀？
2: 我这么大人了还用你照顾？我现在还得照顾你呢。
0: 哎，大牛、二金，你们俩都来了。嘿，这一大清早，我这房间里可真够热闹的啊。
3: 玉哥哥，
1: 啊，
3: 你咋一大清早的就来找我们家姑爷啊？嗯，
4: 那厨房你整的吗？
1: 是啊。
4: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家伙，你霍霍我大半袋好面粉呢。哎，
1: 我是给海龙哥做点吃的，然后过来跟他商量婚事来了。
5: 啥婚事？
0: 玉哥哥，你看你穿的这身，按老规矩说，三年之内都不能成亲。
3: 对。
1: 嗨，没事儿，那咱俩就先把房圆了。
4: 那个，我这姑爷，咱家厨房啊，那家伙跟针片的，跟炸过的似的。哎呀。

是没完没了的。

0: 哎，你吃个饭，你能不能消停点？你加来加去加什么玩意儿？你下来，
1: 这饭还能吃吗？
0: 不是，
2: 行了，都别说了。

0: 当家的，寨子里边的呢，基本上都处理完了。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1: 哥哥担心的，也是我担心的。现在郭向东已经当上了警察署的署长了，但是这消息的传递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所以我有个想法。
2: 什么想法呀？
1: 等我见着他再说。
2: 那就是我们要去奉天了。
1: 嗯，
2: 太好了。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啊？
1: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哎，哥哥，我们走了以后，整个棋盘山可就交给你了，我让虎子帮衬着你点。
0: 行，没问题，你就踏踏实实的去。
1: 大家抓紧吃饭，吃完饭以后收拾一下行李。而且记得带两只鸽子。
2: 嗯。
3: 进来。
4: 石原阁下。
5: 国桑。
4: 哎呀，你来的正好。
5: 元青花呀，而且这么大的器型实在是少见呐！啊，哦，官窑，正宗的官窑，
4: 官窑，
5: 哎呀，
4: 难得难得！
5: 郭桑，你还是蛮懂行的，你是不是家里有很多朋友送给你了？
4: 不，您这说哪去了？这种高贵的东西啊，只能是在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才配拥有的呀。
5: 哎，对了，自打您上次那个从老营旗开得胜回来之后，我就想着能送您点什么礼物表达我的敬意呢。我是左思右想啊，我就想，真让我想到礼物您一定喜欢。您等着，您看，
3: 哟西，
5: 我就知道您一定喜欢。这武士刀代表武士的精神，
3: 果然不错，你的眼光很好，我的确很喜欢。
5: 您喜欢就好啊，您过奖。哎呀，哎呀，这口刀一看就是个利器，怎么眼尖的觉得它有点皇家的那个贵气呢？
3: 你还很懂行？
5: 不敢当，不敢当。只是好奇而已。阁下，我能开开眼吗？
3: 去看看。
6: 进来。
7: 叔叔，这两位说是你远方来的亲戚。
6: 亲戚？
7: 是啊。
1: 表哥。
6: 哎呦，你们怎么突然间来了？
7: 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
5: 怎么样，老爷子的后事都处理好了？
1: 都处理好了。
5: 这事儿没能帮上你们忙，我的心里怪不落人的。
1: 你别这么说，你现在是警察署的署长，走动起来自然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5: 这事儿一点不假呀，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谁，千方百计盯着我呢。
1: 这次日本人的作战，一定实行过周密的计划。也不知道情况，也情有可原啊。
5: 不过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这次的行动就是板垣次郎和石原儿共同策划的。本来今天有个特好的机会，我可以杀了石原儿，但可惜是错过了。
1: 知道是谁策划的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我和赵军长还指望着你呢。
5: 对了，这除掉老营，现在看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军长。
1: 我会提醒他。
5: 我已经提醒过了，但是让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老赵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1: 不过我跟赵军长倒是可以首尾呼应，形成犄角之势，我相信日本人也不敢擅自行动吧。
2: 你说海龙他们进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8: 你别老海龙海龙，没怎么地呢，你怎么竟会占便宜呢？
2: 谁占人便宜了？
8: 本来就是嘛，人家都跟他叫海龙哥，就你敢跟他叫海龙哥。

0: 小小年纪怎么愿意当大辈儿呢？
1: 没听那话吗？当大辈儿没好事。
2: 你说谁没好事呢？你说谁呢？反正早晚有一天你们得管我叫嫂子。
0: 啥玩意儿？

0: 怎么了，三哥？你也要说话？你可别忘了，我做那饭你没少吃哈。
1: 该，那你嘴馋，我饿着你了，吃人嘴短，知道不？
2: 你们俩这次来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啊？
3: 上次你给我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想把江峰安插到你们金属来，让他及时给我们传递消息，你看行吗？
2: 没问题，他随时都可以来。哎，上次我们谈完之后，我就已经把他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哎，你的职务，警察队长，我已经打过招呼。对外你就说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弟。
3: 那封天城的事儿就交给二位了。
4: 放心吧，峰哥。
2: 放心吧，
3: 赵局长那边你也别担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2: 对，这事儿啊真的有劳老弟了。
3: 哎，那我就不久留了，我先告辞。

0: 这是个欠儿的，
1: 走了，
0: 队长，
2: 好嘞，
0: 队长。

0: 在我们驻地，全部围上。你们倒是说话呀！
1: 赵军长息怒。
0: 海龙，你怎么来了？我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你都知道了？你们先出去吧。是。
2: 给你看样东西。
0: 那。

0: 撇。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撇一撇。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认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1: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0: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别把他们说的那么玄，
2: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我得加强防御了。对了，海龙，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看看吧，
2: 东北军独立旅103旅旅长职务。兄弟啊。
0: 跟哥哥一块走吧。只有找到了部队，我们才有实力再打回来呀。我现在也在打日本人，自由自在，习惯了。
2: 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0: 我当初没去找正规军，就是想带着我这帮弟兄打回老家来。现在我打回来了，也就不想走了。
2: 有国界。
0: 赵军长，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就这2天吧。那我可能送不了你了。没关系，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正规军带着部队打回东北来。
2: 你放心吧，
0: 赵军长。有事情让他通知我，我第一时间赶到。
2: 放心吧，
0: 天色不早了，那我告辞了。好，走吧。
3: 就这把刀，看见没有？啊，这是我师傅传给我的。啊，我师傅是谁呀？
4: 乾清宫的御厨，头把交椅。我师傅为什么把这把刀传给我呢？
3: 为什么呀？
4: 喜欢我呀，有悟性。这把刀的年龄啊，比我爷爷岁数都大，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一个好厨子。
5: 话说回来了，也就能当个厨子。
4: 当不了官儿，不像人江峰啊，这小子命真好，你啥好事都可着他来。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整个一官半职的呢？你说，
6: 咋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跟在顾爷身边了？
4: 说什么呢？你胡说八道！我是说这小子命好，
6: 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些人里边，也就江峰大哥适合待在奉天。

0: 大人说话，小孩能不能不插嘴？
1: 里边请，啊，咱们里边说，啊，来，请。
2: 安全，安全。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东北局势发生巨变，满洲特委决定在奉天重新建立联络站。你的冬眠状态正式结束。
3: 这么说，你就是我们联络站的直接领导？
2: 啊，我不是，我只是个交通员。联络站站长另有其人，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3: 我的任务？
2: 哦，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3: 我918以后就一直跟着我的老营长苏海龙打小日本。这不，为了方便接应，他们把我安排在奉天警署当队长。
2: 苏海龙的事情特别还是有所了解，但还是想尽量争取他。
3: 苏海龙的立场绝对没有问题，他一心确实想打小日本，更何况东北一直以后整个奉军都编入了国民革命军战斗训练，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
2: 好，现在满洲特委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在东北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将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力量重新进行整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
3: 那太好了，
2: 所以苏海龙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他的义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哦，这个人叫中村太郎，是日军刑警特务机关的军官，精通特种作战，曾在德国接受训练，他的手上已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目前这个人来到了奉天，组织上怀疑可能与日军近期的清剿计划有关。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在昨天晚上，赵县影驻地的一支小分队全部被杀害，没有一个人活着。从行动手法上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所为。
3: 我的任务
2: 尽可能巧妙地提醒苏海龙，机会允许的情况下除掉这个中村太郎。
3: 明白。下次接头什么时候？
2: 我会及时通知你。
4: 中村さんの電報です。中村部隊は赵建勇の仲裁陣の中心に潜入した。あいつらの軍事工場の位置も掴んだ。
5: よし。伝えろ。私は自ら部隊を率いて、外から赵建勇の仲裁陣を攻撃する。今回の計画に協力するのだ。
4: はい。
6: 顧大哥，出什么事了？
7: 你得马上回趟吉兰山。
6: 怎么了？
7: 情况是这样的，前一段我在石原太郎的办公室见到一个日本军人，但是奇怪的是，我在奉天从来没有见过他。回来之后，我就想尽办法找到了这个人的资料。这小鬼子叫中村太郎，是日本特种战的一个专家。就是他跟田中隆基在关东军的内部组建了特种战的部队。
6: 那这个人的出现，会不会是针对赵军长？
7: 很有这个可能。现在石原已经带领部队往赵军长的驻地，
6: 那得赶紧通知赵军长他们。
7: 眼下来不及了。所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你回趟棋盘山，把这个消息告诉海龙，要求他们在侧翼支援赵军长他们。
6: 明白。
7: 路上小心。
6: 我这就去。
7: 注意安全。

0: 说说看，现在什么情况？
1: 根据最新情报，日军一个连队已经抵达我外围防御阵地，并与我先头部队交火。
0: 真给海王说中了。那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啊？
1: 由于我军近期已经决定向山海关方向走，因此主力部队一时之间还无法就地展开进行会
2: 合。那这样吧，
0: 现在应该啊，调集一切力量，快速的集结，来顶住日军联队的攻击。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兵工厂和战地医院的安全转移。另外，我们还要请苏海伯从侧翼来对我们进行支援，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有被合围的危险。就按这个方案办吧。苏海伯那边，我去通知。你们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明白。
0: 去吧。

0: 警长回来了。
1: 这咋没穿警服呢？怎么的，让人给撸下来了？
2: 丹妞，就别开玩笑了，出事了。嗯，快去把龙哥他们叫过来。快去。
0: 这家伙这是到哪儿去都跟着。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郭大哥在石原的办公室见过一名日本军人，经过这几天的调查，我们已经证实，这个日本军人就是中村太郎，他是关东军的特战专家，还在德国接受过培训。现在关键是，石原已经亲自率领一支日军联队向赵军长驻地开进。
2: 就是冲赵军长他们来的。
3: 顾大。
4: 赵军长他们人多将广的，弹药又那么充足，应该问题不大吧？
5: 夏目洛郎多，也不完全对。如果义勇军够快的话，可以迅速集结到周围的小股力量。但是关键是，现在多了个中村太郎。
6: 这么说，上次咱们在赵军长营地看见那个小分队，应该就是那个中村什么狼干。
5: 海龙哥，海龙哥，这鸽子回来了，腿上绑着东西呢。
4: 日本人已经对赵军长发起攻击了，他希望我们从侧翼支援他们一下。
7: 姑爷，那还等什么呀？跟小日本干吧！
8: 我也一起去，那我们很多队一块去，也算是给老王一报仇了。
9: 姑娘，你给我打好招呼，我暂时不用回奉天。
10: 枪支弹药够吗？
7: 虎子，给大伙看看咱棋盘山的家底儿。
10: 走，跟我来。
4: 哇，好家伙，这宝贝不少啊！
11: 这家伙行呀，活着倒挺细呀。
8: 那是，这都是保命的家伙。龙哥，之前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这回赶巧了。上次咱们炸刘胜新那个军火库，都是他们平时。

0: 用的一些刀，这些都放在地窖里，有的放时间长了都不能用，我都给捣乱出来，让我使到使。上完枪油，你看现在一马信，
1: 你小子行了，
0: 那是。你们去奉天这段日子，我和庞大哥可没少忙了。
2: 你们都忙活什么了？说说。
0: 烈性炸药8箱，手榴弹20箱，乖袜子2口，打个心意。这些冲锋枪啊、步枪还得多了去了。那个地窖里潮啊，有兵没法用。心亮。
3: 发现没有？这哥俩就是守财奴啊！这么多好东西，放这儿太可惜了。
4: 可能是当时进保安队的时候，小日本留给他们的。
1: 好啊，都给我带上。
5: 帮我带上了。
1: 妈，你心疼啊？
6: 姑爷说的对，啊，这要是打了胜仗，那赵军长肯定不好意思跟咱们分那些缴获的物资，对不对？武器啥的，那人家自己有兵工厂啊，这玩意儿不都是咱的吗？
0: 行，那就都带上。
7: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了。
1: 行，咱们准备一下，即刻出发吧。
6: 快走。都出发了，那山寨怎么整啊？
8: 应该留个人在这儿，那可是。
7: 又看我是吧？又看我是吧？自从上了棋盘山，我可没下去。打日本鬼子全是你们的事儿。
1: 老庞，有你在这儿守着，我最放心。
7: 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最后一次，
1: 最后一次，
7: 最后一次啊！
1: 好，带上东西，我们走。
9: 好，
1: 好，好。
9: 到达。
10: 今、我が軍は赵建勇の部隊と戦闘中。
9: 赵建勇の主力ですか？
10: 戦闘部隊のようだ。奴らの主力部隊ではない。
9: 伝令せよ。赵建勇の駐在地に進めろ。
10: はい。
9: 西装教典情報あるか？
10: いまだに蘇海龍の動きはありません。
9: 監視続け。

0: 都看过了，这个据点可不是一个小据点，里边所有的配备都是一手的三八大杆，还有轻装机枪。
1: 这据点的东面和南面啊，都有交叉火力网，这可不是几个小队的兵力啊。姑爷，咱绕过去算了。
0: 来不及了，得绕过去，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要是绕过去再到赵警长那儿，那赵警长不就……
2: 看来这次清剿行动，小日本早就策划已久。你看，这个据点几个流动哨，就这么几个士兵，这明显是拖延战术。他们是想消耗我们的时间，恐怕还真的等到明天早上。

0: 夫人，那北边怎么办？
1: 那是海龙要留给小日本逃命的。
0: 逃命？直接灵活端了就完了。
1: 海龙是想吸引小日本的注意力，好给赵军长推进一点时间。

在你，拿来给我做了一下。

0: 金，咱们出去看看。
1: 嗯。
2: 来，走。姑娘，抓个活的，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拉出去毙了。

0: 上層に伝え、棋盤上異常なし。赵軍長の方は順調ですか？
1: 私は帝国の軍人だ。死んでもやれない。
2: やります。やります。

0: いえ、異常なし。順調です。棋盤山を監視つこう。
1: 通知部队，向赵军长处全速前进。

0: 我军目前已经顶住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是还是有被包围的可能。
1: 医院和兵工厂都转移了吗？
0: 战斗部人员上方舱，医院的转移非常成功。兵工厂方面派出转移的人员已经出发了，我估计现在应该到了。
2: 小日本真的把我钻空了。
0: 苏海龙的部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会不会出什么情况？
1: 不可能！日本人要是碰上他呀，那算他倒霉。走，陪我到兵工厂去看看。
3: 是。

0: 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

0: 冰醋，蜀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蜀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蜀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0: 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
3: 没错，
2: 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
2: 胃口是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没有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
6: 都是恰当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碗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
5: 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体检身边的朋友都在吃，
8: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7: 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6: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7: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能见这么大，
1: 这网速够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一下国义勇军在林口遭到了伏击，
1: 这个战斗队形给我冲！冲！

0: 全军失败，全员命令を聞け。目標赵建勇，行くぞ。
1: 不行，赵军长，我今天就死，不要把你

酒给我装得满满的，等着哥哥回来。

0: 这个中村太郎下手可真够黑的啊。
1: 这小子要是单打独斗，我能把他攥出尿来，你信不信？
2: 关键是，他连让你看见他的机会都没有。
1: 你说的就是呢。
3: 要我说呀，不把中村这点本事鼓捣明白了，咱们这棋盘山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
4: 日本人的这次围剿可以说是精心布置，赵军长现在也撤离奉天地区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我相信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棋盘山。
2: 这次我们缴获的这批装备又够装备一大批兄弟了。我在想，如果能够把中村这套本事交给兄弟们，那就太好了。
1: 这话我同意啊。咱要是能把这套本事给他学会了，再加上咱们棋盘山地势险要，哎，不说别的啊，就他那几个小日本，我累死他。
4: 话不能光这么说，我们现在在奉天城内光有江峰和郭向东是不够的，一旦碰上紧急的事情，这消息传递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想在奉天城内安置一个咱们自己的地方。
5: 自己的地方？
4: 我想在奉天城最繁华的地方开一间酒楼。
1: 这靠谱啊。哎呀，这要是开一酒楼，哎，就凭咱这手艺，我必须让他日进斗金。
0: 大刘这话还真没吹。
1: 那是啊，
0: 后厨交给大牛了。二进掌柜的，三儿跑堂的，我跟虎子吃饭。
1: 这家伙好事全让你摊上了。哎呀，玉哥哥，开酒楼这事儿哪能少了你呀？你到俺们酒楼谋个差事呗。
3: 我，我不去。我知道你不就想把我跟海龙哥给拆开吗？哼，现在你们都走了，我更得在他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了。
4: 这样一来啊，咱们就能把所有的消息集中在棋盘山，让奉天城和棋盘山真正的联系在一起。
0: 那这事儿咱就不能耽搁了。大牛把菜单整。

0: 夜的日子。那为什么叫巨子天阁呢？就是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呢、我们都会像神仙一样的供着。还有我们的厨子是乾清宫的御厨，也就是说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都可以吃上当年皇帝吃的饭。本店来的前三桌客人，我们都会送上一份紫皮肘子。
1: 这老板娘真是做生意啊！
0: 我们夫妻二人呢，在这就想踏踏实实的开个店，做个小买卖。除了和气生财，希望大伙到我们这儿来能吃得得劲，喝得畅快，好不好？里边请。
2: 聚仙阁，好名字。老板娘，怎么迟来夜也不跟我们景府打声招呼？
0: 我们的疏忽，我们的疏忽。里边请。
3: 江队长到。
4: 江队长，
5: 冯哥，冯大哥。哎呀，
6: 你小子这身黑皮呀、
4: 快坐。
7: 姑爷，我去看看大牛的肘子做好没。
5: 哦，三儿，刚才的钱。
4: 以往啊，赵郡长在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他这一走，这奉天城周围就剩咱们这一支队伍了，以后的困难可想而知啊。
7: 好，对了，郭大哥让我带给你的这个人就是中村太郎。
4: 冯大哥，把这个人记在脑子里，把这张纸给烧了。江峰，我们在奉天城开这么一间酒楼，就能更多的知道城里的一举一动，有他们几个在，你们和郭大哥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8: 我知道，让奉天城那帮小日本没有好日子过。
6: 对呀、我们是干什么的？又是从地狱里面派来给小日本打勾的。
9: 好，给我开。

0: 这位同志叫李晨，你在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联络和团结周边的抗日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 什么时候到？
0: 明天。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日本人的情报机关现在非常活跃，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0: 哎，你怎么进来了？你给我出去！你赶紧出去！你没看见我在洗澡吗？一点规矩都没有。
1: 你洗你的，我弄我的。
0: 看什么看？
1: 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不光要看，而且还要天天看。你不洗了？还让我帮你洗啊？
0: 快点出去！哎，
1: 你给我回来！你把我衣服给拿走了，我一会儿出来穿什么呀？哦，是啊，那你就再多泡一会儿吧。待会儿等我把衣服洗完了，把你换的给你拿来啊。

0: 你干嘛去？我找虎子再喝两杯去。不行，你今天休想再找借口离开。
1: 你要干嘛？
0: 不干嘛。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在这儿牢牢实实待着。
1: 天啊，咱俩又不是两口子，你说住一房间算怎么回事啊？
0: 不算怎么回事啊？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爹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你可是一口答应的。
1: 你爹说的是。
0: 托付，让我照顾你，没让我娶你，别强词夺理了。这放屁！你又不是我爹生的，你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吗？我爹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娶我。你等等，你要是走也行，那你就给我一交代。
1: 什么交代？
0: 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就是不娶是吧？行。 反正我也不在乎那名分，那就从今天起。

0: 要求吗？
1: 走廊尽头的三个房间。
0: 好的。这是您的钥匙，请您上二楼。
1: 谢谢。
2: 训练新兵，哎，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让他好好的记记遭酿。
3: 这么多肉，他吃得完吗？
2: 他这两天那么累，得让他好好补补。
4: 行了，你们两个忙着吧，我走了。
2: 好。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上海路上了吗？
0: 山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没见人影，
1: 都没有。你说这姑爷能去哪儿呢？
0: 拿着东西跟我走。

0: 瞄准三点枪一箭，枪托顶住肩啊，来，继续，起枪，开始。
1: 必须合伙的，
2: 装备看见。海龙局封禁的时候，千万别把我放
1: 了。我知道。
0: 来来来，徐司令，你枪。
3: 韩大哥。
0: 哎。
2: 来了，妹子。
3: 看见海龙了吗？
2: 没有啊。
0: 你给我拿什么好吃的？
3: 哎，干啥呀你？手欠呗。虎子。
0: 啊。
3: 虎子，快！看见你海龙哥了吗？
0: 我。没看见。
2: 说你一天老盯着他干什么？他个大忙人，一天那么多事儿。
3: 妈，我找他呀，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看他训练太辛苦了，给他做了点吃的。
2: 哎，这是真懂事儿。
3: 既然他不在，那你们吃，我都赶快吃。
0: 那到了，
3: 吃吧。唐大哥，这山寨啊，多亏了你们，以后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还给你们做。
2: 嗯，好。
0: 玉哥的手艺真不比牛哥次。
3: 海龙哥，这可太大放天了吧？
0: 快到了，
3: 谢了啊，老张。唐大哥，慢慢吃着，走，全送你了，高兴了。
0: 哎，
2: 什么？大放天了？要不吃着？
4: 好，高哥。
5: 是嘞。
4: 高哥，情報が正しい。共産党たちがすでに本大領館の2階に泊まりました。トモガの人に向こうの動きを監視している。私は
5: 共産党詳しいか？
4: 詳しくない。
6: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7: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8: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9: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

0: 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灵犀，开启晨起模式。
1: 好的，
9: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0: 怎么是北斗卫星？
9: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11: 好。
9: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灵犀，给妈打电话。
12: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9: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灵犀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这是信件，现在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满洲国。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各地还是涌现出很多的抗日义勇军。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让这些有生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这方面的材料我也看了很多，日本关东军又不停地进行了很多次的扫荡和讨伐，但由于没有正确和统一的领导，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
0: 据组织给我们的情报，在奉天的周边活跃着一支非常强大的义勇军势力，他们的头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极光，他们的队伍以棋盘山为据点，是这一带最强大的民间抗日力量，多次重创日军。
1: 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2: 极光，极光是一种上古的神兽，样子像马，也被称为极良则马。极光片语指的就是极光。
0: 对，我相信，只要有他的加入，其他的义勇军也会踊跃参加的。
2: 也不知道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来头。
0: 是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但是，就这股势力。 在奉天周围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各方高层的注意，可以这么说，只要争取到了他们，就等于统一了奉天周边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除了我们以外，国民党还有苏联方面都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和拉拢他们，所以我们最好赶在他们之前及时联络到极光。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和大家商议。对，明天。
1: 我们和奉天当地的党组织建完联后，就开始着手办这个事儿。
2: 负责联络接应的同志，咱们认识吗？
0: 上面没有说是谁，但是接头暗语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在前面，你们两个在后面，这样前后也有个照应。注意看我的手势，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赶紧撤离。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2: 是。

0: え。
1: 報告。音は低すぎてよく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でも少しは聞き取れた。明日は法典で共産党の人は会議をする。
2: そして一つの名前。
0: 何の名前？
1: 吉水。
0: 監視続け。加賀。
3: いえ。
0: 奴らは明日待ち合わせする。そして一つの名を。
3: なんだ。
0: 吉水です。
3: 清水。よし。命令を出せ。トムカズに、みんな出動だ。今からは、その三人を監視続けろ。私の命令がないと、先に動くなよ。
0: はい。
4: 哎呀，这巨仙哥让你们弄得红红火火的啊，挺好的。
5: 那当然了，牛哥亲自掌的勺，而且郭大哥把富商和权贵通通介绍到咱这儿来，生意想不火都不行。
4: 哦，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倒没啥特新鲜的，就是街面上的日本便衣越来越多了。
4: 啊，江峰最近来过吗？
5: 隔三差五的就来。
6: 哎呀，姑爷，哎呀，
4: 大牛，
6: 哎呀，哎呀，想死我了你啊！咋样咋样，挺好的，
4: 挺好。
6: 来，
5: 那你们都在这儿，我就下去照顾一下。
6: 你忙。
4: 来坐。
6: 姑爷，想死我了！哎呀，我天哪！赶紧整一个。
4: 来。
6: 哎，姑爷，快跟俺们说说山寨里情况怎么样？
4: 最近啊，我和你们彭大哥又端了几个日本人的据点。缴获了一大批的军用物资，现在咱们棋盘山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一千多号人。
6: 家伙，那你现在是团长吗？
4: 那你俩不就是副团长了吗？
6: 对，团长、副团长。那个谁，关于格格最近没烦你啊？
4: 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头疼。
6: 怎么着？那别的。那你想，关于格格人挺好的，是吧？你说这个时候吧，这么一个女的，天天这么对你好，这是搁谁谁也扛不住。
4: 让不让我吃饭了？
6: 闹玩呢，你知道你不是那样人。
4: 来，三儿。

0: 罗罗从小到大，除了我阿玛以外，我就没对谁这么好过。你还不知足了？三毛钱小青菜跟我拿一把。你说我是不是太给他脸了？
1: 哎，行了行了，哥哥，不就是苏海龙吗？甭理他了。
2: 上哪儿去啊？
0: 我去凤天城把苏海龙找回来。
1: 姑奶奶，
2: 姑爷他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就别担心他了啊。
0: 我担心他什么呀？都那么大人了，用得着我担心吗？主要是这凤天城里面的姑娘花花肠子那么多，他再跟别人跑了，
1: 我看呐，他早就被别人勾搭走了。
2: 哎，你说什么呢？姑爷他不是那样的人。
1: 怎么不是了？
0: 哎呀，行了行了，放心吧，格格，
2: 要走啊也得等明天天亮了再走。苏海龙多半是在秦牛那儿了，跑不了。

0: 要小心，林芳。怎么了？事到不济，自打你我相识以来，我都一直忙着工作，没有时间来照顾你，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了？我不只是你的未婚妻，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国难当头。
1: 不是谈论儿女私情的时候，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相信脚下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光明。
2: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好嘞，您找个地方先坐，馄饨马上就来。
4: 好，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5: 好，不放胡椒粉。
4: 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5: 好，不放胡椒粉。
6: 老板，别这，这人真怪，吃馄饨不放胡椒粉。
4: 哎，
2: 客官慢走。
4: 领导小组已到达凤鸣，住在红泰旅馆，具体任务不清楚。
7: 客官，您的馄饨来了。

0: 你们俩回去吧，我自己出去转转去。
1: 那您慢走，有空记得常来。

0: します。
1: 目標たちは
2: 部屋から出てた。
3: 分かった、
4: 移動しろ。バレるなよ。
5: はい、
6: 行こう。

0: 乡长，你来了。啊，我听到枪声就过来了。是乱的，日本人抓的，他拒捕，一枪击毙，这么年轻就玩完了。
1: 就是，
0: 好死还不是赖活着呢。
1: 怎么，就他一个人吗？
0: 后边还有两个同伙，也一起被日本人抓走了。
1: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2: 叫林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

0: 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要想过好生活。你得做良民，做顺民，才能过好生活吧？啊啊！哎，江队长，
1: 喂，
0: 来来来，
2: 你这秩序是怎么维持的啊？真够丢人！你维持维持秩序，傻愣着干什么？
3: 啊，
4: 这让他们散了吧。
3: 啊，
5: 那个都散开了，散开了啊！
3: 别看了，别看了，
0: 散开了，散了，
6: 散
0: 了。
6: 你两个也好啊。
3: 走了走了走了，散了，
7: 回去再说。
3: 走了走了，
7: 你怎么还不走？
3: 快点说你呢，赶紧赶紧走。
2: 有的是，
8: 我敢带你给
0: 郭处长
9: 来劲，
0: 把人抬下去。
9: 那好好，
0: 哎，你们几个把人抬。

0: 石原长官，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1: 请讲。
0: 是这样的，我是想，您审讯这两名共产党的时候，我能不能带着警署的那些弟兄们去观摩一下？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让这帮兔崽子们好好看一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啊，这样也能激励他们今后好好的为皇军做事。
2: 我会考虑。那多谢石原长官了。老板，哎哎，你怎么洗的照片？哎呀，
3: 请问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
2: 你们听说了吗？我当时就在旁边那条街上，砰砰砰砰，枪响了一阵呢。
3: 一听说那个男的死之前还打死几个日本人，我还听说啊，他们随同的两个女共党被抓了。
2: 这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开枪杀人，这啥时候太平日子过呀？嘘，哎呀，小点声，我们是莫丹国事啊。莫丹国事啊，接头任务失败。
3: 什么？你刚才听见枪声了吗？李晨同志牺牲了，另外两名同志被抓，现在生死未卜。
2: 怎么会这样？
3: 我估计李晨同志已经知道他被跟踪了，不想让我被暴露，所以才跟他们交火的。
2: 也就是说，日本人老早把他们盯上了，就等着今天的时候动手了。
3: 所以，现在城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
2: 好在这几个同志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安全的。
3: 哦，
2: 得想办法了解一下那几个人的下落，不能再有人牺牲了。
3: 以我的判断。
2: 小日本暂时还不会对他们动手，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把他们救出来，
3: 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江峰，在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命令之前，你不能一个人擅自行动。
2: 可是得抓紧时间啊！
3: 没有什么可是，你得服从命令。
2: 那我总得找人帮忙吧？
3: 你说苏海龙，
2: 他要能帮忙就太好了。
3: 记住，不要强人所难，他毕竟不是我们党队伍的人。
2: 我明白了。
4: 姑爷，今天这事儿可真够危险的。有什么危险的？我还不了解你啊，就你这脾气，你对小日本那是恨之入骨啊！今儿要不是江峰在，你就得跟小日本干起来。
5: 能大白天在街上跟日本人动枪的，都是英雄。我还嫌我去晚了呢。
4: 这倒是。 搞不清楚这些人什么路数啊？哎，能不能是东北军干的？
5: 有可能。等江峰来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0: 刚才你说的那两个人被抓到哪儿去了？
1: 这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事情发展得很快，这边一开枪，那边两个人同时就被抓进车了。
2: 我估计是被带到日本指挥部的牢房里了。
3: 怎么了，曾队长？
4: 还有什么吩咐吗，队长？
0: 啊，没有了。说对，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5: 快点，快点，快点，走了啊！

0: 曹操，曹操到。
1: 报警！
2: 江警官。
3: 哎呦！
1: 来，给长官去。
3: 在楼上来，请。
1: 老二，
4: 哎，
1: 照一下
4: 啊。好。
1: 不是，江队长来了，茶都给你批好了。
5: 今天和日本人在街上开枪被打死的，是不是咱们东北军干的？
6: 不是，是共产党。
5: 共产党。
0: 这可惜了，要全都死了，那还有没有活着的呢？
6: 有活着的，我的两名同志被日本特工抓去了，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
0: 你是不是想要我们帮你去救人呢？啊？
5: 咱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有什么事儿不能藏着掖着？你什么意思？直说。

0: 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出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卖酒，我更懂酒。
2: 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这款酒啊不愁卖，
5: 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4: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5: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4: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5: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4: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6: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豫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7: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8: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0: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 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龙哥，其实没什么好瞒的，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
1: 直到最近，在奉天警察署工作的时候，党又重新跟我联系上。第一个任务就是和那三名同志接头。可没想到，李晨同志当场被击毙，另外两名同志被抓，所以我想救他们。
2: 你知道另外两名同志的名字吗？
0: 不知道。
1: 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
2: 我相信你这个兄弟。
3: 你居然背着我自己偷偷来奉天！
4: 这不事出仓促，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3: 你说什么呀？说，我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不就是嫌我烦，想躲着我吗？我关玉格格今天还告诉你，我就是一块膏药，你明儿上就别再想撕下来。
5: 姑爷，
4: 啊，你等会儿，
3: 我跟谁叫姑爷呢？
4: 又没叫你，
3: 叫我，我答应算的。
5: 姑爷。
3: 我们家格格可勤了一整天的买来找你呢，还不快备点吃的？
1: 哦，那个大牛啊，你去厨房弄点吃的给玉格格。
4: 厨房也没啥了，
1: 买去，去。

0: 早点承认，这对你们都有好处。别在这演戏了，那个男人就是你们的同伙。快说，在奉天还有多少人？说。你不用这么激动。
1: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
2: 是啊，我们都是刚从北平来的老师，
0: 我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笑>我们弄错了，拿过来。

0: 情，熟悉吗？
1: 我答应你，把日本人赶出去以后就马上结婚。
0: 可惜啊，他的主人不在了。

为什么？说给我听听。不说什么？好，那你的这位朋友就要因为你受点罪了。来啊，有刑！

这么忍心看着你的同志受苦吗？难道你们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吗？

你们的同伙，接头的人，以及你们的上线，快说！ 敬酒不吃吃罚酒。

用是颇行的。怎么样？想清楚没有？

0: 实不相瞒，我们这次来是想向你打听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救出被抓的那两名同志。同志？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但是江峰是这么称呼他们的。
1: 你是共产党？
0: 是的。啊，
1: 郭大哥也知道共产党。 我们干这行的能不知道吗？哎呀，坦率的说，我是真不清楚这两个人目前的下落。对于这件事情，我是昨天晚上申二召集我开紧急会议，我才知道这次抓捕行动。那你们放心，我已经在积极的打探了。回去等我信儿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客气啥？这么晚了，我就不留你们了。 出去消息，
0: 那我们先走了。
2: 嗯，
1: 我送送。
0: 啊，请留步。

0: ゼロ。あの二人重要だ。自殺させんなよ。
1: はい。

0: 婉婷，林芳姐，你放心，我没事儿，坚持住，林芳姐。 我今天在车里看见海龙了，真的，我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没有牵挂了。
1: 别说傻话，你一定会再见到他的。

0: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赶紧去睡觉去！
1: 终于知道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我还要问你呢。这大半夜的，哪鬼混去了？
2: 我鬼混？
1: 我陪着江峰去过向东家了。真的？
0: 我现在得救江峰的朋友，但我几天时间，你要没什么事儿，明天收拾东西回棋盘山吧。
1: 不行，我得留下来帮你。
0: 你帮我？我不照顾你就不错了。
1: 你得了吧你！用你照顾我吗？我什么时候用你照顾过我呀？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事，啊！对对对，你有本事，有本事啊！你让开，我得睡觉了。
1: 睡觉了啊！快！
0: 哎，这谁干的？
1: 我让他们把床搬过来了，就像在棋盘山时候一样，咱俩一块儿睡啊！你。

0: 犯人の状況はどうだ。
1: 加賀、あの二人口堅いな。どう尋問しても白状しない。あの女の体もそろそろ

0: 崩れそうだな。
1: 言わなくても大丈夫だ。
0: どうして？
1: 他の用があるんだ。
0: 大佐、ご意見は？
1: 怪獣に引き回す。新聞などを通して宣伝する。1週間後、2人を処刑する。多分、宝天の強戦道地下葬式がきっと何か行動ある。
0: かが、強戦道がほどいて共演しないならどうする。
1: これで我らが寄りになる。ただ強戦道への知る限り、彼らが無視するわけがない。その場で全滅する。
0: はい、ごもともです。
2: 我们采取行动了。郭大哥，你别这么说，
3: 一早就被石原叫去了，
2: 不能乱了阵脚，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4: 顾爷，这要是在奉天城里面动手，可有点难度。
3: 关键是武器。
4: 武器倒不是问题，包我身上。真的？
5: 何哥哥，
0: 还得。
5: 宝天警察署の郭向東が来ました。
0: 入れさせ。
6: 郭署長、来坐。应该的，请坐。
7: 你总是这么客气。
6: 应该的，属下是您提拔的，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我郭向东在所不辞。
8: 我知道昨天那件事儿，你别往心里去。
6: 本来就不怪你。
8: 那些乱党分子、抗日分子，我迟早会抓住他们的。
6: 是啊，强化治安，配合皇军，那是我对天皇陛下和对大日本帝国和对您的承诺呀。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您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8: 很好，有你这份忠心，我很满意。
6: 阁下，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抓到那批人近期就要当众处决了。
8: 是的，没错。
6: 哎呀，太好了，这帮王八羔子，真是不知好歹的东西。你说放着好日子不过，你说整天把奉天城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的。这有可能啊，我真想亲手把他们给毙了。
8: 郭署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两个人他不能死，我留着有用。
6: 这还有啥用啊？这种人不除，那法理不容啊。
8: 你要知道，在奉天城还有他们的同伙，我拿他们两个当诱饵，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6: 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咋就没想到这？哎呀，英明，英明，太英明了！哎，您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
8: 你真是会说话，
6: 属下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您有什么需要让我们警察署配合的，您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将这些共党分子一网打尽。
8: 好，既然这样，郭署长，你就准备去吧。
6: 哦，那属下告退了。
9: 不，我就不留你了。
6: 你留我啊！慢走。不对，这乡人危险，好东西。
9: 危险。
0: 来人，
5: 何哥哥。はい。
0: 明日の引き回しの用意してくれ。全員を見えるように規制を大きくればなれ。
5: はい。
9: 进来。
10: 我打听到了，小鬼子的确抓到了两个人，但具体的关押地点我也不清楚。还活着吗？应该还活着。活着就好。但是据我判断，小鬼子让他们俩活着，目的就是要吸引你们，想勾引你们上钩。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 明天就要押解他们，当街失踪，到时候我相信人群里一定有很多特工，而且宪兵队也会派重兵押解。这个时候你们绝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告诉海龙不能冲动。关键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他。
11: 我明白。
10: 另外，我会尽我的所能把他们俩关押的具体地点打听出来，有了结果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11: 何大哥，你也要注意安全。
10: 放心吧，石原对我很信任。别耽搁了，马上把消息通知海龙。

0: 郭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在游行示众的时候就，风险太大。
1: 既然日本人是想要下套抓人，他必定会派重兵把守，所以这道方案可以排除。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有等郭大哥把具体的关押位置弄清楚之后，咱们才能救人。
1: 大龙哥，你可得想好了。 现在是在奉天城日军的大本营里面，跟以往的行动不一样，不是简简单单换身日军的衣服就能随便进出的。
0: 有啥大不了的呀？救人的办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换日本人。
1: 我也是担心你啊。
0: 江峰，明天游行几点开始？什么路线？
2: 明天上午9点开始，还会路过我们这儿。
0: 我们要先看清楚。
2: 明天被救的那两个人的样子。再说，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3: 枪支弹药。
2: 看我干啥玩意儿啊？我不是说过了吗？哎，只要你们的计划到位，我这枪支弹药立马到。
1: 真的假的？
2: 你把后面俩字去了。
3: 好，我给你涨工钱。
2: 谢掌柜的。

0: 间快到了。
1: 你们太清楚了，大日本死了，给北京的下场。
2: 大小姐。

0: 这肯定是小日本下的圈套，他现在要是下去命就没了。
1: 你瞅瞅，你这都流血了，你这咋整啊？
0: 别愣着了，赶快抬到床上去吧。
1: 来来来来，打把水。哎，回来。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姑爷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
0: 想办法救人，
2: 救人！
0: 等海龙醒过来，他肯定要救赵婉婷。我要赶在海龙之前把赵婉婷救出来，让他感谢我一辈子。
3: もしもし、
4: 行動終わり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3: よし、俺は牢屋で待ってるから。
4: はい。
5: 客官，里面请。六爷，您来了。走，您里面请。哎，好嘞，好嘞。里面请，楼上有雅座。得嘞，里边请。哎，好，好，里面请。
1: 小兔兄弟，
6: 海龙呢？
1: 在隔壁房间，三儿他们看着他呢。
6: 出啥事儿没？
7: 幸亏关羽哥哥把他打晕了，要不然可就出大事了。
1: 向东兄弟，小日本抓的真的是我们家大小姐啊！
6: 我刚才也看到了，我就担心出事儿才赶来呢。
1: 他们能把他抓哪儿去？
6: 估计这会儿押回宪兵队监狱了。回来，你要干啥去？
8: 给你弄俩菜儿，
6: 少来这套。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那宪兵队监狱是说去就去，说出来就出来啊。你这是要害了你家大小姐。哪儿不能去？消停在这待着。
1: 大小姐，她哪受过这罪？
6: 安东兄弟啊，眼下切记不能冲动，我还指望你们给我看着海龙呢。冷静点儿，我想个办法。
1: 小东兄弟，
6: 哎，这是干啥呀？
1: 一定得救我们家大小姐。
6: 自家兄弟，来坐坐坐坐坐。我也着急。

一天的时间了，看来你们的朋友是把你们给抛弃了，啊，真可怜呐。 你们想过没有？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在乎过你们的死活。刚才你们也看到了，那些围观的百姓，就像看动物一样在看着你们。可他们，就是你们为之奋斗的穷苦百姓，还有你们那些所谓的事业，有价值吗？ 是不是觉得这儿很难受？

年纪轻轻的，太可惜了，啊！要不这样，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潜伏在奉天的共产党名单，我石原儿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

0: 到我的话了吗？
1: 牢屋に連れて拷問続けろ。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2: レイティー。ゴー。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5: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6: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7: 简单方便，老少。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2: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

0: 直接订了两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

0: 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块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到我的话吗？
1: 牢屋に連れて拷問続けろ。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2: 出て。

0: 师兄。
1: 조선도 나지만 도구는 더 좋은데
2: 기선도 놓아야 나 그야 심호 하니마사이

0: 耳朵贼灵吗？啊，你干什么吃的你？天天除了晃晃悠悠演老板，你还能干点什么你？
1: 大牛哥，大牛哥，我们家格格找不着了。
0: 啥玩意儿？
1: 格格找不着了。
2: 完了，肯定去救张万宁了。你们能别添乱了？都在这儿等我信儿。宪兵队监狱，越快越好。

0: كده نرجع.
1: <音>快，上车，海龙！哎，
2: 关毅哥哥，
1: 他没跑出来，是死是活不知道。
2: 快，上车，带着海龙先走。剩下的事交给我，快快走啊！

0: 我是皇军的朋友啊！啊，四姐，我刚刚被人打伤了。
1: 谁的剑？啊！啊！师员长官，
0: 郭处长，你怎么不在这儿？
1: 我今天出来查岗，碰见两个可疑人，我上去盘问他们，结果被他们打了一枪。啊！
2: 表演你韩国人带过来。
1: 哦，亲带。
2: 我是毛的。哎，哥，你兄弟表演韩国没？

0: その傷から見ると何にも証明できないんだ。
1: カカ、見てください。ゴシャンドの傷は貫通型だ。先週ハヤシの傷とは形が違います。そしてジャンワン天を調べた。父はジャンジンファです。情報によるとジャンジンファとゴシャンドはいい関係だ。これで判断できる。昨夜助けに来たのはソハイロン。こんな時間で突然現すのは偶然ではないだろう。
0: もしゴシャンドンはソハイロンのスパイなら、ホルンちゃんは間違い殺したんだ。
1: はい、今からゴシャンドンを逮捕しますか、尋問するか。
0: あいつを騒ぐな。逮捕した女調べたか。
1: あ、調べた。关羽という老鹰官親父の娘だ。今病気は安定して、たかあいつを県米大牢屋に移動しませんか。
0: 結構だよ。餌としてソハイロン捕まる。すぐ人員を手配して病院を監視しろ。動きをバレないように発見したい。すぐ逮捕しろ。
1: はい。
0: ゴシャンドンならまだ利用価値がある。
1: はい。
2: 哎，百元太君，哎呦，您怎么来了？
3: 我有病。
4: 你好，刘姨。
2: 哎呦，这太不好意思了。
5: 太君，你这来就来吧，还拿啥东西啊？这，
6: 郭署长
5: 啊，
6: 你受苦了，你英勇顽强的精神十分令我钦佩。
5: 哎呀，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这不是应该的吗？今天有点遗憾，就差那么一点点，要不我就成功了。
6: 是因为我的疏忽。伤怎么样？
5: 没事没事，一点皮外伤，刚才医生都给看了。不过这医院的大夫这医术真的高明。
6: 有喜，你对帝国的忠诚我们将永远铭记。
5: 哎，对了，太君，那帮家伙抓到了吗？
6: 我们会尽快逮捕的，一定会给你报仇。
5: 你抓到他们，我一定要一个一个把他们亲手枪毙了。
6: 郭署长，你好好休息，我告辞了。
5: 太君，怎么说走就走的？
2: 哎，你这，快说，太君，慢走啊！
7: 你说玉格格还活着，他现在怎么样了？
8: 这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郭大哥是在陆军医院看见的关羽哥哥。
9: 怪我，我不该这么冲动的，连累了玉哥哥。郭大哥的伤重吗？
8: 看上去伤势并无大碍。
2: 这扯不扯？这人没救出来，打进去一个。
7: 你少说两句。
2: 先把大小姐救出来。
10: 苏海龙，你猜你就没安啥好心？
11: 我们家格格可是为了救张婉婷才被抓进去的，现在可倒好啊，撂挑子不干了，不救我们家格格了。
7: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不救格格。
11: 别解释了，刚才我们都听见了。龙哥，你说，我们家格格平时对你好的可是没话说，你给个痛快话，到底先救谁？
2: 先救我们家大小姐。
5: 你别瞎说，
2: 没说不救，你别着急，
5: 我们这不在这商量呢吗？
7: 对。
11: 我算看出来了，忘恩负义！
5: 别胡说八道啊，那没大没小的，说谁忘恩负义呢？
11: 说的就是他。
8: 人我们肯定会救的，可总得容我们想个办法吧？
5: 对呀，你看我们正在那商量呢，你们俩。
11: 可是他就知道张婉婷，根本不管我们家格格。
5: 管，能不管吗？
2: 不救都在一起吗？是不是？你别着急啊，你别回去啊。
11: 哎，
2: 商量完了告诉你啊。哎呀，这俩小孩儿，你说
8: 这同时救两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啊？弹药弹药缺，人手人手缺，
5: 这你都不用担心。
2: 哎，就凭咱们这本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弹药这问题包在我身上。
7: 大牛哥，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
2: 我这个人愿意说话，但是从来不说大话。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把这个弹药拿回来。
5: 你瞅啥？你还是假的似的。
2: 先救大小姐。
9: 坐下。
2: 哎，

0: 的苏海龙，真是辜负了格格对他的一片苦心。
1: 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张婉婷一个人。
2: 那咱们家格格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反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了。我刚才听江峰大哥说，格格就在陆军医院里边。咱们今晚就把格格救出来。
2: 就咱们两个？
1: 怎么着？你怕了？
2: 我才不怕，我的命都是格格给的，要怎么救，听你的。
1: 那咱们这么办。

想想就可恨，可娘的，这帮强盗！你等着，这帮小鬼子，我一定让他们连本带利全都给我还回来。

0: 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地方呢。老爹这是深谋远虑啊。
1: 我告诉你啊，老爹经营张宅这么多年，他苦心修建这个地道，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藏身逃逸，救命于

0: 正宗的德国毛瑟，比辽十三和汉阳造强多了。
1: 美国的波浪。
0: 啊？哎，不要，这啥玩意儿
1: ？M1921，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哦。1930年，太原兵工厂仿造过，全国都没有几把。但是这把不是仿造的，你看这编号，正宗的美国货。这把枪可大有来头了，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随行的大帅府的铁甲车队就配装了18支这样的枪，你手里这把就是那18支里的其中1支。
0: 哎呀，这家伙这太厉害了。
2: 这是我见过最全乎的地下仓库了，老爹这一手留得太漂亮了。
0: 你们瞅瞅，这老爹好东西可不老少啊。啊，
1: 老爷子在这儿囤了这么多军火，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0: 姑爷，说实话，老爹当年啊就带我来过一回，而且还嘱咐，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能到这儿来。
1: 啊，这样，把这能拿的就多拿点走啊，回去咱们跟他交个点。
0: 好。

全都是日本兵，你们快走！不行，哥哥，今儿我们搭上性命也得给你救出去。

0: 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

0: 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

0: 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道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不是我家吗？
1: 一场跨越万里的旅程是从一场雨中的告别开始的。临行前的下午，殷玉珍想去林子里跟她的树孩子们道个别，没想到还没出门，天空却下起了雨。
0: 最放不心下的我就是你，多好！他为了我出国几天，你放心，我给你把沙漠的孩子喊的饱饱够够的，把澡给你洗得好好的。我说好的，我放心了，那我就能走了。你看这个下的，多好呀！
1: 屋外大雨浇润着殷玉珍亲手造出的七万五绿洲。屋里，殷玉珍把自己种了41年的故事打包进了这个红色行李箱。
0: 把地球美化好了，把自己美滋滋的展示一面给国外。
1: 这只红色的行李箱已经20多年了，陪他去过人民大会堂，去过联合国，走过了4个国家，瑞典将是他的第五站。
2: 等车的地方，
1: 当大巴车驶出机场，属于他乡的别样风景也闯入了我们的眼睛。浓得化不开的绿色像油画颜料一样堆叠着，我们都拼命地想把这片风景装进镜头里，而殷玉珍的目光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路旁的树。
0: 这个就是紫丁香，咱们中国也有院里头栽吧，特别香。
2: 咱们回去也栽上吧，栽点吧。
0: 丁香花，咱们家就有，
2: 咱们家又有，
0: 我家就有紫丁香，
2: 一样吗？
0: 一样。
3: 你家啥都有。
1: 对。我们看风景，他看树；我们看异国，他才看故乡。
0: 这个虽然是这个有了国家了，但是大自然还是公平的。他这个各种的草都有，就是说我们中国也有的，人家也有，我们几乎都差不多。而且我在沙漠里头，我就老是想，我把国际的品种我要引到我家要种，如何如何。但是我这次来了，哎，树种我家有，哎，紫丁香他这儿有我也有，哎，那个松树搂不住的不让他这儿有我也有，哎，这就挺好，那我就再不惦记了。
1: 伴着一路的欢笑，我们早早赶到了会场。这位坐着轮椅的老人比我们到的还早。
4: 不不不不。
2: It is from China too.
5: Yes, I have a boo-boo here.
2: Yeah.
5: She has a message to you.
1: 他也成了殷玉珍的故事在塔尔伯格的第一位读者。虽然语言不通，两个同样可爱的人，两个同样爱着地球的人，因为一本小小的书，读懂了彼此。
5: This is you yourself.
2: Yeah.
0: 这是电子书。
2: 长长的 ，no great.
5: You're doing a fantastic work, and I'm proud to meet you, and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0: Good.
1: 交谈之后，我们才知道他叫博埃克曼，已经80多岁了。他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北极光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正是博埃克曼向殷玉珍发出了来瑞典领奖的邀请。
5: She has taught us to listen to the biosphere and care for the biosphere and help the biosphere by planting trees, and turn the grass barren desert into a lush green forest.That is to bring life to life. She is a role model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we want to bring her to the attention to listen to what you do.
2: Yeah.
5: And I believe in togetherness. I think that Inner Mongolia and Sweden could be together.
2: Yeah.
5: In protecting life. That's the purpose of life.You're the gardener of the world. Yes, that is you. Thank you.
0: 我们都是共同的地球，共同的梦。
1: 全球生态文明讨论会如期举行，会场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生态领域专家，生物多样性、碳中和这些宏大而紧迫的命题。殷玉珍坐在他们中间，认真地听着。他没发言，但他在吸收每一段来自不同国度的经验，他都收进了心里。 茶歇的走廊上，午后的花园里，殷玉珍遇见了那些跟她一样的人。
6: 我
7: 见你太花花了。
6: 我在新媒体看到你的故事，然后我就发现昨天，
8: 哎，是你。
9: Stay here. I'll bring my computer and I'll show you also.
10: No, but wait.
9: Stay here.
10: Okay.
9: Stay here. I'll be right back.
10: Okay. Okay.
9: Just go to the table and come back. System that.
10: 这个是一个系统
9: takes water out of dry air.
10: 它从这个就是从
7: 干旱的空气里
10: 啊可以做水。
9: And here, this is where we started.
10: 这是咱们开始的那个地方。
9: Okay. This is how it looked.
10: 这个样子，那个时候。
9: This is how it looked.
10: 也是这样。
7: Okay.
9: And we planted a lot of trees.
10: 然后他们种很多树。
9: Once the trees.
1: 虽然和可持续发展实验室的创始人迈克尔本伊莱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个种树的人一点都没有陌生感。殷玉珍翻出手机里的照片，讲他的张祖松、白皮羊，讲院子里新开的玫瑰花、树上的果实和沙漠里的小动物，那些曾经只有风沙的地方，如今已是生机勃勃。
9: And after the bugs, birds,
10: 然后那个虫子之后开始有鸟类来。
9: So now we already identified 56
10: different species of birds. 然后他们已经看到了56个不同的鸟类。
0: 这个鸟我家也有。太棒了！
10: 说的是对，it's super good。
0: 我现在干了40年了，就是我后来发展的家。
10: And this is the home that she developed, the new home that she's developed. So yeah.
9: Very similar.
10: 他说很像，很相似。
1: 他们的语言不一样，说的事儿却是同一件，把根扎进土里，让生命回来。守护同一个地球，各自努力，然后在这一刻认出对方。
9: It's beautiful, really great.
10: 特别棒，很漂亮，做得很漂亮。
9: Very good.
10: 啊，非常好。
0: 邀请去内蒙，把你的新的技术给我穿，等着。
10: then it's like this. Then we do it.
0: 那去吧，去我那儿。
11: China，
0: 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1: 几天的行程里，殷玉珍对每一个人说着同一句话：“到我那儿去看看。”他太想把毛乌素的奇迹让世界看到了。真正的答案也不在塔尔伯格的会议厅里。在他的家乡，在每一棵从沙子里硬生生长出来的树上。
7: Watermelon, lemon, and
12: yeah. In the desert.
11: Yeah, in the desert.
2: 你知道现在已经晚上10点了吗？
13: 现在的晚上10点。
2: 啊，现在其实是
13: 晚上10点。
2: 嗯，瑞典的晚上10点。
13: 咱们那是几点了？
2: 咱们那儿应该是凌晨4点了。
13: 哎呦，那他们那明的了。
2: 就是明的。
13: 怪不得在抗水里躺抗水饮。
14: 我们到了。
15: Many of the previous recipients of apple trees who have been here to plant the tree have been amateurs, have been quite awkward. It's a little symbolic. You stand there with a shovel and you don't really know what to do. This time we have a true professional, so I will therefore ask Madame Ying to show us how to plant the tree.
1: 在坐落于瑞典塔尔伯格镇的极光果园，殷玉珍第一次在远离家乡的万里之外种下了一棵树。

0: that every human being can do something.
1: We actually have done a study of the work that she was part of, the Sunbay project, and we can show that even though it was a lot of learning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end it had a very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ust storms, and of course tree coverage ha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So it's a great success story. So I think she has been part of something quite remarkable.
2: 她就是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3: 她就是一个中国故事的一个讲述者，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为生态文明建设是做出的贡献。对，感谢你。
4: 谢谢，谢谢的可以。
5: 在塔尔伯格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了这里最美的斯莲湖边。
6: 沙漠里头洗手，那边有大海，大海白在猫沙漠。看，这个是我家也有，但是你看人家长得多么茂盛。
5: 回家的路上，车窗外掠过北欧的蓝天和浓绿的森林。我们看着那片绿色，忽然间觉得有些恍惚。这片风景和茅屋苏太像了，天一样蓝，树一样绿。一万公里的距离被我们的治沙人们用时间填平了。6月5日，世界环境日，伊玉珍生态基地里，从四面八方赶来了很多志愿者，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专程来种一棵树。
6: 我去，你看那我跟爸妈跟那口还闹不了。
7: 你好快，你跑得快。
8: 这太脆了，这脆了，
6: 坐。我坐起飞机，我还是坐。快点，快点。
5: 这捆需要重量抬着才能勉强起撑的树苗，是殷玉珍曾经背着在沙地里跋涉的重量。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嫁到了茅屋苏。茅屋苏沙地里没水、没电、也没路，风一刮，沙子就堵住了唯一的房门。我也活不下去，走又走不掉。于是殷玉珍带着丈夫一起横下一条心，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被沙子欺负死。
6: 回家坐坐来，来来来来，回家坐坐来。住这个家没吃没喝，你不知道多么孤独。给你们说起那孤独，你们是不可想象的了。一望无际的没有啥，就这么个，黑水说话，黑跟咱姑姑说话，没跟咱姑姑。现在仔细想一想，这个方法成就了吗？啊，让我有那么大的勇气活得下来。过去的话也不想给人展示这个旧房子。对，从这开始感觉到就也是成就了我，现在可以给人看看，就是我现在挺好了。我不才是把7万多亩的黄沙置定了，我还最后还致富了。整体上我就走的人跟前，我也不比人低了。哎，楼梯袖子加油盖呀，就得奋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你再爬那个梁，找个照镜外面风大不大？不照镜

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想已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

0: 从古早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蓝领大库哪家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1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娜，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5: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6: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7: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8: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首场唱响正蓝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吴飞，带领战队激情开唱。7月12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走进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让我们一起用心感受最打动人心的民歌旋律。
9: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3: 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8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积极搭建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自治区盐链、补链、强链项目。
1: 参加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的嘉宾，沿着主题旅游线路实地观摩，沉浸式领略多彩内蒙古独特魅力。
0: 昭君博物院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打造民族团结故事的沉浸实景课堂。
1: 通辽市紧盯水库、河道、塘坝等重点水利点位，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力守护西辽河全线安澜。
0: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打响。
1: 2026年锡林郭勒盟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开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依托新能源、现代煤化工、新材料、草业、乳业等特色产业，内蒙古积极搭建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自治区盐链、补链、强链项目，实现政府与企业双向奔赴、产业共兴。
2: 在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的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电石生产车间，经过升级的电石出炉机器人正在按照指令进行全流程生产操作。作为 5G 赋能智能工厂的典型代表，企业累计投入近1.5亿元，搭建数据加平台加应用一体化数字化体系。目前，企业生产自动化覆盖率超95%，
3: 年节约3万吨标煤。单位能耗降低20%，产品质量大幅提升。通过国家级绿色工厂认证，数字化转型让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
2: 民营企业在数字化改造方面砸下真金白银，底气来自于内蒙古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前几天，兴安盟科佑中旗一家新能源企业负责人因身在外地，无法及时返回办理项目备案。当地政数局靠前服务，开通视频办理通道，在工作人员一对一指导下，备案顺利完成。
4: 推出视频办举措，线上指导填报、检查材料等，进一步减少企业办事成本，提升项目审批效率。
2: 为了让民营企业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自治区下好招商引资先手棋，先后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地举行一系列项目合作洽谈和推介活动，构建跨区域产业链深度协作全新格局。不久前，来自北京、山东、广东等7个省市的内蒙古商会组团来到包头市寻找合作商机。
5: 20多条新的这个又促进营商环境改变的这个大的举措，我们各地商会对包头市的营商环境更加有信心，也更加认可，发动我们的会员来包头投资。
2: 2025年，内蒙古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6002亿元，同比增长7.7%，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今年锚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同比增长不低于8%，项目线索转化率达30%的目标，实施靶向招商，推动引资质效双升。目前，新能源领域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中，已有22家在内蒙古布局，投资规模超3800亿元。算力行业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中，已有20家落地，投资规模超2000亿元。在鄂尔多斯市，年产8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2期工程近日开工，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数码产品等领域。在呼和浩特市，总投资48亿元的东方国信智算中心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算力总规模将达到10万匹。在赤峰市，木帆能源科技公司旗下的全球首创8兆瓦氢氨双燃料燃气机轮整机测试工作推进。今年，内蒙古计划实施1元以上项目3668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0697亿元，其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开复工已达到90%以上。
6: 民营企业加速布局新能源、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重点行业，正推动我区从资源高地迈向产业高地， 心智生产力高地，为构建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 内蒙古台报道。
0: 新中国成立前，河套平原千百年来依靠黄河自流引水，因缺少控制性工程，长期深陷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满滩的困境。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后，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河套地区水利建设工程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黄河水利委员会创新提出一手制引水方案，同步规划建设总干渠排水工程，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闸的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启动，内蒙古治黄兴水的序幕由此拉开。
2: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与开挖总干渠工程，同刘家峡、三门峡等一批黄河骨干工程同步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是新中国黄河干流首批大型水利工程，也是惠及边疆民族地区的重大民生工程。
7: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第一次把河套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规划，那就是五期规划，其主要内容就是在黄河上修建以拦河闸大坝、总干渠净水闸为主要工程的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以此确保为河套等地稳定可靠地引入黄河水，其下布设输水总干渠，从东到西承担河套、三湖河、萨拉齐等灌区的输配水任务。
2: 黄河流经巴彦淖尔全境，上下游水位总落差达30到40米，在制高点凳口建设三圣宫水利枢纽，可将闸前水位涌高约5米，依托河套地区西南高、东北低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形条件，工程不仅能覆盖河套灌区几乎所有土地，成倍地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减轻无坝自流引水带来的渠道淤积和频繁决口等常年水患。1959年6月，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动工。1961年5月，截流放水，总投资0.5亿元。彼时，国家刚经历经济困难，物资机械极度匮乏，近30000名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奔赴凳口黄河岸边，攻坚克难，并肩筑坝。
7: 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完成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展现出党中央对河套灌区的关怀以及对内蒙古各族群众的深情厚谊。
2: 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11日，全区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2: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主持并讲话。黄志强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家打非治围工作部署要求，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各类非法违法行为，深入治理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等问题，健全完善部门间沟通协作机制，坚决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会议同时安排部署了防汛抗旱有关重点工作。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10号到11号，参加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的嘉宾，沿着主题旅游线路实地观摩，探访鄂尔多斯市城市休闲、沙漠生态、草原旅游，全方位感受内蒙古文旅提质升级新成效，沉浸式领略多彩内蒙古独特魅力。
2: 草原旅游主题线路从鄂尔多斯羊绒工业园区开启，游客可以一站式了解从原绒收储到高端制造的完整羊绒全产业链发展脉络。之后，驱车奔赴鄂尔多斯草原景区，体验沉浸式实景马术英雄。
8: 有好多活动让游客参与进来，比如说我们景区有今年新推出的一些，平时角色扮演， 通过一些小游戏互动，然后获得相应的赢票，来兑换相应的小礼品。
9: 此时此刻，天空中飘起了小雨，薄雾笼罩了整个草原，我脚下的青草在雨后也散发出了更好闻的味道。在草原上遇到下雨，不是扫兴，而是美景的另一种打开方式。那在另一边的沙漠线路上，会有怎么样更美的风景呢？
10: 我现在呢，就和与会嘉宾来到了响沙湾旅游景区。昔日的黄沙戈壁，如今呢，打造出了沙漠度假、实景演绎、民俗体验的多元新业态。在这里的嘉宾呢，也实地的感受到了鄂尔多斯文旅发展的新模式。
2: 嘉宾走进达拉特旗华联旅游度假区，实地观摩水上乐园休闲游乐业态、特色文创展销街区、休闲康养配套等多元场景。
11: 鄂尔多斯响沙湾的沙漠线路，感觉它做的非

0: 非常的成熟，那业态种类非常的丰富。通过这个观察也发现，游客们对旅游景点也是非常评价非常高的。在这次大会上呢，我收获到对旅游发展的一个新的理念，服务至上。回去以后呢，我们应该结合本地呢，去提升我们自己的服务质量，以更饱满的热情去服务全国的游客。
1: 此次大会创新打造多元文旅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游玩体验，
2: 体现了我们大草原的气势啊！这么完整的体现了民族风情、文化特色的无人机表演，很完美，也是我看到的最壮观的一次。
3: 它对我们全区旅游从这个一季到四季，吸引全国人民到内蒙古来做客，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作用。我们希望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游客了解内蒙古，来到内蒙古旅游。
1: 内蒙古台报道。
4: 日前，中宣部在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范围内评选出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昭君博物院凭借深厚文化底蕴、独特时代价值成功入选。
5: 这两天，《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正在昭君博物院展出。这个特展联合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展出贾湖骨笛、春秋蔡侯身边钟、清代双红琴等160件珍贵文物，其中多件文物都是首次在内蒙古亮相。文物记录了多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让参观者感受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气度。
6: 每次来了都感觉有很多很新的特展和临展，这些给我很好的观展体验。我感受到了中华文明是民族之间的融合和交融，各民族之间有文化的交流和传承。
5: 像这样的展览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昭君博物院开展。
7: 昭君博物院是以2000年前核心历史为载体，诠释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包容共生的家国情怀，是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沉浸式实景课堂。
8: 别的博物馆可能会就是简单的把这个王昭君的这个事情说过去，但是这个博物馆的话就是会更详细，然后多方位的去展示那段历史。
5: 昭君博物院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昭君墓遗址建设，是内蒙古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墓葬遗址专题博物馆。作为国内首个系统展示昭君出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程的文博场馆，先后打造昭君出塞陈列展、匈奴与中原展、中国古代和亲文化展等一系列特色展览，直观生动诠释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发展历程。场馆依托遗址遗存与馆藏文物，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形成涵盖文物收藏、遗址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展示、公众宣教、研学游览的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9: 昭君博物院呢，始终坚持爱国主义这条主线，深入挖掘文物的时代价值，深耕学术研究，充分发挥昭君出塞蕴含的爱国主义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精神。
5: 内蒙古台报道。
4: 当前正值主汛期，西辽河流域通辽段降雨偏多，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通辽市紧盯水库、河道、塘坝等重点水利点位，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细化监测预警，备足抢险物资，强化工程巡查管护，全力守护西辽河全线安澜。
10: 这里是通辽市托尔其山水库，受这几天接连不断的降雨影响，水库水位呢不断走高，已经达到了新世纪以来的最高水位。那光是昨天一天的大雨就让整个库区的水位上涨了10厘米。托尔其山水库呢是一座大二型水库，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眼前红蓝相间的水位标尺呢是防洪限制水位。那刚才我也了解到，当前水库的水量再增加2倍才能达到限制水位，所以在托尔其山水库防洪形势总体安稳。
11: 在托尔其山水库管护中心防汛物资库房内，牵丝石笼、防汛编织袋、救生器材等各类抢险物资储备充足。作为通辽市东部片区重要防汛物资储备调配枢纽，这里可实现险情快速响应、物资快速调拨、力量快速支援。
12: 我们是西辽河一级支流较来河下游的大型拦河水库，是西辽河水系在通辽市境内的最后一个控制性节点，设计总库容1.21亿立方米，当前蓄水量是2000万立方米。我们制定了完善的各类预案，储备了充足的防汛抢险物资，加强了值班值守，全力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防汛风险。
11: 在库伦旗先进苏木赵怀

0: 次嘎查水库，施工队伍正在开展沟渠疏通、边坡修整等作业。
1: 完成了全区73座塘坝，拉网式排查。中心呢，目前已完成了21座塘坝的专项设计，后续呢开始维修养护，保证呢水库塘坝稳定安全运行。
0: 针对前期排查出的薄弱环节，通辽市各地同步开展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隐患整治工作。目前，通辽市94座水库已全部配齐防汛责任人，地防水闸管护人员实行全天候在岗巡查，水务、气象、水文等部门建立联合预警机制，预警信息直达镇村及山洪危险区群众。目前，通辽市各类水利工程运行平稳，河湖水库水位总体可控。
2: 通辽市对西辽河干流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清四乱整治行动，对全市94座水库强化了责任的落实，进行了维修养护，并且呢，对这个渡汛的预案又进一步进行了完善。
0: 内蒙古台报道。7月9号，由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的2026年大爱无疆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行动在呼和浩特启动。行动将陆续深入全区16个旗县区，为困难残疾人提供物资帮扶和暖心关爱。
3: 启动仪式后，志愿服务队奔赴活动首站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为农牧区困难残疾人家庭送去生活物资，发放慰问金。在察右中旗中医蒙医医院，专业康复团队开展线下便民助残服务，现场免费为50名听力障碍残疾人适配了助听器，还免费提供视力筛查服务。截至目前，本届活动已募集爱心款物793.01万元，其中定向帮扶乌兰察布市物资价值110万元。
4: 免费为我检查听力和帮助我识牌的助听器，真的特别感谢。
3: 大爱无疆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行动自2021年7月启动至今，已覆盖全区12个盟市、87个旗县市区，惠及残疾人群众7.2万人次。2026年度活动将实现全区103个旗县市区公益助残服务全域覆盖，
5: 将科技助残、文化助残等残疾人新期盼、新需求融入其中，着眼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加强区内外协作联动，打造公益助残矩阵，使大爱无疆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品牌在内蒙古大地持续生根开花结果。
3: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各级综治中心推出多种针对性强、时效性高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依托内蒙古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推动综治工作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6: 这两天，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一居民因退租不给退押金，引发房屋租赁纠纷。调解员通过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由网格员实时上传现场情况、纠纷诉求及佐证材料，平台自动分类流转至相关部门，随即相关部门联动开展线上调解和线下核查，仅用一天便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实现矛盾纠纷快速化解。
7: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分配调解员会更专业、更精准、更到位。
6: 内蒙古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全量汇聚人、房、事物等基础数据，并对重点人员实行分级分类的动态管控。呼和浩特依托市、旗县区、乡镇街道综治中心阵地和基层网格员队伍，构建起全域覆盖的4级联动一体化排查网络。今年以来，共化解矛盾纠纷30023件，化解率达88%。
8: 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台，打造这个集信息采集、接待受理、分类流转、落实反馈、分析研判、盯办督办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智慧中枢。
6: 内蒙古台报道。
9: 今天上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打响，呼和浩特队主场4-0战胜巴彦淖尔队。
10: 今天上午10点半，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巴彦淖尔队，连日降雨造成草皮湿滑，给双方进攻带来挑战。比赛第27分钟，呼和浩特队员抓住角球机会头球抢点破门。第36分钟，呼和浩特队再度凭借角球进球。下半场，2球领先的呼和浩特队攻势不减。第68分钟和第87分钟， 呼和浩特队

0: 再进两球，最终将比分锁定为4-0。
1: 有这么多不离不弃的球迷们，上场输了，也今天大下雨天不离不弃，为我们加油，这就是我们的动力，赢下比赛的动力。
2: 踢得非常棒，非常精彩。
0: 今天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主场迎战乌兰察部队，两支球队实力接近，场上拼抢也格外激烈。最终，锡林郭勒盟队以2-0赢下比赛。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恰逢世界马日，2026年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泰布寺旗马文化旅游区开赛。
0: 蒙古马超级联赛经典团体赛事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总决赛为期3天，还将举行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等项目。
4: 这儿的草原就是让我们有一种就是特别自由、特别洒脱的感觉。今天看到这个真的这个赛马，然后都是小姑娘、小伙子在马背上，那种洒脱、那种感觉，真的是让我这个心情特别好。
0: 文艺展演同步上演，实景马术歌舞《骏马归来》表演中，骑手展示精湛马背艺术，演员伴着草原牧歌起舞。
5: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的这个氛围特别好，给我们带来的这场马术的表演，还有这个观众的这种热情，也会让我身临其境，去品尝了咱们这边的火锅，然后吃到了当地特别好吃的那个牛羊肉，确实不一样，特别新鲜。
0: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群众性马文化标杆赛事，历经3届培育，蒙古马超级联赛已成为拉动全蒙夏季文旅消费、传承非遗文化、深化文体旅融合的核心 IP。赛事期间，同步配套非遗文创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等多元文旅业态，形成赛事竞技加文化展演加草原观光加民俗体验的一站式夏季文旅产品体系。
6: 依托赛事联动非遗展销、草原美食，激活泰布寺旗夏季文旅市场。我们会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擦亮御马文化之乡的名片，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长效发展动能。
0: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上线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统筹辖内各盟市分行、地方法人机构，开展首批线上民营企业再贷款权限申请、账户开立等工作。依托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再贷款系统，新业务实现质押合同、借款合同全流程线上签署，最快10分钟即可完成放款。7月11号，由中国篮球协会等部门指导，内蒙古篮球协会、内蒙古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即内蒙古自治区小篮球联赛省级赛在呼和浩特开赛。经过全区7个分赛区选拔，共有28支队伍晋级本次省级赛事。比赛为期4天，分 U10、U12 等多个年龄组别及摇旗金公益组，各组别优胜球队将代表内蒙古参加全国小篮球大区赛。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7: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加强东移高空槽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开始，我区大部地区陆续出现了降水天气，这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区范围最大的一次降雨过程，大大缓解了西部地区的高温燥热。但由于我区东部地区近期降水不断，持续性的强降水已经导致部分地区土壤水分饱和，24小时内图中蓝色区域极易出现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尤其是喀拉沁旗宁城县额尔古纳市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请大家及时排查隐患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等高风险地带逗留，谨慎前往预警区域。那么随着高空槽的东移，今晚到明天，中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图中蓝色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赤峰市的南

0: 南部地区会有暴雨。那么因此赤峰市红山区、元宝山区、喀拉沁旗宁城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明晚到后天，我区的降水较为分散，主要在东部偏南和偏北部地区还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那么明天全区大部地区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全区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呼和浩特小转多云，17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6到29度。乌海多云，17到31度。临河多云转晴，17到30度。包头小转晴，16到28度。康巴什小转多云，17到29度。吉宁多云，16到27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7到27度。锡林浩特小转晴，19到28度。松山大雨转多云，22到31度。科尔沁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乌兰浩特晴，21到29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满洲里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蔡奇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巴威。
0: 今年前5个月

0: 月，我国高端船型出口量大幅增长。
1: 美方称已同意伊朗请求继续谈判，伊朗称从未提出谈判请求。国际能源署称局势再度趋紧，给市场蒙上阴影。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先进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1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朝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朴泰成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0: 共同做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7月1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11大上重要讲话。
2: 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时发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风雨天气。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宁波象山县沿海区域风力今天逐渐增大到9到12级，当地加大巡防力量，防止市民游客进入危险区域。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目前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3: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

0: 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1: 截至今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今天，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为防范台风巴威，今天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万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在宁德，当地针对海上养殖规模大、鱼排密集等情况，相关部门加强设施巡查，帮助养殖户加固缆绳，转移物资。对于地势较低的沿海村镇，当地对薄弱地段及时加固，根据雨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排涝。
2: 这里是位于闽浙交界的福鼎市峡门畲族乡。那么这条长726米的峡门海堤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防线。预计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开闸泄洪。现在当地的村镇党员干部正在对海堤进行拉网式的加密排查，保证台风影响期间能够安全过洪。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今天，北京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持续加大官厅、密云、斋堂等水库预泄流量，预计今晚至明天，平谷、怀柔、房山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活动。
3: 面对即将登陆的台风巴威，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浙江温州苍南县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4: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1: 台风巴威逼近，苍南县霞关镇窑洞村是需要全员转移的重点区域之一。7月10号早上开始，村里的党员干部就抓紧动员村民们转移。
5: 比如说行动不便的，我们都有那个村两委的，还有那个志愿者的，直接跟到那个避灾点，途径告邮。比如说儿子啊，这亲戚啊，你住在哪个位置，然后你要地址、联系电话都要给我的，反正就是不能遗漏掉。
1: 在村口的停车场，镇里统一安排的车辆在各村和县城安置点之间循环转运。黄静彤和同事们要对转移村民一一进行登记确认。经过一天的忙碌，窑洞村1127位村民在当天晚上全部转移至安置点。在与霞关镇相邻的马站镇也在忙着组织村民进行转移。
6: 到每一家每一户去进这个检查，看看人员，因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们都是这样。村干部每个人都来关心我们，叫我们一定要走。
1: 这次鱼寮湾社区一共需要转移居民1460多人，除投亲靠友外，还有240多人需要进行集中安置。
7: 我的反应是被子不够，腿脚不方便的，可能需要一张行军床。
8: 村干部呢，交过我上课的上开水的吼，交过很好。
1: 台风临近了，但有些投亲靠友的居民又返回家中。
9: 那放心了，要好交一些火船嘛。
10: 两个人，那交了都说不都不用，还是很重要，那怎么？
11: 那重要，既然交了，还装在哪方？哪方？
12: 你丢了，丢了，我拿掉了哟。
1: 今天中午返回家中的村民都回到了安置地。截至目前，苍南县已转移安置群众超12万人，全县近2000个基层党组织，2.3万名。

0: 党员依然坚守在防台风一线。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

0: 别人我管不着，
1: 但是这东西我汤德远一辈子不会碰，我只管你米面生意，每年保证你这个数，
0: 行吗？
2: 你能做到吗？
0: 我能不能做到你不知道啊，
2: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就这么定了。
3: 哥，有时候你说话呀真挺伤人的。
2: 伤不伤人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3: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
2: 嗯，
3: 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兄弟，你可千万别睡着啊！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我跟你说，我真去过桦川。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啊，这咬嘴里一口油。

月。

0: 怎么了？
1: 啊，没事，累了。
0: 酒好喝吗？
1: 这个啊，看着像马尿一样。
0: 这是肖局长刚派人特地送过来的，说是哈尔滨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你尝尝。
2: 这啥玩意儿？这还不如马尿呢。马尿还温乎的，你这苦了吧唧了还拔牙。
0: 人家特意嘱咐了，要用井水拔了再喝，消暑解热。
1: 是吗？哎，你尝一口吧。
0: 一会儿该喂奶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累一天了，歇会儿啊。来。
0: 怎么，跟肖铁林又呛呛上了？你平日里话就少，每次见他回来都更加烦闷了。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太好说什么，但戏子里都说了，伴君如伴虎。要不，咱别跟他干了，啊？笑什么？

这么多年了，难受了是不是？嗯，还在跟爹说话呢。不难受了啊，不难受了。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们通过残酷严格的训练，成为了优秀的战士。你们当中的很多人。 曾经作为小部队被派回祖国执行任务，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长眠了。14年过去了，我们的人不会白死。

死，血不会白流，很快我们就会回家。我们的胜利就在前方。现在，我们要返回祖国，要侦察日军在边境地区的地堡、工事，弹药仓库、供水系统、电站、机场、桥梁和驻军。我们要搜集情报，铲除汉奸，发动群众。我们要继续在东北寻找党组织，通过中共东北党委会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同志们，在反攻号角吹响之前，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 而你们发回的每条情报，都将会编成战斗手册，分发给苏联红军的每一名指挥员，这将挽救无数战士的生命。

0: 咱们这次执行任务为啥不带小驴子？对呀，排长。小驴子去别的组，是俺向指导员申请的。啊？为啥呀？你们也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俺总想着呀，给老驴子留下这个儿子，别的组相对安全一些。
1: 排长。
2: 那都不用你，我跟云火豁出命去也得保护他呀。我们当然要豁出命去，甚至去死，但这是为了任务。
0: 天天的，
2: 你咋来了？
3: 排长，我得送送你们。
0: 你又整这出你。
3: 多大了？好好完成你们小组交给你的任务。
2: 小驴子，云虎哥说话你信不信？是，你虽然分到了别的组，但咱们都在松花江牡丹江这一片，早晚都能遇到的啊！不哭了啊！
3: 父亲二哥，
2: 你干啥呀？你要你啥？你小兵啊！我不要你！
0: 你云武哥说的对，虽然咱们现在是分散行动，但总有一天，咱的大部队会会师的。为了你那俩哥还有你爹，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咱要一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知道不？
2: 我舍不得你们呢。
0: 滚犊子！
2: 这两个可没有用。

0: 你们回去的任务是侦察大图子岭的解决工程。福庆同志在大图子岭修工事，起初也是由他提供的情报。大图子岭位于老爷岭山脉，离苏联边境很近。它周围，牡丹江、绥芬河、东宁。 这些都是日军重兵驻守的地方。这里的驻垒地域不止大图子岭这一个，但是远东参谋部判断，大图子岭的战略地位很高，很可能是日军东部正面防线的核心战时地下指挥所的所在地之一，也是日本所称之的特仓的所在地。
1: 我们此前派出的几个侦察队，已经为侦察大图子岭的军事工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前你们见过的带回来二旅子牺牲消息的同志。

0: 也已经失踪了。他们小组执意回去进行第二次侦查。他们最后发回的信息是：伪军博虎团曾在这一带驻扎，频繁地出入大兔子岭。后来经过我们的侦查得知，这个博虎团基本上是全团覆灭，但是当时他们的团长肖铁林还活着。
1: 这个小连，
0: 将到来的对日作战，
2: 就是老唐们的亲戚，
0: 敌军驻扎区的地形的特点。这些年来，我们前面的几批同志已经摸排和复核出比较准确的情况，但是相关防御配系的性质始终不是很明确。苏联情报部门调查到，博虎团自1935年到1939年期间。 负责整个大兔子岭驻垒地域的给养和劳工的配送情况。旅参谋部有个大胆的推测判断：这个肖铁林很可能掌握该地区的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情况。想让你们几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新藏去活捉肖铁林，将相关的情报拿回来。
3: 经过上级研究。
0: 决定由鲁排长带队到牡丹江执行任务，这是任务的简报，你看一下。你们要尽快进入到牡丹江，到兴隆街78号，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会配合你们的任务，任务很艰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要是给咱们直接空投到牡丹江城里。
4: 那咱们就直接奔饺子馆，那就美了，是吧？你是美了，命也没了。
5: 还有2分钟到达空投地点，
6: 收到，准备。

0: 怎么样？伞都买好了吧？
1: 放心吧，都买好了。
0: 电台没磕着碰着？
1: 哎呀，放心吧，就是把我摔碎了都不能碰着他。哎呀，你们闻闻，啊，这林子里的味儿它都不一样，咋这么好闻呢？
0: 别嘚瑟了，赶紧戴上帽子，一会儿把你耳朵再冻起来。
2: 冻掉了也是肥了咱关东山。不管咋样，排长，咱终于回家了啊！
1: 可不咋的，这么些日子可憋死我了。现在要是让我看着个小鬼子，我上去一口能咬死一个。
0: 饿了啊？抓紧时间休整，吃饱喝足，直奔牡丹江啊！去那边，
1: 我压缩饼干在你包里呢啊！
3: 啥时候放我包里了？我没找到呀！
1: 我背着电台，我还拿饼干啊！

0: 哎，来，谢谢。热乎的包子，
1: 对，嗯，好，好，好。来，小朋友，来，热乎的。

0: 大家好，
1: 玛丽亚姐姐，
0: 你好。
2: 哇，你长高了，是不是？
3: 玛丽亚小姐。
2: 哎，我来给你抱着吧。
3: 来，来拿着。
1: 谢谢。
3: 不用客气，来拿着。来来来来来，
4: 谢谢
5: 谢谢。
3: 给你，
6: 谢谢谢谢，
3: 给你。哎，来。
2: 谢谢谢谢。来，再给你。
3: 对。
0: 还有人没有拿的吗？
3: 小朋友，来来来，给叔叔吧，你们去玩吧。
1: 谢谢。
3: 哎，没事。昨天死掉那人不是川野，

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官，叫宋道雄。他明明穿着长官的衣服。传言这人十分狡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他。我们的同志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连画像也没有。看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了。

0: 先に出ていけ。
1: はい。

0: 被俘两年了，苏联来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从大秃子岭押送到这里吗？如果苏联人是棕熊，那我的情报网就是棕熊身上的跳蚤。 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次的心跳，你们却找不到我在哪里。你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这点痛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别紧张。 只是互相认识一下。我现在并没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也什么都不会说。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也许你们还能继续做一点贡献。亲爱的马路德。
1: 走走，来。

0: 午开门，屋里没人。您是？
1: 我是干啥的？你管得着吗？
2: 警察，
1: 想来下午来啊。
3: 哎，大爷，
4: 那个。我想在里面歇歇脚，给口水喝呗。想喝这里最烈的酒，再切两根李告诉。

0: 新龙街78号是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建起来的秘密联络点，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掩护和协助的工作，叫我玛利亚就好了。
1: 玛利亚同志
0: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建斌同志，一直负责牡丹江与我们教导旅的情报推介任务。
2: 同志们好，欢迎你们回家呀！哎，欢迎回家，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啊，你们就叫我六伯吧。
1: 六伯，啊，好，
2: 好，哎，来来来，走走走，
1: 好。
0: 我先出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
2: 好好好，
1: 好，谢谢。哎呀，
2: 你们此前在苏联接受的任务，就是我们在大兔子岭深入调查后制定的。经过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大兔子岭工事修建期间，肖铁林和博虎团曾经负责往山里押运补给和劳工。1940年前后呢，博虎团的建制取消，这伙人呢突然就不见了。肖铁林又通过伪满的高层故交，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目前根据我们当地的同志情报说，他一直被日本人看着，而且这两年他更是从来不出警察局的大门呢。这就给我们活捉肖铁林的任务增添了更大

0: 现在插播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新消息。在蒋委员长和尼米兹将军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盟军已于前日取得了硫磺岛战役的全面胜利。这次胜利的意义是非凡而重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
1: 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虽然不是很地道。
2: 这是巷子面的吧？
1: 嗯，白面早就买不到了，只能用巷子面，还用了点烤面包用的黑麦。
2: 真好啊，好久没吃到面条了啊！
1: 慢慢吃啊！
2: 哎，谢谢谢谢。
3: 之所以派你们来啊，还有一个原因，萧铁林这几年利用警察局负责专卖和管控物资的权利，私下里挣了不少的钱。目前呢，他在警察局里不出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而且这个人曾经是抗联，萧铁林对他似乎很信任呢。你看，就是他。

0: 孩子，这儿呢。
1: 让爹抱抱！哎呀，
0: 咋样啊？今天啊，学啥了？
2: 读书。
0: 哦，读的啥书啊？
2: Skill to cut us nighty. Simultaneously meets Kofu Gyo Gai. Shuming Tais. Koso Jo Gai. Kang Zangji. Yahama Shose. Kaku Sunny Dado.
3: 董家的，这教的是个啥呀？嗯。
0: 刚才说的是诗吗？嗯。啊。好。哎。嗯。现在学校都这样啊？
3: 可能是吧。
0: 请个私塾吧，走。嗯。
4: 根据我们的情报，汤德远曾经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呢，他一直给肖铁林做事，而且俩人关系非常密切。要活捉肖铁林，不妨先从汤德远入手。
5: 老汤给日本人干事，不可能，他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
6: 你也别急着下定论，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别忘了，当年老汤可没来松林镇。
5: 我没忘，我都记着。排长，
7: 刘伯，您接着说。
4: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汤德远并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先设法接近汤德远，争取使其归队，然后通过他再设法活捉肖铁林，获取大兔子岭、筑垒地域、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的情况，或者肖铁林掌握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
7: 刘伯，牡丹江是个大城市，我们初来乍到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牡丹江有没有其他的地下抗日组织啊？
4: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的山区里，有当初没有去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其他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4年多前，他们退入深山后，就一直在坚持着抗日，从建根据地。
7: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太不容易了。
4: 在牡丹江啊，敌人的特务那是无处不在呀。除了遍布角落的伪警察之外，日本宪兵队和牡丹江特高科是我们。

0: 超科科长叫川野，这两年他专门负责针对苏联的谍报工作，抓捕和残害过我们不少的同志。宪兵队队长叫早纪，是川野手下的爪牙，择机消灭川野，瓦解日方对我们的情报渗透和破坏，这也是你们小队潜伏在牡丹江的任务之一。
1: 那伪警察局里面有日本人吗？
0: 有，和别的地方的伪警察局一样，萧铁林只是日本人安排的傀儡，真正掌控牡丹江伪警察局的人叫森田三郎，名义上是副局长。
2: 三郎，松島小梅が暗殺された。
3: 彼が先生のために亡くなったのは彼にとって光栄なことなんです。12年

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这是内蒙古能源的硬核家底。从煤海到绿能，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新能源产业高地，内蒙古正以强劲姿态挺起中国能源转型的脊梁。

在霍林河畔的露天煤矿，一台台巨型挖掘机昼夜不息地运转，而让这些巨无霸保持健康的是内蒙。

0: 谷电投能源矿山机电设备检修公司的工程师于海洋。2008年，大学毕业的于海洋来到这座边陲矿山，一干就是十几年。
1: 看着老师傅们在长年累月这种灰尘和噪音这种工作里边吧，一身伤病，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就想，能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技术，把它从又脏又累又有坏这种环境里解放出来。
0: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海洋把自己关在车间里，拆了装，装了拆。经过6个多月的摸索，一套智能除尘系统诞生了。
1: 这个呢，是我们模仿家用这种抽烟机，它是由顶部这种吸把烟吸上去。我们整个呢，就是那个焊接烟尘呢，是通过这个过滤系统，然后进行室内达标排放，完全符合咱们的环保要求。
0: 曾经乌烟瘴气的焊接车间变得窗明几净。有了第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智能焊接机器人、大型消轴冲击装置等等，一项项创新从这里走出。以前7人14天才能完成的检修，缩短到1人4天。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意味着工友少流一滴汗，矿山多产一吨煤。18年的时间里，于海洋团队孵化专利48项，创新成果200多项，年创效超1000万元。
1: 精益求精是工匠的本分，为人民服务是党员的初心。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是用我们的技术守护好这片矿山。
0: 正是有无数个像于海洋这样的奋斗者扎根一线，年均8亿吨保供任务才能稳稳落地。内蒙古扛起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半壁江山，这份使命也传递到了赤峰。一个叫于重阳的年轻人正用青春回应着时代的召唤。于重阳，2014年大学毕业的他回到家乡，成为龙源电力内蒙古风电建设队伍的一名新兵。
2: 当时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围绕着风机去做检修，去做维护。
0: 一次操作失误，变流器斩波器损毁，金属化成了液体，没有厂家联系方式，没有技术专家可求助。他和同事硬着头皮把变流器全部拆开，对照图纸一点点研究，5天弄明白了全部原理。从那以后，他熟练掌握了11种机型的运行原理和检修技能。2021年，第13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面对陌生机型强劲的对手，好多人劝他别参加了。
2: 我们省公司是没有这个机型的，也就是我没有见过这个机型，所以当时呢就借人家的风机去练习，就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风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哪怕是在上面吃饭啊喝水啊，感觉都是浪费时间，所以就每天泡在风机上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0: 实操满分，全国冠军。如今他带领的于重阳青年创新创效工作室完成科研项目34项，注册专利20项，创效金额达4690万元。他们开发的风电机组 AI 巡检系统，巡检效率提升710倍。如果说于重阳守护的是捕风的战场，那么在白云鄂博的另外一群人，正在把风变成更清洁的未来。风变成电，电变成氢。
3: 达茂旗20万千瓦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依托新能源发电，实现绿电制氯氢生产模式，筑牢全链条源头基础。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批复、首个投产的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年产绿氢7800吨，氢气纯度超过99.999%。从风到电，从电到氢，全程零碳排放。
4: 这个是我们的进气口，然后通过这个进气口进气，然后通过一个压缩，然后压缩以后，然后加压到这个4兆帕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二级缸，二级缸再压缩，然后压缩到20兆帕，然后进入我们的常输管输车里头，然后把这个滤氢，然后输送到我们包头市区里头。
0: 绿氢不是未来，就在眼前。一条绿电制绿氢、产业用绿氢的全产业链，在这里变成了现实。于海洋、于重阳、华电氢能，三代能源人三条战线，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把内蒙古的能源变成中国的底气。截至2025年，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7亿千瓦，相当于8座三峡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绿能浪潮为国赋能，这就是内蒙古挺立在祖国正北方的大国能源脊梁。

0: 我不希望独立团再有无谓的牺牲了。
1: 是，
2: 明白。
0: 还有，通知火方提前开饭，天一黑就出发。哎，走走走。

0: 将军阁下，您一路舟车劳顿，还是早点休息吧。
1: 拿不下玉王山，很多人都睡不着觉。你和一南会睡得很踏实吗？
0: 将军阁下说的对，我们都很惭愧。不过，一南军已经表达过决心，不拿下玉王山，夺回军刀，就永远无法洗刷自己的耻辱。
1: 你不要再为他辩解了，这样的话，安井少佐根本就说不出来，他就不配做我的儿子，甚至都不如你。大日本皇军的威名都被他玷污了。
0: 将军阁下，一南军真的是这样说的，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拿下羽王山的。
1: 当然，我们一定要拿下羽王山。
2: 好吃，哎，给我来点，再来一碗。
3: 兄弟们，大家能吃的多吃一点啊，吃饱了喝足了，今天晚上我们跟日军好好的干一场。
4: 好，
5: 好。
2: 给我来俩。
6: 蒋连长，还有没有啊？把我也带上了。
7: 那怎么行？你去跟老韩叔，帮我们好好的做饭，兄弟们吃饱了才能打胜仗呢。
8: 我也要上去跟敌人拼命，死也值了。
9: 那个小刀，要我说呀，战场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算一个吧。
10: 陈皮哥说的对，多一个人多份力量，你就带上我吧。
7: 你又不会开枪，上战场就是得死人呢。
9: 开枪这事儿，咱教他打枪啊，是吧？独眼也会打枪，他一学就会。
10: 是啊，我学东西可快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拖兄弟们后腿的。
7: 别说了，我是不会让你去的。老韩叔就你一个儿子，万一在战场上有什么不测，我怎么跟他交代？
11: 就算我死了，不是还有你们吗？你们难道不是我阿爸的儿子了？
7: 行，我带你去。
10: 谢谢江连长。

0: 哎，以后啊，别叫江连长了，叫小刀哥吧，听着生分，江连长，江连长的啊。
1: 谢谢陈皮哥。
0: 哎哎哎，你还是叫我那个陈排长吧啊。
2: 哎，老六，战场上非常危险，你晚上就跟在我的身边，千万别到处乱跑。
3: 是。
0: 去吧。哎。
4: 来点肉啊。

0: 混账东西，你吓死我了！这么美丽的姑娘，给我看看！不给，给我看看！拿去看吧。你会羡慕的。这么美的姑娘，美得让人不敢直视啊！一南君，这是你的女朋友吗？
1: 准确的说，是我的未婚妻。哦，真的？他的父亲和我父亲是士官大学陆大的同学。父亲说，你这个臭小子，配得上这么美的姑娘吗？啊？不要害了人家美智子！我告诉你，他马上就要来中国了。
0: 他来中国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当然是和我结婚了。
0: 因为现在打仗，我不能回去，所以只能是他过来了。伊南君，你真的是太有福气了。哦，对了，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突袭禹王山。
1: 支队长决心很大，不可以改变。我就知道，你也无法说服他。没关系，我去好了。我从小就受不了他对我的冷嘲热讽，永远的看不起我。所以，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一定要取得完全的胜利。作为你尽美智子的礼物。
2: 报告，将军阁下命令。关键少佐必须佩戴这个刀鞘，指挥今晚的行动。

0: 应该就是这附近了，大家保持警惕，做好准备。哎，小大虎，到时候我很害怕萧逸恒又说我欺负你啊，所以这个东边和西边我先让你挑。
1: 小老，你装什么洋蒜呀？啊，这蒿草地长得都一个球样了，有什么区别？
0: 不是，你到底挑不挑啊？
1: 行，咱们都就近。
0: 你去东边，我去西边。
2: 好，这是你选的啊。哎，不过，到时候如果你背后有日本军队，我去帮你。
1: 万一两边都有敌人呢？
0: 那多简单啊！我们俩背靠背跟日军干，最起码你可以放心你的背后是安全的。兄弟们，
3: 来，
0: 听我命令，我们就在这边分开行动，做好临时防御工事。
1: 走，
3: 是，
2: 走，走，走。
1: 哎，哎。
0: 站长，不对呀，我怎么就听他指挥了？
3: 是啊，走走走，
0: 走，
3: 黑羊。

0: 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边跟日本人好好的干一场，都听好了啊！日本人有可能从这边，你看小打虎的位置，那条小路来，当然也有可能从那边过来。按沈指导的说法呢，就是腹背受敌。
1: 腹背受敌是前后受困。
0: 我知道，所以我们不是要做两边战斗的准备吗？
1: 啊，那你的意思是咱们各守一边，对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们啊，不管日本人今天晚上从哪边出来，都得我们江连的要打死他。
2: 为什么呀？
0: 萧大虎在那边啊，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1: 明白。不明白，就是跟九连比一比，你是不是傻？
3: 哦，是让他们看看咱们江连是怎么打敌人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把日本人狠狠地揍一顿，让萧大虎、萧逸恒知道。我们江家寨的兄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我们才是独立团的先锋连。
1: 江
4: 一良君，现在怎么样？
5: 我正在考虑作战计划。
4: 你也不要太有负担了，将军阁下发火，其实也有他的道理。
5: 涂元君，你看。这里是中国军队的主阵地鱼王山，这里是我们正在围歼的那支部队，在这两处防线的中间是一大片开阔地，
4: 这中间只有一条小路，
5: 在这条小路的两边全都是黄草地，差不多有半人多高了。
4: 所以一南军是想绕过他们的阵地包围他们。
5: 不，这支中国军队马上就会被消灭掉，不足为虑。
4: 那你是想趁着天黑突袭王山吗？
0: 哎，陈平，你刚才说的还是有点道理。你去那边再远一点挖一个简单的战壕，我守在这里。对呀，哎，你呢？我们里面跑得最快，也就在中间传递信息，辛苦一下啊！
1: 哎呀，小宝，你从来没夸过，突然间一夸，我心里倍儿舒服。
0: 什么小道小道的？叫连长，告诉你们啊，以后在战场上，军官给你们布置任务，你明白你就说是就行，别那么多废话，说是。
1: 李白，跟我走。二白，跟我走。
6: 站住！
0: 你去哪儿啊？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就别乱跑，帮我好好的照顾好老六，以后不要跟他们俩学，他们俩那是不尊重长官，这个在山寨里面是没有问题，但是在部队里面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明白吗？
1: 肯定不明白，
0: 就地隐蔽，传令下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去动。
5: 我想在明天天亮之前带着部队潜伏在两边的黄草地里，尽量接近中国军队的阵地，在明天早上重炮轰击之后，在炮火延伸的时候，我会带上部队立刻冲出来，直接冲到他们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4: 李南军，你不愧是将军阁下的儿子，真是太了不起了。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绕过他们的防线，直接攻击羽王山了。
5: 你也觉得这个计划是可以的，是吗？
4: 当然，当然可以。而且这样，一定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5: 所以，我一定要用这场胜利，让我父亲看一看，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军人。

0: 潜伏期间请一定小心谨慎。
1: 我知道，也请你组织好炮火，狠狠地轰击他，这样我们进攻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安排好的。

谁也不许干。

只有跟他们打。哎，让我下去，告诉兄弟们，我先开第一枪，等我的枪响了，让兄弟们狠狠地打。

经商量好了，这敌人到了谁那边，谁才能开枪。

0: 这小刀被敌人撵住，恐怕出不来了。
1: 别管他们了，咱们走吧。
0: 放屁！不能让他们死在敌人手里。老子跟他还有笔账没算呢。找回兄弟们，我一块干掉这帮敌人。
2: 好。

0: 我走到这个金融公司，啊，我还是觉得肖大虎帮了咱们，
1: 他帮了咱们，就等于帮他自己，没什么的。
0: 要记住，肖大虎是个讲信用的人。兄弟们，大家都在这边歇一会儿。
2: 谢谢。
3: 给我追！

0: 天夜里，义南军带着部队提前出发，潜伏在阵地前的庄稼地里，准备突袭中国军队。没想到，中国军队早有准备。将军阁下，义南军是为天皇陛下捐躯的，他是个真正的武士。义南军昨天夜里还说，他的未婚妻美智子小姐就要来了。
1: 吊桥，把玉兰的吊桥给我。
0: 义南军的身上没有吊桥。
1: 难道他们还有时间抢走他的刀鞘？
0: 是，不但如此，中国军队还抢走了很多枪支和子弹。
1: 60军，我要把这支中国军队永远在作战地图上抹掉。
2: 兄弟们，把武器收缴了。
3: 是是，大总队长，兄弟们，
4: 好。
5: 奶奶的江小子，自己先窜了
2: 也行，咱们这场掩护没白打。
6: 要不咱们也撤吧。
2: 好，组织兄弟们，
3: 别走。
7: 这亏得咱跑得快，要不然这炸弹全得落咱脑袋。
8: 当初萧雨恒说的就对，上了战场上首先要学会逃跑。
9: 大哥不是逃跑是跑，
7: 跑和不跑有啥区别？
8: 我听到的就是逃跑。
9: 你们俩有完没完？我告诉你们俩，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逃跑两字啊！
10: 行了行了行了，都闭嘴吧，赶紧想想办法吧，不能老跟这儿傻等啊。
9: 你们都听好了，曾团长如果没撤，我们所有人都撤不了。你们都知道，萧一恒那混蛋这次又逼我立军令状，如果没守住这条路，我们回去他肯定又用军法制裁我们。
10: 哎呀，要是沈指导员在就好了，沈指导员能够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判断。
9: 你说这些有什么用？那你告诉我，沈指导在的话他会怎么判断？
10: 沈指导，哎，小六子你说说呗。
9: 老六第一次上战场他会说什么？那这样，老六，你刚才表现也不错，没事，都是兄弟，你说说我听听。
11: 好，据我所知啊，日军只要进行大范围的炮击，后边一定会有大规模的进攻。曾团现在的情况摸不清楚，我们就更不能在这里死等。一是他们有可能遭遇不测，全部阵亡了；二来他们也有可能已经安全转移，只是我们还不知道。
12: 你们想一想，假如有一个整团的兵力挡在日军面前，他们绝对不可能只轰炸我们这里和禹王山前沿阵地。
9: 你们俩听听，

0: 爷爷人第一次上战场，你们俩呢？老六行啊，第一次上战场就表现这么好，以后你就留在我们九连，我给你当个副连，行不？
1: 别呀，我也是听别人瞎说的。
2: 行啊，你怎么又这样呢？怎么老打包票呢？你说了又不算。
0: 不是，陈平，我的九连是我的，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2: 哎，行行行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肖大虎，跟他们商量商量，不行咱们就撤了。
0: 行，来，对啊，你去跑一趟，快。
3: 明白。
4: 入夜之前一定要拿下玉龙山，全歼60军，
5: 为南军报仇。
4: 胡说，夺取玉龙山，徐州的大门才会敞开。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潘锦之队一定要成为第一支进驻徐州的帝国军队。
5: 将军阁下，协入我军阵地的中国军队正在向东南方向突围，我们要不要追击他们？
4: 不要管他们，我们要消灭的是正面的这支60军，对他们不要手软，全部歼灭，不留活口。
5: 坚决执行命令。
4: 我的指挥部就设在玉王山脚下，距离前沿阵地不要超过1公里。
5: 可是将军阁下，山下位置很有可能暴露在狙击手段范围之内，安全问题很难有保障。
4: 执行命令。
6: 哎，
7: 到，哎，没找到夏大虎，估计那王八蛋早就撤了。
0: 撤了？
2: 这个混蛋！
0: 不是，又把咱们落在这儿。可刚才明明是他在帮我们的。
2: 是啊，哎，到，要不咱赶紧撤吧，咱赶紧走吧。
1: 是啊，日军的炮击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估计马上就要冲锋了，咱们撤吧。
0: 这样，我和老六、独眼在前面探路。
1: 好，
0: 陈斌，你和猴子负责所有人，一定不能丢掉。
2: 咱往哪儿撤呀？关键是
0: 现在往南不能走了，我们去看看肖大虎在的位置，看他往哪里跑。走吧，
1: 走，兄弟们，走。

0: 将军阁下，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建立您的司令部吧。
1: 不，命令部队推进到玉王山。
0: 可是将军阁下，根据军队条令，您的司令部一定要在炮兵阵地后面，我要对您的安全负责。
1: 那你就告诉他们，将所有的重炮也推进到玉王山脚下。我听说山上有座玉王庙，我今天要在那里过夜。撤。

0: 扎一下了，正平，让我们有受伤的兄弟们辛苦一下，不管他们是背着也好，扛着也好，把所有受伤的人员一个不落的都给我带回去。
1: 好，
0: 行。江家寨的兄弟们，我觉得从昨天晚上的今天，我们这场仗打得还是很漂亮。我曾经对萧颖说过，我们江家寨没有孬种。 非常真切，我谢谢大家。不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是死是活，谁都说不清楚，甚至没人知道我们昨天晚上是怎么跟日本人拼命的。但是我们摸着良心，我们对得起云南的百姓。

0: 我们对得起我们江家寨的父老乡亲，我们对得起我们的阿妈，这就足够了。兄弟们，我江小刀确实不敢保证把你们所有人能平安无事的带回去。如果有什么不测，那是我江小刀的能力有限，没有带好你们，让你们丢掉了性命。你们要怪就怪我一个人吧，
1: 大哥。
0: 我们兄弟们跟着你，是生是死，认了。
2: 对，我们认了。
3: 大哥，我们听你的。
4: 兄弟们，我谢谢大家。兄弟们，
0: 他是老六，是个好样的。从今天开始，他就是我们的兄弟，他是我们江家寨的人，他叫老六，记住没？
5: 记住，
6: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0: 咱们兄弟之间不用说谢谢，

0: 兄弟们，兄弟们，刚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1: 是飞机，日本人的轰炸机，能从天上往地上扔炸弹。
0: 那么厉害，比大炮还厉害吗？
2: 是啊，
1: 当然厉害了。你跑到哪儿，他就能追到你炸你。
2: 难道没辙是吗？怎么把它打下来？
1: 得用一种炮，专门往天上打的高射炮。
0: 那我们机枪也不行吗？机枪也打得很远，往天上打肯定没有问题啊。那也得等到飞机飞低了再打才行啊。
1: 可以试一试，不过得保证我们先活下来，让他看不见我们，我们才有机会打他。

0: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我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西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嘎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哈，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啊，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2: 从天津来的。
3: 天津来的。
0: 哦，专门来看火山。
2: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3: 开车。
0: 哦。
3: 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3: 7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3: 嗯，值吧。因为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0: 你们今天住哪儿？
3: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哦、对。
0: 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的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要是爬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早上那个火山，要骑这个摩托去，那就太拉风了，太爽了，是吧？嗨，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哎，我们也住这儿。
0: 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了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
4: 都好吃。
2: 火腿，
3: 异口同声，都好吃。除了这火腿的。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
3: 这次来
5: 挺好吃，
3: 蒙餐确实好吃，羊肉好吃，
2: 羊肉好吃。嗯，喝一杯，遇到你们很开心啊。
3: 对。

0: 爹，这么急叫我何事？
1: 你个逆子！
0: 叫你来何事？你还装模作样的问我。你平常在朝堂上飞扬跋扈，我睁一眼闭一眼。可你今日要强娶公主，你是何居心？
1: 我能有何居心？自然是我心悦公主。
0: 爹，我心意已决，必娶公主。若是成婚当日有空，记得来喝杯喜酒。
1: 哎。
2: 你这个逆子，我还没说完呢，逆子你跟我回来。你不吃晚饭再走吗？魔鬼汤在我身上，是不是彻底失败了？
3: 公主驾到。
2: 先离我远一点。哦，表嫂，你的风寒好些了吗？
3: 风寒？嗯，已经好多了。多谢公主惦记。那就好。表嫂，我要成婚。
2: 成婚？嗯。
3: 原来，公主要嫁的人是武安侯。
2: 对，是要与我中意的人成婚。
3: 怕他，我心中欢喜却无人诉说，所以我一定要来告诉你。看见公主这么开心，一定是很喜欢他了。那签约就以茶代酒，恭喜公主啦！
2: 谢谢表嫂。这天儿不早了，那我就先回去了，不然何喜知道我偷溜出来，又要叨叨了。
3: 嗯。

0: 只差一天，不是只差一小会儿。
1: 不管是一天还是一会儿，你还是败了。
0: 冤婆婆，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1: 喝口汤吧。
0: 这是
1: 普通姜汤，驱驱寒而已，帮不了什么忙的。

0: 您这哪是白骨全册，我看这是腕骨全册吧？我这看的腰都酸了，头都疼了，您眼睛都不眨一下，您不累啊？一个一个自首，不知道叠字，不要跟我说话。
1: 是。
2: 魔鬼汤，
3: 袁婆婆。 那我还可以再喝一次墨葵汤吗？这蝶蛊原是我移来巫医治病救人的秘术，可没想到，如今他却害人无数。但凡有一丝机会，我一定会帮你。3年前，你来找我，我给了你墨葵汤，那碗汤让你痛了7天7夜，还不够吗？
4: 若是可以变成正常人，就算再痛10次，我也愿意。袁婆婆，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活人中蝶蛊，蝶变成奴，蝶奴猛如凶兽，蝶奴服食墨葵汤可化蛊，但。 这蝶奴还有的救，化蛊得先熬过墨葵汤的7天7夜噬骨锥心之痛，九死一生后，
1: 这七人去哪儿了？

长风，你回来了，大人，您回来了，您回来了。

0: 强风，从昨夜起你就一直心事重重的，怎么了？
1: 没事，我只是这几日似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0: 你是不是在担心我？没事儿，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你面前吗？过去那些年我一直都过得很好，兴许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事儿呢。我不做个正常人也是可以的。
1: 也许只是暂时的，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0: 会好起来的。
1: 嗯。
0: 而且很快就会发生一桩喜事。
1: 喜事？
0: 嗯。我们宝珠公主要成婚了。
1: 啊？与谁啊？
0: 武安侯。
1: 武安侯？武二哥？
0: 嗯。
1: 他怎么可能会真心娶宝珠公主？
0: 你如此之好，你二哥想必也是极好的人。
1: 当年依兰族向宝珠公主求亲，先帝念宝珠公主年幼，不愿她出嫁，便封了我阿姐为公主替嫁。没想到依兰竟将我阿姐贬为嫡奴，作为丞相。

0: 我跟宋家的关系，自然是跟宋家有关。
1: 宋家的关系，我知道。
0: 宋家的关系，我知道。
1: 宋家的关系，我知道。
0: 宋家的关系，我知道。
1: 宋家的关系，我知道。
0: 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我知道。宋家的关系， 公主前几日还差人把婚帖送了过来，可我却去不了了。长风，你帮我把这份贺礼带给公主吧。
1: 好。
0: 嗯。我就偷偷的去看一眼公主，行吗？
2: 恭喜啊！
1: 谢谢，
3: 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1: 快去，
5: 来，侯爷给大家敬酒。
2: 上一杯啊！
0: 哎，长风，我看里面高朋满座如此热闹，我觉得侯爷对公主肯定是真心的，你就放心吧。
1: 但愿吧。
0: 要不我下去，你也上来看看。
1: 嗯，不用不用，我不看，你看吧。
0: 行，我替你看。

0: 都来了，要不咱们就光明正大进去了。哎，
1: 咱们就只是路过，我看就没必要进去了吧。
0: 这也不是很顺路吧。
2: 再说了，我堂堂一国太尉，他们连请帖都没发给我，我就进去了，是不是太有失颜面啊？哎呀，这里面没什么，没什么，无聊至极。扶着点，
1: 慢点啊，来吧。慢点。
3: 就是可惜了，没有见到公主。
0: 实在不行，我们上房顶，
1: 我去换了。
3: 行。
0: 太尉。
3: 太尉。
2: 哦，原来他们也没给你们请帖啊。不过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呢？桑琴，我们走。哎呀，原来只有我没有请帖，受伤的只有我呀。
3: 何喜，宴席什么时候散场啊？外面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侯爷什么时候回来？
4: 老奴的金枝玉叶宝珠公主位，侯爷啊，这人心狠，前几天啊才刚把何英那小奴才给嘎扎了，你往后可千万得小心点。
3: 侯爷有他心软的一面。对了，何喜，新婚洞房有什么步骤吗？哎，
4: 老奴啊算是知道，但也不多。
3: 什么意思啊？
4: 老奴成不了婚呢。
3: 哦，早知道问表嫂了。
5: 侯爷入洞房。谢谢侯爷，祝侯爷早生贵子。
4: 哎呀，恭喜侯爷。
0: 何内姐，哎，你先出去吧。哎呦，
4: 谢侯爷，老奴就先告退了。

0: 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1: 阿爷，老奴不是担心我们公主和侯爷是头一次成婚，我怕他们

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做梦了，梦了就是我靠在骆驼边上，草原上那个风啊非常的强烈，靠在骆驼边上挡风了，因为那个是美好的，草原是美好的，然后心里面可能还在唱着一首歌，多美好啊。但是一醒过来以后，原来是半边被子没了。这些事情啊经常都能回忆起来。

0: 女孩子嘛，那个大桶的水，一桶水的话最起码有50斤，要把它抱起来，抱到驴背那么高。最怕的就是毛驴突然夏天天热不肯走了，怎么拽都拽不起来，这时候只好把水倒掉再重来，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真的眼泪下来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这些点点滴滴啊，总是觉得我们真是幸福的知青，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群善良的人，这群人对我们太好了。
1: 初来草原，段灵梅很难适应牧区的生活，尤其作为女孩子，对空气中弥漫的羊膻味极为敏感。大队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白面馒头。
0: 虽然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但是牧民对我们真的是好，真的是好。有一次我大概骑马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当时我就发现我的手上全给包了。哎，我手怎么都给包住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放羊嘛，站的人少。过了两三天应羊的时候，在井上碰到牧民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前两天你从马上摔下来了，被马拖着，就拖着你一直到了井边上，我们把你扶到了附近的一家人，还专门给你找来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蒙古族有个习惯，就是受了伤的人一定要拴身人，就怀孕不是拴身吗，就是要一定要有拴身的人来给你按摩，带你揉一揉啊。你呢，当时可能是脑震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又把你送回去了。你就想想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都是透着温情。
1: 后来时间里，段灵梅一直在努力学习并适应着草原牧区的生活，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以及点点滴滴的记忆，都在不断加深着她与草原以及草原人民之间的情感，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
0: 1970年，我在旗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广播，医院有一个病人大出血，我立马就去献血了。献完血以后我就走了，当时只留下了一个我是擦布的知青，我姓段。大概3-4年以后，我到了旗里面当老师。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下课以后一个小男孩突然走到我跟前，巴克西，你是擦布的？我说是。你是段老师？我说是。就问了这两句话就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我下课的时候，别的老师就跟我说了，段巴克西有人找你。我就去一看，哎，不认识呀。那个男的就讲了，我是尔登突。他说4-5年前你给我婆姨献过血，你记得吗？哎呀，我说是有那么回事啊，你可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你救了我们母女两个人。他婆姨是生孩子大出血，他说当时你吸完血以后我们去找你，你就已经就走了。那今天娃娃来讲，学校来了一个把戏姓段，哎呀，总算找到你了。当时他们进到我那儿去的时候，是左手提着2只芦花鸡，右手提着一篮子鸡蛋。但是我就跟他说了，哎呀，你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献血很简单的小事，不行不行，一定要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恩人。但是我说我是单身的，对吧，又没有家，我肯定不要，要了我没法养呀。哎，人家就在我去成了家以后，人家又把芦花鸡给送来了，又送了2只鸡，而且还给我搞了一个简单的小鸡窝。从此我就养上了芦花鸡，特别漂亮的芦花鸡。这个事情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吧，因为我已经后来就调回南京了嘛，对吧。2010年我又回内蒙了，因为我经常回内蒙，学生跟我说，巴克西你今天到我家去。我说为什么到你家去？我爸爸想见你。问你爸爸是谁？他讲你当年救过我妈妈。你想想，我80年回来，我2010年再又去的，对不对？他又找到我了，然后把我请到他们家，老人家坐在那儿，非要给我红包。 红包里面赚了1500块钱。我通过这个事，我只想跟你强调一个，这就是我们蒙族人民的厚道、重义气。当年我只不过是给他输了一点血，人家借了你几十年，真的就叫做血乳交融。很多年以前，当我爱人健在的时候，我们就商量，等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到内蒙去，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度过我们的余生，对吧？我们也不要放一群羊，我们养上几只羊，对吧？然后养一条狗。我们68年同时在一个大队，后来74年我们在这个内蒙成家，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在内蒙生的。他说因为我们在最年轻的时候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草原对我们的磨练，包括牧民教会了我们怎么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
1: 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还有这份建立在草原上的深厚情感，成了段灵梅生命里最温柔的念想，却给了她最大的力量。
0: 我99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学生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他的葬礼。9月份的时候，墓地很荒凉，可是就在那个荒凉的墓地上，一个蒙古族的姑娘提着一个大大的录放机，放着一首歌，在场的人看到那个景象，没有一个人不掉眼泪的。当时我就说：“你安息吧，对吧？你心中的那抹绿一直陪伴着你，我们跟内蒙这个情谊是永远不会散失的。”我做脑部 CT， 我当时很害怕，你知道推进去以后我在干什么？我就在唱《陪你一起逛草原》。就说这些歌在我生命最
1: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内蒙古二十大热门景区发布，多种旅游业态带您感受不一样的内蒙古。蒙超第九轮开赛，呼和浩特队主场战胜巴彦淖尔队。今天是世界马日，锡林郭勒盟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开赛。内蒙古进入主汛期，呼和浩特连续降雨，记者跟随环卫人员探访排涝一线。别选这个专业，了解内蒙古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就业率超过90%的秘密。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暑期到了，你的旅游攻略做好了吗？内蒙古必须安排上。7月10号，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鄂尔多斯召开，二十大热门景区重磅发布，咱们一块看看榜单上都有哪些景区，有什么好玩的，给您的暑期游做个参考。翻开这份榜单，20个景区从东到西覆盖草原、沙漠、森林、湖泊、火山、湿地等多种旅游资源。自然风光类的有呼伦贝尔莫尔格勒河、敕勒川草原、乌拉盖九曲湾、额济纳胡杨林等。休闲度假类的有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响沙湾、鄂尔多斯草原、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此外还有人文体验、工业旅游各种旅游业态。榜单上的景区各有特点，老牌景区里，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可谓是全能选手，集火山地貌、湖泊群和林海于一身，去年接待游客402万人次，目前住宿预订已经排到了下个月。响沙湾势头更猛，暑期日均客流突破3万人，外省游客占60%以上。今年景区还升级了酒店智能客控系统，新推出沙漠实景演绎和帐篷露营活动，有游客带孩子去了，评价很高。
1: 到景区之后简直就是天堂般的级别，孩子超级喜欢，看到沙丘根本都走不动的这种。
0: 新进景区也在快速崛起，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凭借独特的黑色火山岩地貌和星空景观，成为年轻人出游的热门选择。
2: 我们从那个北京开车过来，第一次看到火山，非常的震撼。
3: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呢非常的开心，第二个呢就是能忘记烦恼，我觉得就是它给人的感觉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对，
0: 今天上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正式打响，呼和浩特队和巴彦淖尔队的比赛率先在雨中打响，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最后4-0战胜巴彦淖尔队。本场比赛是两队争夺季后赛席位的关键对决。赛前，巴彦淖尔队位列积分榜第8，呼和浩特队排在第9，胜负直接影响中游排名格局。比赛一开始，上场爆冷击败赤峰队的巴彦淖尔队士气正盛，多次在呼和浩特队门前制造危机。随后，呼和浩特队也发起反击，但湿滑的草皮给双方的进攻带来不小的挑战。比赛第27分钟，呼和浩特队23号卢浩抓住角球机会，头球抢点破门。第36分钟，呼和浩特队再度凭借角球战术进球。下半场2球领先的呼和浩特队攻势不减，牢牢把控比赛节奏。第68分钟，38号林化在禁区前冷静施射，将比分改写为3-0。比赛第87分钟，呼和浩特队43号马伟超门前抢点破门，最终呼和浩特队主场4-0大胜巴彦淖尔队。
4: 为呼和浩特拿下这场胜利，很开心。有这么多不离不弃的球迷们，上场输了，也今天大家雨天不离不弃，为我们加油，这就是我们的动力，赢下比赛的动力。
5: 踢得非常棒，非常精彩，今天算是比较有突破进展的一个胜利，因为上次是平局，然后之前是2-0，希望我们的这个呼和浩特的球员再接再厉。
0: 7月11号是世界马日，目的是提升公众对于马和马产业重要性的认知。今天，2026年锡林郭勒盟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在泰普斯旗马文化旅游区开赛，一起去现场感受草原独有的速度与激情。
6: 蒙古马超级联赛经典团体赛事9.6公里3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总决赛为期3天，还将举行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等项目。
7: 这儿的草原就是让我们有一种
1: 就特别自由、特别洒脱的感觉。今天看到这个真的这个赛马，然后都是小姑娘、小伙子在马背上，那种洒脱、那种感觉，真的是让我这个心情特别好。
6: 文艺展演同步上演，实景马术歌舞《骏马归来》表演中，骑手展示精湛马背艺术，演员伴着草原牧歌起舞。
2: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给我们带来的这场马术的表演，还有这个观众的这种热情，也会让我身临其境，去品尝了咱们这边的火锅，然后吃到了当地特别好吃的那个牛羊肉，确实不一样，特别新鲜。
6: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群众性马文化标杆赛事，历经三届培育，蒙古马超级联赛已成为拉动全蒙夏季文旅消费、深化文体旅融合的核心 IP。赛事期间，同步配套非遗文创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等多元文旅业态，形成赛事竞技加文化展演加草原观光加民俗体验的一站式夏季文旅产品体系。
7: 依托赛事联动非遗展销、草原美食，激活泰布斯旗夏季文旅市场。我们会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擦亮御马文化之乡的名片，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长效发展动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眼下内蒙古已经进入主汛期，从7月9号开始，呼和浩特连续降雨，不少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下雨天有人在家休息，但还有一些人逆行而上，保障道路畅通。记者跟随环卫人员探访排涝一线。
8: 我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市赛汉区第30中学的门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片地区地势比较低洼，属于城市的易涝点位。
9: 7月10号下午4点，雨还在下。虽然学校已经放暑假了，但呼和浩特30中门口仍有不少家长、学生和

0: 路爱积水，哪个位置风险高，只要一下雨，他心里清清楚楚。
1: 污水井里面，雨水鼻子里面，一直沿线，大约有50米的管道，一直抽到那个畅通的雨水鼻子里面。
0: 路边抽水排积水，虽然只能暂时缓解问题，但王志军说这是最安全最快的方法。去年7月的那场大雨，他想想就后怕，现在能做的就是反复巡查，不停抽水，及时排险。
1: 我们昨天从下午6点多开始，我们就备勤，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在责。
0: 塞罕区城区范围大，路段多，老旧街巷多，积水点位又分散，防汛排涝的工作量非常大。
2: 大姐们，你看看多深的水！你看你这个，而且污水这个井比冲开井盖很危险。
1: 骑自行车、电动车一定不要涉这个深水。
3: 这个时间点比早上好多了。早上当我们来的时候，这个水已经漫过这个道牙子上面了。
0: 随着雨势慢慢变小，加上工作人员持续不断的抽水作业，路面的积水一点点退了下去。
4: 经常就走这条路，我估计说这肯定很难走。这前方看见还行。
5: 我在和林上班嘛，然后从金生路回来路上，然后看到就是也是这种穿这种橘黄色衣服，然后在那儿就在抽水。
6: 不少观众啊都玩过种田游戏，在手机上点几下就能收获电子农作物。今年新安盟突泉县明星村借助金网协作资源，推出认养一亩田云耕计划。北京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在千里之外的明星村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亩水田，而且呢也能像玩游戏一样实时观测稻田长势，秋收时还能收到自己种下的内蒙古绿色大米。
7: 视频里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稻田。那现在我们这片稻田处于这个拔节期，预计在10月左右，我们就进行收割。
8: 明星村地处大兴安岭向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这里非常适合种植水稻。依托金网协作长效帮扶机制，明星村优质稻米早已打通北京销售渠道。但在突泉挂植1年多的张云飞发现，以前村里能卖的都是原粮，如果开通认养模式，就可以直接对接终端消费者，让消费者更直观看到原产地，提升消费体验感和附加值。
7: 西安盟大米是中国大米的核心产区，而我们所在的明星村呢，又是有着100年的种稻历史。北京的客户呢，对这个绿色、生态、安全、优质的大米有着更高的需求，所以基于此呢，我借助这个金网帮扶资金呢，在明星村开发了鹤亭晚序、稻香渔阁等5处认养地块。
8: 村里专为认养一亩田耕耘计划搭建了可视化认养管理平台，接入田间智能监测设备，让认养全程透明化。
7: 搭配了土壤伤情传感器和气象监测站，客户可以通过可视化去观察我们稻苗的生长情况。
8: 童树海是明星村的老农户，今年村里推出认养项目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不仅水稻有了稳定的销路，和过去卖原粮相比，一亩地还能多赚3000多块钱。
9: 我们平常就是看个水，薅草，等10月16号就收了，完给人加工米就交给你了，收入乐观呢。
8: 除了线上云监工，秋收时北京认养消费者还能亲自体验水稻收割的乐趣。种田从单一的农事劳作变成趣味体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也带动当地农旅融合。
7: 目前呢，我们售出了认养稻田呢是40亩，还有60亩订单呢正在这个洽谈中，预计呢会达到100亩的认养规模，能够实现50万的农户收入。
6: 继续关注报志愿的话题，学数学毕业即失业，面对这样的质疑，内蒙古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却给出了就业率超过90%的亮眼答案。从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到拔尖人才导师制，从人工智能到遥感科学，这个专业正用硬核的家底和广阔的前景证明，练好数学这门硬功夫，无论未来走向哪条赛道，都有从容立足的底气。
10: 所以别选这个专业，但他们说
11: 就业率是每年都是在90%以上，去年的话是200多个人，他保送了20位同学。
12: 幸免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有些同学在中国矿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等。
10: 一个被这么多人关注的专业，就业率稳在90%以上，还能持续往顶。

0: 间院校输送人才，答案的第一层藏在他几十年的硬核家底里。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示范类二级认证，自治区一流学科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拿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治区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宁安图数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学科够深，平台够硬，这就是底气。但底气最终要落在人身上。为了打磨拔尖人才，宁安图基地班把资源全砸了进去，
1: 每两个学生配备一名科研导师，
0: 小班化、导师制，这还不算完，雅思专项训练，国内头部院校研学，国外高校交流访学，学校把能调动的优质资源全部投向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我忍不住问，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本钱？
1: 我们希望培养一个数学基础扎实的一个综合性的人才。
0: 为什么非得是数学基础扎实的综合性人才？因为社会在抢这样的人。万物的基础是数学，小到创业算账，大到航天科研，突破全卡在数学思维上。市场爱的就是手握数学底层逻辑的复合性人才，这就是高就业率的核心密码。别困在学数学等于当老师的旧印象里了，真实的出路比想象宽得多。
2: 人工智能、AI、大数据都可以，
3: 可以就是师范跟科研两手抓，
4: 考公、考编以及这个去交叉学科继续研究。
0: 数据分析、人工智能、遥感科学三尺讲台，数学的就业边界正在疯狂向外延伸。有人又问，数据处理 AI 都能干，为什么还要花四年学数学？
1: 人工智能时代最根本的东西，卡脖子的最主要的一个东西，还是这个基础的学科里面的数学。
0: AI 能领跑模型，能写代码，但底层算法的突破、核心框架的设计，拼到最后拼的是数学功底，这才是数学万金油的真正含义。不是什么都沾一点，而是把底层逻辑吃透了，去哪里都行。
5: 我选择非常正确，
6: 学数学它会是一件很酷的事。
0: 确实很酷，人人追热点求速成的时代，敢沉下心深耕一门基础学科，本身就是最有远见的选择。练好数学这份硬功夫，未来无论走向哪条赛道，都有从容立足的底气。
7: 这个夏天，内蒙古各地多彩那达慕轮番上演，总有一款适合你。7月9号到10号，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草原上，一场专门为孩子们办的那达慕热闹进行。摔跤、赛马、玩沙嘎，这些内蒙古的传统娱乐项目被孩子们玩出了新花样。
8: 最先开始的是儿童博客比赛，100多个小选手从通辽、锡林郭勒等地赶来，两两对垒，谁也不服谁。别看年纪不大，摔起跤来有模有样，盘旋相持，腿膝相击，草地上扬起一阵阵欢呼声。
9: 我今天本想拿冠军，在第三回合不小心碰到了比我高年级六年级，力气比我大，身子也比我高，就被他打败了。但没事，我感觉我参与了，我就很开心。
8: 沙嘎就是羊拐骨，也是孩子们从小玩到大的第一套玩具。沙嘎比赛的羊拐骨有5个面，分别代表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光玩法就有100多种。这次比赛比的是赛骆驼，专门为幼儿园和小学2年级以下的孩子准备。孩子们分成小组，骰子一掷，看谁的骆驼跑得快。
10: 每个小组呢，就是赛8里地，就一个格代表1里地。8里地，每个小组呢，就是咱们选出2名，最后弄这个比决赛。
8: 如今，当地的儿童那达慕已经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每年举办，规模一年比一年大。拔河、赛马，各种趣味项目轮番进行，孩子们在玩闹中锻炼了身体和思维，也把传统文化记在心里。
7: 更多热点信息，共同来浏览今日热搜。驰援广西贵港的各地消防救援队踏上返程，当地群众夹道欢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连日来广西贵港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1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了。
7: 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消防员彻夜救援后席地而睡。群众土豆被偷，买冰箱答谢民警。
12: 就是热了嘛，想吧，就是给他们买个冰箱，买个冰箱，他们能够冰饮料啊，冰。
7: 网友记录小羊喝奶，小狗也想凑上前喝一口。

0: 今天内蒙古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大家外出时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一起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呼和浩特17到30摄氏度，巴彦浩特16到29度，乌海17到31度，临河17到30度，包头16到28度，康巴什17到29度，吉宁16到27度，二连浩特17到27度，锡林浩特19到28度，松山22到31度，科尔沁23到29度，乌兰浩特21到29度，海拉尔19到26度，满洲里18到25度，额济纳旗17到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2到31度，额托克前旗16到26度，固阳县14到26度，武川县15到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6到26度，乌拉凯管理区20到30度，临西县19到29度，巴林右旗19到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9到29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日出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脱胎于最深的黑暗之中。在萨拉乌苏等一场日出，等到的是光，是暖和这渐渐苏醒的美景。萨拉乌苏它很神秘，因为这里是鄂尔多斯核桃人文化和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的集中产区。萨拉乌苏又很神奇，因为在这毛乌苏沙地当中，它还有一片湿地。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先人的足迹，来一场萨拉乌苏的探寻之旅。

尔多斯市的全域旅游导览图，我们的首府呼和浩特在那里，而我所在的位置呢，萨拉乌苏是在鄂尔多斯市的最南端，在内蒙古和陕西的交界处。迫不及待，就是我此时此刻进入萨拉乌苏景区之后的心情，我真的很想跑起来赶紧去玩。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既可以体验沙漠的热情，还可以感受水的柔情。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吧。我要体验的第一个项目是摩托艇，这个是我只有在别人的视频当中或者是电视上才看到过的速度与激情。

体验之前，我本以为我要体验一下这条河的柔情，没想到它让我体验了速度与激情。如果说你最近压力很大的话，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摩托艇。有一句话叫做，人最快乐的事情是做到了你本以为你做不到的事情。那我现在真的很快乐。哇，真的很舒服，吹一吹萨拉乌苏的夏风，每一片小水花都是我的快乐。

0: 藏之州到沙漠之州，这样极具反差的体验感，你不用长途跋涉从南到北，来到萨拉乌苏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这个转换。当你骑上骆驼漫步在沙漠之中的时候，听着这阵阵的驼铃声，你就可以感受到萨拉乌苏的神秘和治愈。
1: 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黄沙碧水，深谷清流，交织交融，探索萨拉乌苏的一天。我们在体验不同游乐设施的同时，心情也随之切换。在这里，你可以感受摩托艇的刺激，可以在阵阵的驼铃声中被治愈，还可以在沙漠冲浪车中释放由来已久的压力。如果你累了，那么这条缆绳便可以飞越这条河。
1: 乌苏旅游景区打卡完成，虽然说体验结束了，但是驼铃声依旧在耳旁回响。驼铃声声穿越时空，早在7到14万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就早在这里生活过了。来趟萨拉乌苏吧，随着先人的足迹，开始一场治愈之旅。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
4: 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
2: 了。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哦呦，特派员，我说你这早上也照，晚上也照，你收拾的这么体面，你给谁看呢？你
1: 军统三准则你忘了吗？头发不能乱，服装要笔挺，皮鞋要反光。身为军统的军人，时刻都要把这三条准则记到脑子里，落实到行动当中，绝不能给军统丢脸。哎，对了，和上级说皇冠的事了吗？
0: 我还没说呢。哎呀，我不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算了。
1: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啊？
0: 我怎么笨了？少干活多拿钱你不知道？
1: 活你是少干，可这钱你也没拿着啊。拿着了吗？
0: 什么意思？
1: 你啊，你就是个榆木脑袋，你不立名目，你怎么要经费呀？啊，我的于大站长，
0: 您的意思是，咱们得先有名目，再拿经费，
1: 多新鲜啊！像您这样，整天在这坐着，你等着天上掉馅饼啊！
0: 哎呦，哎。哥呀，这几天不见，您这搂钱的本事可是见长了。
1: 和你这种见钱眼开的小人在一块时间太长了，
2: 没办法呀，跟他能办的，能搞死吧？
3: 意思全对。

0: 哎，惠子小姐，惠子小姐，惠子小姐，
1: 皇嫂，皇嫂你好，有什么事吗？
2: 哦，是这样，你穿这身衣服到租界去不太方便，我在老介福给你做了个旗袍，你穿上它比较隐蔽。
1: 旗袍？
2: 是。

0: 这件衣服不便宜啊，皇嫂。我们大日本皇军给76号的经费，可不是让你这么花的。
1: 啊，不不不不，惠子小姐，这是我个人的薪水，是我送给你的。
2: 你穿上试试。

0: 小王，情况怎么样？
1: 报告政委，日军护送皇冠的小分队已经被我军全部歼灭了。可是，我方参加战斗的所有战士们。

0: 王公，皇冠在路上被人劫走了。
1: 谁干的？
0: 听说是共党分子。哎，这个日本人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件事儿，就算是被劫了，也是在情理之中。王公，您看起来并不着急。
1: 这件事对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0: 谁呀、
1: 啊？王主任吧，
2: 我是阿布，
3: 是阿布机关长。您您好，吩咐。
1: 王主任，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2: 有事情要办。
3: 哦，阿姨，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0: 来人呐，备车。
4: 什么事这么急？
5: 总部来电，接皇冠的行动失败了。
4: 什么？那皇冠呢？
5: 目前下落不明，但据我们在76号卧底的同志说，皇冠好像落在一个司机的手里，现在很可能已经回到了上海，准备在租界出售。
6: 哦呦，钱老板啊！
7: 哟，许先生，
6: 哎，上一次我托你卖的那件东西怎么样啊？
7: 东西怎么还在店里放着呢？实在是弄不出去啊！
6: 哪能啊？杨澜不喜欢、啊。
7: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还买这些东西？我这都快揭不开锅了。
6: 那可是我家里传家的宝贝啊！
7: 你当它是宝贝，人家不一定。就找那洋人吗？他爹当年是抢过咱们故宫的八国联军，人家什么没见过呀？一般东西真不在他眼里。
6: 哎，钱老板，
7: 这样，徐先生，一旦有了下家，啊，我就通知你啊，回吧，
6: 能帮帮忙好吧？
8: 同志，
9: 主编大人，
8: 我们报纸的销量又下来了。你一定要想想办法，
9: 主编大人，您也知道，这眼下民众反日的情绪那是很高的呀、哎，那这销量不下来，那才怪呢。
8: 不，前几天的销量可是猛增的。
9: 可您知道那为什么吗？我也正研究这问题呢。
8: 那当然是报纸的内容很精彩嘛。
9: 精彩那是当然精彩啊，可您研究过吗？啊？为什么？人家外头对咱的评价，是什么呀？
8: 什么评价呢？
9: 说我们的读卖新闻，那就是死亡通知书啊。
8: 为什么？
9: 你想想，咱前段子采访的那些人都哪儿去了？
8: 嗯，
9: 都死了呀。老百姓都认为，只要我们采访的人没几天就得那人家不是盼着吗？人家就觉得咱们那报纸采访了谁就得死啊！那眼下都没人敢接受我们的采访了，所以下来了。
8: 黄牛，太黄牛了！
9: 不，一点都不黄牛。你看，与其说整天看那些大东亚共荣的内容吧，不，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眼不前的事儿啊。你说整天在报纸上读的都是刺杀呀，这对他们来说多刺激啊。
8: 那怎么办呢？嗯，总不能让我去把夺命金钗找来商量着再继续杀人吧。
10: 桑本先生，这好像不是天皇陛下的子民应该说的话。
8: 惠子小姐，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10: 我也是跟您开玩笑呢。
9: 惠子，你怎么来了？
10: 好久不见，来看看你，不行吗？
9: 啊，
8: 你们认识？
9: 啊，
10: 宋博是我的大学同学，以后还请松本先生多多关照。
8: 哦，好，你们聊，我还有事。
9: 哎，主编您慢。这找我有。
8: 是啊，
10: 没事。
9: 没事。
10: 我真的没事，我就是来看看你。日本一别已经好多年了，想不到我们在上海遇见，而且你还做了日本报纸的记者。
4: 我也是没想到啊，我更没想到这当年亭亭玉立的校花，那现在就成了一个军官了。

0: 季馆长，您肯定是那个司机偷了皇冠吗？
1: 偷走皇冠这个案件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可是从现在来看不太像。
0: 为什么？
1: 因为游击队的尸体都在原地，从常理来说他们是不会丢下尸体，起码来说就地埋葬才合乎情理。
0: 皇军？
1: 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所有的押运人员都是有据可查的，全部阵亡，只有那个司机才有可能。
0: 哎呀，如果真是他可就难办了，他随便找个地方一藏，这就如大海捞针呐。
1: 不不不，你说他做这件事情为的是什么？
0: 那当然是为了钱呐。
1: 没错，事情是出在

0: 日占据，他根本就没有买卖的可能，他唯一的途径就是
1: 上海租界。
0: 对，所以找你来就是让你赶快到租界去把皇冠夺回来。
1: 就算是在租界也不容易，租界人口复杂，我们又不认识他。
0: 废话，容易的事情我还找你黄主任干什么？
1: 唉，承蒙机关长阁下看得起，卑职一定全力以赴。
0: 赶紧去办。
2: 主编。
3: 哎，孟佳，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2: 最近关于夺命停车的报道怎么不发表了呢？
3: 你有他们的消息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读者们都反映还想继续看到他们的报道。
3: 孟佳，现在全上海都在搜捕他们，我觉得呀，还是暂时避一避风头的好。哎，对了，你表哥的那个事儿，上次我问你，他什么原因过来到咱们这儿来工作呀？
2: 别提他了，就他那个榆木脑袋，一点都不开窍，非觉得日本人给的薪水多。
3: 他这样可不好，不能为了钱就去当汉奸呀。有机会你跟他讲，咱们这儿的大门啊，随时向他敞开着。只有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才不愧为是中国人呀。
2: 有机会我一定再劝劝他。那我先去忙了。
3: 好。

0: 大姐，大姐，
1: 什么事儿？淑云，
0: 没事儿啊，就是没事才觉得闷呢。哎，大姐，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1: 不行，现在76号的人拿着照片满大街的找我们，我们还是在家里待着好。
0: 这成天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都快成猪了。村口和学差他们也联系不上，
1: 他们两个一定是对我们还有所怀疑，等他们两个弄清楚了，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0: 喂，穆佳，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快点。
1: 这假洋鬼子又要来啊？
2: 来呀，来是好事儿啊，他可是咱们的财神。
1: 什么财神呢？他就是个色狼，看到我就动手动脚的。
2: 老婆想开点，咱们这是赚钱，摸一把就摸一把，也少不了一块肉啊。哼。
3: 斯蒂芬先生。
4: 钱太太，我们又见面了，您还是那么漂亮。
3: 司令先生，屋里请，屋里请。
5: 什么？新四军跟护送皇冠的宪兵队激震，皇冠下落不明。
0: 是啊，而且据分析，这个皇冠很有可能就在租界里面。
5: 哎，主编，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不会是新四军吧？
0: 行了，就别瞎猜了，赶紧把稿子给发出去，告诉所有的国人，如果发现皇冠的话，绝不能让他再落入日本人手里了。
5: 是。
6: 您留步。
7: 老板，这回咱可赚大了。
2: 干咱们这一行的，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行了，咱们可以好好歇歇喽。去买点茶叶、报纸啊。
7: 好嘞，我这就去。

0: 老板，我这儿有样东西。
1: 什么物件啊？
0: 好东西。
2: 哟，什么稀罕宝贝啊？
1: 行了，别捂着了啊，打开，让我们长长眼。
0: 好嘞。
3: 主任，上海滩这么大，上哪儿找这个司机去啊？
4: 你说这司机现在最想干什么？
3: 那还用说，赶紧把这玩意儿卖了换钱去啊。
4: 到哪儿去换钱呢？
3: 古玩店。
4: 说对了，以后要多动动脑子，不要用屁股思考问题。
3: 是，主任高明。

0: 收起来。
1: 啊，
0: 收起来，
2: 这是好。
0: 我叫你收起来，
2: 这是好。
0: 我叫你收起来，你没听见吗？你还跟我在这儿蒙事儿啊？就这要是个真物件，还能落你小子手里？
2: 老板，这真是个好东西啊！
0: 滚！
2: 老板，老板，哎，你
0: 滚！滚！上我这蒙事儿来了，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3: 切，笑你！
4: 老板，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傻小子，上我这蒙事儿来了？
4: 谁这么大胆，敢蒙您？
0: 哎呀，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4: 他拿什么蒙您呢？
0: 拿什么？说了你都不信。乾隆爷的皇冠。
4: 皇冠？您没仔细瞧瞧？
0: 我瞧个屁呀！前两天报纸上说，汪先生要把皇冠送给满洲国的溥仪。他要真拿个钧窑和汝窑的瓷器来说，我也就搂两个，哪怕是砚的，这不是扯吗？
4: 哟，今天报纸可说了，日本人押送皇冠的队伍，让新四军在半道给打了。听说现在皇冠下落不明，很有可能就流落到上海租界了。
0: 坏了，坏了！
3: 我就说嘛，这东西看起来不像是假的。
0: 你这不是马后炮吗？黄主任，是哪阵风是把您叫来了？
5: 小老板，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有点急事儿，去去就回。您先坐着喝杯茶，夫人啊。
1: 慢。
5: 哎，田老板，

0: 我再问你一遍，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黄主任，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
0: 哎
1: 哎，黄主任，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
0: 谢老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你到底去哪儿。
1: 您听我说，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没什么。
0: 来啊。
1: 哎哎，
2: 干什么啊？
1: 别，黄主任。哎，
0: 钱老板，
1: 哎，
0: 你的姨太太挺漂亮。
1: 哎，黄主任，我说有个小子给我送来一顶皇冠。
0: 皇冠？这个人呢？
1: 走了，我就想去追，您这不把我拦住了吗？
0: 这个人长什么样？
3: 一个乡下人，五短身材，小眼睛，
1: 说话外地口音。
0: 你给我记住了，如果这个人再回来找你，马上向我报告。
1: 一定向你报告。
0: 如果你敢骗我，我这几个兄弟好几个月没回家了。对不起。
3: 走。

0: 什么人的那些事？
1: 76号的。
0: 76号的。
2: 看来76号也在查皇冠的下落。
0: 这帮家伙！
3: 停车！停车！
4: 找死啊你！

0: 我听说董氏先生酷爱收藏，而且是古董行家，鄙人非常的钦佩。
1: 这是我的个人爱好，恐怕和阁下没什么关系吧。
0: 董氏的个人爱好跟我没关系，但是董氏先生收藏的东西跟鄙人大大的有关。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那我就跟你实说吧，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你手里的皇冠而来的。
1: 你怎么说东西在我的手上？我根本没有。
0: 董氏先生，你应该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情报人员，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你是在一个中国司机手里收来的。
1: 你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0: 董氏先生，你知道你这样做是很可能会引起国际争端的，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高出本金20%的价钱收回来。这样的话，你既然没有损失，就赚了一笔，你觉得如何？
1: 阿布正然，我告诉你，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手上也没有你要的东西。
0: 否认是没有用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大日本帝国是有绝对的实力来应对一切敢于触犯帝国利益的人。
1: 那我倒要提醒你，我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我不清楚，我也根本不需要清楚，一个小小的日本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实力。我看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0: 东石先生，谢谢你的接见，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
1: 我看还是不必了吧。
2: 先生，あの米国人は譲らないと。
3: 譲らないのではなく認めないのだ。
2: 運転手がいるのではないですか。証言させましょう。
3: いい方法だ。
4: 他卖古董的钱呢？拿过来。
5: 我不知道啊。
4: 拿去，带兄弟们去喝点。
5: 是主任。
4: 慢行慢行。
6: 惠子小姐，您有什么吩咐？
7: 什么？阿部机关长要司机？哎，我刚才跟阿部机关长已经说过了，那个司机已经交代了，他招供了，他把东西卖给了租界的华董史蒂文了。
6: 什么？
7: 要对质？哎呀！
5: 主任，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吗？
4: 日本人要我们把司机送上去。
5: 把司机给送上去？那他们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呀？
4: 废话，要死的我还用得着发愁吗？
5: 那您看这事儿。这您请。
1: 给史万春先生打个电话，就说今天晚上我要去拜访他。
5: 是。主任，我阿峰说句不该说的话，您是太心急了，您就光想着拿了钱把他给干了，那您总得想想会不会有什么后患呢。
4: 你放屁，用得着你给我指手画脚吗？我为什么？日本人给那点钱连你们这几个鬼都不够花的。我不弄点钱，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和西北方家。
5: 我是说，您看事情都成这样了，那你得想办法给他日本人个交代呀。
4: 交代啊？哼，交代个屁，要人没有，要命一条。
5: 主任，依我阿峰看这事情啊

0: 不过就是您那点钱
1: 你放心，事成以后我给你一半。
0: 我先谢谢主任，谢谢。
1: 说这不是苦肉计吗？
0: 啊，是啊，
1: 这能行吗？
0: 行，绝对行。不过，你，
1: 啊，对对。

0: 丫头啊，你看看，你呀、啊、应该向人林小姐学习学习，没事啊，绣绣花儿，这多好！你看看你，整天像个男孩子。
1: 过男孩有什么不好的？大伯，你以为他那是贤惠啊？
0: 他这当然是贤惠啊。孩子嘛，就是应该学学如何做针线活。
2: 你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你可别害怕啊。他呀，那是练杀人的功夫。
3: 又没正经。
1: 哎，我怎么没正经了？不信你问大姐，大姐是吧？
4: 石伯伯，这次您还真愿我使用啊。林黛绣花呀，是在练手上的稳定性，这是作为狙击手的基本功。
1: 看。
3: 原来如此，老朽真是孤陋寡闻了。
5: 哎呀 ，Steven 刚才来电话说晚上到家里来。
0: 他说有什么事儿吗？
5: 他说新收了一些宝物，想请您一起欣赏一下。
0: 好，知道了。
5: 那我下去了。
1: 大伯 ，Steven 是谁呀、啊？干什么要往咱们家送啊？
3: 他是一个美籍华人。美国政府派他到租界当工部局的外董。
6: 此人呐、啊，酷爱收藏古董，可能又收了什么好东西，请我一起去欣赏。
3: 其实啊，无非是拿到我面前来炫耀炫耀。
1: 不会就是一个假洋鬼子？
3: 他祖辈儿在清朝的时候就去美国淘金了，发家以后就定居在了美国。也许正因为他的中国人的血统，政府才派他到这儿来的。
4: 那这么说，他的家里一定收藏了不少古董。
3: 收藏？哎，他那根本算不上收藏，无非就是借着他这个外董的身份在倒卖古董，借着外国人的势力换了一种方式在掠夺而已。
1: 要我看哪，假洋鬼子和日本人一样，都没一个好东西。
3: 说的没错，但是这个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极其反感日本人，对租界内反日势力暗中扶持。列强之所以在我国能够如此胆大妄为，归根结底是我国自身的孱弱。希望我国强大起来，无需再与侵略者虚与委蛇的周旋。
4: 石伯伯，您放心，我们的同胞一定会让日本人滚出中国的。
3: 说得好，姑娘，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愿意为国赴难，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7: 大哥，扎吗？
8: 扎呀，
7: 真扎呀，
8: 扎。
7: 哎，那我就真扎了啊。
8: 哦。
7: 哎呦呦呦，
8: 真扎呀、啊、
9: 德哥，兄弟们跟你鼓舞劲儿，鼓劲。
8: 好，来扎。
7: 就这一下，那我是真的扎了。
8: 好啊，
10: 本来想把这个家伙送到您这儿来，可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他给救了。
11: 你就是被这个东西给刺伤的？
8: 是啊，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要是不闪，被担架抬的可能就是我呀。
12: 又是夺命金钗。
10: 惠子小姐提醒的对，就是夺命金钗干的呀。
11: 那个司机是怎么回事？

0: 他当时要跑，我一着急就开了一枪，没想到给打死了。
1: 那怎么办？司机死了，怎么跟那个外头对峙？
2: 算了，就算他没死，他们也会抵赖的。
1: 难道就这么算了？
2: 根据当前的局势，我们还不能公开的跟他们翻脸，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得逞。要让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情。
3: 皇冠毕竟是中国的国宝，如果要是落到满洲国皇帝的手里，中国人从心里还是可以接受，要是落到美国人手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您的意思是
3: 制造舆论，要利用这件事激化租界里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矛盾。
2: 你去跑一趟，让不卖新闻把这条消息刊登出去。
1: 嗨，
4: 机关长，机关长高
0: 高啊，机关长实在是高啊。
1: 我马上就去租界。
4: 机关长，我先回去了。
5: 你先下去吧，有事情我会叫你。
6: 阿峰啊，
0: 哎，
6: 这件事情我要谢谢你。
0: 大哥，这有什么呀？
6: 你让我逃过一劫呀。
0: 大哥，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小的我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6: 好，阿峰，只要你有这句话我就心领了。来，我先敬你一杯。
0: 大哥，谢谢大哥。
6: 来吃菜。
0: 哎，
6: 这可是福聚楼最有特色的菜，我是专门为你点的。
0: 我还是头一回来这里吃呢。
6: 哎呀，只要你跟着我，我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来吃菜。等一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到日本人的地方去转一转，到樱花茶社去看看。
7: 大哥
8: 啊，
7: 我这辈子我阿峰啊，我就全靠着跟着有大哥你，那我还怕什么呀？
8: 对对，啊，停！哎呀，我去撒泡尿啊。
7: 大哥上厕所方便一点。

0: 斯蒂文先生，
1: 石宝先生，
0: 怠慢怠慢，请坐。
2: 斯蒂文先生可是收藏界的大行家呀！啊，每次带来的东西都让老朽大开眼界啊！这次又带来什么宝贝啊？
3: 老朋友，我可以肯定地说，你们家里所有的宝物都不如这一件。而且这件宝物绝不仅仅是让您大开眼界那么简单。
0: 斯蒂文先生，老朽也不是刚刚踏入收藏界呀、啊，这么自信，老朽可有点迫不及待了。
2: 来吧，来吧。
3: 就是他，您上演。
4: 这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急事啊？
5: 这次可是公事，宪兵司令部要你们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
4: 宪兵司令部要发表文章，那这可是第一次啊！哦，是什么内容呢？
3: 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我说过这一件宝物，它绝不是让你大开眼界那么简单吧？
6: 不只是大开眼界，简直就是震惊啊！
3: 那当然，在中国，它可是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
6: 我听说这件宝物，日本人是要运到满洲国的，怎么落到你手上了呢？
3: 我只能跟您说，这是运气。再多我就不能讲了。啊，
6: 是是是。那么，斯蒂文先生打算怎么处理他呢？
3: 带回美国。我要让美国人民来看看，在中国，什么是代表至高无上皇权的东西。
6: 斯蒂文先生，恕老朽直言，这件宝物恐怕你不易保存呢、啊、
3: 它是我花钱买来的，又不是我偷来抢来的，我凭什么不可以带走？
6: 你不要误会，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懂得其中的意思吗？这么说吧，像这样的宝物是不宜个人收藏的。你想，如果你把它带回了美国，藏在你的家中，外边会有多少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弄到自己的手上，给你惹来多少麻烦不说了，闹不好还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呀。
3: 您说的这话倒是有道理，但是凭我斯蒂文今天的身份和地位，我不相信，我也不可能相信有人还敢打我的主意。
6: 说得对，明着当然不会，但是暗着的可是防不胜防啊。
0: 而且我也听说斯蒂文先生在您现在这个职位上多年，引起美国很多同僚的嫉妒。
6: 如果他们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给你编造一些事实来向政府弹劾你，
4: 你是说那个皇冠在斯蒂文的手上？
5: 没错，他想独吞，所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意思是绝不能让他得逞。
4: 你们的意思是说，让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去揭露这件事情，让所有的中国人对他群起而攻之，对吗？
5: 聪明。虽然现在满洲国已经独立，可是满洲国的皇帝毕竟是大清国的末代皇帝，放在他的手上，总比流落到美国去要好吧？嗯，
4: 那是。再怎么说呢，溥仪也是中国人呢，对吧？那人家是正统的清朝皇帝，那个皇冠本来就应该传到他手上的。要不是民国改朝换代的话，那怎么能沦落到民间去呢？你说是吧？
0: 你的话打动了我。这样烫手的东西，
3: 还不如及早变为实用的钱。
0: 聪明。斯蒂文先生，如果你把这宝物转让给我，我拿黄金跟你交易，价钱你随便开。
3: 好。等等，
0: 怎么了？我差一点中了你的圈套。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我似乎忘记了你是一个商人，而商人是没有朋友的，更不会做亏本的生意。
0: 换句话说，无论我这个宝物以什么样的价钱卖给你，你都会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我说的对不对？
6: 你误会了，斯蒂文先生，我这么做

0: 第一是给老朋友你免去了众矢之的的麻烦，当然我是个商人，但是我还怀有一颗爱国的心，我是想把这个宝物收藏下来，等将来祖国统一了把它交给政府。
1: No,
0: 你不会这样做。
1: 按照我们美国人的理解，个人利益是第一位的，你绝不会动用你私自的财产把它买下来以后然后献给国家。
0: 不过作为老朋友，我还是会给你留一个机会的。什么机会？
2: 我会把它公开拍卖，如果你有足够的经济和诚意的话，你会拥有它的。
0: 你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拍卖中国的宝物？
3: 所以宪兵司令部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在报纸上揭露斯蒂文，谴责他作为美国的利益代表倒卖中国国宝，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节，是真正的掠夺者。
4: 而我们大日本皇军则为了国宝能留在中国而全力以赴，
3: 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真正的大东亚共荣。
5: 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回去赶赶稿子，争取领奖，就见报。
3: 你急什么呀？公事谈完了就不能谈点别的了？
5: 就是大美女就在眼前，我这么要一走的话，那多杀风景啊。
3: 你呀，没个正经。
0: 你想靠中国的宝物挣钱，我可以理解，我也可以满足你。但是如果因为拍卖让中国的宝物落到别国人的手里，中国人会怎么看？
2: 这似乎和我没什么关系吧。万一这个宝物真的流落到别的国家人的手里，这只能证明你们中国人的无能。
0: 作为老朋友，我最后提醒一句，你这么做会激起民族矛盾，也会影响你美国在中国的声誉的。
2: 我们美国人的原则就是公平竞争，就算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表达对美国人的不满，
0: 那你们也要有实力表达不满才行。这么说话我真替你害臊，别忘了你身上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
2: Sorry 老朋友，
1: 我代表的可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我的祖国
0: 不是中国，是美国。
6: 皇宫，今天的读买新闻看了吧？日本人押送皇冠不利，现在皇冠落到了美国人手里。
7: 现在我还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政府去跟美国人交涉。
6: 哎呀，但是这个日本人方面已经向我们发了通知，希望我们能谴责一下美国董事。
7: 对于日本人来讲，我确实是一把好的武枪。
6: 那按您的意思，我们应该怎么给日本人当？
7: 美国人不容得罪，日本人的面子也要顾到。
6: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马上以您个人的名义起你一份草稿，对此事表示一下遗憾，希望斯蒂文能顾及中国人的面子把皇冠交还给我们，或者由我们高价赎买也可以，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说。我这就去办了。

0: 谢安农
1: 啊，你请，来坐。
0: 卖吧卖吧，
2: 这美国人也太不像话了啊！欺负人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
3: 就是呀，口里讲，
0: 卖吧卖吧，
3: 是强盗。
4: 哼，这是日本人的诡计，他们想要用皇冠做文章。挑起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5: 董事先生，报纸上把你得到皇冠的消息描述得一清二楚，恐怕想要进行隐瞒的话，估计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如果让美国政府知道了，说不定为了维护两国的关系，会让你把皇冠还给中国的。
4: 既然不能把皇冠带回到美国，那么干脆就在上海把它卖掉。你马上帮我通知各大报社，就说我要对皇冠进行拍卖，不论政府个人，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都可以参加竞拍。
5: 是。
4: 等一下，只允许用黄金进行交易。
6: 皇冠，
7: 看什么呢？啊，
8: 主编，我正在看这个拍卖会的报道呢。
7: 在中国的土地上拍卖中国的珍宝，太不把国人放在眼里了。
8: 就是，这些人太可恨了。哎，主编，你找我有事儿是吗？
7: 哦，是这样。你来申报也有些日子了，我想从明天开始让你做一些独立的专访。
8: 真的？哎，我行吗？
7: 怎么不行啊？所有的大记者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不试试自己怎么知道行不行？
8: 那太好了，谢谢主编，我一定会努力的。
7: 好，没事了，你忙吧。
8: 好。
6: 给他钱，给他钱吧，给他钱吧。

0: 说，你是谁？为什么要追杀前面那个人？
1: 你管不着，
0: 都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嘴硬？原来你是军统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领子里边是氰化钾吧？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不那么废话，动手啊！
0: 看在都是军统同仁的份上，我今天不杀你，回去告诉你们的上峰，我们之间有内奸，我们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插手。

0: 姑娘们，
1: 大伯，
2: 小老婆，
1: 怎么了？
3: 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那个美国的外董吗？
1: 美国外董啊，就是那个假鬼子啊。
3: 对，知道他让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1: 什么？
4: 皇冠？
3: 对
1: 啊，
3: 我没想到皇冠落到他手上了。
1: 怎么会这样？那得直接把他抢回来啊。
3: 我当时就要从他手上把皇冠买下来，可他不答应。后来日本人找他要，他也不答应，现在弄得满城风雨。这个 Steven 狗急跳墙，他要公开拍卖，
1: 真是太卑鄙了。
4: 他就不怕公众舆论吗？
3: 这是租界，各国的利益在这都均等，谁也插不上手。
1: 要我看啊，那天就不应该放他走，直接把他抢回来。
3: 哎呀，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对策，正在为难呢。
4: 也就是说，想得到皇冠，这看谁的钱多了。
3: 公开拍卖原则

0: stehen. ？你们在想什么呢？
1: 石伯伯，您放心，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国宝，他就一定会留在中国。
0: 说得好，与其咱们这么等着，不如赶紧去想办法筹措资金。无论如何，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皇冠买回来。
2: 对。
3: 这个美国董事太不像话，亏他还是华人，
4: 简直就是忘本。
5: 局座，咱们是不是通过外交部，以外交的手段让他们把皇冠交给我们？
3: 不行，总外交程序太复杂，时间不够了。你给上海站发个电报，就说是委员长亲自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皇冠夺回来。我们也参加竞拍，把竞拍的黄金立刻运到上海。
5: 是，我立即去办。
3: 等等，告诉燕青山和余礼，这次事儿要办不好，叫他们自行了断，别回来见我了。
5: 是。

0: 哎，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0: 兰花指啊，那是
1: 我怎么看都像几根打了蔫的烂葱。不是你整天咿咿呀呀的啊，你能不能像个男人样？
0: 当年梅先生出访日本，这兰花一出，那可是迷倒了全日本的男人。第二天报纸上就说了，看了梅先生的兰花指，那全日本的女人的手，那全都应该砍掉。就我这手，能去。哎呀，虽然比不上梅先生，但是我这么一出去，至少也能迷倒一半的日本男人吧。
1: 那照你这么说，还打什么仗？这派你于大站长往街上这么一站，小兰花指刷这么一挥，那日本男人看了之后，这全被迷倒了，这多省事啊！
2: 特派员，站长，重庆来电。
0: 啊？怎么说？怎么说呀？
1: 局座来电，说委员长亲自下令，让咱们夺回皇冠，否则自行了断。
0: 啊？
1: 这下糟了。
0: 哎，你不是天天要喊着那个什么杀身成仁吗？这下机会来了，直接自行了断吧。
1: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能不能少说两句风凉话？
0: 小二，给总部回电，皇冠乃国之重宝，料想觊觎之人甚多，特请示总部，理应多准备黄金，以求一击必中，一战成功。完了。
1: 哎，你还敢要钱啊？啊，你不要命了？
0: 你这不是废话？哎，人家明摆着是要拍卖，你没钱你拿什么拍呀？发报去吧。
2: 是。
1: 那万一这个皇冠要是拍不来呢？
0: 你傻呀，万一要是拍不来，咱们俩跟总部多要点黄金，咱哥俩跑到国外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自行了断去。

0: 队长，刚才我大伯讲话的时候，你干啥一直笑？就你鬼！我笑什么？你不知道啊？
1: 我是一个粗人，难道你也想和我一样啊？
0: 诗云，你说，我们要是不花一分钱，就把皇冠给抢回来，你大伯会高兴吗？
2: 队长，既然咱们想到一块儿了，那就赶紧定个方案吧。
0: 方案很简单，我们一定要在潘位会之前把皇冠给抢回来。<笑>
2: 就凭咱们三个，那些巡捕肯定不是咱们三个的对手啊，<笑>对吧，四姐？
3: 林黛，想什么呢？
4: 不能应聘。
0: 说的对，一定不能应聘。一击不中的话，肯定就没有机会了。 我们现在就侦察地形。

0: 没错，就是他，抓住他。哎，等等，听说夺命金钗武艺高强，万一咱俩不是他对手，让他跑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你回校园，我来跟踪他。
1: 我看行。
0: 好，去吧。

0: 侠哥，你是在找我吗？
1: 不要动。
0: 好好好，我不动还不行吗？那你动，过来，过来呀。
1: 别愣着，别让他跑了，追。小丫头，
2: 哎，你个小丫头，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
0: 你说你们几个大男人也真是的，满大街的追我一个女孩子，你们什么意思啊？嘿，
3: 看你这个小丫头嗲兮兮的，我说要不咱们兄弟几个先……
4: 没错，下面让咱们抓人，可没说不让咱们再抓人钱，先快活快活吧，是吧？
0: 你真够坏的，着什么急呀？
4: 大哥，这丫头说咱们坏，坏就对了。你不知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呀、啊？拿着。现在我就让你知道哥哥我有多坏。
0: 着什么急呀？学差，你
5: 别犯骚了，把衣服扣上，赶紧跟我走。

0: 是人住的地儿吗？
1: 太破了，
2: 我这不也是为了查出内奸吗？来，喝口水。太可恶！一次行动，我们死了这么多的人，流了这么多的血，我一定要查出内奸，给那些死去的姐妹们报仇。
3: 是，最近我也在想这件事儿，只是暂时我还不能确定谁是内奸。
2: 我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只是我不应该让史云和王凤他们见面了。
3: 史云和王凤他们在一起，
2: 还有林黛。本来我以为我们几个聚在一起就可以查出内奸到底是谁，只是没想到我把史云推进了虎口。
3: 你是说他们中间有

0: 个是内奸。
1: 这是我在日本士官那儿找到的，你自己看吧。
0: 我说呢，我一出门就让76号的给盯上，原来他们有我们的照片。
1: 你看出问题没？
0: 没有队长的照片。
1: 没错，我观察很久了，现在只有他可以随意的在路上行走，就连过租界的关卡也是毫无障碍。
0: 你是说
1: 不需要抓的人自然就是他们自己？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出卖我们的会是队长。
0: 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一件事儿来。
1: 什么事儿？

0: 你的意思，那包袱里头装的是炸药？
1: 很有这种可能，否则教官的船为什么会爆炸呢？
2: 队长，船在那儿呢。
0: 可当时教官和队长是在热恋当中，队长为什么要害教官呢？
1: 你怎么那么单纯呢？这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可靠的。
0: 这样看来，队长很可能是内奸。
1: 那林黛和史云会不会有危险？
0: 暂时应该不会。内奸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几个聚在一起，然后一网打尽。不过我们得尽快让史云和林黛脱离他。
3: 好，好的，我知道了。
4: 听着，无论是在租界还是在我们的占领区，见到那个照片上没有的王队长，一定不要伤害他，他对我们很有用。
2: 嗨
5: 嗨
6: 嗨嗨嗨，
5: 这回我可找着了。哎呀，让我瞧瞧在哪儿啊，在哪儿。
7: 你这又做什么白日梦呢？啊，
5: 什么叫白日梦啊？我这不是帮咱们找那个山清水秀适合自行了断的地方。哎，这你说这西班牙好啊还是这法国好？哎哎，你干嘛去？
7: 我的上线通知我，总部组织的黄金到了，我去接一下。
5: 哎，特派员，我跟你一块儿去。
7: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5: 为什么呀？两个人去不是更安全点吗？
7: 更安全？像你这种人呐，越多越不安全。
5: 你什么意思，特派员？我呢，虽然爱钱，但这是救命的钱，我敢乱动吗？
7: 皇帝买马的钱你都敢花？这黄金要是落到你手里啊，还不一定花成什么样呢。你就在家好好的给我找那个山清水秀能够自行了断的地方啊。我走了。
5: 不是，特派员。哎哎，特派员，

0: 带来了吗？
1: 啊，都带来。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身体有点不大舒服。

0: 这是干什么？黄金呢？在这里。你们是什么人？
1: 我叫黄琴，听说过吧？

0: 黄金呢？
1: 在这里。
0: 是。你们是什么人？
1: 我叫黄群，听说过吧？
0: 76号黄群。
1: 正是在下。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
0: 军统并没有亏待你。
2: 亏待？还说没有亏待？我在军统干了这么多年，拿到的钱还不如你们的零头。孩子上不起学，老婆买不起首饰，我干嘛还要跟着你们？
0: 那你就心甘情愿当汉奸？
1: 这句话我很不爱听。
2: 什么汉不汉奸的？这年月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
0: 说这些有个屁用！呸！
1: 好了好了，你们细嗅的时间有的是。行，
0: 走
3: 走，
4: 老实点，
3: 走。
2: 黄主任，您答应过给我们那些好处吗？
1: 你放心吧，我黄某人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办。
2: 对对对，

0: 庄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价值。还有，我喜欢占便宜，你也喜欢占小便宜，你活着就是我的敌人，所以你必须得死。
1: 哎呀！别开枪，抓活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别动，我让你跑，跑不动了吧？去，给我拿下。

0: 大哥，快撤吧，好像是夺命金钗。
1: 夺命金钗
0: 啊！
1: 撤，
0: 快撤！

0: 上次一次行动失利之后，那几个女特工就下落不明。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中出了叛徒。
1: 您的意思是，
0: 那几个漏网的女特工

0: 看什么呀？没见过女人吗？
1: 哦，请问小姐尊姓大名啊？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你救了我的命，我自然想知道你的名字。
0: 我叫薛钗。
1: 薛钗？
0: 你刚才被76号的人追杀，是我救了你，伤口我已经处理过了，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你躺下休息吧。
1: 多谢薛小姐的救命之恩呢。
0: 你受伤了就别多说话，躺下休息吧。你的衣服脏了，我拿去帮你洗洗。
1: 谢谢薛小姐。

0: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叛徒呢？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你大大个屁呀！得呢？
3: 先生，我下班了。
2: 下什么班啊？啊？你下什么班啊？平时拿钱的时候你挺痛快，加个班怎么就那么费劲啊？
3: 那也得有时有赏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回来！明点别迟到啊！
3: 哎，
2: 妈的，说我见钱眼开，这小子不会带着黄金自个儿跑了吧？
4: 你怎么起来了？
0: 我的伤不碍事儿了，多谢姑娘相救啊！
4: 不用谢，你这是要走吗？
0: 啊，我都出来一天了，家里人肯定会担心的。
4: 现在天已经黑了，外面应该很安全。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姓什么？你是做什么的？
0: 在下姓叶，我是个生意人。
4: 生意人？76号为什么要追杀一个生意人呢？
0: 小姐有没有看最近报纸上有关皇冠的消息啊？
4: 略知一二吧。
0: 皇冠要拍卖，我不想让他流到国外去，所以准备了一些黄金想参加拍卖，没想到被76号的人知道了，他们不仅抢了黄金，还想杀我灭口啊。
4: 真没想到你是一个爱国商人，76号真是太坏了，连平民老百姓也不放过。
0: 其实我受点伤倒没什么，只是没了黄金，一时又筹措不到，买不回皇冠，那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呢。
4: 燕先生，你别着急，我相信一定会有别的办法。衣服。
0: 哦，谢谢徐小姐。
4: 不用谢。
0: 那我告辞了。

0: 杨子江同志，请你转告总部，我现在正在调集所有资金，一定想办法把皇冠买回来。
1: 文臣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情，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这次竞拍？
0: 放弃是总部的意思吗？
1: 你先别着急，我的意思是说，放弃竞拍不等于放弃国宝，我只是想另想办法。
0: 你打算怎么干？
1: 我打算跟夺命金钗谈一谈，看看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0: 你的意思是？
1: 是的，凭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根本就不可能和那些准备好的国外财团相比。据可靠情报，这次来竞拍的有国外的政府势力，所以我认为即便是竞拍，我们的成功率也实在太低了，更何况斯蒂文在租界里公然拍卖我们国家的国宝，这本身就是违背道义的事情，我们更不能助长他的企业。
0: 我明白了，可是我总觉得是不是有点儿……
1: 万晨同志，做我们这项工作哪能事事都讲原则呀，必要的时候我认为可以使用一些非常手段。
2: 老三，
3: 你来啦。
2: 你受伤了？
3: 不是我，是我救的一个人，走外边说去。
2: 你今天救的什么人？
3: 他是个爱国商人，他准备了点黄金，想去参加皇冠的竞拍，没想到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要杀他灭口。我正好打那儿经过，就捎带手的把他给救了。
2: 你说你，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把陌生人？

0: 带到家里，这样太危险了，以后要谨慎一点。对了，皇冠的事儿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你有什么想法？
1: 说实话，我想把皇冠抢回来，这毕竟是咱们中国的国宝，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无权拥有的，你觉得呢？
0: 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只有两个人，人手也不够啊。如果现在姐妹们都在一起的话就好了，我们的胜算会更大的。
1: 是啊，不过以后很难再有这种机会了。你别忘了，队长是内奸。
2: 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别提了，就差这么一点儿啊，就差这点儿我就回不来了。我
2: 啊，不是，黄金呢？啊，
3: 我告诉你吧，和我联络的那个上线叛变了
2: 啊，
3: 这次接头本身它就是个陷阱啊，幸亏夺命金钗出手相助，否则我就被76号的人给抓走了。我
2: 受伤了，
3: 现在没事了。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你都不听。我说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说你现在……哎呀，
3: 其实你不清楚啊，这个上线是直接面对局长的，局座一直对赵宾鹏不放心，所以才安排了这个上线跟我单线联系。没想到这家伙是个软骨头。
2: 你刚才说是夺命金钗把你给救了
3: 啊？是啊。
2: 你见着他们了？
3: 啊，没见着。你看着我干嘛？
2: 特派员，让我看看你的伤。
3: 什么？
2: 哎，枪是从背后打过来的，看来你没撒谎。我这还以为你是食苦肉计，把那黄金私吞了呢。
3: 小子，他妈心眼都他妈用这儿了你！
2: 江湖上混，你总得多点心眼吧？哎，那现在怎么办啊？黄金没了，咱们怎么去竞拍啊？
3: 还待着干嘛呀？赶快给总部发报啊！啊，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太累了，我先睡一会儿啊，快去。
2: 睡吧睡吧。
4: 哎，
5: 什么事儿那么急啊？
4: 局座，上海出事儿了。
5: 上海到底出什么事儿？
4: 和燕青山接头的人叛变了。燕青山不但没接到黄金，而且还受了伤，差点连命都搭上了。
5: 你是说赵薇叛变了？
4: 局座，这个人一直跟您单线联系。
5: 娘个西皮！
4: 局座，个别人辩解影响不了大局了，你现在必须想想怎么样弥补。离皇冠拍卖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5: 可是我们跟上海联系只有靠电报，那怎么办？把黄金从电报里发过去吗？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好了，不行的话武力解决也可以。
4: 好，我立即给他们发报。
5: 等等，告诉他们，这是委员长下的死命令，如果办不到，军法处见。

0: 怎么来了？
1: 什么报告？您请坐。
2: 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3: 史伯伯，有什么事儿你就只管说。
2: 拍卖会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吗？
3: 听说了。哎呀，
2: 本来啊，我想尽可能多筹集些黄金，把皇冠换回来，哪怕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皇冠流落海外呀。
0: 对呀，大伯，那你筹备的怎么样啊？
2: 离我所需相差太远，哪怕我就是把这家都卖了，换钞票容易，换黄金难呢。
3: 史伯伯，您的意思是，拍卖会我们没有把握？

0: 我知道你们几个身怀绝技，武艺高强，如果你们肯出手的话。
1: 大伯，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怎么了？
1: 其实啊，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怕你不高兴，都没告诉你。
0: 真的？
1: 嗯。
0: 来来来，快坐下，咱们商量一下。我有一个想法，

0: 是这样，军统的标准做事原则，没什么大惊小怪。
1: 可是黄金丢失，责任并不在你我呀。老板让咱们去抢皇冠，这不就是让咱们去送死吗？
0: 很简单，在老板眼里头，死了的烈士远比活着的废物好。这回你终于有成人的机会，赶紧去，
1: 去！
0: 哎，我说你那口号以后能不能少喊两句？我求你，它不吉利。现在就剩两条路了，第一，投靠日本人。
1: 你再胡说八道，我一枪毙了你，你信不信？
0: 我就那么一说，你着什么急呀？你想当汉奸，我还不干。
1: 我告诉你，党国对我有养育之情，局座对我有知遇之恩，我燕青山绝不当叛徒。
0: 我知道。第二，跑。
1: 跑？往哪儿跑？啊？
0: 你去执行任务是送死，你不去执行任务回军法处那是领死，他高低都是个死。哎，咱们俩呀，莫不如36计走为上，趁着咱俩现在手里有点钱，先去香港，转头咱们就出国一走了之。
1: 这军统的网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就算咱们跑到了香港，也一样会遭到别人的追杀的，你懂不懂啊你？
0: 那你说该怎么办？总不能坐在这儿等死啊！
1: 别着急，让我再想想。
2: 季馆长，我实在是想不通。
3: 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2: 我们对美国人太客气了，皇冠是大日本帝国的，他们凭什么拿去拍卖？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白白地赚走一大把黄金吗？
3: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2: 杀了他们，夺回皇冠。
3: 惠泽，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4: 平田君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方法太过野蛮，并不实用。
3: 继续说。
4: 平心而论，皇冠本来是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现在却要用黄金买回来，确实是有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威严。不过像平田君说的，杀人越货那就更不行了，那样做势必会一片大乱，美国人绝不会置之不理。
3: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4: 我们也是特工，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回皇冠才是我们的特长。
3: 好，
5: 兄弟们，董事先生已经嘱咐过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为了我们的拍卖会顺利地进行，所以大家的巡逻都要认真，防止意外发生，知道吗？
6: 知道。
7: 解散。

0: 好像是日本人。
1: 怎么办？看来日本人和我们的目的一样，也是为了皇冠而来。
0: 那还等什么？不能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啊！
1: 别着急，先看看再说。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抓回来，收拾一下。是。
1: 。
2: 什么？王小姐，你说是日本人？
1: 是的，日本人先我们一步，到了史蒂文的家。
2: 那他们得手了吗？
1: 没有，他们一进院子就被发现了。
2: 这下大草惊蛇了，那下次下手就更不容易了。
1: 据我的观察，就算日本人不去的话，我们也很难有机会下手。史蒂文在他的屋里屋外都布置了很多人手，而且巡捕房的人动作也很快，几分钟之内就到达了。石伯伯，您不用担心，这次不行的话，我们还有下次。
2: 可是史蒂文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你觉得还能有下次吗？
1: 我知道，不过我们可以用老办法。
2: 什么老办法？
1: 要是在里边无法下手的话，我们就等皇冠出来再下手。
3: 私の責任です。部下への忠告を怠り、銃声で気づか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4: いや、私の責任です。
5: 状況から見て部屋に入ったとしてもどうにもできなかった。がっかりするな。他に方法がないか考えるんだ。
3: はい
4: はい。
3: ご安心を。冠は必ず奪い返します。
5: ご苦労。帰って休め。
3: はい、はい。

0: 亮相通知，多比警察昨天夜里偷袭了史蒂文家，但是没有得手。
1: 怎么回事？
0: 史蒂文家防守过于严密，鬼子他们之前已经进去了，并且惊动了史蒂文。我看这么进去强行的抢恐怕不行，他们准备在路上动手。
1: 这更冒险，你看这样好吗？让他们做一个详细的计划，如果可行的话我来策应他们。
0: 好吧，

0: 这位小姐，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是薛小姐的朋友啊。
1: 我也没说你骗我呀，你要是骗我了，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我告诉你，我最不喜欢爱撒谎的男人。说吧，你找薛小姐干什么？
0: 这
1: 什么呀？这舌头让小猫给叼了呀，赶紧说。
0: 他救过我，我是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的。
1: 他救过你？
0: 是啊，

0: 这怎么回事？
1: 薛小姐，是我呀，燕青山。
0: 燕先生，这到底怎么回事？
2: 他刚才鬼鬼祟祟的来这儿，我就给他绑了。
0: 你胡闹！他就是我说的那个爱国商人。
2: 我哪知道他是爱国商人呢？他脸上又没写字。
0: 对不起，燕先生，让您受惊了。
1: 没什么，我呀就是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的。要是没有你们夺命金钗出手相助啊，我早就被……
0: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夺命金钗？
3: 主人，这一次咱们可算是发财了。
4: 记住，这件事情要烂在肚子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日本人。
3: 是，放心吧。
4: 你去吧。
3: 是，主任。
1: 哎呀，误会，误会，薛小姐，我真的不是坏人，你们就把我放了吧。
0: 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是夺命金钗的？
2: 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一辈子在这绑着吧。
1: 这你是让我怎么说呢？这个，
0: 你到底说不说？
1: 好吧，这不是那天你在那儿洗澡吗？我看到你背上的纹身了。
2: 行啊你，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你还偷看女人洗澡呢？
0: 我杀了你！我，
1: 哎，别开枪！我是军统中校，燕青山。
2: 你也是军统的？
1: 嗯。
0: 好，高科。
5: 哎，你。
6: 谢谢。
7: 先生、どうなさいました？
5: 活気にあふれているな。羨ましい限りだ。
7: 先生が年を取ったとでも？
5: そうではないか。
7: いえ、少しも。先生のお年の男性は最も成熟していて魅力があります。
5: 君は教え子の中で一番いい子だよ。
7: 先生。お呼びになったのは何のご用で？
5: 明日の晩競売が催される。すぐに疎開に行き、皇軍に言え。作戦の指揮は稽古に任せる。
7: はい。
2: 你说你也真是的，人家都救完你了，还颠颠跑回来干什么呀？啊、哦。

0: 还想偷看女人洗澡呢？
1: 我呀，是想请二位帮我夺回皇冠。
0: 想得美，让我们帮你，凭什么呀？
1: 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皇冠是咱们的国宝，日本鬼子现在侵略咱们，驱逐倭寇，杀身成仁，是每个中国人都该做的事儿啊。
0: 行了行了，少跟我说这些。我当特工的时间不比你短，可是任务失败以后，还不是像狗一样给踢出来。
1: 如果二位小姐肯帮燕某这个大忙的话，燕某一定向上峰汇报，还二位小姐一个清白。
2: 燕先生，这个忙我们可以帮，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还为了国家。不过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吧。
1: 好，那就都听薛小姐的。
0: 行了，天也不早了，没什么事你先回吧。
1: 可是时间紧迫呀，再过两天租界的外董就要拍卖皇冠了，万一真的让日本人买去了，那咱可就真的没希望了。
2: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放心吧。
1: 好，那燕某告辞了啊。
2: 等等。
1: 哎，什么事儿啊？
2: 那天那事儿你不许对任何人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偷看他洗澡的事儿。
1: 哎，明白。有关小姐生育的事儿啊，燕某一定会守口如瓶。放心，放心啊。哎，再话说回来了，燕某也没看着什么呀。
2: 你欠抽吧你！
1: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2: 笑什么笑？
0: 我笑也不行啊。

0: 哟，你这瞎忙活什么呢？啊？
1: 这叫未雨绸缪。什么时候等你想明白了，咱俩拍屁股走人。
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啊！遇到事儿不知道想办法解决，就知道脚底板抹油开溜啊！
1: 你少唱高调了，你不也是没办法？
0: 这次啊，不但是有了办法，而且不费一兵一卒，你呀、啊，就等着坐在这儿领赏钱吧。
1: 各位员，
2: 侬脑子瓦特了？
1: 青天白日，你说什么胡话呀你？
0: 我正在城楼观山。
1: 打住！装什么诸葛亮啊？哎，你要真有那运筹帷幄的本事，咱哥俩也不至于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
0: 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我刚才去找了夺命金钗，他们答应帮咱们夺回皇冠。
1: 真的？
0: 那还有假？
1: 哎，不是，人家凭什么答应咱们帮咱们干这事儿？
0: 天机不可泄露。哦呦，
1: 侬快点讲好不啦？
3: 你着啥子急嘛？
1: 你不说我都知道。
4: 驱除倭寇，杀身成仁。
1: 你们要是帮我们夺回皇冠，我一定在上峰那里帮你们洗刷冤屈。
0: 哎，我说你小子，你刚才没偷偷的跟着我吗？
5: 这是他们的路线图，主要是这一带，我们就在这个位置给他们设置障碍。
6: 我们要兵分两路，我从这儿带一队人顺着这条线到国际饭店外面。
7: 明天晚上史蒂文为了皇冠的安全一定会派汽车护送。

0: 而且一定会安插大量的人员保护。
1: 可是我们只有三个人啊。
0: 出其不意，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2: 计划太好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老朽真是开了眼啊！可是你们几个姑娘去冒险，我老头子也该干点什么呀？
3: 大伯，你啊什么都不用干，就在家等着我们的好消息，是吧？但是呢，给我们准备一桌好菜，还有最重要的是，给我准备一坛好酒。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7月底，攻占北平和天津。10月初，侵华日军沿津浦南犯侵入山东。由于韩复榘率部南逃，日军很快占领山东全境。

0: 哎呀，咋了，爹？打石路上了。啊，来，俺看看，在这儿呢，爹。哎呀，
1: 里头碎了。 我找你起初去修，你自己一个人干吧，把咱们理好的这些土疙瘩都打碎了啊！
0: 好嘞，爹。

0: 爹，我回来了。
1: 儿子，你这次回来，皇军有什么吩咐吗？
0: 收保安费。

0: 姐，听咱娘说，咱家种的玉米是要给鬼子交租的，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咱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全都要为了那帮牲口。
2: 娟子，
3: 哎，
2: 你爹跟你哥还要赶工，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你把这饭菜给他们送过去。
3: 好。

0: 娘，俺这就去。
1: 哎，
2: 秀子，看好妹妹啊！
3: 知道了，姐。
4: 各家各户，听好了，赶紧到乡公所去交费。那黄金呢，是人吃的，晚交一天罚一块大洋，两天罚三块大洋。
3: 常总叔，你再快点。
5: 小姐，已经很快了，不能再快了。
3: 哎呀，不行，你再快一点，常总叔。
5: 好好好，你可坐稳了。炸！
3: 快点快点！
5: 炸！秦麻子，没听到我喊话吗？怎么还不交租啊？没钱。
6: 王老七啊，你是咱们王官庄有名的刺儿头，真不赖。没钱是吧？给我砸！
5: 我看谁敢！
3: 队长，
5: 那你看我敢不敢？
6: 好啊，
5: 开枪啊！来个爽快的！
6: 好，有种，冯老七！
5: 开呀！撑下去！
7: 开呀！
5: 开啦！
7: 开
5: 啦！
8: 王队长，乡里乡亲的有话好好说。
5: 二爷，
6: 有你什么事儿？对了，你的租金还没交啊？
0: 王队长，俺刚想去交来着，可是俺家真没钱了，您再宽限几天好吗？
6: 我宽限你？谁宽限我呀？
5: 这可是皇军交代下来的任务，如果我完不成，皇军怪罪下来，谁替我顶？
7: 皇军，皇军，皇军是你亲爹啊！
8: 气啥？别说！
5: 打！我看谁敢！
9: 老子毙了你！老子毙了你！
8: 呀，不得了！王队长，把枪先放，把枪先放！
0: 别砸了，别砸！我求你了！我交，我明天就把粮食卖了去交。
5: 好，
6: 我再给你们一天的时间。
8: 好，
0: 行。
6: 要是明天再交不上，老子亲自送你俩上路。
7: 老子今天跟你拼了！
0: 妈，行了，
7: 再拦我！妈，
0: 你别闹了，咱们斗不过他们的。我知道你心里窝了一口气，可是如果你出事了，我怎么办呀？
7: 嘿。

0: 就按你那牛脾气，胳膊拧不过大腿呀，想办法借钱，明天把钱交上去。各家各户，听好了，赶紧到乡公所去交费。
1: 娟儿，娟儿，
2: 你别急呀、啊！哎呀，怎么几天不见又俊了呢？瞧这身材，这小脸蛋嫩的。
1: 就是窝在这山窝里，真是可惜了。跟哥回城吧，天天做官太太，吃香喝辣的。
3: 跟你回城
1: 啊？你当我是孤奶奶供着呀？我可受不起。闪开，好狗不挡道。
3: 娟儿，娟儿。
1: 哥是发心窝子的喜欢你，只要你答应我啊，到了城你想要啥哥就给你买啥，就连你家的租金全免。对，全免。
3: 娟儿，哥说的真是心里话，你知道吗？
1: 不要脸的东西，滚开！
3: 大哥，小爷们打你，我现在把他招回来去。
1: 刘子，
3: 你跟兄弟们继续合作，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处理。
4: 啊，明白明白明白，兄弟们收租去。

0: 璇。
1: 放开！放开！放开我！
2: 别说话！
1: 放开！张六叔，快点下来！
3: 哎，小姐，你干啥呀？

0: 唐总说你在这等我一下。
1: 哎，你去哪儿啊？
0: 哎呀，这个时候德强哥肯定在地里干活，我要去找他，你等等我啊。
1: 哎，慢点，别跑。
0: 德强哥，德强哥，德强哥，我回来了。
2: 啊，
0: 德强哥，给，这是送给你的。我这次啊，放一个月的假，有时间下去识字了。
2: 心里，谢谢你。不过，你的东西，俺不能要。
0: 啊！你个畜生！啊啊！德强哥，你现在为啥对我那么冷漠呀？
2: 行李，你们王家是鬼子面前的大红人，俺们老百姓啊高攀不起。俺觉得你还是快点回家吧，要是让你大伯王唯一看见你和俺在一起，又要刁难俺们家了，又要给俺家加租了。
0: 德强哥，我大伯他是汉奸，又不是我，你为啥拿我跟他相提并论？
2: 行李，俺觉得你还是快点回家吧，啊，俺要干活交租了。啊！
0: 哎，德强哥，德强哥，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 出啥事了？
0: 王忠欺负娟子姐呢！
1: 啊，在哪呢？
0: 在韩家地呢，你快跟俺走吧，走。你放开！放开！放开我！
1: 娟子，你就走了，哥，看看。啊啊！
0: 你个畜生！
3: 站住！你个高贵的王八蛋！娘！娘！是！娘！我看我这个！娘！娘！王八蛋！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王忠，你这个畜生！
4: 哎呀，皇军赏我的这枪，它就是好使啊！啊，一打一个准儿。
5: 老爷好枪法呀！
6: 老爷，老爷，
4: 出事了！喊什么呀你？让驴踢了？出什么事了？那帮女腿子还敢反了天了？
6: 不是，是王队长，帮着人被打伤了。

0: 王珠这个狗东西，下手可真够狠的。把凡圈子打成这样，这个没人性的狗东西，把冯仁义本本分分一辈子，老老实实的庄稼，老天爷呀，你睁开眼管管，别再让这些坏人害我们穷人了。王家就仗着鬼子有人给他撑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德强，你把王珠打得可不轻啊，他王维一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孩子。
1: 你快出去躲躲吧！爹，娘，阿才不怕他们的，他们要是敢来，俺就给他们拼了！
2: 你要干什么？哎呦，
1: 把枪放回去！
2: 爹，
1: 干什么？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怕他们？咱们穷人不应该让他怕他们了，是时候和王文义拼了！
0: 咱们家只有一杆土枪，
1: 人家几十杆大枪，他们干不过人家，
0: 干不过也要干，动动快快的干一场，他们俩死啊！呼呼了！
1: 你死了，你娘怎么办？你这几个妹妹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
0: 是啊，德强，你爹说的对，你听你爹的啊，快把这枪藏起来。

0: 要让王维知道咱家还藏着这猎枪，那咱家可就大祸临头了。快去，张姐。
1: 张姐。

0: 别砸了，别砸了，别砸了！
1: 起开！他娘的，这到底是谁干的？
2: 老爷，我们找到王队长的时候，他就这样躺在山沟里了，不知道谁打的。我们去村里问过，那帮泥腿子都不肯说实话，都说不知道。
1: 他娘的，一群废物！
0: 爷，爷，
1: 儿子，你醒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0: 冯德强。
1: 冯德强，原来是冯仁义家的这个小子干的。儿子，你放心，这个仇啊，爹一定得给你报。我要亲自宰了这个小子。刘大，
3: 大佬，
1: 集合队伍，去给我杀了这个冯德强。
3: 是。
0: 不抽爹，
4: 兄弟，妈，爸把衣服给你洗好了，一会儿你去换上吧。
5: 哎。
4: 饭已经做好了，咱们一会儿就吃饭啊。
5: 妈，我哪有心情吃饭啊？德强哥把王主打那么严重，我担心大伯会报复他。
4: 你大伯的事儿啊，咱们管不了也说不了。
1: 你们都给老子听着，谁打死冯德强，上大梁管。

0: 娟子，吃口吧。
1: 哎呀，娟子，你别怕，有哥在。如果王珠再敢打你，俺就打死那个王八蛋。
2: 我心里慌，王唯一不会就这么算了。听你娘的话，还是出去躲躲吧。
0: 是啊，德强，你还是出去躲躲吧。等过了这阵子再回来，咱们斗不过他王唯一，咱们只能躲着他。
1: 娘，俺不躲，不是俺的错，是王珠先打娟子的。
0: 道理是这个道理。
3: 德强哥，德强哥。是要杀了你啊！啊，冯大伯，他们来了好多人，都拿着枪，说是要杀死德强哥。
0: 德强，听娘的话，快出去躲躲。
4: 娘，俺不走。如果俺走了，王唯一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
0: 哎呀，王唯一要抓的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你就听娘的话，赶紧出去躲躲去吧。哎呀，你快走吧。
4: 走，俺不走。
2: 德强，快走。家里的事儿不要管。走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走，
0: 快走，
2: 走，
0: 快走，
2: 走，
0: 快走，快走，快走！
2: 快，快，翻墙走！冯德强，你往哪儿跑？
3: 外面翻墙！
0: 姐，
2: 臭丫头，你胳膊肘往哪拐？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我追啊！过来！老总，王乡长，您消消气，啊！你才打呀！
5: 王乡长，你怎么打人呢？
2: 打人？我还要杀人呢！今天抓不到你儿子，我就拿你们这两个老东西抵命！
5: 大伯，你有啥话好好说，你干啥要动刀动枪的呀？是那个王竹哥先欺负的娟子姐，德强哥才打的他，谁对谁错，你们可以到县里的法院去评评理。您私自开枪，这还有王法吗？
2: 哼，王法，在深水乡王官庄，我就是王法。你个臭丫头啊，你反过来倒教训你大伯了，你还行不行王啊你？安，来，把那个臭丫头滚动回去，让他娘好好的管教管教他。
6: 你们两个把他带走。
5: 哎，我不走，放开我！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啊，放开我！快快，你们放开我！
6: 他就在前面，快追！
2: 不，
6: 对呀。
7: 德强，
8: 不信你还能上天？这样，

0: 你别闹腾了，在家早点休息。你再这么闹下去，你大伯呀非生气不可。
1: 妈，大伯要杀德香哥，我不能不管呀！你赶紧放我出去！
0: 你去了也没有用，任何忙也帮不上，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吧。妈，你先放我出去再说。
2: 好了好了，你别闹了，我让你长所叔去帮帮德强。长所啊，你过去看看，能帮就帮帮德强，但是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得罪他大伯。
3: 我知道怎么处理。你呀，看好孩子吧。
0: 好，
3: 我走了。
0: 哎，你自己要小心。
3: 我知道。
0: 真是造孽。

0: 郭队长，郭队长，您怎么来了？你是？啊，我是王乡长二弟家的呀。哦，哎，来找王乡长吧。
1: 对呀。哎呦，
0: 他没在家出去了。这大晚上的，他跑哪去了？啊，王乡长去村西头催租了。
1: 要不您先进去歇着，
0: 我这就把他请回来。
1: 行，那麻烦你。
0: 不麻烦，我这就去啊。
1: 不在，正好。

0: 你个没良心的，还知道来啊！哎呦，最近啊，光忙着抓共产党，没空过来。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1: 没有，忘不了。哥这不是来了吗？来，让哥抱。冯仁义呀，冯仁义啊！
2: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好大的胆呢！你居然敢指使你的儿子打我的儿子！是你儿子先欺负的俺，
3: 俺哥才动手的。你别说话，王乡长，孩子小不懂事儿，您别见怪，我替我儿子给您赔罪，给您赔罪。
4: 爹，
1: 你们这么赔罪就算完了啊？
2: 我要要你儿子的命，
1: 你儿子贱命一条，就是九条命。
2: 也抵不上我儿子一根手指头。
1: 是，王队长的命金贵，我儿子的命不值钱。
2: 冯仁义，我问你，我王唯一哪一点对不起你啊？这些年我租给你们家地主，不然的话，你们全家早。

0: 死了，你就这么报答我呀？啊，
1: 租你的地，俺家每年都交租，收的庄稼多数都归了你，俺们根本就不够吃。
2: 哎呀，你少说话。娟子，秀子，快抱着妹妹回屋去，快
0: 站住。哎呀，我儿子就是因为你挨打的吧？啊？哎呀，好长时间没见了，都成大姑娘了，这模样长得也不错嘛，和你娘年轻的时候一样的俊俏啊！啊！
1: 娟子，咱回屋去。
2: 快回屋去！
3: 娟子，快回屋！快回屋！
0: 我还没说完呢，王仁义，想不想让你儿子活命啊？
2: 王乡长，您只要放过儿子这一回，您让我做什么都行，我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报答您。
0: 用不着你做牛做马，我儿子是因为他才挨打的吗？这样吧，让娟子呢给我儿子做个小老婆，这我儿子挨打也算是没白挨啊。把娟子带过去，得给我儿子冲冲喜吧，这样咱们的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2: 包乡长，这可使不得。
0: 我说使得就使得，
1: 你
0: 哪那么多讨价还价的份儿啊？
2: 快进屋，快进屋，
1: 快进屋，
0: 把娟子给我带走，
1: 快快快！
4: 我看你们谁敢！
2: 王唯一，我对你是一忍再忍，你可不要得寸进尺。谁敢动我闺女，我跟你们拼了！
0: 反了，反了！看来你是真想造反呐！进去给我抓人，我看谁敢拦！
4: 什么呀？不是，我跟你拼了！坏了，德强家出事了！
2: 他妈的，什么情况？
1: 爹！
5: 爹！
1: 爹！
3: 德强他爹，德强他爹，
1: 爹，
3: 你醒醒啊！
1: 爹，
3: 德强他爹，
0: 把他找死！来人，把娟子给我带走！
2: 是。
3: 唯一，你要杀，就把我们全家都杀光吧。你先把我这个老婆子给杀死，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0: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你想跟你男人一起到黄泉路上作伴？好，我现在就成全你。
6: 主人，主人，王唯一。
7: 大嫂，你别怕，
8: 别动手！王，
0: 你们这些泥腿子想干什么？都想造反吗？全部滚回去！
7: 王卫业，你枪里有几颗子弹？你就是把我们所有人给杀光了，你子弹没有了，就轮到你死了。
9: 王卫业，你不是总嫌俺们的命不值钱吗？今天俺们就用俺们的命换你的命！
0: 住手！你把我们全杀光！
1: 杀！
9: 杀！动手啊！
0: 说快了！你们都愣着干什么？赶紧把枪给我端起来！谁上前一步，就给我开枪，打死一个泥腿子，赏大洋十块！
8: 别动手，别动手！
0: 你们来干什么？也想跟泥腿子一样造反吗？
10: 大老爷，我哪有那个胆儿啊？皇协军的郭队长来了，他让我请您呐，赶紧回去，说是皇军有紧急任务。
0: 你们这些泥腿子啊，一个个的是吃饱了撑的，敢跟我作对了，今天算便宜了你们，等有功夫我再给你们算账。走，
7: 我砍了你。
8: 说
1: 说说，
3: 他爹！他爹！
1: 爹！爹，你回来了。嗯。郭队长来了。
5: 郭队长辛苦啊。
11: 王乡长，刚才的枪声怎么回事？是不是共产党又来闹事儿了？哎
5: 呀，共产党哪敢到我的地盘上闹事儿啊？就是几个泥腿子不听话，我开枪啊，吓唬了吓唬他们。现在没事了，请坐吧。
1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5: 于真呐，你先回房去，我跟郭队长有点事情。
1: 好，爹，那你们慢慢聊。
5: 郭队长深夜前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1: 还能有什么任务？还不是共产党瞎闹腾呢？啊，害得老子三更半夜没法睡觉，在这穷山沟里面瞎折腾。
5: 郭队长是来抓共党的，抓到了吗？
11: 我要是抓到了，我还来你这干嘛呀？啊，我直接送皇军那儿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请王乡长帮个忙，抓一个叫江永泉的共党分子。
5: 江永泉？
11: 对，江永泉。这小子可干了不少坏事，搞了不少破坏，庞温泰军对他非常恼火，责令兄弟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家伙。
5: 那这么说，这个江永泉已经到了我们圣水乡了。
9: 哎呦，
12: 兄弟啊，没事吧？兄弟啊，
9: 没事没事，
12: 我看看，
9: 没事，俺走了啊。
12: 哎，快点啊！
9: 快快，谢谢啊。

0: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从这跑过去啊？叫我，我叫你叫谁？废话，快点！
1: 我看见一个人跑过去了，是不是这么高？然后穿了一个灰不拉几的衣服，然后那个
0: 头发不长，黑色裤子，二十多岁一个男的。
1: 对对对，就他，
0: 我看见了，从这跑过去了，跑老快了，
1: 快追呀，快呀，
0: 快追，走，快追，
1: 慢走。
0: 出来吧，走了。谢谢你啊，兄弟，胆儿不小啊。这群二鬼子抓你的啊？
2: 为啥抓你啊？
0: 因为俺打了一个汉奸。
2: 打了个汉奸？打死了吗？
0: 没有。
2: 没打死？哎呦，没打死你，胆儿也够大的。胆儿这么大，哪个村儿的？
0: 你问这干啥呀？
2: 问问他了，还不能告诉他的。哎，对了，一说问。俺问你个道儿，去圣水乡咋走啊？
0: 啊，圣水乡啊，
2: 啊，
0: 沿着这条路一直走，拐两个弯就到了。
2: 就到了。
0: 嗯，
2: 那圣水乡的乡公所是不是在王官庄啊？
0: 你去王官庄干嘛？
2: 还来那干啥？你看不出来俺是干啥的？俺就是一个走街串巷、走南闯北的
3: 卖货郎。
2: 来，搭把手。嗯，回见了，兄弟啊！祝你一切顺利啊！哎，艳阳高照，大晴天儿哎！
3: 卖货郎，我今天
2: 啥都有哎！
0: 谢谢你了。

0: 杀了王唯一，替俺爹报仇。哎呀，不行，你一个女孩子压下人多枪都，你斗不过他们的。
1: 娘，
0: 就是死，我也要跟他王唯一一块死。你别拦着，这就是找他算账。哎呀，娟子，你听娘的，你娘一句话，你爹没了，你哥也逃了，娘不能再没有你。 听娘的话，你就是杀了王唯一，他身后有日本人，日本人能饶过我们家吗？娘老了，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还年轻啊，你要好好的活着。你身后还有两个妹妹，她们更不能出事儿。听娘的，就算娘求你了啊，听娘的，这仇咱不报了，行不行？ 就算娘求你了，
2: 娘，姐。

0: 心丽，你就别太难过了。你冯大伯已经去世了，你看你都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听妈的话，赶紧来喝点汤，吃点东西。我吃不下，夺强哥走了，冯大伯又被我大伯给打死了。
1: 现在冯大娘他们家就剩他们几个孤儿寡母的，他们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是啊，这德强家真是多灾多难，太可怜了。心丽，听妈的话，你先吃点东西，一会儿妈陪你去一趟德强家，看看。
2: 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3: 妈，咱们先别吃饭了吧，咱现在就去冯大娘家吧。啊，
2: 不行，两天没吃东西了，先吃饭。
3: 妈，我真吃不下，走吧。
2: 哎，
3: 走吧，
2: 妈，孩子。
3: 哎呀，妈，你快点吧，
2: 别着急，慢点啊。
1: 大哥，杏丽啊，你都在家待了好几天了，怎么还不回学校教书去啊？
4: 妈，我们走。
1: 哎，杏丽，大哥，杏丽学校这次啊放假的时间长，所以她要在家多待几天。
4: 这个。

0: 丫头，看来读书都读傻了啊，一点规矩都没有，越来越没大没小了。秀芳，
1: 哎，
0: 我弟弟不在家，你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

0: 你大白作对，
1: 这个大汉奸，
2: 杀死冯大白，又逼得德祥哥离家出走，有这样的大白，我真是感到可耻。
0: 这孩子，你能不能小点声啊？妈也知道你大白他不是什么好人，可是你爸常年不在家，咱们家不都得指着你大白照应吗？你不能得罪他，听见没？
2: 行了，走吧，妈。

0: 是，还是他帮你的。刚才那石头是你扔的？是啊，扔的。谢谢你，小兄弟。这，大叔，你受伤了？这，来，来，帮你包扎。哎，我这胳膊不能再搭腔了。想不到，我柳八爷在这小河沟里翻了船了。
1: 你是柳八爷，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洪湖的柳八爷。
0: 小兄弟，小鬼子抓的时候柳八，这里没你事，你快走吧。
1: 柳八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打鬼子是咱们全中国人的事情。

0: 你是柳八爷，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洪湖的柳八爷。正
1: 是，小兄弟，小鬼子抓的时候柳八，这里没你事，你快走吧。
0: 柳八爷，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打鬼子是咱们全中国人的事情，也有俺的份儿呀，俺不能走。
1: 好，小兄弟，有种。
2: 小兄弟，好枪法，你打枪跟谁学的？
1: 爹从小就带俺打猎，兔子俺弄得大重，何况几个小鬼子了。冒样了！哎，鬼子又上来了。等等，等鬼子靠近了再打，听我口令。一、二、三，打！
0: 就中一个！看来啊，这一时半会儿这小鬼子是不敢上来了。咱俩可以喘喘气了。哎，小兄弟，来一口。八爷，还不会喝酒。八爷，我想问你个问题，你不是号称有800多人吗？
1: 怎么就你自己啊？今天说800多人，那是给小鬼子听的，没那么多。不过，你八爷手下200-300人，那还是有的。今天我带着三五个人本来想上村里啊，向那个大户借点银子花，没想到刚一窗口就跟鬼子碰上了，二话没说就交了火，兄弟们都打散了，我才落了单。
0: 俺说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1: 如果我那兄弟们都在，哼，这几个小鬼子算什么呀？就连他们的头头庞文大佐也吓得屁滚尿流，滚。

0: 我小日本去。哎呀，八爷，你真是好样的呀！哎，小鬼子又上来了！哎呀，没死他了！
1: 用这个。哎。

0: 大兄弟，我告诉你，你在枪里就剩2发子弹了，
1: 那至少还能打死2个鬼子。是啊，
0: 一会儿啊，我冲出去，我吸引鬼子注意力，鬼子一开枪，你就开枪打鬼子，听见了吗？
2: 哎，八爷。你要用自己当诱饵啊？不行，太危险了。
0: 死都要死了，还怕什么危险呢？兄弟，一会儿我先走一步，打完这2发子弹以后，你也就没命了。大哥，我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咱们哥俩一块赴黄泉。
3: 你在黄泉路上等着啊？
2: 八爷，俺不想死，俺还没活够呢。俺爹、俺娘。俺妹妹还在家里等着俺呢，俺不能死。
0: 那好，小心点，我冲出去，吸引鬼子火力。你从里面赶紧回去吧。
2: 啊，好。
3: 八爷，俺不能丢下你。
0: 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3: 俺叫冯德强。
0: 好。只要咱们不死，以后就是过命的兄弟。
4: 好。哎，八爷小姐。

0: 大哥，老叔，你们总算来得及！哎呦，哎，八爷，你受伤了？
1: 没事，幸亏这个小兄弟救了我呀！
2: 感谢小兄弟，
1: 德强啊！
3: 阿姨，阿浩像吃姜子儿了。哎，小兄弟，德强，德强，
4: 娟子姐，你娘在家吗？谁是你姐？啊，
3: 娟子，我们是想来看看你娘。不用了。
4: 俺家不欢迎你们王家的人，以后不要再来了。
3: 哎，娟子姐。

0: 这小子中弹了，肯定跑不远。大伙加把劲，把他抓起来。皇军重重有赏，
1: 放过此地。

0: 丫头，是你？
1: 是啊，咋了？呀，
0: 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 不怕不怕！哎呀妈
2: 呀，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呀？正事要紧。
0: 我问你，看到有人从这经过没有？
1: 你算是人吗？
0: 他妈的，郭队长，你看见没有？快点玩着骂他！
2: 姑娘，我问你，除了我们，有没有别人经过这里？哦，
1: 刚才俺确实看到一个人跑过来，所以俺才走过来看看的。啊，
2: 跑哪去了？
1: 哦，那人往那边去了。
2: 哎呀，你早说呀！哎，跟我追！
1: 你也没问俺呀！
2: 老子跟你没完！

0: 出来吧，他们已经走了，安全了。
1: 姑娘，谢谢你啊。其实你刚才这么救我，很危险的。
0: 没事儿。你这伤得很严重啊，俺帮你包扎一下吧。
1: 没事儿。
0: 跟俺来，俺带你去包扎一下。好了。
1: 谢谢你啊。
0: 听说郭大鹏是专门来抓共党分子的，你是不是共产党？
1: 你看我像共产党吗？
0: 像。
1: 哪里像？
0: 嗯，俺也说不上来，但就觉得你像共产党。
1: 那你对共产党是什么看法呢？
0: 俺听说共产党专杀鬼子汉奸，替俺们老百姓出气。你这伤得不轻，得看大夫。
1: 没事儿，一点小伤，不要紧的。你胆子还挺大的，你刚才那么救我，就不怕有危险？
0: 当然怕了，但俺还是会救你的。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只要你跟王竹那帮狗汉奸对着干，俺就会帮你。
1: 你跟王竹有仇？
0: 俺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爹王唯一杀了俺爹，逼走了俺哥，早晚有一天，俺要亲手杀了他们父子俩，替俺爹跟俺哥报仇。
1: 你会等到那一天的。王唯一、王竹父子都靠日本人铁了心的当汉奸，他不光是你的仇人，他们是所有有骨气中国人的仇人。
0: 听你这么说，那你肯定就是共产党了。
1: 你救了我的命，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0: 叫俺娟子就行了。你呢？
1: 我姓姜，我叫姜永泉。

0: 秀子啊，哎，我到田里啊去找找你姐姐，你在家看好妹妹。
1: 您去找姐姐吧，俺会看好曼子的。
2: 娘，
0: 哟，你可回来了，吓死娘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3: 娘，俺多干了会活，让您担心了。
0: 回来就好，赶紧洗洗手，准备吃饭了。哎，
2: 娘，俺今天救了一个，
3: 救了一个，
0: 救了一个啥？
3: 救了一个受伤的小松鼠。
0: 救个小松鼠这么开心干什么呀？这么大姑娘还跟个淘气的小孩一样。
1: 姐，小松鼠在哪儿呢？把它给俺吧，让俺养它。
3: 上次那只小松鼠没两天就让你给养死了，这次啊不能给你。
4: 俺把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0: 上是牛头山清风寨，你中了枪，是八爷把你给救回来的。哎，你命可真大，那子弹就差那么一点就打到你心脏了。你知道你昏迷几天吗？3天，3天3夜呀、啊！都说你挺不过来了，是八爷不顾被鬼子抓住的危险，亲自进了县城，把全县城最好的大夫给抓了过来。这大夫一看这个伤，活不成了。八爷一听这还了得，立马就抓过来吓唬大夫：“你小子要是不把他给俺治好了，俺就让你给他陪葬。”吓得那个大夫使出吃奶的劲，终于把你给救活了。
1: 真是谢谢八爷了。
0: 不用谢。
2: 哎呀，醒了，醒了就好啊。你小子命大，阎王爷啊，他不收你。
1: 谢谢八爷。
2: 哎，谢什么呀？要谢，也是我谢你。是你先救了八爷的命，我这是还你一命。哎呀，以后啊，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了啊，这客气话可不能再说了。冯德强，你是哪个庄的？啊，
1: 八爷，俺是圣水乡王官庄的。
2: 哦，王官庄。啊，几年前呢，我去过一次。哎。我听说王贵庄有个大户叫王唯一，听说他当了汉奸，是不是真的？
1: 八爷，不止他，连他的儿子王竹都是汉奸二鬼子。嗯，就是他的儿子王竹欺负俺妹妹，俺打了他，王唯一就带人来杀俺，俺就连夜逃了出来。
2: 这个王唯一的算个狗屁！等你伤好了，我让你带一帮人马杀回去，给他点了天灯。
0: 哎，八爷，
2: 让你报了仇，出了气。
1: 谢谢八爷肯借兵给俺，等俺伤好了之后，俺一定带人去杀了王唯一这个汉奸。
2: 德强啊，等你报了仇，就上山跟俺当胡子。
1: 当胡子？
2: 是啊，当胡子有什么不好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快意恩仇，无牵无挂，无拘无束啊！
1: 八爷，俺不能当胡子。
2: 怎么？你瞧不起俺们胡子？
1: 啊，不不不，八爷，你别误会，俺不敢瞧不起您。只不过，从小俺爹、俺娘就教育俺，人穷志不短，就是再穷再苦，也不能抢别人的东西。
2: 为什么不能抢别人的东西啊？俺刘八从来没抢过穷人，俺抢的都是那些为非作歹的大户，那些大户的家产都是抢咱们穷人的。俺刘八以前是穷人，也是种地的泥腿子，就是被那些大户抢了钱，抢了粮，实在没有活路了，我才上山做了胡子。
1: 八爷，俺真的不能当胡子，还请你能够谅解俺。
0: 哎，八爷，你消消气，这德强哥他刚醒，这脑子可能还有些迷糊，让他想想，他想清楚了，肯定知道这八爷都是为他好。八爷，你消消气。哼，
3: 八叔，你听到这小子说的话了吗？他瞧不起咱们红胡子，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呀？我这就把他扔到后山去喂狼。
2: 胡说！德强是我救命恩人，不许对他无礼。德强，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九弟，

0: 这事我侄子柳明，舅爷好，刘大哥好。
1: 德强兄弟，你别动，躺着啊！哼！哎，你这干什么？没规矩的东西，喝了多少哟？哎，大哥，喝醉了，让他去醒醒酒啊！这不德强兄弟刚醒过来吗？让他歇会儿。你呢？也不早了，你回去睡吧。
0: 德强，你好好养伤吧，你不用急着回答我，等你伤养好了，是去是留，我都依你，好好歇着吧。哎，小宝子，给我好好伺候着。
2: 是，八爷。
0: 德强兄弟，好好休息啊。
2: 德强哥，来喝药。小包子，谢谢你。
3: 谢啥呀？

0: 来，你也多喝点水。谁？
1: 是啊，德松哥。哎，
2: 陈子，来了。
1: 我给你们带了点吃的。江同志，又该换药了啊。
2: 娟子，我这个伤啊已经好了，不用换药了，真的。
1: 就你这伤口啊，至少还得再换两次药。你自己看看，脓水都要溢出来了，还逞强呢。这事儿啊，你得听我的。
2: 行，就听你的。
1: 忍着点啊，有点痛。哎，
2: 我呀，主要是担心你这总去抓药，会引起王唯一的怀疑。
1: 放心吧，俺是去陈庄乡的一个小药铺抓的药，离这儿啊十多里路呢，王阿姨不会发现的。啊，哎，你们刚刚都在商量什么呀？
2: 我跟德松刚刚在商量着，要更多的发展一些思想觉悟高的群众。只有把群众们都组织到一起，我们的力量才会越来越壮大。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秘密行动，而且要谨慎地选择发展的对象，不然只要有一个人的意志不坚定，走漏了我们的消息，不但我们大家都会有危险，行动的失败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更会打击到群众们的积极性。
3: 永泉说的对，所以俺这几天啊都很谨慎地挑选人选，老启和庆林都愿意加入咱们，他们没有问题。
1: 俺觉得还可以再发展一下妻子叔。
3: 对呀，俺咋就没想到妻子叔呢？他各方面条件啊都符合，俺今天晚上就去找他谈谈。
2: 这儿的情况你们都比我熟悉，人选啊就由你们来推荐，我去跟他们谈话。有了你的帮助，我在这儿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德松，娟子，我们的同志会越来越多，队伍会越来越壮大，王唯一那帮狗汉奸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0: 行李啊，
1: 妈，
0: 行李啊，这些点心啊，你路上带着吃啊。明天就回学校了，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听见没？天气慢慢就凉了，要随时添衣服。还有最重要的是，别饥一顿饱一顿的，每天呀，好好吃饭，听见没？
1: 妈，你说德强哥都走了这么久了，

0: 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这心里可担心了。
1: 你不用担心，你德强哥啊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0: 他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这走的时候身上也没带钱，也没多穿件衣服的。这现在天一天比一天凉，他没钱没衣的，这在外面可怎么生活呀？妈，冯大娘也许能知道德强哥现在的情况，我想去问问他。要是德强哥真的平安无事，我也好安心去学校教书，不然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
2: 你忘了，咱们上次去他们家的时候，这娟子死活不让咱们进门，都吃了命。
0: 我想再去试试，我相信娟子姐会理解我的。
3: 哎，君丽啊，
4: 好玩吗？大娘，
5: 君丽来了。
4: 孝子妹妹，
6: 慢着，走，跟姐回屋玩。
5: 啊，来，来坐。哎，
4: 大娘，
5: 我不坐了，我过来是想问
7: 娘，你又来干啥？
4: 娟子姐，我就是想来问一下德强哥现在在哪里。
7: 你问这干啥？是不是想知道俺哥的下落之后，好回家通风报信，让你大伯带人把俺哥抓回来？
8: 你们王家害死俺爹还不够，还要害俺哥吗？
5: 娟子，你怎么跟心里说话呢？
8: 那天要不是心里来通风报信，那德强不就被王维义给害死了？
5: 你要恨啊，就恨王维义，不要恨心里。心里是个好孩子。心里，你别生你娟子姐的气啊。行了，你别难受了。我知道啊，你是担心德强。德强走了之后啊，也没有捎信回来，俺们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不过你放心，你有他的消息啊，我就会先告诉你的。别难过了啊，他一个大男人家，他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大娘，你要是有德强哥的消息，你一定要告诉我，我马上要去学校上课了，也没有时间来看你。
4: 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这有些钱您留着吧。
5: 你的心意大娘领了，这钱大娘不能收。
0: 您就留着吧。
5: 大娘不能收，拿回去。
0: 行，大娘，那您注意身体啊。

0: 我看姓丽啊是真心担心德强，以后别对人家冷言冷语的。
1: 娘，
0: 害死你爹的那是王维一，不是姓丽。我看他们家呀和他们家就不是一路人。
1: 娘，俺知道他是好心，可俺一想到他大伯就是王维一，俺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您放心吧，俺以后会对他好一些的。
0: 对了，最近这些日子你总是往外跑，你都干什么去了？
1: 俺还能干啥去啊？这兰子他不是要订婚了吗？俺去帮他做点嫁妆，缝棉被、缝棉衣啥的。哦，不光俺去了，花子姑、英子姐他们都去了。哦，
0: 那是应该的，这家里的活有我呢，你就放心的去帮兰子吧。啊，
1: 行。娘，俺就是想着这家里的活儿都是您一个人干，俺这心里就不得劲儿。
0: 傻孩子，娘还不老，这些活儿累不着娘。你看平时吧，德松和兰子老是帮衬咱们家，那现在兰子有事儿，咱们也应该帮他呀。咱们穷人家呀，就是得要互相帮衬着。嗯，
1: 娘，俺知道了。

0: 路上千万要小心，你机灵着点，看见不对呀、啊、就赶紧跑。
1: 妈，您都说了多少遍了，我又不是小孩子，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您就放心吧。
0: 儿行千里母担忧，你什么时候妈都会担心的。
1: 放心吧，这不有场所叔吗？场所叔会照顾好我的，是不是？
2: 是的，小姐。嗯，
0: 好了，走吧。嗯，
1: 妈，您照顾好自己啊。啊，
0: 我知道，慢点。
1: 妈，您回去吧。
0: 好，慢点儿。
1: 嗯，再见。
0: 再见。
2: 放心吧，有我呢。哎，
0: 路上一定要小心。哎。
3: 嗯。上，上路。
4: 这些天快把俺给憋坏了，小伙子，谢谢你这些天对俺的照顾啊！
5: 谢啥呀？你是八爷的救命恩人，那就是俺小包子的救命恩人，俺的命就是八爷给救回来的。
4: 对了，小包子，嗯，俺想问你个事儿。小包子，你的家人呢？
6: 俺家人都让小鬼子给杀了。要不是八爷救俺，俺也得被小鬼子给杀死。
4: 啊，是这样啊。哎，对了，小包子，等俺伤养好了，咱们一起去杀鬼子，为你爹娘报仇，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好不好？
6: 好。哎，德山哥，你愿意留下？哎，
4: 这杀鬼子是杀鬼子，可是俺不能当红胡子。如果俺当了红胡子，俺爹娘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6: 其实俺们这些胡子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哎，
5: 去拿八爷说吧，他们村里原来有个大地主，看上他家田地就想霸占田地，就勾结官府，不仅抢了田地，还要把他们全家都给杀了。原来八爷哥兄弟九个，就只有八爷和九爷逃了出来，
6: 就进了山当了胡子，拉拢了一些被逼得无路的穷苦人，
5: 这才扯起大旗当起山大王。
4: 对了，小包子，小鬼子有没有攻打过山寨？
5: 那不止一次。
4: 是吧？嗯，
5: 但都被我们给打回去了。以八爷的说法，
7: 咱们牛头山清风寨这就是一块易守难攻的风水宝地。
2: 小包子。哎，
5: 凌云哥，
8: 你小子嘴是不是没有把门的啊？随便对一个外人把咱家里全都给抖露出来，这万一他要是给鬼子汉奸通风报信，还不把咱山寨一锅给端了？我说你小子的脑门是不是让驴给踢了？
5: 凌云哥，这德香哥他不是外人，咋可能给鬼子报信呢？是吧，德香哥？哼，
8: 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谁知道他是不是鬼子派来的奸细？这要我说呀，这人呢不能脸皮太厚，把你小命救起来也就得了，请吃请喝的还真把自己当大爷了啊。咱们山寨可从来不养闲人，更不养大爷。
2: 兄弟们，走，下山干活去。
5: 德香哥，你消消气，看在八爷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
4: 哎，小包子，你说这个柳明为啥总跟俺过不去呢？一说话就拿话来呛俺，俺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要不是八爷一再挽留，俺早就走了。
5: 柳明这脾气，这都是八爷给惯出来的。哎，不过八爷对俺们这些手下这管得很严，就对他这个侄子柳明管得很松。他是八爷大哥的孩子，当年八爷全家遇害的时候啊，八爷大哥为了救八爷替八爷挡了枪，被打死了，所以啊这八爷就把他当亲儿子养了。
4: 哦，怪不得八爷那么放纵他呢。

0: 有名仗着八爷的威望，哎，平时在山寨里那是横行霸道，除了八爷和九爷，不把任何人给放在眼里。俺们这些弟兄呢，当着八爷的面就让他三分，但是在私底下对他怨恨很大。而且这个柳明背着八爷干了不少坏事。德阳哥，你看在八爷份上，你别跟他过意不去。
1: 小包子，俺告诉你，你们都怕柳明，都受他的气，
2: 俺可不想在这儿受他的气。俺一会儿就找八爷辞行，俺走了。
0: 八爷不在。
2: 八爷去哪儿了？
0: 八爷和九爷带着几个弟兄去山下抢大户去了，最快也得明天回来。德强哥，你实在要是走，你也得等八爷回来再走啊，要不然八爷又该骂了。
2: 那好吧，等明天八爷回来，俺亲自向他辞行。
3: 放开我！你想干嘛？
4: 你最好跟我乖乖听话。
3: 放开我！你要干嘛？
4: 你来嘛！啊！
3: 不要不要！
5: 小包子，小包子，
0: 啥事啊，德强哥？
2: 小包子，外面怎么这么吵？是不是八爷回来了？啊，
0: 不是，八爷还没回来，柳明回来了。
2: 柳明回来了。俺怎么听见有女人的声音？这山寨里不是没有女人吗？小包子，你给俺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0: 那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2: 你说，
0: 是柳明，他抢了个女人回来。
2: 抢了个女人回来，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他也干得出来？爸也不管他吗？
0: 八爷知道当然会管了，可他知道八爷今天晚上肯定回不来，所以他胆子才大了起来。以前也干过这种事情，可俺们都不敢跟八爷说。
2: 小包子，你们这些红胡子抢那些土豪恶霸也算是替天行道，可是现在强抢民女，和土豪恶霸、鬼子汉奸有什么区别？俺现在就去找柳明。
0: 哎，德强哥，你别。咋办呀！
3: 救命啊！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救命啊！
2: 柳明，你怎么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5: 冯德强，你他妈来干什么？给我滚出去！
3: 德强哥，
2: 胜利，怎么是你啊？胜利，
6: 德强哥，真的是你啊！
5: 哦，原来你俩是老相好啊！啊，
2: 柳明，请把嘴巴放干净点。她是俺同村的姑娘，八爷请你高抬贵手，放她走吧。哼，
5: 你说放就放啊？啊，那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我要是不放呢？
2: 那好，那咱们就请八爷去评评理，他的侄子柳明强抢民女，看他怎么处理。
5: 他妈的，冯德强！我警告你，别拿俺八叔来压我啊！别以为我八叔给你点好脸，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2: 老子他妈现在就崩了你！啊啊！
5: 别动！别动！
2: 柳明，小心枪走火！
5: 冯子强啊，你有种就打死老子，杀了我！你也逃不出这个山寨。
2: 放心，俺不杀你。小丽，你没事吧？
6: 没事。德强哥，你怎么在这儿？
2: 说来话长，赶紧走吧。
6: 哎，常所书也被他们抓来了。
2: 啊？常所书怎么也在这儿？
6: 常所书送我回学校，我们路上遇见红胡子，就被抓过来了。
2: 那好，咱们现在去救常所书，走。
6: 他怎么办呀？
2: 先把他绑起来。常所书在哪儿？
6: 在那边。
2: 走。

0: 刘司令怎么了？解开呀！
1: 马上给我找弟兄们，抓冯子强！
2: 是。

0: 德强，你怎么在这儿？
1: 出去再说。
2: 常总说是德强哥救了我们。
0: 小姐，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小鼠，出去再说，快
2: 走。

0: 你们俩不说，一会儿真的被他们发现了，俺掩护你们，你带行李走。大强哥，我不走，我要陪着你。
1: 人跑了，给我追！是。
0: 救火呀！快来人！快救火呀！快来人！救火！快！怎么回事？
2: 火
0: 灾厂爆火了！人呢？
2: 往那边跑了！
0: 妈个瓜子的！你们几个救火！谢谢了，给我追！
3: 快追！快追！快！
0: 别走！
3: 德香哥，是俺，
0: 小伙子，刚才那火是你放的啊！
3: 德香哥，俺带你们走，前面一条路没人把守。

0: 哎呀，德强哥，哎呀，德强哥，县令，你咋了？
1: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我太累了，我想喝水。好。哎，张所长，你带着兴力在这歇一会儿，俺去去就回。啊。啊。咱这歇会儿吧。一群废物，饭桶。 几十个人都抓不到一个红哥强，啊！老子养你们干什么用的？哎，兴力，来，喝口水。来，小心点啊！兴力，你笑啥呀？
2: 德强哥，我看到你没事儿，我可高兴了。兴力。
1: 俺能再次看见你，真好。哎，德强哥，你受伤了？啊，
2: 没事，一点小伤。
1: 你快给我看看，哎呀，你这个伤离心脏这么近，你疼不疼啊？

0: 哎，对象哥，你受伤了？啊，
1: 没事，一点小伤。
0: 你快给我看看。哎呀，你这个伤，离心脏这么近，你疼不疼啊？
1: 不疼，可能刚才跑得快，把伤口给撑开了。
0: 你咋受的伤啊？谁打的你啊？是不是昨天晚上那个坏蛋？
1: 不是，鬼子打的。
0: 你咋还遇到鬼子了？
1: 是啊，你咋到的这土匪窝啊？

0: 说来话长了，那天俺离开家之后，你们几个给我去下山抓冯德强，你们几个给我到山里去找，也许这小子在夜里迷了路。总而言之，找不到人，你就别回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去吧。
3: 这些就是俺离开家之后发生的事情。德祥哥，这么说起来，这柳八爷可是条汉子呀。
0: 柳八爷是条汉子，可是他的侄子柳明，就不是个好人，心术太不正。
3: 就是，这个柳明，简直就是太可恶了。
0: 啊，对了，星丽，畅畅说，俺爹娘怎么样？俺走之后，王唯一没有为难他们吧？俺爹娘怎么了？
4: 星丽，你告诉我，俺爹娘怎么了？德祥哥，
0: 程所书，你告诉我，俺爹怎么了？
4: 德强，你爹他被王唯一杀害了，
0: 俺爹死了。
3: 兄弟，俺爹死了。德强，德强哥，俺爹死了。我好不行。哎，德强哥，你要干嘛？
0: 要去杀了王维基，替俺爹报仇。你不能去啊！他们这么多人，你去了会被打死的。
4: 是啊，德强，王唯一手下相狗子就20多个，王珠还有十几个皇协军，他们都住在王官庄，他们三四十个人呢，你斗不过他们，
3: 我斗不过也要斗。俺爹死了，俺爹死了，
0: 你这样去跟他们拼命，杀不了王唯一，你不是白送死吗？就是啊。
4: 如果俺不走，你就不会被王维一给杀害了。都是俺害了你，都是俺害了你啊，爹！
3: 德强哥，
4: 德强，你可千万不能鲁莽。就是真要杀王维一，你一个人不行，你得找帮手啊！
3: 俺去哪找帮手啊？ 以前柳八爷还可以帮俺，可是现在柳八爷恨不得杀了俺，俺去哪找这么多人帮俺杀王维一呀？俺找不到人呐，俺找不到人。
0: 德强哥，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
4: 八路军？
0: 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他们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纪律严明，从来都不欺负老百姓，只杀鬼子、杀汉奸，有好多穷苦的老百姓都去投靠了八路军。要不是因为我大伯的事儿，我怕八路军不收留我，我也去参加八路军了。
4: 星丽，如果俺参加了八路军，八路军会帮俺杀王唯一吗？
0: 会的，八路军专门打鬼子、打汉奸，我大伯他是汉奸，正是八路军打击的对象。
4: 可是八路军他在哪里呢？
3: 哎，我前两天去赶集啊，听东山沟的老周说，八路军啊可能在东山沟一带。东山沟，那现在就去东山沟参加八路军，杀王唯一。
0: 德祥哥，
3: 对了，姓林，你回村之后，去看看俺娘，替俺报上平安，就说俺挺好的，跟俺娘说，等俺回村的那一天。
5: 就是俺爹爹报仇的那一天，好，我会告诉大娘的。那俺走了，你们多保重啊！
6: 小心啊！哎，小心啊，德强哥！
5: 这都半个月了，也抓不到江玉泉这个共党分子，
6: 真是奇了怪呀、啊！他明明就在这一带活动。
7: 爹，我估计是那帮泥腿子把他藏起来了。

0: 这个可能，这帮一腿子巴不得的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们好跟着打土豪分田地。哼，这天有那么容易变的吗？泥腿子就是泥腿子，能成什么大气候？就凭八路军，我就不信共产党他能够翻了天。
1: 爹，话不能这么说呀，东山沟那一带的土八路还真是翻了天了。我听说前几天他们杀了几个投靠皇军的大户啊，还杀了不少皇军和皇协军呢。听说现在他们都有1000多人了。
0: 啊，1000多人？
1: 我说的是正规军呢、啊、还不算那些游击队、武工队、复救会那些乱七八糟的，把那些加上估计都有1万多人。庞文太君都头疼
0: 啊。看来这些泥腿子还真想翻天呢。
1: 不过爹也不用太担心，那些土八路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是些土枪土炮，连个像样的大炮都没有。庞文太君已经调集了1万多人去剿灭他们了，用不了多久东山沟还是皇军的天下。
0: 可是这东山沟离咱们这儿可不远呐、啊。
1: 嗯，
0: 就算是八路军被皇军打败了，他们剩下的那些残兵败将，要是跑到咱们王宽庄这儿来兴风作浪，也够咱们受的呀。儿子，你求求太君，让他们多派点军队驻扎在咱们王宽庄这儿，保护咱们这地盘啊。
1: 爹，基本上没这个可能了。庞文太君现在正在到处召集军队去打东山沟呢，哪有闲人到咱这儿来啊？就我跟我手下这几个人，还是给他求了半天呢。我说咱们王官庄是交通要塞呀、啊，他才没派我去东山沟的。
0: 那这黄歇金离咱们最近的地方，还有谁手底下有兵啊？
1: 桃子镇，郭大鹏那个据点。不过我跟他向来不和呀，估计请他都不会来。
2: 爹，哥，你们在商量什么呢？
1: 男人的事儿女孩少管。
0: 哎，玉珍，你先不要走，要不这样，让玉珍呢给郭大鹏写封信，说不定啊这小子还真能来。
1: 爹，
0: 这个你别这个那个的了，现在是保护好咱们的地盘要紧。
3: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4: 哎，心里，你不是进城了吗？
3: 我看见德强哥了。
4: 真的？
3: 真的？
4: 快坐下，坐下说。你在哪看到德强的？他还好吗？
3: 大娘，你别担心，德强哥现在很好。
4: 在哪儿啊？你怎么见到他的？你快跟大娘说说。
3: 我跟你说啊，德强哥现在

0: 我们的大部队已经打下了东山沟，这几天日军的头头庞文正在集结军队，准备在夺回东山沟。那咱们八路军的队伍会不会有危险？八路军的余团长和陈政委认为，鬼子这次集结的兵力很多，我军不欲与日军正面交锋，所以决定暂时撤离东山沟一带。
1: 撤了，
0: 化整为零，分散撤离。 为的是保全我们的力量。余团长和陈政委还认为，鬼子都去东山沟了，那圣水乡一带的兵力必然是空虚的，这正是我们行动的好机会。
2: 太好了，
0: 所以前方东山沟那边由我们的八路军同志牵制住鬼子的主要兵力，那圣水乡一带的十几个村子和桃子镇的十几个村子，咱们联合起来一起行动。 大王唯一一个措手不及，争取夺取圣水乡一带的政权。
2: 好了，咱们终于能大王唯一了。啥时候动手？
0: 就这两天。
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德强哥让您别担心，他说等他回家。

0: 那天，就是给父亲报仇那一天。只要德强平平安安的，大娘就放心了。你说，德强要是去参加了八路军，那不就是当兵打仗吗？这当兵打仗，那不是更危险？那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大娘，您放心，德强哥也许根本就找不着八路军，他在外面待一阵子就回家了。这当娘的心里。
1: 都盼着自己的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活着，就知足了。
2: 大叔，大叔，给俺来碗面。
1: 小兄弟，你不是附近庄的吧？
2: 不是，俺是从王官庄来的。
1: 哦，挺远的，这个地方正在打仗，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往这儿跑啊？
2: 俺知道，不过。
3: 俺是来参加八路军的，
1: 小兄弟，好样的！
3: 哎，小兄弟，啊，你真是来参加八路打鬼子的？嗯，那好，这碗面我不收钱。哎，
2: 老爸，这吃饭总要给钱，哪能不给钱呢？俺给。
3: 就凭你敢参加八路打鬼子，这碗面我不收你的钱。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自己也没法打鬼子，这碗面我还请得起。
4: 谢谢大叔。你认识八路军吗？
2: 不认识。
4: 哦，你不认识八路军？哎呀，我认识啊。
2: 真的？
4: 我不仅认识八路军，而且还见过八路军的那个于团长。那于团长可是这一代八路军的大将军，他能够双手同时开枪，百发百中，他会飞檐走壁，刀枪不入啊，多少小鬼子那都抓不住他。
1: 你吹牛吧？
4: 你真见过八路军的于团长？那是真的见过。对，那于团长1丈多高，那满脸的大红胡子，那一双铜铃般的眼睛啊，像夜明珠一样，那闪闪发光，真就像那古诗上说的那个武将一样，那是一模一样。
0: 快跟上，小心啊！
1: 快点，快点，鬼子来了！抓紧调摊，快，快走，快走，快走！

Come back!

0: 别傻了，
1: 同志，你没事吧？
0: 啊，

0: 啊，没事儿，没事儿。
1: 那就好，同志，刚才谢谢你啊，我们还要去转运伤员，你自己多加小心啊。
0: 等等，啊，俺帮你们吧。
1: 谢谢啊，那快走吧。
0: 哎。

0: 忍着点啊，小心，
1: 坚持住。
0: 小刘的伤怎么样？
2: 小刘伤得很重。
1: 小布，
3: 还能帮助做点啥吗？
2: 这样，你帮我按住他的腿，
0: 按住纱布，别让纱布动。
3: 忍着点啊。
2: 新梅姐，你过来，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新梅姐，现在情况有些严重，同事们都伤得不轻，尤其是小刘，如果不尽快手术，别说是腿，就连性命都难保。
0: 那你就赶快给大家做手术啊。
2: 不行，这里的环境太差了，如果在这里手术，术后一旦感染，而且手术以后还有很多的医护工作要做，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这么多受伤的同志，只有到了军分区医院才能给大家手术。
0: 那你先用药给大家消毒，我们马上去军分区医院。
2: 我正要跟你说，药品已经不够了，也已经没有了，同志们就怕撑不到军分区医院，而且大家伤得太重了，无法自己行走。
0: 哎，臀部里还有药，我现在就去臀部取，然后再请求于团长给咱们派一些同志帮忙转移伤员。这样，白云，你现在就给我列一份，需要药品的清单，我马上去。
2: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万一遇到鬼子就麻烦了。不但你有危险，到时候药品拿不回来，同志们就撑不下去了。

0: 同志啊，刚才还没来得及感谢你，现在正式向你道谢。
1: 不用谢，能帮助你们八路军是俺的荣幸。哎，你为啥叫俺同志啊？
0: 只要你打鬼子，那和我们八路军就是志同道合，就要叫同志啊。啊、哦，哎，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俺叫冯德强，你呢？
0: 我叫赵星梅。
2: 冯德强同志，你是哪个队伍的呀？
0: 是武工队还是游击队啊？
1: 都不是。
0: 那是民兵团。
1: 哎呀，俺不是你们的人。
0: 什么？你不是我们的人？可是我刚刚看你打鬼子的英勇表现，而且你枪法特别的准，我还以为你是我们武工队的同志呢。
1: 虽然俺现在不是你们的人，但是俺很想参加八路军，和你们一起打鬼子杀汉奸，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收留俺啊？
0: 就凭你刚刚的英勇表现啊，我们就举双手欢迎啊！
1: 真的，俺能参加八路军了！哎呀，真是太好了，谢谢你啊，星梅姐。
0: 哎呦，刚刚还叫同志，现在就叫姐，嘴巴够甜啊！这样吧，以后我就叫你德强，你就叫我星梅好了。
1: 行。
3: 东海，
4: 这位同志，你不是带着伤员先撤退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3: 我们遇到了敌人，牺牲了很多同志，只有几位同志幸存下来，幸存的同志伤得也很严重，急需药品。我是来向于团长申请药品的。团长转移了吗？
4: 还没有，正准备转移。
5: 这位同志是谁？有些没声啊。
3: 他叫冯德强，就是他救了我们，也是他护送我过来的。德强，这位是王东海，是我们独立连的连长。啊，
1: 连长啊，王连长好。
4: 你好，我叫王东海。哦，
1: 俺叫冯德强。
4: 走，跟我去见团长。
3: 哎，走。
1: 哎，见于团长。
6: 现在呀，这日军的大部队正沿着小城庄、马家沟、大周庄这三个方向向我军包围而来。我们呀，要避其锋锐，可以从跳马峡撤退，向洛阴谷一带转移。只要到了洛阴谷呀，那里易守难攻，这日军啊就无奈我何了。
7: 我同意林志伟的意见，这个跳马峡一带地势复杂，就算是日军包围过来，我们也可以凭借险要的地势跟他们打游击。还有那一带咱们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群众可以帮上忙。团长，你认为呢？
8: 跳马峡一带的村庄啊太多，一旦跟日军交上火以后，就会对村庄的群众造成伤亡，所以我建议啊，要避开这些村庄，选择那些

0: 偏僻的地形，摆脱敌人追赶。
1: 可是这样一来呀，这我军的速度就会慢下来，很有可能被日军追上或包抄的危险呀。
0: 嗯，未必。你们看啊，跳马峡的东面有一条人们所说的鬼见愁的山沟，直通落英谷。我们可以从这里转移，虽然转移的速度可能慢一点，但是呢，地势险要偏僻，日军的坦克大炮也进不去，只能轻装进去。这样一来，日军在武器上就不占优势，对我们反而有利了。
2: 大家抓紧啊！
3: 是。
1: 我马上安排，命令部队从鬼见愁山沟撤退。
0: 好，马上去安排。
1: 班长，
2: 班长，
0: 谢伟同志啊，
4: 班长，
0: 你怎么回来了？
4: 我有事情向您汇报。
0: 这位同志是？
4: 啊，他叫冯德强，就是他救了我们。
0: 同志啊，你受伤了？
5: 啊，没事，一点小伤。
0: 啊，受了伤就要医治，养好了身体，才能更好的打击敌人。
5: 哎，
0: 雨水。带这位同志到卫生队去包扎一下。
6: 是，同志，请跟我来吧。
5: 哎，
0: 去吧。
4: 走啊！
5: 哎，那个就是于团长。
6: 对呀，怎么了？
5: 哎呀，真没想到，率领千军万马的大团长，一点都不像一个大领导、大干部。和你们穿一样的衣服，还以为就是一个老兵呢。
6: 那当然，在我们八路军的队伍里啊，不仅领导和战士吃的一样，穿的也一样，没那讲究。
5: 哎呀，你们八路军的队伍就是不一样啊。哎，对了，俺叫冯德强，你叫啥？
6: 我叫雨水。
5: 雨水。哎，雨水，你是于团长的贴身保镖啊。
6: 冯德强同志，我们这儿啊不叫保镖，叫警卫员。我是陈政委的警卫员。
5: 是这样啊，
6: 你这还受了伤呢，咱们先去卫生队。走。
4: 怎么样了？来，喝点水。坚持住啊，新梅同志去同步取药了，很快就会回来。
7: 我没事，你快去照顾别的同志，不用管我。
4: 好，坚持住啊。
8: 团长，情况就是这样，我希望您能派一支队伍帮我把同志们送到军分区医院，同时带一些药品来应急，恐怕同志们坚持不到军分区医院啊。
0: 好，王大伟，你带领你们连的一个排和赵新梅同志一起护送伤员到军分区医院，一路上一定要保证安全，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8: 团长，还有一件事儿，冯德强也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您觉得呢？
0: 好啊，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们欢迎他加入我们的部队。王东海，冯德强归入你们连，一会儿护送伤员，把他也带上。
9: 是，
0: 去准备吧。
9: 是。
0: 陈政委啊，我们要分别了，我要带部队转移，你呢，马上去县委工作了。
9: 是啊，日军的大部队追赶着咱们的大部队，你们牵着鬼子的鼻子从东往北移动，那南边的圣水乡一带，日军的布防必然就会空虚。我这个团政委兼县委书记打算带领县里的同志们把圣水乡的政权给夺回来，在圣水乡的王官庄一带建立咱的抗日根据地。
0: 祝你们顺利的做好工作，多保重。
9: 团长，你也拖不住。
10: 娘，娘，俺就不吃了，俺下地干活去了。
11: 哎呀，坐下来吃了，吃了咱俩一块过去。
10: 俺不饿，再说了，今天的活也不多，俺自己去就行了。您今天啊，就在家休息一天吧。啊，不用去了，俺走了，走了。
11: 这丫头这两天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往外跑。秀子，你说说你姐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12: 俺哪知道啊，

0: 接总说俺是小孩子，做什么事都不让俺跟着。
1: 那好，吃完饭啊，俺下地干活去，你看好妹妹啊。
0: 哎，好。
2: 老爷，刘大，郭大鹏是怎么说的？
3: 他郭大鹏马上就到。嗯，
2: 这还差不多，这小子还算是有点良心。现在我们有30来个人，如果郭大鹏再带上20-30人来，这加起来我们就有50-60人了。嗯，哼，这共产党再闹事儿，咱们也就不用怕了啊。刘大，吩咐厨房多备酒菜，把郭大鹏这帮孙子全给他喂饱了。
4: 是。
5: 娟子，娟子，娟子，娟子，
6: 娘，
5: 娘，俺在这儿呢。
1: 你干什么去了？
5: 俺哪儿也没去，俺去那边解手去了。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娘啊？你可得给我正经点。
5: 哎呀，娘，你可别瞎想了，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闺女吗？你要再说下去，可把俺给屈死了。
1: 那你告诉娘，
5: 娘，你相信啊，俺干的全都是正经事儿。
1: 你到底干的什么事儿啊？你就不能告诉娘？
5: 俺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娘，俺求求您了，您就先回家吧。
1: 行，既然你说你干都是正经事，那娘也不拦着你。那，赶紧把饭吃了啊。我回去了，你也早点回去。
5: 好。
7: 怎么样，大娘走了？
8: 走了。哎，江姐，你给婶说没？
5: 还没。俺是想现在跟俺娘讲，她肯定怕得不轻，搞不好还要闹出什么事儿。俺想等到天快黑了再跟她讲。
7: 嗯，娟子这样打算也对。老人家嘛，容易受到惊吓。
9: 玉泉，咱事儿就按照原来打算办吧。俺们家和娟子家作为掩蔽地，你继续说吧。
7: 好，来，

0: 这次我们要把鬼子的兵力全部集中到鬼子的山脚下，是咱们圣水乡党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死一战。上次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不光是宦官庄，周围的几十个村子都会一起动手。上级指示我们由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把鬼子的大部队从东山沟一带吸引到北方的跳马峡，至洛阴谷一带。
1: 咱们就趁着圣水乡的一带鬼子的兵力空虚，咱们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干，把政权夺回来，攥到自己手里，领导人民坚决抗日。
2: 有权说的对，咱们只要筹划了好，到时候不要慌，别看咱们就几杆土枪、几颗手榴弹，一样把敌人收拾干净。
0: 同志们，盼望多日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了，是咱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真本事的时候了。我们一定不能失败。
3: 必须战胜敌人才行。嗯，
4: 有权的话，咱们都记在心里边啊。回去呀，都把武器好好检查一遍，别到时候打不响。
5: 检查我的那把枪，每天擦两回。
3: 你才擦两回啊？我一天擦十多回，能晚上睡觉我都搂着，多亏这婆娘回娘家了，要非得吃醋不可。
4: 嘘嘘。谁在那里？
6: 娘，您咋来了？

0: 是啊，俺没想到俺娘会来。没事，既然丹娘已经知道了，你就提前跟她谈谈吧。嗯，如果有什么状况，我们再想别的法子。
1: 江同志，你放心，一定行，俺娘肯定会答应的。啊，
2: 对，江同志，你放心，我大嫂是个好人，她会答应的。
1: 对。
2: 那行，既然大家都相信大娘，咱们就还按原计划进行。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再及时通知大家。哎，没事儿。
3: 让开！
4: 怎么走路的？哼！你个老东西，你怎么走路的？啊！眼瞎了？敢挡老子的路？
5: 住手！
6: 这边打人啊！
7: 干嘛打人？
6: 干嘛打人？干嘛打人？干嘛打人？怎么干？推边打人呢？你们不行！算了，别跟这群鸡腿子一般见识，我要这孩子等着你呢。哼！要不是老子今天公务在身。
5: 老子打不死你个老东西！
6: 咱们走。嫂子，没事吧？我扶你起来。
5: 没事了，大家忙去吧。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
6: 哎，
5: 这群凶神恶煞的狗东西，早晚不得好死。嫂子，我送你回家吧。
8: 我没事儿，
5: 花子，谢谢你，你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啊，
9: 秀子，
5: 哎，
9: 姐，
5: 秀子，咱娘呢？
9: 咱娘在南屋呢。
5: 俺要跟咱娘谈些事儿，你去看着大门，要是有外人来咱家，你就大声知会啊。
9: 哎，好。

0: 娘，您这是。
1: 娟子，你们说的话娘都听到了。你们真的打算去杀王卫一吗？
0: 娘，王卫一不但是咱家的仇人，他还是万恶的大汉奸，俺们一定要杀了他。您放心，这一次俺一定能替爹报仇。
1: 你真的能替你爹报仇吗？王卫一家可是有好多二鬼子呀。
0: 娘，俺们也有很多的人，俺们现在已经有了组织，就是王官庄的穷人集合在一起，那力量就大了，而且俺们还有共产党的领导。
1: 共产党？
0: 对，共产党就是些最好的人，带领着俺们打鬼子，杀王卫一这样的大恶人、大汉奸。娘，王卫一的死就在今夜了。
1: 真的？就在今夜？
0: 真的。您不要担心，俺们这一次一定能打得过他们。娘，咱家的南屋今晚俺们想用一用，咱家靠山比较隐蔽，坏人不容易发现，而且俺们都信着您呢，去别家也不放心呀。娘，您能答应俺吗？
1: 好，娘答应你。这把猎枪是你爹留下的，以前我怕你出事儿，就把它藏了起来。现在。

0: 有人帮你，你又铁了心，娘也不怕了，娘支持你。娟子，娘把这把枪交给你，你要替你爹报仇，杀了王卫一。
1: 娘。

0: 王乡长，哎呀，郭队长，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啊！哎，您就带了这么几个人呐？
1: 人都到您这儿给你看家护院，那共产党要是攻老子地盘，老子可怎么办呀？啊，我总不能放着自己地盘不管，连给你当看家护院的狗吧？行。闲人少是吧？那老子走人！
2: 哎，别！哎呀，郭队长，您别误会呀、啊，我的意思是，我以为你带了二三十人，所以我按照几十人备好了酒菜了。
3: 哎、对呀，
1: 那既然酒菜都备好了，咱还废什么话呀？喝着聊吧。
2: 啊，好，哎，行，里边请，
3: 请。

0: 回来了啊，赶快吃饭吧。
1: 我现在不饿，你先吃吧啊。
0: 怎么能不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赶紧吃饭。
1: 甭管我，我真的不饿，你吃啊。

0: 白云姐，白云姐，小李子，是不是新梅姐回来了？
1: 不是白云姐，坏了，外面来了一帮二鬼子，
0: 有多少人？
1: 有3000-4000人，还有一个排的兵力，马上就都坏了。白云姐，咱怎么办？
0: 同志们都受伤了，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又不能跟敌人硬拼，只能先避一避。这样吧，咱们把洞口掩盖起来，别让敌人发现了。
1: 好，
0: 走。

0: 前方就是呼叫哥的鬼子据点了，咱们还是当天黑再过去吧，倒不是怕鬼子，免得交起火来耽误了救助受伤的同志。
1: 我也知道现在不是和敌人打仗的时候，可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把伤员送到军分区医院，那么大家很有可能会因没有及时得到救助而死亡。
2: 那好吧，我们已经冲过去。
3: 哎，等等，
2: 这里啊，以前俺来过。俺知道有一条路可以绕开鬼子的据点，直接到达咱们藏伤员的地方。
4: 那太好了，德强，你赶快带路吧。小李子，你的脚没受伤，还能跑路，留在外面观察情况。如果发现情况，赶紧去通知仙梅姐。我回去照顾同志们，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什么呢？啊！给老子站起来！皇军有令，天黑之前必须到达跳马峡，围剿八路军。
1: 王队长，我跟你说啊，这打八路啊不是好差事，这搞不好有挨枪子的。咱们兄弟穿这身黄皮，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没必要跟日本人卖命吧？
2: 我也不愿意上战场吃枪子啊。可皇军有命啊，
1: 王队长。这会儿皇军有没有跟着咱们？这还不是咱们怎么说，皇军怎么听？
2: 老黄，
1: 哎，
2: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行，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休息。
3: 兄弟们，

0: 师妹姐，别来劲！小李子，你怎么来了？
1: 师妹姐不好了，白云姐和同志们被困在山洞里，出不来了。
2: 青梅，你不用担心，咱们二鬼子还没有发现咱们同志被困在山洞里，咱们现在就过去，把他们打跑，快走吧！
0: 不行，那个山洞距离这里不远，只要一交战，这边的鬼子就会赶去支援。
3: 如果两股敌人前后围击我们，我们不但会救不了自己的同志们，还有被围歼的危险啊！
4: 那如果我们等他们伪军自己离开呢？
5: 不行，连长，那帮伪军是要在那里过夜休息的，咱们的同志不能再耽搁了。
4: 连长，秀梅，俺倒有一个办法，也许能够赶跑这帮二鬼子。
3: 什么办法？
4: 俺也不知道这个办法可不可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俺也只能试一试了。不过。
6: 俺需要一套二鬼子的衣服。队长，我叫你。
7: 报告，报告队长，这个人有事找你。
6: 马副队长，你是哪个中队的？报告马副队长，我是西山沟中队的。我们奉皇军的命令到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队伍被八路给打散了，兄弟我。
7: 是来搬救兵的。
6: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务呀？啊，我叫冯德强，是一个班长。
7: 你们中队被八路偷袭了？
6: 哎呀，别提了，我们奉皇军的命令，正连夜赶往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谁知道这个时候从半路上窜出来一股八路，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马副队长，俺这次来。
7: 一是想请你带人替我们中队的兄弟们报仇，二是我觉得这是马副队长立大功的好机会呀。
8: 八路有多少人？
7: 大概有五六十人吧。
8: 五六十人
7: 啊！
6: 不行不行，马副队长是这样的，本来呢，那共军是有五六十人，可是我们中队的兄弟也不是吃素的呀，已经被我们干掉一大半了。现在共军应该还有不到20个人，既然马副队长不愿意捡这份功劳，那好，兄弟我就去找别的友军了。马副队长，告辞。哎哎，
9: 小兵兄弟，来来来来，稍安勿躁。
10: 哥哥跟你开个玩笑。 你怎么还当真了？哥哥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别说咱们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就是单凭我给你们海队长的交情，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7: 马副队长，谢谢，谢谢你啊！
10: 通知下去，一班留下看家，二班、三班的兄弟，跟我去剿共。
7: 是，马队长，请。
10: 好，
7: 哎哎。

0: 你不是说只有二十几个共军，怎么这么多帐篷？
1: 哎，马队长，你不是不知道，共军一向狡猾，他们整这么多帐篷，好显得他们人多呀。
0: 也对，不过我看着他们不像是共军，要不咱喊话问问，别误伤了友军。哎。

0: 队长，千万不能喊话呀！共军的作战能力你不是不知道，他们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如果咱们面对面硬碰硬的和他们打，咱们是没有取胜的把握的。咱们必须出其不意的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样才有取胜的机会啊！
1: 可万一误伤了友军，这可咋办？
0: 俺算是知道了，马队长啊，你是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俺啊！你喊话吧，你喊吧啊！打草惊蛇了，不要怪兄弟我没有提醒过你啊！好了，兄弟我可不想被共军给打死，你先忙吧，俺有事，再见。
1: 小兄弟，你瞧你这暴脾气，着什么急呀？我不是不相信你，不过谨慎点好。
0: 马队长说的对呀，谨慎点好啊，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要打就打敌人一个闷棍。
1: 冯兄弟这句话说到点上，要打咱就打他个闷棍。兄弟们准备。

0: 经锁上了，
1: 哎呀，枪走火了。
0: 不对，对方好像也是黄协军的弟兄。
1: 没错呀，他们就是黄协军了。
0: 那你是什么的？
1: 俺跟你说了呀，俺叫冯德强，不过俺不是二鬼子，
0: 俺是八路军。
2: 马队长被共军给打死了，替马队长报仇吧。

0: 成功了，都看见了吧？他们打得可激烈了。
1: 好样的，进攻
0: 接连着。

0: 大家都别紧张，老季同志，听齐好办。陈林同志，大家呀要沉住气，知道吧？不要紧张，沉住气。等一会儿二鬼子困了的时候，咱们再行动。啊？哎，妻子同志呢？妻子同志怎么没来啊？
1: 妻子哥说咱的子弹不太多，要给每人打一把菜刀，等子弹打完了，就用菜刀剁他们。
2: 嗯，妻子舒佳就在俺们去王维一家的路上，一会儿他会在路口等着俺们。

0: 拿那么多刀干嘛去？
1: 不用你管，你先睡觉。
0: 不许走！你是不是要去杀王唯一？
2: 媳妇儿，
3: 打鬼子、杀汉奸，那是咱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不把他们赶走，不把他们杀绝，咱们穷人就没好日子过。
0: 你让他们去。

0: 你知道吗？现在咱们全村的人都去了，老几、庆林，包括娟子都去了。你说我是个爷们儿，我不是孬种，我能不去吗？
1: 可万一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怎么活呀？
0: 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
1: 不行，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去的。
2: 听我说，万一真的出事儿了，就找个好人嫁了，别为我守寡。七哥，不管你出了什么事儿，我一辈子都是你妻子的女人。七哥，我就是遗憾，没给你生个孩子。我多想有一个咱们俩的孩子。啊。

0: 老爷，老爷，嗯，您给我抽一口呗。
1: 等会儿，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没看老爷我现在正抽着舒服呢。
2: 要不是共产党天天给老子添堵，老子这日子过得可是真滋润呢。
3: 哎，你说共产党会打来吗？
2: 打来又怎么样？啊，我有枪，我还有人，我怕他打来？

0: 吴一东，别动！哎，你，董事长。
1: 子聪哥，带着几个人，把这些俘虏给我看住了。哎，啊，
2: 七子哥在，
1: 带着几个人跟我去抓王唯一，把他们的武器全部都烧了。
2: 是，
1: 看住了，跟老实点。

0: 经给爹报仇，把这些泥腿子全都给我杀光。
1: 爹，
0: 快走！
1: 我不走。
0: 六子，还有带少爷从后床走。快，
2: 少爷，
0: 快，快！
2: 爹，走，少爷，
0: 爹，快走，
1: 爹，
0: 爹，
1: 快去追，别让他们跑了。
3: 其他人把房子包围了，我们直接冲进去，活捉王维义。
4: 老爷，
1: 王维义，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吧。
0: 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老子知道你们是谁，冯西子、张喜子、李青林，你们等着吧，老子把你们统统的杀光。
4: 王唯一，死到临头你还敢横，今天俺非杀了你不可。
0: 你是冯仁义的姑娘冯秀娟吧？你个臭丫头骗子，老子打死了你爹，老子现在就送你找你爹去。
4: 爹，别了，俺跟他拼了。
3: 不行，里面太危险了，他有什么武器我们不知道。再说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跟他拼命不值得，他的命不值钱。
1: 王唯一，你还是乖乖的投降吧，兴许我们还能留你条生路。
0: 你以为我王维一是傻子啊？缴了枪落到你们手里，他也是个死，还不如跟你们拼了，临死我也得拉进个垫背的。
4: 别动，二鬼子，你别跑。
1: 王唯一，别硬挺着了，我们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出来投降吧！你要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杀了你！
4: 老爷，你还是投降吧！
0: 滚开！就是投降也活不成！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知道，这帮泥腿子他不会放过我的！
4: 老爷，您要是不投降，他们真的冲进来就把您杀了，我也活不成了呀！
0: 滚开，你个臭娘们！滚开！
4: 给我！
0: 把枪给我！把枪还给我！
4: 王维一手上没有枪了，你们快进来抓他呀！哎，别动！共产党，我帮你们抓住了王维一，我算不算戴罪立功啊？
5: 闭嘴！
4: 王维一，今天你就要替俺爹报仇！
1: 站住！不能开枪！站住！不能开枪！
4: 别打！
1: 不能开枪！
4: 放了他！
1: 不能开枪！
4: 报仇！
1: 千万不能开枪！
4: 别报仇！
1: 杀了你！妻子哥，妻子哥，
0: 你别拦我！
1: 妻子哥，听我说，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跟他有仇的，不光你们两个人，整个圣水乡还有王官庄，跟他有仇的人多了。
3: 我们要公审王维一。老几哥啊，经理说你们先把他带走。
0: 唯一，走
2: 走
0: 走
2: 走
0: 走
2: 走走。
3: 我在记得了，记得了，把刀放下。

0: 德强啊，这次啊多亏你了，想出这么好的办法，让两股鬼子啊狗咬狗，我们才能顺利把伤员送到军分区医院，同志们的生命及时得到挽救。哎，
1: 其实这事儿吧，俺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可是当时情况紧急啊，俺就试了一下，没想到还成了，哎，运气吧。
0: 这可不只是靠运气，还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懂得计谋。哎，你又没打过仗，你怎么懂得这些计谋啊？
1: 俺爹告诉俺的，俺小的时候啊，俺爹经常跟俺讲三国的故事，啊，诸葛亮、周瑜、庞统，三国里的人啊，每个人都懂计谋的，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俺听得多了，也就记在心里了。
0: 其实《三国演义》啊，我也看过，但我没有你这么会活学活用，所以啊，这点我还要向你学习呢。哎，对了，你父亲他老人家身体还硬朗吗？
1: 俺爹被汉奸杀害了。
0: 德强，你放心，这个仇一定会报的，这些该死的汉奸会遭报应的啊。

0: 我们要尽快的解决粮食问题，不然的话，就算我们到达洛阴谷，也有可能被敌人包了饺子。
1: 报告！
0: 报！
1: 刚刚接到陈政委发来的捷报，圣水乡一带的武装行动成功，伪乡长王维一被我们活捉了。好，马上给陈政委发电，祝贺同志们成功。
2: 是。
1: 这是这几天听到最好的消息啊！哈哈，圣水乡的行动成功啊，一定能钳制住敌人的一部分兵力，也为我军撤退争取缓冲的时间。是呀，这庞统老贼既要顾东，又要顾西，这兵力呀必然分散。哈哈哈哈，可是如果不解决粮食的问题，咱们战士的体力怕是支撑不住啊。
3: 我们撤退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叫做水浦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鬼子的据点。如果从那里借点粮食，可以解决我军的燃眉之急。
1: 哎呀，这日伪军刚刚收过粮都，这日军的据点里头肯定有粮食，抢来了应该够我军支持几天了。可是我们不能派大部队过去，不然会打乱我们之前的部署。
0: 拖慢我军撤退的速度。走，水浦镇我们武工队的队长叫陈强，以前是我们团三连的连长，由于受了伤，到地方武装队工作，请他来协助我们借粮。
4: 报告团长，我们已经把负伤的战士平安送到军分区医院。
0: 这么快就回来了？啊？路上遇到敌人了吗？
5: 团长，
6: 团长。
5: 我们不但遇到敌人啊，我们还遇到两股子敌人。不过呢，我们没费一枪一弹，两股敌人就死伤无数。嗯，啊，怎么回事？
0: 都是德翔用了计谋，他叫两股鬼子啊，狗咬狗，我们才捡了个大便宜。<笑>小伙子不错啊，学会用计谋了啊。<笑>
5: 团长，不是啥计谋，其实就是当时天黑，俺们捡了个便宜。
0: 哎呀，那也是你的功劳啊！啊，待会儿告诉我用了啥计谋，让我呢也好好的学习学习。东海，陈强是你老战友，你马上派人给他送封信。
5: 班长，这样我们刚刚回来都很累了，需要休息，还是我去吧。
0: 不行，你是连长，你另有任务。
5: 团长，让俺去吧。
0: 你走了一天一夜了，够累了。
5: 你还是休息休息啊，班长，俺不累，俺真的不累，俺刚刚参加革命，俺就是想多出些力，像这种跑腿的事儿，就交给俺吧。
0: 小伙子，这个可不是简单的跑腿的事儿啊，这不仅仅是需要体力啊。

0: 需要智力和应变能力。
1: 团长啊，经过这次护送伤员的行动，我认为德湘同志能胜任你交给他的任务。
0: 好，小伙子，那就辛苦你跑一趟。
2: 谢谢团长。
0: 哎，不行啊，陈强不认识你啊。
2: 团长，我以前是陈连长的兵，他认识我，我跟强哥一块儿去。
0: 小李子，这手还受了伤呢。
2: 没事，团长，一点小伤。你经常这样教育我，作为一名战士，要重赏不下火线。我只是胳膊受了点轻伤，更不能轻易下火线。你看，就是送个信儿，我腿我脚没事，你看能蹦能跳的，就是送个信儿。
0: 好，王德祥
2: 到，
0: 李来福
2: 到，
0: 送信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俩完成，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保证完成任务。
4: 没事吧，小李子？
5: 没事，强哥。
6: 哎，强哥啊，有事你给我讲讲三国故事呗。
4: 没问题，
6: 我想学你那些。
7: 娘，快点儿，姐让咱们早点去，去晚了就没好位置了。
1: 娘来了，娘来了。哎呀，娘，坐坐。慢点，
8: 哎，嫂子，
9: 太好了，昨天晚上王唯一被抓了。
10: 真的？
9: 可不是嘛。
8: 娘，快看，德松哥。
11: 乡亲们静一静啊，静一静，听我说，咱们王官庄公审大会现在开始，下面由咱们六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江同志给咱们讲话。
12: 爷，那个他不是咱村那个卖货郎吗？
13: 哦，是那个货郎。
12: 这个卖货郎他是共产党，好像还是个当官的呀。
13: 是的，是的。
14: 我知道有些乡亲们可能有些好奇，哎，怎么平时在王官庄当送货郎的这个人，现在站到这儿了？那好，我先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就是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的区长，我姓江，叫江永泉。
12: 区长，
14: 乡亲们，从今天起，这片天下就是咱们自己的了，把人押上来，
15: 走。老实点，跪跪下，
8: 跪
15: 跪，老实点，你瞅瞅，
14: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吧？王唯一，他无恶不作，欺压百姓。鬼子来之前，他就先欺压咱们穷人；鬼子来了之后，他立刻变成了汉奸走狗。大家心里都想一想，就是这个人，他害死了多少人，逼跑了多少人，大家再想一想，他做了多少坏事，犯下了多少罪恶。
11: 乡亲们，咱们要打倒汉奸，建立自己的政府，一心抗日救中国。
4: 大家不要害怕，咱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咱们还有自己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撑腰。大伙还记得伪县长宋建吴是怎么死的吗？谁要是当汉奸，谁就是他那个下场。
14: 对，王唯一他就是一个大汉奸。现在咱们就正式开始公审王唯一。乡亲们，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委屈，那么现在就把你们心里的委屈都讲出来，想说什么说什么，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说出来，把受的他的害一个一个的讲出来。乡亲们，今天就是咱们报仇雪恨的日子。
12: 王唯一他杀死了我的儿子，他被把我们家全部的地都抢走了。

你这个大恶人也有今天呢，乡亲们。

乡亲们，王维一他勾结日寇，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现在，我就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布，宣判王维一死刑，立刻执行枪决。好。

0: 这下真是太好了，共产党不但打死了王唯一这个大恶霸，还把他的田地分给了咱们穷人，这下咱们再也不用交租，不用饿肚子，再也不用受他们剥削了。共产党真是咱们穷人大救星啊。
1: 乡亲们，下面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决定任命冯秀娟同志为王官庄妇救会会长，任命冯小兰同志为王官庄亲妇队队长，希望以后大家能多多支持他们二位的工作。
2: 娘，花子姑，俺姐姐当官了，她是咱们村妇救会会长。
0: 是啊，这娟子啊是妇救会会长，兰子啊是亲妇队队长。俺真羡慕，要是俺也能当共产党就好了。
3: 谁家的？你眼瞎呀？没看见呀？娟子一个大姑娘，成天跟老爷们混在一块儿，还要脸不要脸呢？
4: 爹，四叔。那是孩子自个儿愿意的，俺也没法子。
3: 你赶紧把他弄走，弄回家去，快快！
0: 爹，那别说了，来，
4: 四叔，你愿意咋办就咋办，孩子是俺的，别人管不着。
0: 爹，爹，
4: 嫂子，对不住了啊。
0: 爹，
5: 我孩子，别往心里去，老人就这样。
6: 大佐阁下，圣水乡一带的几十个村子一夜之间一起作乱，全都落入了共产党的手里。
7: 那你圣水乡失手了，反倒一群反倒。
8: 大佐阁下，我的桃子镇据点没有失手，我是带人去协助王主，他是我救过来的。
9: 好，狗嫂，这回你立大功了。
8: 嗨，为皇军效劳，义不容辞。
6: 大佐阁下，我知道我是个饭桶，但是我对皇军是忠心的，还有我的父亲，他对皇军更是忠心耿耿。他现在已经落入了共党的手里，生死危卜，我请求大佐阁下给我一队人马，我就夺回王文庄。
10: 太上大佐，我が主力部隊は現在京馬社一帯で八路軍を追撃しており、人員再配備は難しくございます。
9: 你先下去吧，有什么事情，我再通知你。

0: 爹，这么急叫我何事？
1: 你个逆子，叫你来何事？你还装模作样的问我。你平常在朝堂上飞扬跋扈，我睁一眼闭一眼。可你今日要强娶公主，你是何居心？
0: 我能有何居心？自然是我心悦公主。
1: 你心悦个屁！你从前见过几回公主？
0: 爹，我心意已决，必娶公主。若是成婚当日有空，记得来喝杯喜酒。
1: 哎。
2: 你这个逆子，我还没说完呢，逆子你跟我回来。你不吃晚饭再走吗？穆奎堂在我身上是不是彻底失败了？公主驾到，公主。
3: 表嫂，你最好先离我远一点。哦，表嫂，你的风寒好些了吗？
2: 风寒？嗯，已经好多了。多谢公主惦记。那就好。表嫂，我要成婚。
3: 成婚？嗯。
2: 原来，公主要嫁的人是武安侯。对。 是要与我中意的人成婚，宫里的人都怕他，我心中欢喜却无人诉说，所以我一定要来告诉你。看见公主这么开心，一定是很喜欢他了。那签约就以茶代酒，恭喜公主了，谢谢表嫂。 这天儿也不早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不然何喜知道我偷溜出来，又要叨叨了。

0: 只差一天，不是只差一小会儿。
1: 不管是一天还是一会儿，你还是败了。
0: 冤婆婆，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1: 喝口汤吧。
0: 这是
1: 普通姜汤，驱驱寒而已，帮不了什么忙的。

0: 您这哪是白骨全侧，我看这是万骨全侧吧。我这看的腰都酸了，头都疼了，您眼睛都不眨一下，您不累啊？
1: 一个一个自找，不找到碟子不要跟我说话。
0: 是啊。
2: 袁婆婆，那我还可以再喝一次墨葵汤吗？
3: 这蝶骨原是我移来巫医治病救人的秘术，可没想到如今他却害人无数，但凡有一丝机会，我一定会帮你。三年前你来找我，我给了你墨葵汤，那碗汤让你痛了七天七夜，还不够吗？
2: 若是可以变成正常人，就算再痛十次我也愿意。袁婆婆，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4: 活人中蝶蛊，蝶变成奴，蝶奴猛如凶兽，蝶奴服食墨葵汤可化蛊。
0: 大人，这蝶奴还有的救，
4: 化蛊得先熬过墨葵汤的七天七夜噬骨锥心之痛，九死一生后。
1: 这七人去哪儿了？

长风，你回来了，大人，您回来了，您回来了，您回来了，你怎么今天？

0: 长风，从昨夜起你就一直心事重重的，怎么了？
1: 没事，我只是这几日似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0: 你是不是在担心我？没事儿，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在你面前吗？过去那些年我一直都过得很好，兴许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事儿呢。我不做个正常人也是可以的。
1: 也许只是暂时的，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0: 会好起来的。
1: 嗯。
0: 而且很快就会发生一桩喜事。
1: 喜事？
0: 嗯，我们宝珠公主要成婚了。
1: 啊？与谁啊？
0: 武安侯。
1: 武安侯？武二哥？
0: 嗯。
1: 他怎么可能会真心娶宝珠公主？
0: 你如此之好，你二哥想必也是极好的人。
1: 当年依兰祖向宝珠公主求亲，先帝念宝珠公主年幼，不愿她出嫁，便封了我阿姐为公主替嫁。没想到依兰竟将我阿姐贬为嫡奴，足愧丞相。

0: 我看宝珠那么……
1: 我的线人刚送来消息，说下午1点半，刘昌岗码头，雷大印有大动作。
2: 如果这个电话是红叶打来的，他也是要告诉我这件事情。你的消息来源可靠吗？
1: 这个可以放心，我的人个个都是包打听。
2: 得了吧，我都跟你这些人吃了多少次亏了啊！次次放我鸽子。
1: 那既然这样，咱们也不用动了，歇着多好啊！
2: 不行，瞎猫撞死耗子，碰一只算一只。时间来不及了，去陆上岗。
1: 探长，总探长可是三令五申，不让我们插手日本人的事儿啊。
2: 我们这次是做密探，秘密行动。
1: 可是那里是黑帮和日本人的地盘呢。
2: 那也是公共租界的地方。
1: 但是总探长不让干呢。
2: 他不让干，那是害怕咱们没有证据得罪人。这回咱们抓住了切实的证据，他就让干了。换衣服，出发，走。
3: 娄爷，您这么快就要走？看来您是不疼我了。
4: 哎呦，小宝贝儿，谁说不疼你了啊？我今天有个大买卖要去做啊。
3: 大买卖？有多大啊？
4: 有多大？哎呀，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里外不是人，就为了今天这大买卖，知道吗？这买卖做成了，我楼房月在上海啊。哼，想干嘛干嘛，想怎么活怎么活。哎呀，天王老子都管不着我。哼，
3: 忍辱负重，我可没看出来。
4: 男人做事是放心里，能挂脸上吗？都被你看出来了，我还怎么混呢？以前跟雷大烟都是小打小闹，所以安全。红丸就不一样了，红丸厉害，所以红丸害死人以后，上头要查红丸的走私路线，我就吃紧了。关键是我不知道谁在查，要不要命？

0: 我说你这段日子怎么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的？原来是怕上头查你啊。那你多给上头使钱不就行了吗？
1: 你以为上面是拉皮条的啊？哼，他们不仅要钱，他们还要面呢。这次都被害死了人，面子挂不住了吧？所以啊，得找替罪羊啊。
0: 你就是那个背黑锅的？
1: 可不是吗？两边都不是人。
0: 这么说，做你这行也挺不容易的，你得找机会翻身呀。
1: 今天就是翻身的大好机会，今天成功了，要干就干，不干就不干，谁也找不着我。
0: 这事有那么重要吗？比我还重要。什么呀？
1: 什么呀？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了吗？来，我给你戴上。
0: 我就知道娄爷疼我。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这才刚开始。等我今天把这事完成，咱俩就远走高飞，逍遥快活去。
0: 好啊。我这厢可好酒好菜等着您，你要说话算数。
1: 我对别人说话都不算数，就对你算数。
0: 讨厌。
1: 好了，走了，记得等我哦。
2: 探长，您可想好了，真要撬开？
3: 废什么话呀，撬啊！这里面肯定是红丸，这就是证据。
2: 探长，咱们这一动手可就算是正式行动了，你可想好了？
3: 怎么怕了？
2: 不是，你可要三思啊，这总探长三令五申不要过问日本人的事儿，咱们这是私下来取证，会不会惹出什么事情啊？你看看咱们三个把警服一脱，那就是老百姓，三个小老百姓在日本人的地盘里鬼鬼祟祟的，这不找死吗？我就不明白了，就一个红叶把你迷成这个样子，犯得着拼命吗？他以为你是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的杀过来，实际上呢，就咱们仨弄得跟做贼似的。
3: 行，不想干是吧？明天我就告诉总探长，把你们两个巡捕服都给脱了，回家种田去吧。
2: 别呀，探长，不是，
4: 干
2: 还不行吗？
3: 这还像句人话，总探长他害怕，我可不害怕，他就想安安稳稳地做他的总探长，我呢要的是名留青史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知道吗？总探长不明白我的意思，那道不同不相为谋，懂吗？
2: 不懂。你们要的档次也太高了，我们哥俩就只要碗饭，还有我这个小命了。
3: 行了，别废话，赶紧撬！
2: 撬！

1: 小姐，久违了，雷爷怎么没来呢？
2: 干爹偶遇风寒，让我带着小的们来了。罗老板、赵汝州，还请海涵。
1: 客气。 回去以后，待会向雷爷请安。
2: 多谢娄老板，咱们谈正事儿吧。

0: 当然要验呐，不过验货之前，我能不能……
1: 啊，这个好说。小叶，把钱拿过去，让罗老板点点。
2: 是。

0: 怎么了？没问题吧？没问题。那好，老规矩，先付五成的酬金，等货平安发到之后，再付另外五成。好说，好好说。
1: 你说我来干什么？你来这儿不会是查案的吧？我怎么？你们认识吗？啊，
0: 不认识。我就是看这个小兄弟儿有点面熟。我也是，我看娄老板挺面熟的，似曾相识。这是我刚收的小兄弟。
2: 哦，怪不得！探长，快走啊！再不走来不及了。
3: 看不清人了。
2: 啊！哎，我看看。
0: 谁？给我确认。
4: 好。

0: 哎，你来，我走这儿。
1: 啊，好，走走走。

0: 真行，探长呢？
1: 放心吧，他跑得比谁都快，走。

0: 枪！别开枪！别开枪啊！
1: 你是谁？
0: 我是公共巡捕房的探长，有话好好说啊！别开枪！
1: 巡捕房的啊，到我的地盘干什么？
0: 你是谁？不是，有话好好说啊！别开枪！
1: 干什么？放开！要是杀了他，你就闯大祸了！还不快走！你放跑了探子！芙蓉，这个人真的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你要是杀了他，法国人、英国人一旦和日本人交手，到时候给日本人都保不住雷爷，事情闹大，你我都收不了场。你认识他？我。谁开的枪？
2: 是我楼方月。
1: 姓楼的，你是哪路神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2: 我打的不是你，是他。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什么意思？
2: 他是军统派来的探子，来查我们生意的。
1: 小叶，怎么回事？你说话，我回去再跟你解释。
2: 红叶，你就别解释了。芙蓉，你快杀了他。
1: 姓楼的，你不就想杀我灭口吗？你觉得就凭你的本事杀得了我吗？
2: 大小姐，我知道你喜欢她，可惜啊，她是个女的。
1: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3: 说话呀！
1: 你说呀，小叶，说话呀！先别问那么多，回去再说。

0: 他杀了大小姐，
1: 快追，
2: 快追，快
3: 快！
0: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4: 死了。
1: 他娘的，老子一枪崩了他，给小姐报仇。
4: 走。

0: 跑了，
1: 大哥，枪声好像把巡捕引来了。
0: 巡捕我们怕什么？

0: 罗老板，赶紧避避吧，到时候雷爷会给你个交代。
1: 你们一定要把那娘们给灭了！
2: 是是是，
0: 这个不必多说，杀了小姐，在我们的枪口下，她不会有活路。
3: 撤，走
0: 走。

0: 他死了，芙蓉他真的死了。干爹啊，你说这表我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太贵重，不肯收啊？哼，可不是嘛，芙蓉啊。
1: 你说你才认识他几天呢，就送这么金贵的东西，你可当心呐！他拿着表去当了，拿着钱去找别的女人。干爹，你不许瞎说。这块表我不仅要送给他，我还要让他永远不能摘下来。哎呀，你说芙蓉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手底下这么多精壮的汉子，哎。
2: 我就是觉得他跟那些伙计不一样。哎呀，干爹！好好好，只要是芙蓉喜欢，干爹不多嘴。<笑>干爹，你真好。<笑>我早就说过，这个小白脸没安什么好心。芙蓉，你和宋贵昌表，我给他送终。传我的令下去，不管江湖上哪门哪派，只要抓住这小子，拿他的人头来见我，我将他一百根金条。
3: 是。

0: 哎，先生，快点，
1: 让让让让，《
0: 西游记》呢？
2: 来看看吧，
3: 走，
2: 来看看，这是江西的上好瓷器，您看一个。
4: 瓷器太好看了。
3: 欢迎光临，先生您慢走。
5: 马队长，是我，我必须给你打电话，火烧眉毛的事儿，你快来一趟。高丽斯考试，我没时间，你快点吧。我跟你说，青天白日底下，我可就你一个朋友。
3: 探长，这回可真悬呐啊！
6: 别叫我探长，我根本就不配当这个探长，我竟然让一个女人去给我挡枪。我一直特别想当一个能够拯救他于危难之间的骑士，结果呢，我却把他一个人扔在那儿了，啊，也不知道他现在脱险了没有。为什么我就不开枪呢？我当时怎么就不留下来跟他一起并肩作战？还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废柴拖我后腿？
3: 哎呦，我就奇怪了，你说洪小姐怎么会跟黑帮的人一起当码头？
6: 不行，我得查清楚。联系各分巡捕房，把所有外围的巡捕力量全都给我调回来。
3: 别，总探长可是说了，不能查红丸，我们私下查查也就算了，你还调动警力，你这是公然抗命啊！
6: 你是猪脑子？谁说要查毒了？这帮黑帮啊，敢向我巡捕房的探长开枪，我查的是枪击案，怎么不能查？

0: 快
1: 追啊！
2: 你说你说要我说你什么好呢？楼方月呀，楼方月，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0: 你想让什么呀？咱不有规矩吗？这边不能直接喊名字，喊得好。
2: 你还知道你是军统特工吗？还行动队二当家呢，我看你的队员都骑到你脖子上拉屎了。
0: 你说话能不能有点良心呐？啊，那不都是我每次把脑袋挤到裤腰带上提的货？你这督察队长干什么了？
2: 我干什么了？那你说说，要不是我打通水路的关卡，老头子在重庆能收到你的货？
0: 娘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老子没有心情跟你抢功劳。
1: 我知道，我做事欠考虑。你说我送那福寿膏送的好好的多好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鬼迷心窍了，偏偏碰到红丸。哎呀，这马屁没拍着，把自己给打进去了。
2: 你这是把咱俩都给赔进去了。那你说说现在怎么办？干脆请示下老爷子。
0: 你傻呀？啊，这是老爷子的私人喜好，跟军统任务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暗度陈仓的事能放到台面上来说吗？这走私毒品要出了事儿，老爷子会推得一干二净，

0: 就是踢嘴羊，这就咔嚓了。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我是这么想的，你把你的督察队员借给我用用，在上海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只要咱俩能配合好，这件事情就能糊弄过去。
1: 糊弄？你说怎么糊弄？那个叫红叶的小娘们儿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人家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儿去通风报信了呢。
0: 我告诉你，红叶啊现在正被黑帮追杀呢，连喘气的空都没有，所以你要帮忙，这叫双保险。马队长，我跟你说清楚了，咱俩可是穿同一条裤子的，如果红叶不灭口，咱俩都得完蛋。
2: 别动，别动，
3: 别动！
4: 你这是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
0: 他们是上海站特务总队，也就是我们说的内务部。
4: 他们来做什么？
0: 接到上峰命令，幽灵队队长龙叶被撤职接受调查，因为上头怀疑他和上海的烟馆黑帮暗地从事苟且交易，而且牵涉到很多方面，黑帮、毒品组织，甚至都扯出来还有日本人是被党国蒙羞之罪行，所以内务部必须介入调查。
5: 不可能，红姐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0: 红叶这几天总是独来独往，行踪的确很诡异，所以在没有查清楚之前，谁都不能妄下定论。
6: 二当家，红叶正在查毒品的案子，这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至于怎么查，那就是我们的自由了。这内务部这么捕风捉影，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儿，他们负得了责吗？
0: 这不是你该操的心。
6: 还有，至于你说红叶行踪诡秘，那二当家你呢？我还听说你跟上海的烟馆有纠缠，按照这个逻辑，是不是应该查查你啊？
5: 就是的。
0: 兰莲，你什么意思啊？啊？督察队有权利监督每一个队员，我也左右不了，我就执行上峰的命令而已。为了方便调查，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个队员都要被隔离，幽灵队所有的行动全部取消。由内务部代为管辖。
7: 姑娘们，对不起了，按照规定，你们得交出你们的武器。嗯。
4: 什么叫代为管辖？这分明是要软禁我们的。
8: 就是嘛，简简单单一件事情，干嘛要搞得这么复杂呀？把红姐叫回来问清楚不就行了吗？你们肯定是错怪她了。
0: 别说孩子话了好吗？家有家规，我现在也要去接受调查。红叶如果真的是问心无愧，她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嘛，玩什么人间蒸发的小把戏啊？其实我和你们想法是一样的，啊！希望上峰赶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还大家一个清白。走吧。

0: 你们那帮人可靠吗？
1: 屁话，我的人可不像你那人那么多事儿，他们只管执行任务，别的从不过问，是吧？
2: 是。
0: 这就是你说的专门干脏活的？
1: 对，内务部杀手，行话叫做清道夫，专门清理军统内部的垃圾。资料带来没有？看清楚，老规矩，军统变节者，杀无赦。
2: 是。

0: 这位大哥，怎么称呼你啊？嗯，
1: 别套近乎，没用的。
0: 天都不会聊，一点情趣都没有，切！
1: 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你们也不用多说话。天黑之前，我们监察总队会给你们一个说法。
2: 大哥，看我找到什么来了！
1: 赶紧收起来，这是他的武器。
2: 这玩意儿当武器？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可是从苗疆来的蛇蝎美人，赶紧收起来。
2: 哦，好。

0: 贾准，76号就缺你这样的高手。原来是你，姐妹们，还记得刚到上海的那次假测试吗？
1: 给我用刑的那个人就是他。蓝姑娘好记性，你还记得我？我真
2: 搞不明白，不过是一次测验而已，你们完全不顾我们死活假戏真做，真是太卑鄙了。就是啊，
1: 实在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其他的不会多问，因为对我们工作没什么帮助，这次也一样。
2: 我记得我说过，如果我还活着，我就一个一个毒死你们。你的报复心还真强啊！哎呀，还是请你原谅吧。我们都是军统的人，都是一家人，希望你们能够谅解。
3: 呸！谁跟你们是一家人呐？
2: 两着日本人不去对付，欺负自己人算怎么回事啊？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小青，
4: 干嘛？我又说错话了。你说的没错。可是这两年我们军统放出去的特工实在是太多了，现在日本人又反复清剿，秘密被逮捕的和被策反的都有。
2: 而且现在打着我们军统旗号的人大有人在，真假难辨，总部对此也是很重视的。
5: 这我早有耳闻，特别是在上海，军统特工已经成了一本糊涂账，鱼龙混杂，
2: 所以必须成立监察总队来负责清理门户。我知道，我们监察总队不像你们特别行动队那样可以上。

0: 杀敌，论功行赏。兄弟们心里也不好受啊，我们都是头顶着青天白日，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可是这种脏活总得有人干吧。总之一句话，上峰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过了今天，我们各走各的路，一切都好说。
1: 对了，你说天黑前就会有一个定论的。
2: 是啊，最起码马队长是这样说的。如果今天是个误会的话，我请大家喝酒压惊。蓝姑娘，我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够化解干戈呀。哼，
3: 好啊，那我调的酒你敢喝吗？
4: 这，
3: 哟，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部门跟我们部门搞联谊呀？我告诉你。
5: 你看你们一个个长得凶巴巴的，皮糙肉厚的，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类型。切，瞧你，哎，也不知道红姐现在怎么样了。就算她被监察队给抓去了，我想她也应该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吧。不是有句话叫"身正不怕影子歪"吗？
3: 嗯。
5: 我现在吧，就是担心他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连个辩解的机会都没有。

0: 我们要追杀他，现在怎么办？没事，他受了重伤，应该跑不远。
1: 军统给行动队的人准备了几个临时藏身处，陷入追杀的特工在无法和外界联系的紧急情况下，可以启用这几个藏身点。

0: 探长，探长，巡逻巡捕汇报，公共租界内连续发生了多起抢劫案。
1: 什么？谁干的？
0: 还能有谁呀？黑帮、三教九流，所有帮派的人都出动了，说是要找一个女人。
1: 红叶，一定是红叶。她现在是被人追杀，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她救出来。我海某人欠她一条命。 我要救不出他来，我就去投黄浦江。
0: 啊！探长，探长，哎。

0: 雷爷，怎么样？找到没有？
1: 还没有消息。
0: 一群笨蛋，这么多人，连个女人都找不出来。多派几个人手，法租界也要去找，哪怕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我挖出来。是。
2: 雷爷，刘老板来了。哦，
0: 雷爷，之前码头太乱了，我找个地方避了一下，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儿啊！雷爷，请节哀啊！
2: 哦，没事，来，坐。哎，罗老板，哎，
0: 这次码头上损失的货，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全部补给你们的。哎呀，
2: 不急。
0: 这货我不要都行，现在问题是赶紧抓住那个奸细，给雷大小姐报仇才是正事儿啊！雷爷，您那儿有没有什么消息？哦，对了，当时你在场，你应该看得很真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当时也没什么事儿，就突然碰到两个巡捕房的。
0: 巡捕房的，
3: 薰子小姐。 东南码头发生的枪案，巡捕房出动了大批警力。
4: 雷大爷说今天要在那儿交易的，
3: 是，会不会出现了什么问题？

0: 雷爷，这是怎么了？我们在公馆马路上找到那个女人了，她还带着帮手，交上火了。这两个人可也厉害了，愣是护着女人跑了。
1: 跑了？等等等等等等，你说有帮手？
0: 不是，也是女人，两个男的，穿着西装，戴着帽子。
1: 你看清楚没有？
0: 没错。
2: 那两个人使用的是掌心雷式的小手枪，一枪撂倒一个，打起来可狠了。
0: 他娘的，那是我派的人呐！你雷爷，这大雪冲了龙王庙了，这是啊？那两个人是我派出去杀那个奸细的呀？怎么会？怎么你们打起来了呢？雷爷，儿他死了。
3: 儿，
0: 他死了。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呀？啊！儿，他跟了我十几年了，我把他当亲儿子来养，我还让芙蓉准备把芙蓉许配给他。儿，哎，臭小子，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你？
1: 雷爷，雷爷。
2: 对呀，那两个人对我忠心耿耿，一定不会干这种事的呀！
1: 雷爷，一定是那娘们儿搞的鬼，一定是那娘们儿搞的鬼。

救仇未报，又添心恨，那就休整心肠，一起算。芙蓉啊，当爹给你报了仇，一定给你和二儿摆一场风风光光的冥婚。

0: 杯。
1: 雷老板，货交易的怎么样啊？
0: 哦，实不相瞒，交易的时候确实出了点状况，啊，不过我正在弥补啊。
1: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相信你了。
0: 啊，请你相信啊，你说我连女儿的性命都搭进去了，看在这个份上，你也应该相信我会想办法弥补的。
1: 你女儿的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我问你，
1: 那个大客户
2: 现在在哪儿？
0: 在我这里。
1: 你把人给我留住，
2: 剩下的事情我亲自来办。是时候
1: 让我见见你这位大客户了。
0: 啊，好，好，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1: 有没有百惠？跟我走。
3: 是。

0: 老爷，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一步了啊！大司干，雷爷，
1: 这，
0: 卢老板，你就陪我喝会儿酒吧啊！我这个，你看芙蓉的尸骨未寒，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 我这心里头很难受啊！哎，来吧，就算我求你了，行吗？
2: 好的，
0: 来来来，啊。

0: 这杯我寄芙蓉。
1: 寄芙蓉。
0: 这杯酒寄男二。
1: 寄男二。哎，雷爷，别喝了，大仇未报，别喝就伤了您的身子骨啊！
2: 雷爷，小的斗胆问一句，咱还不知道那个奸细是什么来路，他身手这么厉害，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一般人，是不是？
1: 抓住了，查个明白，再杀也不迟啊！
3: 有什么好问的呢？啊，这种人就应该人人得而诛之，杀了一百遍都不嫌多。
0: 我才不管他什么来路呢！哪怕是帮会的仇人，还是巡捕房的人也好，哪怕是共产党的人，我照样杀无赦。

0: 楼老板，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咱们两个什么关系啊？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啊。
1: 是是是，雷爷说的是。我知道雷爷您跟日本人关系好，可我这个军统的身份

0: 分比较敏感，还麻烦雷爷你替我保守秘密，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容易乱了分寸。
1: 这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0: 谢谢。
1: 我跟你说，现在日本人再装亲善，也没有什么人敢跟他们交朋友啊。就像你一样，你说谁敢跟你交朋友啊？可你偏偏成了我雷大烟的朋友啊。我跟他说，他都不相信。
0: 您说的那个，您就您那个日本老板？
1: 说是老板吧，其实啊，就是一个东洋娘们儿。怪不得他不知道咱们男人之间的事儿。可是话也说回来了，这两年也确实靠着日本人给我撑腰了。
2: 日本人不像是给你撑腰，倒更像是给你擦屁股的。
1: 哎呦，哎呀，薰子小姐，
2: 雷老板，
1: 来来来，请坐。来来来，请坐。
2: 这位就是你说的大主顾吗？
1: 啊，是。
2: 娄先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1: 这你们两个认识啊？哎呀，我还在这瞎操心呢。
2: 雷老板有所不知啊，这位娄先生可是大有来头。他是军统的二当家，我曾经还被他俘虏过，差一点儿死在他的手上。
1: 误会。
2: 你先出去吧，我想和这位故人好好叙叙旧。
1: 好。

0: 你们的身手，你们应该是军统训练出来的吧？
1: 眼力不错嘛，让你死个明白也好。军统要清理门户。你们是特务监察队的，
0: 上方的命令，你这样的变节分子必须除掉。这是娄方月的主意吧？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被骗了。真正叛变的那个人是娄方月。
1: 他私底下走私毒品到重庆，这背后还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我识破了他的伪装，他就要杀我灭口。
2: 你的一面之词，我凭什么相信？
1: 现在只有你们给我作证了。你们让我回到内务部，我会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的。
2: 我只服从马队长的命令。

0: 误了。军统的规矩，最后得留一颗子弹给自己。没想到你杀死证人的广仲丹，却留给了我自己。
1: 你为什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其实你们马队长跟龙方月是一伙的。

0: 雷大烟所说的奸细到底是什么人？刘先生，你是认为我看不出来是吗？在审讯室里面，我见过太多不老实的人，凡是说谎的人，没有能逃出我的眼睛的。 被你们俘虏的时候，我见识过你们军统的审讯手段。比起我们煤机关，似乎不怎么高。煤机关的人在探索人类痛苦极限的领域很有研究。我在想啊，是不是应该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审讯室，你好做个对比，就当业务学习吧。
1: 等等等等等等。
2: 是，是我头目的队长，叫红叶。
0: 是他。他人现在在哪？

0: 我都不知道他来雷大烟这儿做卧底，我还找他算账呢。我说走私点毒品到重庆，到重庆我可以拍拍林丹马屁。
1: 我知道雷大烟这儿有骆驼，后来才知道都是你们日本人给的。当时雷大烟在跟我汇报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是军统的人？

0: 可是没想到，自投罗网的人居然就是你们。我们也算是有缘分吧。狗屁缘分！要不是重庆那边抽准的要货，货都备好了，我早就想上岸了。怪我自己太贪婪，所以想做完最后一笔再走。在你们手里，算我倒霉。
1: 娄先生的性格还真是特别。如果军统要都像你这样的人，那我们就省事多了。这样吧，我愿意相信你说的话。你告诉我，他们的人现在在哪？ 雷大烟很清楚我的脾气，我跟他所有的生意往来，全部只要现成，从不要空头支票。就算我抓不到红利，我也可以抓到他的病性。你不用想，没有第二条路给你走。
0: 君子小姐，您把我娄芳月看得也太简单了吧？啊，红叶那是跟我有私仇，别的队员我一个都不会告诉你。哼，我娄芳月虽说暗地里做点毒品，做点小买卖，捞点钱中饱私囊，可我是党国培养出来的将士，跟你们日本人。
1: 没条件可谈，真看不出来啊！你还是条汉子，哼，哼，哼！让我来猜猜，你现在在想什么吧？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和麦克享受同样的待遇。 你以为他们会像救麦克一样把你也救走吗？嗯，你错了。你只是一个区区的副官，你的重量级别远远不如麦克。司令只有一个，副官就是个打杂的。没有了你，他们可以再派一个、两个、三个，甚至更多。 特务机构不会为了救一个副官而牺牲那么大的代价。何况上次的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意外，因为他们抓到的人是我。按照日本的规定，我也只有玉碎的下场，是因为我的父亲，他擅作主张拿麦克换了我。这件事情他已经受到军部的惩罚，所以。 相同的事情不会再有第二次。今天你落到我的手里，你认为你还能跑吗？该说的我都说完了。
0: 这干什么你们？
1: 我来跟你做一个游戏吧。北海道的渔民，他们在出海打鱼的时候，身上会带着火柴，但是因为潮湿，火柴经常打不着，所以他们会拿这个来打一个赌，赌下一根火柴会不会被点燃。你猜？ 这根火柴会着吗？
0: 这北海道火柴。
1: 如果着了，我就剁掉你的手指。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行了，我说。

0: 怎么都在据点里，被我铐住了。娄先生，那麻烦你带我们走一趟。
1: 大哥，太阳都要下山了，马队长那边怎么还没有消息啊？再等等吧。这样，跟弟兄们去换个岗。好。哎，没什么事吧？
2: 没有。
1: 那下去休息吧。
3: 我说你们内务部的办事效率也太低了吧！说好了天黑前给定论的，都这个点了也没个准信儿。
4: 就是嘛，怎么回事儿啊？
5: 我看这些人不怎么牢靠，董红姐回来，咱们还是赶紧挪地儿吧。
4: 少瞧不起人，我们跟你们一样，也是受过训练的，只是命不好，没轮到上前线。

0: 想什么呢？
1: 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我怀疑是楼方月捣的鬼。
0: 二当家，他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哦，对了，你说二当家和贩毒黑帮有瓜葛，是红姐告诉你的吗？
1: 不过还没完全确定。对了，他还叮嘱我说，事情没查清之前不要随便声张。
0: 我知道红姐潜伏到黑帮去做卧底。那她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去做？她有告诉你吗？
1: 我也有一阵子没见过她了。
2: 哼，我受不了了，我最烦这种磨磨唧唧打哑谜了。有本事直接带我到你们总队去，我跟他们当面对质，把我们像看犯人一样看起来，算怎么回事啊？红姐在哪儿？你们两个也是，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呀？听你们俩都嘀咕半天了，这几天屁事儿没做成，红姐又不知去向，这种窝囊气我不受了。哼，
3: 给我站住！干什么去？
2: 干嘛？我上茅房你也要跟着？
3: 我严重警告你，你这种行为是严重违反军纪，上峰有权把你开除军统。
0: 哎，小青，别冲动。
3: 大哥，有批日本人过来了。

0: 不好，是老方玉！
1: 什么？
2: 老方玉，果然是他把我们卖了。兄弟们，准备战斗！
3: 大哥，汤怎么办？这样，你带两个兄弟掩护他们先走，我留下。
4: 是。
0: 哎，
1: 就你们几个花架子，行不行啊？
2: 我们不但是来监管你们，还有保护你们的责任。
3: 家事我管不着，可是你们的人一个都不能出问题。

0: 薰子小姐，
1: 有没有？
0: 没有。
1: 追！
2: 是！
0: 快！

0: 等一下，
1: 怎么了？他们走？
2: 那些日本人冲我们来的，不能丢下你们兄弟不管。
1: 但我接到命令，是安全护送你们走。二哥，难道我们就这样扔下大哥不管了吗？走，就大哥去。
0: 走。

你不是说让你的人看住他们的吗？可为什么是他们挡住了我们的子弹？到底什么情况？说清楚。

0: 那些女人呢？
1: 我真不知道。我把他们骗过来就是为了救急，他们不是我的人。他们进来日本人，当然要打了。
0: 王方宇，你个王八蛋，是你出卖了那几个姑娘，你不得好死！
1: 我再说一遍，人呢？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的话，带你来这儿干什么？

好，我姑且相信你一次，你证明给我看。杀了他。

0: 我不管你以前在军统到底做了什么，或者你跟雷大烟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以后将为我做事。这是你一次难得表现的机会，动手吧。陆方月，你个军统的叛徒，你不能好死！来呀，打死老子！来呀！
1: 这次机会很难得，娄老板。

0: 开枪啊！打死我呀！
1: 娄老板，还不成全他吗？

在媒介官，我见过太多喊口号的人，可惜啊，他们往往第一次自杀失败之后，都没有勇气选择第二次。看来你还是没有准备好和你的军统生涯告别。这样吧，我们再来一次。只要你杀了他，你以后就是我藤原薰子的人。别想了，你没有第二条路。

你个没种的东西，开枪啊！老子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娄方玉，你个军统的叛徒，你不得好死！军统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我

0: 快走！小青，你怎么了？受伤了？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1: 没事，擦破点皮。娄方月这个王八蛋，等我找到他，非把他剁成肉末子不可。
0: 我亲眼看见娄方月打死了那个特工队长。哎，
1: 这下可好了，咱们据点被毁了。就算找到红姐，咱们连个落脚点都没有。
0: 我倒有个去处，阿黑那儿。阿黑是我的人，他靠得住。你确定吗？
1: 嗯，确定。
0: 我现在是担心红姐，她肯定是遇到危险了。我们现在连她人在哪儿都不知道。
1: 算了，先走吧。
0: 小心点。
1: 走
0: 走走。

0: 今天的事儿千万不要跟外人说啊。
1: 放心，这你还信不过我吗？
0: 师姐没用，又连累你一回。
1: 青姐，事到如今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该问的就别问，这是为你好。
1: 你回回都这么说，你还拿不拿我阿黑当你的人了？帮会被打散了以后，我一直没有你的音讯，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师父临终的时候还在念叨你，说你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他把你当自己的亲女儿看待，临终还嘱咐我一定要把你给找到。现在好了，我把你给找着了，可你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整天神神秘秘的，说话还只说半句。你还记得吗？当年你带着我在街上砍人的时候，那快刀子快嘴的，比现在爽快多了。
0: 阿黑，
1: 行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们在打日本人是不是？我不管你是哪门哪派的，我阿黑是想跟着你一块干。
0: 这事儿不由我说了算。再说了，我现在混的帮派，也不是以前那些拉帮结伙的小黑道，我们是有严格的规矩的。
2: 青姐，饿了吧？吃点东西。
3: 这个是黑哥特意让我们准备的，是吧，黑哥？
1: 行了，你俩先出去吧。
2: 哎，
1: 青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还把我当小孩子看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啥事儿没经历过。你也看见了，我现在有自己的小弟，虽然不多，只有两个，可是只要你一句话，我明天就能把万龙帮再拉起来。
0: 这个我还真信。不过阿黑，对付日本人不是只靠黑帮那么简单，那些侵略者也不是只会吵吵嚷嚷的小混混，他们更不会跟你讲什么江湖道理。你别忘了，那些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军人。
1: 那你说

你说咋办？我听你的。青姐，你记住，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喝过血酒的。我阿黑永远是你的人，你要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现在交接都是我的过失。算了，三浦外勤组的人怎么样了？还没有什么消息，我们的人已经尽全力全程搜捕。他受了那么重的伤，又和队员失散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找不到？至于那些特工队的队员，我们几乎搜遍了上海所有的旅馆、出租房屋、废弃的库房，可他们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摸不到一点痕迹。
1: 那个楼方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军方的机密情报，还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地点和线索，但经过调查，还是一无所获。和我当初想的一样，这几个女人，并不会像独苗一样，无依无靠的在上海生存。有人在暗中保护她们，而这些人。 并不是军统的人，是这个喜欢拈花惹草的女人，在上海发展出来的私人关系。

0: 三浦已经用美酒家人好好款待了他一番，现在他已经喝醉睡着了，
1: 让他好好歇歇吧，这一天对他来说也够艰难的。过了今天，他将成为我藤原薰子手下的人。有了他，就离我们剿灭幽灵特工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2: 上海滩的黑帮都在追杀他，这件事情闹得很大，一天下来发生了好几起枪案，连巡捕房都给惊动了。
3: 哎，那你说巡捕房会不会有他的消息啊？
4: 你是说海探长那儿？
3: 对。
5: 得了吧，那个二愣子能知道什么呀？
6: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那个二愣子一直都很关心红姐的消息，他们巡捕房正在查黑帮枪案，说不定有红姐的消息呢。
3: 对啊。
2: 不是，你们说的是海人杰吧？
3: 哦，你也认识海探长啊？
2: 海王八嘛，谁不知道。
3: 哦，

0: 当年我给弟兄们顶包蹲班房的时候，就是他抓的我。那个时候他还是个战机的巡捕，怎么现在变成探长了？那算了，这件事儿你们交给我去打听吧。
1: 小青，什么意思呀？你把我们什么事儿都跟这家伙说了？
2: 啊，我
0: 不，我也就是知道个大概，这都是我猜的。他的嘴很严实，你们可别错怪他。
2: 行。

0: 说了，晶姐，我跟你是一家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没什么好客气的。
1: 好，你和小青说话一个风格，听起来就爽快。
0: 其实我是担心你们，好不容易找这个落脚的地方，你们就好好的安心的待在这儿。现在日本人到处都在抓你们，如果现在你们出去的话，那是自投罗网。行了，你们放心吧，这件事儿你们就交给我，我一定帮你们把你们的大姐大给找着。

0: 我解释，您听我解释。
1: 这是哪儿？
0: 这是我家呀。
1: 你家？啊。
2: 嘘，
3: 探长，探长，开门啊！你起来了没有啊？
0: 谁啊？啊，
3: 是我。
0: 我跟班。你来干什么？
3: 啊，不是，探长出案子了，洋人老板小金库被抢了，
0: 关我什么事
3: 儿？别，探长，这个洋人可是总探长的好朋友啊，总探长说了，今天必须破案，这事要紧。
0: 今天就没要紧事儿。
3: 你今天怎么脸色不大好？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0: 看什么？
3: 哦，有人呐！我懂。
0: 行，赶紧滚！
3: 不打扰了！
0: 哎，走了，赶紧走！别看了，
3: 走！
0: 红叶，怎么样？
1: 你不要碰我！
0: 红叶，你听我解释好吗？

0: 你忘了，昨天我们在码头，你为了救我，被黑帮追杀。
1: 你多想了，我不是因为救你才受伤的。
0: 哦，是啊，反正我回徐母方以后，各方面消息都过来，说黑帮正在追杀一个女的，我一猜那就是你啊！哎呀，我当时真恨自己，怎么就没留下来陪你并肩作战呢？
1: 我恨不能一枪把自己给毙了！我回到警局以后，就号召所有的警力冲进巡找你。我发誓，我一定要在黑帮手上把你给救出来。其实追杀我的不只是黑帮，我只记得我最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起来。我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逃了出来，然后逃到了一条小巷，天已经黑了。 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是啊，你最后晕倒在一个垃圾箱旁边。哎。

0: 是我给你包扎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你放心吧。哎呦，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多悬！哦，算了，谢天谢地把你给找回来了，要不然啊，我现在就在黄浦江里了。黄浦江？啊，我发了毒誓，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去跳黄浦江。
1: 幸亏我没个三长两短，要不然我还莫名其妙的害死了另外一个人呢。
0: 是，你看，我这又欠你一条命了，这辈子还没欠你的是还不完了。
1: 昨天晚上你就一直这么陪着我。
0: 是啊。哦，不不不。
2: 你别误会啊，你这手术以后，18个小时以内必须有人看护，还得换药呢。
3: 谢谢你了，海探长。谁啊？是我，探长，你完事了没啊？
2: 你怎么又是你啊？你不是走了吗？
0: 你不会在门外偷听吧？不，哪敢偷听了，谁偷听了？我真的是有要紧事要汇报啊！这都几点了，该起来了吧？明天再说。我都说了，今天天塌下来，我也不管。
2: 不是我，哎呀，
0: 这小子。
2: 不识相，海探长，要不你先忙去吧，我这没事了。不不，我没事，我没事。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在你这儿洗漱一下。哦，方便，方便。 我先出去，我先出去。

0: 长，探长。
1: 哎呀，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您现在有时间吗？
1: 我跟你说过，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别来找我啊！离了我，你就不会干事了。再说了，我怎么教你们的？
0: 这不是，不是破案的事儿。那个
1: 什么事儿啊？说呀。
0: 说，今天巡捕房来了一个人，说非要见你，问他什么也不说，鬼鬼祟祟的。
1: 谁？
0: 我不认识，但是他说认识你海探长。
1: 男的女的？
0: 男的，流里流气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1: 不是好人，把他铐起来啊，这么简单的事儿。
0: 不是，他又没犯案，再说了，他还说是您的老朋友。
1: 老朋友？笑话，我海仁杰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0: 这谁知道呢？
1: 他人现在在哪儿呢？
0: 现在就在巡捕房办公室等你呢。

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下。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里面藏着个落叶的

0: 海站长，好久不见呐！
1: 我说谁呢？这么面熟？原来是万龙帮的小瘪三儿小黑呀、啊？怎么从大牢里出来了？
0: 早出来了，多亏你帮我洗心革面，我还一直没找机会谢你。
1: 怎么现在还在街上砍人呢？
0: 早就不干，我现在做的是正经营生。哎，我说，你们门口那个台阶能不能补一补啊？每次来都害我摔一跤。
1: 那是你自己不长记性，摔不死你。哎，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别坐这椅子上啊，躲开。这是你坐的地方吗？
0: 哎，对对，
1: 去去去去。我告诉你啊，再坐这个，我能关你个十年八年。
0: 哼，少他娘的逞能。我问你，红姐在哪儿呢？
1: 什么红姐绿姐的？
0: 我说的是红叶姐。
1: 你找她干什么？
0: 管老子呢？老子道上刚认的大姐大，他们说，哎，看来你果然知道些什么。
1: 他们是谁啊？
0: 他们是红姐的生死兄弟。不是，生死姐妹。现在红姐落了难，他们都很担心。他们还说你对红姐一直是一往情深，所以我想你应该知道她在哪儿吧。
1: 其实说来呢，我跟红叶还有她的姐妹们，我们相识已久，我们打交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知道，你让日本人把他们的老窝给端了吗？
1: 我已经将功补过了。
0: 哼，
1: 跟你说不着这个。你现在跟红叶做事情，
0: 你说呢？正经营生。
1: 哟，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什么呀？人不可貌相。我跟你说，万龙帮出来的人个个都是讲道义的，日本人都打到咱们家里来，我们这些做小流氓的都做不

0: 你说是不是？啊，这个日本人都欺负到咱们家里来了，仗打到这个份上，只要是中国人，那就应该联合起来抗日。我们小瘪三明白的道理，你一个堂堂的探长，你不会糊涂吧？
1: 这个我当然明白了，在这一点上也算是不谋而合了。那行，为了红叶，为了民族大义，咱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其实呢，红叶，我还得回去问问他的态度。那我怎么能找到你们的人呢？
0: 这么说，你真的知道红姐在哪儿？
1: 我

0: 谢谢。我跟小黑他们都联系上了，你们的人都没事儿。嗯。这些药你都带着，制药膏一天擦两次，别忘了。嗯。对了，你帮我包扎的伤口我已经看过了，挺专业的，我还真没想到你以前学过医啊。
1: 那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法医解剖学。
0: 你学过法医？
1: 是啊，我这还是第一次在活人身上动刀。

0: 你以前学过医啊？
1: 那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法医解剖学。
0: 你学过法医？
1: 是啊，我这还是第一次在活人身上动刀啊。我知道去医院不安全，所以我只好自己动手了，幸亏底子还在，没丢人。
0: 海探长，说起来我还是挺惭愧的，虽然我们两个是朋友，但是我还是没有过多的去了解你，也包括我请你帮我的忙。其实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该送我走了？
1: 红颜，我本来希望能够多照顾你两天，可我知道你有任务，我也留不住你。
0: 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以后还会见面的。
1: 红颜，有好多心里话我还来不及跟你说。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在这个乱世中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百姓的平安，为了国家的安全，你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就这一点来说，海某堂堂七尺男儿，自愧不如。
0: 别这么说，其实你也一样，在这个乱世当中，巡捕房还能有你这样正直的巡捕，其实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1: 你也知道，这巡捕房就是洋人的天下，凭我一己之力什么都做不了。就拿红丸毒品的案子来说，这洋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受罪的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0: 这件事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会继续和日本人斗下去，到时候可能还需要海探长帮忙。
1: 没问题，不过以后我担心。
0: 担心什么？
1: 巡捕房现在已经放出风声了，如果日本对英美开战，那么洋人就会回老家去，到时候咱们巡捕房也会树倒猢狲散了。什么探长的身份、光鲜的生活，这都不重要，我最想的就是跟你在一起，一起战斗。我知道这样说太唐突了。
0: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打仗，我们都会过上更好的日子。

0: 做我们这些职业的人都是迫不得已，没有人天生就会开枪，也没有人天生就是冷酷的杀手。
1: 是啊，我更期待那天不打仗了，挑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请你喝一顿下午茶，一起聊聊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又是给你取子弹，又是帮你躲避追杀，陪你一起担惊受怕。
0: 但现在没有办法，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把他们赶回老家去，才有机会选择我们想要过的生活。哎，对了，如果不打仗了，你想做点什么？
1: 我要做华人界的福尔摩斯啊。
0: 这我早知道了，你就没有别的心意吗？
1: 我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很专一的。哦，对了，到时候我希望就没有公共巡捕房了，我可不想再给洋人干活了。哎，打完仗你想干什么？
0: 我
1: 啊，
0: 我想弄清楚我的身世。
1: 你的身世？
0: 嗯，我始终都记不起来我父母的模样，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我失散的亲人。如果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至少我能去他们的坟前给他们上一炷香，陪他们说说话。看吧，等打完这场仗，我想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寻找我的亲人。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我希望能和他们团聚，永远都不要分开。

0: 护剑。
1: 他真是胳膊受伤了。
0: 慢点。
2: 海探长。
1: 好。
2: 红姐。我们的住处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
1: 我明白，这是规矩。
2: 那今天的事呢？
1: 少啰嗦，我就是害你，我也不会害红叶吧。
0: 行了，别废话了，红姐上车吧。谢谢你，后会有期。
3: 那我们先走了。

0: 这个楼芳月居然投靠日本人，大当家在临走之前给我布置了一项秘密任务。军统已经察觉到了，有人从上海往重庆运输毒品，而且很有可能跟日本人的新型毒品红丸有关。大当家希望我们在查红丸的同时，能把这个人给揪出来。大当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军统败类会是楼芳月。
1: 其实你早就怀疑他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和雷大烟互相认识。
0: 没错，那个时候我跟他都在暗处，我也不是很确定。直到码头交易那天，我们互相撞破，才一气明了。人赃俱在，楼芳月也知道自己逃脱不了，他就想借机除掉，顺便把运输毒品的事再。

0: 脏到我头上。
1: 因为你正好在雷大烟那儿做卧底，所以他就恶人先告状。反正你也一时没有办法澄清自己，
2: 而且他还抢在你前面把我们都控制起来，胡说八道了一堆什么狗屁军统规矩，气死我了。
0: 我那时候正好被雷大烟的人追杀，我也来不及通知你们。不光这些，楼方月为了把我灭口还派出了军统的杀手。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最后会落到了勋子的手里。
3: 哎，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雷大烟的幕后主子是勋子，他又跟雷大烟走得那么近，迟早会被勋子知道的。他那种人啊，一旦被日本人抓住，根本就不用严刑拷打，直接招供了。我肯定他会叛变。
0: 那是因为他的丑事在军统已经曝光，在军统混不下去了，只有投靠日本人这一条路了。
4: 由美小姐，由美小姐，
2: 薰子小姐，人带到了。是。
5: 娄先生不必如此紧张，想的话随时可以过来找我。
4: 啊，是是。
6: 原来是薰子小姐一直在找我们。
5: 现在娄先生迷途知返，我很期望你能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让我找到这五个女人的下落。据我所知，有人在暗中掩护他们，不过掩护他们的人不是军统的人。
6: 这就有点困难了。不不不，薰子小姐，你要想知道他们五个人背景的话，我可以跟你详细的说，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我是真不知道。
5: 这怎么可能？你是小队的副官。
6: 除了布置任务，我们教官跟队员之间接触并不多，都是各干各的。你想想，这次我跟雷大烟的事儿，你看他们查了半天才查到的呀。
4: 对不起，
6: 所以他们私下里在外面沾花惹草的，我就管不成。
5: 这个规则不错，花开几枝，就算折了一条，也不至于连根拔起。
6: 这都是麦克的鬼主意，这些教官里边就是那个麦克鬼点子多。人质交换以后，他被重庆召回接受甄别了。
5: 他已经染上了烟瘾，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废人一个。

0: 这个红叶是特工队队长，也是最先冒头的，第一个和我对决，可我却知道他的资料最少。
1: 说来也奇怪，我和麦克对他资料也知道的很少。按常理说，进入特工队都应该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这样底子最干净，不留后患。薰子小姐，如果你想从这方面入手的话，我个人认为比较难。不过你放心，我也一定会想想办法找到他们的下落，好不好？
2: 楼芳月的叛变让我们的形势变得很被动，这一下我们所有的信息都被薰子掌控了，以后我们想要隐匿行踪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了。
3: 楼芳月这种败类必须要灭了他，要不然我出不了这口气。
2: 先不能着急，现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所有的事情都聚集在了一起，而且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查红丸的事情也遇到了阻碍，眼下大当家不在，二当家又投靠了日本人，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得从头梳理。对了，不光楼芳月参与了这次勾当，我怀疑特务监察队的马队长跟他们也是一伙的。
4: 哎，好了，红姐，你都受伤了，需要好好休息，这几天就不要行

0: 动了。没事儿，红叶，你还有我们呢。
1: 不过现在咱们这些事情都变成了一团乱麻，手头的这几个事情总得捡出一件先处理吧。
2: 没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当家。他临走时候告诉我了联络员的联系方式，他跟我说只要有事就去找他请示。
3: 等等，龙方月知道联络人的事吗？
2: 不知道。
3: 看来大当家早就留了他一手啊。
2: 兰陵，接头的事你去负责，千万要小心。
3: 嗯。

0: 白哥，
1: 嗯，
0: 你说这个楼芳月到底是给谁在运送毒品？谁给他的好处？
1: 当然是军统级以上的人了。我告诉你啊，重庆呢有好多官员都有鸦片瘾，他们不敢明着来，就暗地里呢到各地去收集，送到重庆给他们过瘾。
0: 太没天理了！
1: 哎，嘘，小点声，生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
0: 不过这也太过分了吧！哎，我们在这儿跟日本人玩命，他们倒好，跟乌龟王八蛋似的缩在后头，迷迷瞪瞪的过日子不算，还抽什么大烟？把脑子抽成浆糊了，怎么带兵打仗啊？好不容易打通的水路运输线，搞半天不是运枪啊炮啊，是给他们进贡鸦片去了。
1: 这算什么？上头的做派啊，我早有耳闻了。有一回啊，老头子夫人去参加一个什么晚宴，结果下飞机的时候呢，发现行李箱不见了。老头子整整派了两个行动队的人全程的搜索，说什么里面有绝密文件。
0: 那后来呢？找到了？
1: 嗯，找到了。结果打开箱子一看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密文件，只有两条项链。人家夫人说了，晚宴的时候啊必须得戴，才扯了个幌子。
0: 就为了两条狗链子这么兴师动众？我们要执行个什么重要任务，连人手都凑不齐。白哥，说真的，我们这么为这帮人卖命，到底值不值得啊？
1: 好了，你也别想那么多了。说实话，我们呢也没有替谁卖命，打鬼子呢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呀。哎呀，反正啊，我是想好了，等打跑了鬼子以后呢，我就要过平凡人的生活，找一个如意郎君。那些什么中统啊、军统啊，通通都是扯淡。我呢，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的男人，好好过日子。
0: 这倒也是。哎，大当家不错哎，你看他就没有这些臭毛病啊，而且又讲义气。要搁在从前的话，绝对是一个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来的帮会老大。
1: 你这个脑子啊，就想这些东西，赶紧去睡觉，一会儿蓝莲接头回来，你可还有任务呢。
0: 嗯
1: 嗯，睡觉去。

0: 彤姐，冰号饭来了。我特意让阿黑做的，特别有营养，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尝尝。
1: 瞧你们弄的，我只是胳膊受了点小伤，弄得我跟坐月子似的。
2: 红姐，这行军床可没有海探长的床睡得舒服吧？嗯，是不是啊？
1: 别胡说八道。
2: 我还能去跟谁说？难道去跟大当家的说呀？啊？
3: 红叶，你看这儿。
1: 这是联络员百草的暗号。太好了，大当家有消息了。
4: 情况已经通过电报告知麦克了，重庆方面呢很快做出了回应。楼方月和马队长已经列入了

0: 突厥名单，可是楼房月投靠日本人，进入梅机关藏身，行动起来难度很大。可以慢慢找机会，先处理这个马队长。
1: 那他人在哪儿？
0: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躲起来了。特务监察队散，估计也没人知道马队长的下落。不过，大当家倒是提供了一条线索：马队长在上海有个伪装身份。
2: 还有个不知情的太太，你们可以通过这条线索好好的查一查。
0: 嗯，好。来，那他还说什么了？红丸的事情还要继续查下去，不过你们得变换策略，你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啊！啊，对了。
2: 听说红叶受了伤，麦克他很牵挂，特意吩咐我呢，搞些好药材给他疗伤。来，
0: 我那儿的好药比你多。他还说什么了？啊，对了，红叶疗伤的日子呢，就让你帮忙带好队员，别让队伍散了。
2: 他真这么说？
0: 我只是个传声筒，难道我会骗你吗？记住，叛徒一定要铲除。 别因此冲回来头脑，因小失大。这楼方月躲进了梅机关藏身，胆小怕事，他什么事都会跟日本人吐露。麦克吩咐过，队员里面就属你最谨慎。啊，办法也多。啊，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呢，你都能想到，但一定要记住，别让大家上了日本人的当。
2: 最后一句话我爱听。行了，这药我带走了，告诉大当家，让他等好消息吧。
0: 好。

0: 这是刚到的密电，你们拿去破译一下，破译好了交给我。好，知道了。
1: 这里就是我们煤机关的大脑，每一条电话线相当于中枢神经，
0: 我马上
1: 外头的信息在这里汇总，他们会根据各种情报做出梳理分析。
0: 你看这
2: 不愧为煤机关，
0: 非常重要的文件，
2: 比我们小打小闹要气派多了。
1: 不过这样会消耗掉我们大量的人力资源。
2: 哦，
1: 你能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很高兴。煤机关很需要你这样弃暗投明的军统为我们效力。
2: 乱世识时务嘛。我听说好多投过来的都去了76号。
1: 娄先生也很想在76号谋个一官半职。

0: 秀子小姐，实不相瞒，你们这个梅机关都是我们日本高级特工的地盘，我是军统过来的人，这进进出出显得有点别扭。七十六号都是中国人，大家一言相通啊，而且我还有个老同事在那边，想办事也方便嘛，也容易做出成绩，你说呢？
1: 你是觉得七十六号山高皇帝远，可以随心所欲是吧？
0: 梅机关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事情，就是监管七十六号，那儿可是有我们很多眼线的。薰子小姐，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那既是监视我的眼线，也是对我的保护呢？我知道薰子小姐，我在军统的事儿已经败露了。
1: 他们一定会置于我死地的，现在能保护我的人只有您了，薰子小姐。你去七十六号的事，我会考虑的。不过我要先看一看，你是不是对我们绝对的忠诚。其实以你的身份，在七十六号绝对是个重要人物，会好好重视。

0: 进来，薰子小姐，外勤刚得到的消息。
1: 娄先生，看来你的事情真是闹得不小啊！昨天早上，一个疑似军统特务锄奸队的组织神秘的消失了，好像就是因为你的事情。薰子小姐，我不是以前跟您说过吗？走私毒品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还有那个督察队的马队长，他也是合伙人。侦察队的队长失踪了。
2: 我想，他们现在正出动人马，展开什么锄奸行动吧。
1: 薰子小姐，我倒是有个想法，如果能把这个马队长也能招到您的麾下和我共事，这不是皆大欢喜吗？你知道他在哪儿？我当然知道，我俩穿一条裤子的呀。
2: 我只要能见到他，我就一定能把他劝过来，
1: 也当是给薰子小姐您献一个宝。
0: 好，你把地址告诉我，我派人去查。
1: 不行，必须我亲自去，不然你的人去了会把他吓跑的。薰子小姐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一起去。

0: 马太太，你丈夫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2: 跟他废什么话，喂点药，看他说不说。
0: 哎，慢着，马太太，你知不知道你丈夫现在在做什么？
1: 他不是贸易公司的经理吗？
0: 马太太，我知道你一直被蒙在鼓里，现在马队长出事了，我们需要带他回总部调查。
1: 原来他干的是这个勾当，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他神神秘秘的，还以为他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哦，对了，我派私人侦探跟踪过他，他在旅馆有个包房。
0: 哪间旅馆？
1: 戈登路的安怡旅馆。等等，你们会把他怎么样？
2: 这你就别管了。
0: 马太太，这是今晚的船票。记住，离开上海，找个像样的男人。

喂，是你啊？我的船票怎么还不送过来啊？啊！我不管，我只要去香港就行。

0: 老马，是我。
1: 老龙，难道你还没死？
0: 要我死没那么容易。快点，把门开，我有重要事跟你说啊。
1: 别动！老龙，这是谁？
2: 马队长，我们是没机关的。
1: 老龙，你投靠日本人？
0: 老马，我是来给你指路来的，换个门面，咱俩还能继续合作吗？啊？

0: 出去！
1: 老卢，我没办法像你一样投靠日本人。
0: 我们的事已经曝光了，老头子保不了我们，大义灭亲的楚天令都下来了。你也知道军统规矩，从上出去，活不过24小时啊！
1: 我早就有准备。自从我进了军统那一天起，我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
2: 我不活得好好的吗？这找对靠山呐！杀神成仁都是屁话，留在青山寨才能有柴烧。是，我们投靠了日本人，但很快我就有法子把我们调到76号去。76号都是中国人的天下，中国人说了算呐！啊！
1: 风水轮流转，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能把汉家的帽子给摘了呀！
2: 你的意思是说，曲线就过了？
1: 没错，我现在非常理解王经理。如果连命都没了，什么都免谈呐！
2: 老罗，你真是在官场上混出金来了。
1: 我承认，我是个投机分子。
0: 既然老头子山盟杀驴，我们还不能找靠山吗？
3: 行，
0: 老婆，你想玩那套，你玩去，我玩不起。老子干特务，干了十几年了，混了个里里外外不是人。说真的，我想谢谢了。
1: 老马，你怎？
0: 我想谢甲回田，招个安守令，两耳不闻窗外事。这场仗无论谁胜谁败，和我都没有关系。

你上次帮我的份上，我也留你一条路。买卖不成，交易在。

0: 这个姓楼的老小子，我下次非灭了他不可。
1: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人不正，但没想到他对马队长也会下毒手。
2: 他呀，是向他的主子秀忠呢。

大丫头，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可是病去如抽丝，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我知道大夫是不放心我，故而我一时还没办法马上。

二当家的事，老板发话了，要尽快送他回老家歇息。这应该不费事。大丫头，对你来说，难的是要自己面对所有这一切。这个时候，你需要特别冷静。二当家的事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我生的那个病，至今还在祸害四方。务必要抓到病毒源头。切记，二当家只是病症，查病毒，断病根，两步棋一起下，才会是好棋。

0: 马队长是我打死的，他不肯来我这儿啊。
1: 为什么那些中国女特工会突然出现？
0: 我不早说了吗？现在军统出监令早就下来了，我跟马队长都榜上有名啊，他找不到我肯定找马队长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们找得那么快，他们怎么知道老马的藏身地方呢？
1: 够了，都是因为你，你擅自离开我们的视线，薰子小姐为了找你放弃了歼灭敌人最好的机会。薰子小姐，这个中国人

0: 一看就是阴险狡诈的小人！
1: 这一切是不是你设计好的圈套？
0: 是你故意让我们落入敌人的陷阱，然后趁机逃跑？
2: 百惠，薰子小姐，
1: 就算她是故意为之，没有消灭那中国女人，也是我们的失职。不要给自己的无能找借口。是。
0: 兄弟小姐，我真没想到再到能碰见他们呢，而且就兰兰他们四个人，红叶没在呀，红叶是不是受伤了？
1: 不，红叶是不是死了？
0: 他是不会死的，被黑帮追杀，这个死法太不体面。 他就是要死，也是死在我的手上。娄先生，你去追马队长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逃走的，但是你没有。我都说过了，我没地方可去呀！我来到您这儿以后，我就对军统断了所有念想了。哎呀！
3: 不过，好像您手下这两位对我成见颇深呐。再这样下去，我真是百口莫辩呐。他们对你的警慎是有道理的，毕竟娄先生是因为意外才落到我的手里。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身在曹营心在汉"？ 娄先生，不知你这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
2: 薰子小姐，您刚才说的那句中国话，对我们这行

0: 海底小纵队与可可树救援。早上好啊，小萝卜。喝一杯美味的热巧克力，才能开启美妙的一天。哦，好像喝完了。
1: 我们的热巧克力喝光了。
0: 只是可可而已，这又不是什么全球性的大危机。
2: 纳克教授呼叫章鱼堡，南极洲的热巧克力全部喝完了，我需要补给，快点快点。
0: 你好啊，纳克教授，非常抱歉，章鱼堡的热巧克力也喝完了，所以必须。
3: 沼泽游侠前来报告，你们还有热巧克力吗？
4: 我是坦克，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的热巧克力喝完了。
0: 看来还真是一次全球性的大危机呀。小萝卜，你真的确定没有可可了吗？
5: 哦，
6: 队长，刚刚你下命令发射多足艇了吗？
0: 没有，是谁开走了？
7: 植物鱼们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啊？
0: 啊，我想他们一定是去亚马逊找可可了。
7: 亚马逊吗？我的老天爷呀，我以为热巧克力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现在没了。
8: 事实上，呱唧，巧克力来自可可树。可可树上长着充满可可籽的果荚，经过烘烤研磨就可以制成美味的热巧克力。
9: 它生长在亚马逊这样温暖的地方，看来植物鱼们是去那里了。
1: 欢迎回到亚马逊，小萝卜，看来你们已经忘了球鱼挖的洞了。是的，我们每天晚上挖新的洞，白天就在洞里睡觉，因为球鱼是在夜间活动的。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可可树在这么热的天气里情况不太好，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回去继续睡觉了。
10: 吃吧吃吧。

0: 小萝卜，请汇报情况。你们找到可可树了没有啊？
1: 可可树在烈日的照耀下已经枯萎了。
0: 是啊，我并不惊讶。可可树在亚马逊温暖的气候中成长，但随着全球的温度越来越高，在长时间的阳光直射下，可可树的叶子会慢慢变干。可可树需要有更高大树木的荫蔽才能继续生长。
2: 小萝卜，你们需要支持。

0: 芋圆吗？下面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一种新的美味水果。
1: 哇
2: 哦，我从来没见过会走路说话的水果，
0: 我还是继续吃香蕉吧。
2: 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动那些树，非常感谢。
0: 为什么不试试那棵树呢？真是一群精力充沛的小家伙。
2: 树得一分，小家伙们零分。
0: 小家伙们似乎并没有想要放弃。
2: 哦，他们再次失败。
0: 哎，等等，他们又起来了。
2: 看来小家伙们想出了一个新策略，但是能够成功吗？
0: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2: 他们很可能会摔一跤。
0: 幸好你们没踩到香蕉皮摔一跤。
2: 加油，伙计们，你们能行，
0: 不要放弃。
2: 你看，他们只需要一点点的鼓励。
0: 不好，看来鼓励过头了。
2: 这次他们打算逃走了。
3: 外面怎么这么热闹？
0: 现在逃跑者又卷土重来了。进了。
3: 怎么回事？
2: 小家伙们种下了他们的大树。
0: 你挖的洞助了他们一臂之力。
3: 很高兴能帮上忙。

0: 的打电话吗？
1: 你们好啊，植物鱼们，你们是不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啊？
0: 不得吧。
2: 好的，我可以马上帮你们修理好舵足艇。
3: 干得好，植物鱼们，我们又可以享用热巧克力了，搭配香喷喷的海藻蛋糕。
4: 什么？没有海藻蛋糕了？
5: 厨房里也没有海藻了？
3: 没关系，有热巧克力就够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是海底报告，可可树。

0: 海底小纵队与倭球鱼。
1: 再过不久，我就能顺利到达安第斯山脉的另一边了。
2: 没有必要去另一边，因为所有的水果都长在这儿了。山的另一边只有干涸的沙漠。
1: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形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鱼影效应的影响。因为这座山的海拔非常高，它把雨云挡住了，所有的雨都落在了山的这一边，而山的另一边几乎没有下过一滴雨。你看，这种风景也很壮观。
2: 确实是很美，但是呢，我对山的另一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1: 没有关系，我是一名水文学家，所以我喜欢研究水和与水有关的一切，比如这一片乌云，它们正在向山的另一边移动。真奇怪，看来那边干涸的沙漠地区将会迎来一场暴风雨了。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山洪会爆发，我得快去告诉大家。再见了，我的朋友。不好意思，这里马上就要下暴风雨了，你需要寻找一个能够避难的地方。
3: 这里不会下雨的，朋友，好多年都不下了。
1: 请相信我的话，暴风雨马上就要过来了，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4: 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安第斯山脉做研究，这里突发大暴雨，所有的动物都还没有做好避难的准备。
1: 为什么呢？难道那里从来都不下雨吗？
5: 那个地方只有一侧会下雨，而且帕尼正站在雨影区里，雨影区雨势太大的话会发生危险。你看，如果有一段时间不下雨，地面就会变得坚硬干燥，雨水没办法渗入。
4: 当大量的雨水无处可去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山洪爆发，动物们会被山洪冲走的。
0: 帕尼，你先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我们马上赶过去。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有人能帮帮我？
1: 我来帮你吧，小家伙。
6: 是谁啊？快点帮帮我！
1: 你不要害怕，我是来帮你的。
7: 哦，你突然出现把我吓了一跳，但还是要谢谢你。
1: 很抱歉刚才吓到你了，我叫帕尼，你跟我待在一起会非常安全。
7: 你是说真的吗？我的家被淹没了，浑身也湿透了，我冷得发抖，感觉要冻僵了。现在的我完全暴露在危险之中，我被困在地下，哪儿也去不了。饥饿的捕食者会吃掉我的，而且啊，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捕食者。
1: 那个，他们是海底小纵队，也是来这里帮助你们的。
7: 你们帮助别人的时候都这么与众不同吗？
1: 呀哦，我还以为这是一块石头呢。
8: 你好啊，倭球鱼先生，我叫做皮医生。根据谢灵通的动物大全记载，这种动物叫做倭球鱼，它们也被称作粉毛球鱼，而且还是种非常敏感的动物。如果在地面上被水淋湿，或者是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会让它们感到不安。
7: 不安的情绪并没有什么帮助。
8: 你现在跟我们一起到穿山甲艇里避雨吧。
7: 不了，谢谢，我绝对不会进去的。它看起来又大又吓人，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0: 穿山甲艇里有很多好吃的，而且非常暖和，我保证很安全。
7: 哼，我可不想一直待在寒冷又潮湿的地方。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做阿米。
8: 好了，阿米，这盏小台灯能让你舒服一些。
0: 好了，海底小纵队，我和皮医生会驾驶穿山甲艇，把阿米送到远离洪水的干燥的高地去。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在空中留意天气情况。
9: 好的，队长。
0: 瓦基和帕尼，你们继续搜寻还有哪些动物需要帮助。
1: 好的，
10: 遵命，队长。
11: 我的蛋。
1: 我接到了。
11: 哦，太谢谢你了，我的巢被淹没了，我想把蛋搬到安全的地方。
1: 我从来没见过生活在地面的猫头鹰。
11: 因为这里没有那么多树，所以我们雪小鸮会把蛋埋在安全的地下，但是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1: 我的朋友们能帮忙把你和这些蛋送到安全的地方。
4: 队长，我遇到一只雪小鸮，它的巢穴被洪水淹了，它需要重新安置这些蛋。
0: 明白了，帕尼，我们马上过去。
7: 什么？等一等，这些鸟可是我们倭球鱼的天敌，你刚说过这里会很安全的。
0: 阿米，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所有有困难的生物，保护你的安全也是我的职责。
8: 你好，让我来帮你的蛋保暖吧。
11: 太好了，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
7: 好吧，假装我不在这个地方，拜托了。
4: 有情况，队长，我遇到了一只被洪水困住的羊驼，但是滩涂鱼艇没办法开过去。
0: 呱唧，我们马上过去帮忙。
1: 我继续去搜寻其他的小动物。
10: 你不要害怕，伙计，你叫什么名字呀？
12: 我叫克兰。刚开始下雨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地来河边喝水，因为平常我们要非常努力才能找到水源，现在我要被河水冲走了。
10: 现在你乖乖地待着，不要乱动，克兰，马上就有人来救你了。 我说的很准吧？
0: 欢迎进来避雨。
12: 谢谢，但我还得找到我的同伴。
8: 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找到的。但是现在你得先暖和起来。
7: 这不是真的，一只羊驼进来了。
0: 你不会有危险的，阿米，因为羊驼呢只吃植物，不会吃你。
7: 我担心的并不是他们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看到了。
12: 对不起，羊驼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做出这种行为。
11: 队长，现在洪水正快速地朝你们的方向冲过去，你们必须马上离开目前的位置。
0: 感谢提醒，达西西，我们得马上采取行动，躲避山洪。
10: 不不，我的老天爷呀！
0: 改变计划，看来我们得随波逐流了，像帕尼经常做的那样。
8: 队长，你快看，
7: 就要撞上去了。
0: 大家坚持一下，接下来会非常颠簸。大家没事吧？
12: 我们没事。
11: 我的蛋不见了。
8: 放心，他们很安全。
0: 因为穿山甲艇可以卷成一个球，它坚硬的外壳能保护我们的安全，就像你一样，阿米。
7: 你是说我们现在安全了？
0: 非常的安全，我会挖出一条路来。但是现在穿山甲艇被埋在了厚厚的泥土里，无法工作了，
7: 所以我们被困住了。
10: 不好了，伙计们，刚才那股巨大的山洪把穿山甲艇冲走了，我到处都找不到它。
9: 我在空中也看不见他们的踪影。
10: 我可以肯定穿山甲艇就在这附近。
13: 不能百分百肯定，因为这场山洪很大，它很有可能改变了周围的地形，这条河流经的路线可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相同了，
10: 所以它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
9: 你们沿着新河道搜索舰艇，我会驾驶飞鱼艇在空中检查旧河道。
10: 没问题，达西西。
8: 阿米，我记得窝球鱼很擅长在沙地里挖洞，所以你可以帮我们出去求助吗？
7: 在干燥的沙地没问题，但泥巴里我无能为力。
0: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阿米，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因为这里只有你可以爬到地面上去，这样才能让大家知道我们的位置。
7: 那好吧，我试试看，但我不敢保证能成功。这里既潮湿又黑暗，而且是沙子。嘿，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我可以挖出去。救命啊，救命啊。
13: 王七，快看那边，
7: 来人啊，快救救我。
10: 我们来了，伙计，巴克队长和其他人在哪里？
7: 他们被困在地下出不来了。
13: 达西西，我们找到穿山甲艇了，
4: 但是需要你在空中帮个小忙。
11: 我马上过去，帕尼。
10: 啊哈，他们出来了。

0: 棒了，阿米。
1: 好了，现在我们向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
2: 哇，这个地方真棒，我太喜欢这里了，我可以在这里挖一个新洞穴。
1: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阿米，你也很棒，谢谢你。
2: 我也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帮助我克服了内心不安的情绪，还为我找到了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3: 这个新洞穴真是太舒服了，我等不及要开始新生活了。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鱼影效应。

0: 海底小纵队与白靴兔。
1: 特快专递送达，新鲜美味的草。
2: 哦，谢谢了。通常情况，马鹿会在下雪前向南边迁徙，但是今年提前下雪了，结果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被雪盖住了。
3: 希望这些草能填饱你们的肚子，顺利完成迁徙。
0: 搬完了，海底小纵队，现在是时候返回飞鱼艇了。
1: 我们走啦。
4: 是被吓了一跳，没有呆。我不是故意要吓你的。
1: 我名字叫兔兔兔，是一只小兔子，就像你一样。
5: 我的名字叫茉莉，我不是家兔，我是一只野兔，一只白靴兔。我们更大，跑的速度也更快，而且比家兔跳得更高。
1: 哇，你都快要飞起来了，茉莉。
4: 可是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
5: 我的毛在冬天会变白，这样我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但是今年下雪提早了，所以我还是棕色的，现在大家都能看到我。
4: 比如那些正在咆哮的郊狼。
5: 我根本就不怕郊狼，他们不能像我这样用白靴大脚在雪地上行走自如。
1: 哇，你的脚完全没有陷进雪里。
5: 是的，我也不会在雪地留下那种足迹。
1: 那些郊狼沿着弹涂鱼艇留下的轮胎印跟过来了，快上来，我马上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6: 那是什么呀？
2: 不知道，我们去看看吧。
5: 安全了，但我的亲戚们怎么办？
1: 亲戚们？哦，我的天哪！白靴兔们，跟着我走。
5: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兔子兔，请汇报情况。你不是跟在我们的后面吗？
7: 本来是的，队长，但是我在路上碰到了这些白靴兔，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1: 嗨，
2: 你们好啊，很高兴见到你们。
8: 我的老天爷呀，白靴兔的毛还没有变色呢。
9: 没有变色？
8: 白靴兔的毛在夏天是棕色的，这有助于它们与森林融为一体。但到了冬天，它们的毛会变成白色，与雪融为一体，保护自己。
5: 我们仍然是棕色的，所以没办法躲过郊狼的眼睛。
0: 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而且你们暂时可以留在飞鱼艇里躲避郊狼。
5: 除了我们，还有很多白靴兔呢，我们可是个超级大家族。
1: 你不用担心，茉莉，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并带回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嗯，野兔喜欢。

0: 欢吃胡萝卜，
1: 家兔也喜欢吃，来一个吗？
0: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2: 我们可以用无人侦察机从空中寻找白雪兔的身影，它们在白白的雪地上很容易被找到的。
0: 嗯，找到就告诉我吧。
3: 主意很棒，图图兔、达西西和我开弹涂鱼艇，把其他白雪兔带到安全的地方。皮医生、植物鱼们，你们要照顾好这些客人，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4: 没问题，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的毛几周内都不会变白的，现在该怎么办呢？
5: 贝贝，吃吧吃吧。
0: 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茉莉，你刚才滑倒时伤到爪子了，但现在你恢复如初了。
0: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现在我的爪子和雪的颜色很相配。
4: 我的小乖乖呀，我想到了，如果把你们都用白色绷带包起来呢，
0: 我们就能和雪融为一体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6: 啊，
7: 主意不错。
6: 对，
0: 上来吧，亲戚们，换你了。
3: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区所有的白雪兔都召集起来了。
2: 太好了，但是那两只郊狼正向我们的方向走来，
1: 和茉莉遇到的情况一样，弹涂鱼艇在雪地留下的轮胎印只会让郊狼更容易跟踪白雪兔。
3: 我们需要想出一个办法来掩盖这些轮胎印，而且要快。
2: 等等，快看，无人侦察机在雪地上掩盖了一些弹涂鱼艇的轮胎印。如果我把弹涂鱼艇加以改造，让它可以在空中盘旋，来掩盖这些轮胎印，怎么样？
3: 一艘盘旋的舰艇说不定能起作用。
4: 这些绷带应该可以维持几个星期，直到你们的毛全部都变白。
0: 嗨，兔兔兔！
1: 茉莉，你看起来
0: 像雪一样白，多亏了皮医生。
4: 让我给其他白雪兔都缠上绷带，这样大家就安全了，回到雪地里也不害怕。
3: 现在不行，还是赶快动手改装弹涂鱼艇吧。兔兔兔，弹涂鱼艇改造的怎么样？
1: 马上就好，队长，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嘿，
0: 胡萝卜。
1: 厨房里有很多胡萝卜，茉莉，你可以去那儿拿一根。
0: 哦，好啊，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3: 达西西和我过来帮你搭把手吧。
0: 这是去厨房的路吗？

0: 马西西，那是什么警报声？
1: 有个通风口没有完全关闭，真奇怪。看看外面的摄像头拍到了什么。茉莉怎么在外面？胶囊正步步逼近。
2: 我们去拖延时间，你要快点改装完舰艇。别害怕，只要保持不动，他们就不会看到我的。
1: 小兔子，你知道你自己没有以血融为一体，对吧？
3: 谁想吃美味的鱼饼干？真好吃，而且也没有白靴兔跑得那么快。
0: 这里还有更多好吃的鱼饼干。
4: 谢谢你，兔兔兔。啊，这是什么东西？我叫它白靴兔艇。这艘舰艇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你这样的白靴兔。可是白靴兔不会飞呀。<笑>今天破例会飞，那些胶囊还是会继续跟着轮胎印走的。我们马上处理这些轮胎印吧。我还记得。 胶囊没有办法在厚厚的雪上行走自如，但是白靴兔却毫不费力。队长，我身上已经没有鱼饼干了。
0: 我也没有了。

0: 哦，没有吃的了。看呐、啊，这不是刚才那只白雀兔吗？
1: 我不敢看他们，抓紧了！我想到了个主意。
0: 我们没法继续走，这里的雪太深了。
2: 想走过去太麻烦了，我们还是去这边找吃的吧。
1: 我们成功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担心胶狼会沿着轮胎印走过来了。
3: 谢谢你，
4: 我们安全了。
1: 你知道吗？我会非常想念你的。
5: 别急着说再见啊，茉莉，几周过后我们会回来看望你和你的亲戚们的。给你胡萝卜。
1: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6: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想知道白雀兔们在哪里。
7: 我们在这里。就在几天前，所有白雀兔的毛都已经变白了。
6: 哦，哇哦，你们真的与雪融为了一体？
5: 怎么没看到茉莉啊？
1: 我知道怎样能找到它。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庆。

0: 桃园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桃园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桃园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这是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暴雨预警。上一次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是在2024年6月29号至30号。7月1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7月10号，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在河南郑州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曙光8000登峰，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落地，均实现全国产化。产品可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呼和浩特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日前揭牌启用，这是内蒙古首家面向高校毕业生打造的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该中心常态化提供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岗位对接、资源链接等服务。目前已有1个青年创业新媒体工作室、6个青年创业项目、5家初创公司率先落地，为其提供免费办公场地、工商注册、财税法务等全流程配套支持。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内蒙古各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已全面开通2026年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并公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地址。对助学政策有疑问或需要办理助学贷款的困难学生，可及时联系本人户籍所在地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寻求帮助。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咱们内蒙古的文旅好消息。近期内蒙古重磅发布20大热门精品景区榜单，把全区极具代表性的自然风光、人文街区、亲子乐园、红色基地一一汇总。从阿尔山、呼伦贝尔大草原、额济纳胡杨林这些家喻户晓的王牌自然景区，到内蒙古博物院、乔家金街、民族解放纪念馆等人文地标，还有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等网红打卡地，20处景区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串联起内蒙古四季多样的绝美风光。不管是夏日避暑、亲子出游，还是研学打卡，都是绝佳的出行选择。绝美风光值得打卡，大家关心的教育行业传言也有了官方辟谣。针对网上流传的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无法当老师、教师即将失业等热门传言，教育部正式出面澄清，这些说法都不属实。官方明确，国家政策只是逐步提升教师学历层次，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师资，并非一刀切强制全员硕士化。本科毕业生依旧可以正常报考入职教师岗位。也提醒广大师生，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了解政策，不信谣，不传谣。政策谣言及时破除，咱们蒙超联赛的赛场秩序也在严格规范。随着蒙超联赛火热开赛，部分黄牛趁机高价倒卖代购赛事门票，扰乱观赛秩序。近期赛事主办方联合公安机关专项整治，依法处罚7名倒票违法人员，同时作废13张违规黄牛门票，取消对应座位观赛权益。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球迷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来购票，自觉抵制黄牛倒票行为，共同守护公平有序的观赛环境。本土赛事氛围热烈，世界杯赛场也上演精彩绝杀对决。北京时间7月11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打响，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比赛进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双方战成1-1平，下半场比赛，比利时主力门将席尔图瓦伤退，局势出现转折。中场前第88分钟，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抓住机会补射破门，上演绝杀好戏，帮助西班牙以2-1险胜比利时，成功挺进世界杯4强。接下来呢，西班牙将在半决赛迎战法国队，强强对决，值得期待。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来看今天的奔腾新视野。10号，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火箭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
0: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来探访海上回收配套核心设备，为大家揭开火箭海上精准回收背后的技术谜题。
2: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脖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
0: 其实它的原理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往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1-2级分离后，2级继续送卫星入轨，1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3: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

0: 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1: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领航者号的上横梁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基本上相当于整个船最高的这块部分了。那这个这里呢，距离甲板呢大概是60多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那从我这个地方看过去呢，这个像天井一样的部分啊，就是火箭回收过程中的这个靶心了。那火箭呢就将从天空来降落到这个位置。防护板下面的这两根钢索应该就是这个
2: 对
1: 减速锁。
2: 你看这个粗的这个锁，这就是F-650的阻拦锁。下面这个细的这个锁就是刚才这个卷梁里面弄的缓冲锁，然后他们通过滑车把它俩关联起来。然后这个锁，这是F-26的，是牵引锁。牵引锁就是拉着滑车跑的啊、所以呢，这里面就是三种锁，
1: 嗯，
2: 这每一层基本都是三种锁，
1: 三种钢
2: 索，就牵引锁，然后缓冲锁和阻拦锁。就这个锁啊，锁的长度，整个内部的净空是44米。
1: 就我们现在到对面的距离应该是，
2: 对，这应该是44米，
1: 44米，
2: 基本是44米。
1: 这个就相当于其实回收的时候的十字靶心，
2: 对，这十字中间是十字靶心，
1: 嗯，
2: 然后这就是能够容纳火箭漂移偏差的一个大的空间，
1: 44米乘44米，一共是1936平米，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茫茫大海上，这样一个面积呢，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所以呢，这就要求在回收过程中呢，火箭啊要落得准，同时呢，这条船呢也要接得稳。
3: 全球首创海上火箭网式回收技术落地，这是我国航天回收领域实现里程碑式的突破。航天喜讯振奋人心，影视市场同样收获亮眼成绩。
4: 截至9号17:42，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过180亿元。暑期档作为全年关键档期，将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覆盖多种题材，满足各类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其中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运用中国功夫在球场奋勇拼搏的故事，《特立独行》则是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的故事，《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今年暑期档不少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动画电影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惊喜创新。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通过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而进口动画电影中，《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 丰富影片供给持续带动文化消费，当然也给大众带来多样的暑期文娱选择。文化领域喜讯不断，考古研究也发布了重要新成果。近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铜鼎尊跪坐人像科技考古研究成果。
3: 相关分析为探究古蜀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文化交流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证据。这件国宝级文物的全新研究发现，也进一步厘清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融脉络。
4: 本次研究的铜鼎尊跪坐人像为上下组合结构，上部是高55厘米的青铜大口尊，尊口内侧铸有短柱，肩部铸接精致龙形牛形饰件，下部为高60厘米双手持物于身前的跪姿铜人。科研团队对器物实处关键部位开展微损分析，证实尊体与人像合金配比差异较大，并非同批次铸造。铅铜位素分析进一步证实，青铜尊为外地铸造，人像及配套部件为三星堆本地铸造。
5: 我们可以分析，也就是尊它可能它制作之初就并没有说要与人像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只有到了这个组合的这个阶段，它才发生了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组合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从这个铅铜位素和这个人像的制作工艺综合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外来品。
4: 经研究确认，该器物采用分铸加

0: 柱街复合工艺，青铜尊以六块外饭两块内心魂柱成型，龙牛事件分柱后柱街固定，人像主体与双臂分模铸造，头顶方台与尊圈足采用包饭柱街连接，并以支钉加固。
1: 三堆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分柱方法在三堆青铜器铸造过程中是普遍的应用，但在中原，你看司木戊鼎是吧，它都是一起铸造成型，也就是魂铸成型。
0: 此次研究同时解读了器物的用途与文化内涵，检测显示器物存有明显的焚烧痕迹，与祭祀坑埋藏特征一致，佐证其祭祀用器属性。
2: 当下多地持续降雨，台风多发，暴雨天气自驾潜藏了不少风险，那遇到险情该如何安全避险呢？
3: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看一些暴雨自驾归险避险的小知识，掌握技巧就能够有效规避行车危险。
0: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1/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广西贵港的洪灾救援当中，有铁汉也有柔情。妇产医院里刚获救的满月小宝宝被一双手稳稳拖着。

0: 此刻消防员的掌心就是孩子的摇篮，一句找妈妈看得人心都化了。这就是中国消防，扛得住狂风巨浪，也护得住这份柔软的温柔。铁汉柔情守护生命，而接下来要说的这毛孩子守护的是咱老百姓的口粮。暴风雨来临前，家里的小狗不仅没着急躲雨，反而还忙活了起来，他这是要干啥呢？
1: 我们就是把玉米晒好之后就去田里面干活去了，到家的时候手就有一点愣了一下，后面看了监控，原来是狗子帮忙弄的。
0: 好家伙，居然把晾在地上的一堆玉米盖得严严实实呀，这哪是小狗呀，分明是个操碎了心的小管家。夏天车里闷得像蒸笼，上车是不是习惯先开空调呢？哎，警察叔叔说了，其实还有更管用的开窗技巧。
2: 先教你怎么把车窗开得比空调还凉快。
3: 第一，把主驾车窗开一半，后排斜对角的车窗开一半，这样车内热气很快就会排出去了。第二，车里味道比较大的时候，单独关上一个窗户，把其他三个窗户别打开，这样异味一下就没了。第三，车里面有人抽烟的时候，把他那个窗户单独开出两指宽的缝隙，这样车外就会跟抽油烟机一样。第四，开窗户的时候噪音大，可以把一个窗户单独的开一半。

0: 换，其他车窗不要动，再把天窗打开三分之一，这样不仅噪音小，而且吹进来的风会很舒服。最后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把四个窗户全部降下来，这样坐在车里面的人会很不舒服，而且油耗会增加。
1: 生活中的小妙招看着不起眼，但确实是实用呀，学会了咱们都要用起来。咱们平时总吐槽牛肉面里没牛肉，可在内蒙古呢，这个梗完全反转了。因为啊，您可能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这一碗面主打一个肉里找面。
2: 当时点了一个大碗和一个小碗，大碗的价格是27，小碗的价格是24。
3: 啊，这是个小碗，也是，我只能看见牛肉，看不见面。
4: 我们西部的牛肉面都是这样的，特别实惠，那牛肉也特别好吃。
1: 点了两碗牛肉面，结果就是看不见面条呀！内蒙古人的实在真不是开玩笑的，这踏实感绝对拉满。干饭让人快乐，但您知道吗？现在做父母可是比干饭难多了。为了给自家娃争口气，这家长们可真是拼了。
5: 家长一定要自信，妈妈和爸爸都可以上舞台，就可以让他有一个我的爸爸妈妈好帅。
1: 一群家长硬是抢了娃娃们的风头，果然如网友所说呀，没点才艺都不好意思当爸妈呀。家长们的硬核才艺看着是真带劲，不过也有人说了，手脚不协调怎么办呢？别急，接下来这个才艺保证让你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
6: 就会用卫生纸一顿狂揉啊，铺出背景，再用一小块橡皮左右这么来回划拉划拉，出一张白纸，撕纸会撕吧，起起伏伏撕出一种山的形状，往画上一贴，卫生纸沾一点点铅笔灰，从上往下划拉划拉。同样的方法再撕出一座山的形状，这里你要注意了，比刚才要多沾一些铅笔灰，从上往下划拉划拉，第二座山轻松搞定。同理可得，咱们整出第三座山，然后用橡皮由远及近水平划拉划拉，画出一条河流，再用笔划拉划拉给河岸加重。
1: 只要用铅笔灰划拉划拉就能成画，您学会了吗？当然了，画纸上的风景再美，终究是平面的。如果有机会，不如真真切切的去大自然里看一眼，吹一吹呼伦贝尔的清风。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
1: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受冷空气和东移的高空槽共同影响，前两天我区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范围最大的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大大缓解了西部地区的高温燥热。那么随着高空槽东移，今天的降水主要出现在东部地区，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其中呼伦贝尔市有中雨，东北部地区有大雨。由于近期我区东部地区降水不断，持续性的强降水已导致部分淇县土壤水分严重饱和，而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要警惕图中蓝色区域出现地质灾害，尤其是喀拉沁旗宁城县、额尔古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请及时排查隐患区域，避免在风险地带逗留。呼和浩特多云，30到1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到19度。乌海多云，31到20度。临河晴，30到17度。包头晴，28到15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9到15度。吉宁多云，27到11度。二连浩特晴，27到15度。新连浩特晴，28到14度。松山多云，31到20度。科尔沁小转多云，29到23度。

乌兰浩特晴，29到19度；海拉尔中雨转多云，26到15度；满洲里中转小雨，25到13度。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8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积极搭建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自治区盐链、补链、强链项目。
1: 参加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的嘉宾，沿着主题旅游线路实地观摩，沉浸式领略多彩内蒙古独特魅力。
0: 昭君博物院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打造民族团结故事的沉浸实景课堂。
1: 通辽市紧盯水库、河道、塘坝等重点水利点位，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全力守护西辽河全线安澜。
0: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打响。
1: 2026年锡林郭勒盟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开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依托新能源、现代煤化工、新材料、草业、乳业等特色产业，内蒙古积极搭建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参与自治区盐链、补链、强链项目，实现政府与企业双向奔赴、产业共兴。
2: 在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的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电石生产车间，经过升级的电石出炉机器人正在按照指令进行全流程生产操作。作为 5G 赋能智能工厂的典型代表，企业累计投入近1.5亿元，搭建数据加平台加应用一体化数字化体系。目前，企业生产自动化覆盖率超95%，
3: 年节约3万吨标煤。单位能耗降低20%，产品质量大幅提升。通过国家级绿色工厂认证，数字化转型让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
2: 民营企业在数字化改造方面砸下真金白银，底气来自于内蒙古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前几天，兴安盟科佑中旗一家新能源企业负责人因身在外地，无法及时返回办理项目备案。当地政数局靠前服务，开通视频办理通道，在工作人员一对一指导下，备案顺利完成。
4: 推出视频办举措，线上指导填报、检查材料等，进一步减少企业办事成本，提升项目审批效率。
2: 为了让民营企业来得了、留得住、发展好，自治区下好招商引资先手棋，先后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地举行一系列项目合作洽谈和推介活动，构建跨区域产业链深度协作全新格局。不久前，来自北京、山东、广东等7个省市的内蒙古商会组团来到包头市寻找合作商机。
5: 20多条新的这个有促进营商环境改变的这个大的举措，我们各地商会对包头市的营商环境更加有信心，也更加认可，发动我们的会员来包头投资。
2: 2025年，内蒙古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6002亿元，同比增长7.7%，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今年锚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同比增长不低于8%，项目现

0: 探索转化率达30%的目标，实施靶向招商，推动引资质效双升。目前，新能源领域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中，已有22家在内蒙古布局，投资规模超3800亿元。算力行业国内领先的30家民营企业中，已有20家落地，投资规模超2000亿元。在鄂尔多斯市，年产8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项目2期工程近日开工，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数码产品等领域。在呼和浩特市，总投资48亿元的东方国信智算中心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算力总规模将达到10万匹。在赤峰市，木帆能源科技公司旗下的全球首创8兆瓦氢氨双燃料燃气机轮整机测试工作推进。今年，内蒙古计划实施1元以上项目3668个，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0697亿元，其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开复工已达到90%以上。
1: 民营企业加速布局新能源、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重点行业，正推动我区从资源高地迈向产业高地、新质生产力高地，为构建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0: 内蒙古台报道。
2: 新中国成立前，河套平原千百年来依靠黄河自流引水，因缺少控制性工程，长期深陷天旱引水难、水大流满滩的困境。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后，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河套地区水利建设工程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黄河水利委员会创新提出一手制引水方案，同步规划建设总干渠排水工程，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闸的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启动，内蒙古治黄兴水的序幕由此拉开。
0: 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黄河三圣宫水利枢纽与开挖总干渠工程，同刘家峡、三门峡等一批黄河骨干工程同步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是新中国黄河干流首批大型水利工程，也是惠及边疆民族地区的重大民生工程。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第一次把河套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规划，那就是5期规划，其主要内容就是在黄河上修建以拦河闸大坝、总干渠净水闸为主要工程的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以此确保为河套等地稳定可靠地引入黄河水，旗下布设输水总干渠，从东到西承担河套、三湖河、萨拉齐等灌区的输配水任务。
0: 黄河流经巴彦淖尔全境，上下游水位总落差达30到40米，在制高点邓口建设三圣宫水利枢纽，可将闸前水位涌高约5米，依托河套地区西南高、东北低这一得天独厚的地形条件，工程不仅能覆盖河套灌区几乎所有土地，成倍地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减轻无坝自流引水带来的渠道淤积和频繁决口等常年水患。1959年6月，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动工。1961年5月截流放水，总投资0.5亿元。彼时，国家刚经历经济困难，物资机械极度匮乏，近3万名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奔赴邓口黄河岸边，攻坚克难，并肩筑坝。
3: 三圣宫水利枢纽工程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完成的大型水利工程，也展现出党中央对河套灌区的关怀以及对内蒙古各族群众的深情厚谊。
0: 内蒙古台报道。
4: 7月11日，全区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0: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主持并讲话。黄志强强调，要严格落实国家打非治围工作部署要求，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各类非法违法行为，深入治理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等问题， 健全完善部门间沟通协作机制，坚决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

0: 警示一片，震慑一方，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会议同时安排部署了防汛抗旱有关重点工作。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10号到11号，参加2026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的嘉宾，沿着主题旅游线路实地观摩，探访鄂尔多斯市城市休闲、沙漠生态、草原旅游，全方位感受内蒙古文旅提质升级新成效，沉浸式领略多彩内蒙古独特魅力。
0: 草原旅游主题线路从鄂尔多斯羊绒工业园区开启，游客可以一站式了解从原绒收储到高端制造的完整羊绒全产业链发展脉络。之后，驱车奔赴鄂尔多斯草原景区，体验沉浸式实景马术英雄。
2: 有好多活动让游客参与进来，比如说我们景区有今年新推出的一些 NPC 角色扮演，通过一些小游戏互动，然后获得相应的赢票来兑换相应的小礼品。
3: 此时此刻，天空中飘起了小雨，薄雾笼罩了整个草原，我脚下的青草在雨后也散发出了更好闻的味道。在草原上遇到下雨不是扫兴，而是美景的另一种打开方式。那在另一边的沙漠线路上会有怎么样更美的风景呢？
4: 我现在呢就和与会嘉宾来到了响沙湾旅游景区。昔日的黄沙戈壁，如今呢打造出了沙漠度假、实景演绎、民俗体验的多元新业态。在这里的嘉宾呢也实地的感受到了鄂尔多斯文旅发展的新模式。
0: 嘉宾走进达拉特旗华联旅游度假区，实地观摩水上乐园休闲游乐业态、特色文创展销街区、休闲康养配套等多元场景。
5: 鄂尔多斯响沙湾的沙漠线路，感觉它做得非常的成熟，它业态种类非常的丰富。通过这个观察也发现，游客们对旅游景点也是非常评价非常高的。在这次大会上呢，我收获到对旅游发展的一个新的理念，服务至上。回去以后呢，我们应该结合本地呢，去提升我们自己的服务质量，以更饱满的热情去服务全国的游客。
0: 此次大会创新打造多元文旅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游玩体验。
6: 体现了我们大草原的气势啊！这么完整的体现了民族风情、文化特色的无人机表演，它很完美，也是我看到的最壮观的一次。
5: 它对我们全区旅游从1季到4季，吸引全国人民到内蒙古来做客，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作用。我们希望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游客了解内蒙古，来到内蒙古旅游。
0: 内蒙古台报道。
7: 日前，中宣部在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范围内评选出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昭君博物院凭借深厚文化底蕴、独特时代价值成功入选。
8: 这两天，《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正在昭君博物院展出。这个特展联合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文博单位，展出贾湖骨笛、春秋蔡侯身边钟、清代双红琴等160件珍贵文物，其中多件文物都是首次在内蒙古亮相。文物记录了多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让参观者感受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气度。
9: 每次来了都感觉有很多很新的特展和临展，这些给我很好的观展体验。我感受到了中华文明是民族之间的融合和交融，各民族之间有文化的交流和传承。
8: 像这样的展览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昭君博物院开展。
10: 昭君博物院是以2000年前核心历史为载体，诠释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包容共生的家国情怀，是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沉浸式实景课堂。
11: 别的博物馆可能会就是简单的把这个王昭君的这个事情说过去，但是这个博物馆的话就是会更详细，然后多方位的去展示那段历史。
8: 昭君博物院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昭君墓遗址建设，是内蒙古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墓葬遗址专题博物馆。作为国内首个系统展示昭君出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程的文博场馆，先后打造昭君出塞陈列展、匈奴与中原展、中国古代和亲文化展等一系列特色展览，直观生动诠释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发展历程。场馆依托遗址遗存与馆藏文物，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形成涵盖文物收藏、遗址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展示、公众宣教、研学游览的综合。

0: 综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 昭君博物院呢，始终坚持爱国主义这条主线，深入挖掘文物的时代价值，深耕学术研究，充分发挥昭君之赛蕴含的爱国主义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精神。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当前正值主汛期，西辽河流域通辽段降雨偏多，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通辽市紧盯水库、河道、塘坝等重点水利点位，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细化监测预警，备足抢险物资，强化工程巡查管护，全力守护西辽河全线安澜。
3: 这里是通辽市土尔其山水库，受这几天接连不断的降雨影响，水库水位呢不断走高，已经达到了新世纪以来的最高水位。那光是昨天一天的大雨，就让整个库区的水位上涨了10厘米。土尔其山水库呢是一座大二型水库，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眼前红蓝相间的水位标尺呢是防洪限制水位。那刚才我也了解到，当前水库的水量再增加2倍才能达到限制水位，所以在土尔其山水库防洪形势总体安稳。
4: 在土尔其山水库管护中心防汛物资库房内，歼四十龙防汛编织袋、救生器材等各类抢险物资储备充足。作为通辽市东部片区重要防汛物资储备调配枢纽，这里可实现险情快速响应、物资快速调拨、力量快速支援。
5: 我们是西辽河一级支流较来河下游的大型拦河水库，是西辽河水系在通辽市境内的最后一个控制性节点，设计总库容1.21亿立方米，当前蓄水量是2000万立方米。我们制定了完善的各类预案，储备了充足的防汛抢险物资，加强了值班值守，全力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防汛风险。
4: 在库伦旗先进苏木赵怀子嘎查水库，施工队伍正在开展沟渠疏通、边坡修整等作业。
6: 完成了全区73座塘坝，拉网式排查中心呢，目前已完成了21座塘坝的专项设计，后续呢开始维修养护，保证呢水库塘坝稳定安全运行。
4: 针对前期排查出的薄弱环节，通辽市各地同步开展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隐患整治工作。目前，通辽市94座水库已全部配齐防汛责任人，堤防水闸管护人员实行全天候在岗巡查，水务、气象、水文等部门建立联合预警机制，预警信息直达镇村及山洪危险区群众。目前，通辽市各类水利工程运行平稳，河湖水库水位总体可控。
7: 通辽市对西辽河干流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清四乱整治行动，对全市94座水库强化了责任的落实，进行了维修养护，并且呢，对这个渡汛的预案又进一步进行了完善。
4: 内蒙古台报道。
8: 7月9号，由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自治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的2026年大爱无疆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行动在呼和浩特启动。行动将陆续深入全区16个旗县区，为困难残疾人提供物资帮扶和暖心关爱。
0: 启动仪式后，志愿服务队奔赴活动首站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为农牧区困难残疾人家庭送去生活物资，发放慰问金。在察右中旗中医蒙医医院，专业康复团队开展线下便民助残服务，现场免费为50名听力障碍残疾人适配了助听器，还免费提供视力筛查服务。截至目前，本届活动已募集爱心款物793.01万元，其中定向帮扶乌兰察布市物资价值110万元。
9: 免费为我检查听力，还帮助我识牌的助听器，真的特别感谢。
0: 大爱无疆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行动自2021年7月启动至今，已覆盖全区12个盟市、87个旗县市区，惠及残疾人群众7.2万人次。2026年度活动将实现全区103个旗县市区公益助残服务全域覆盖，
10: 将科技助残、文化助残等残疾人新期盼、新需求融入其中，着眼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加强区内外协作联动，打造公益助残矩阵，使大爱无疆慈善草原行公益助残品牌在内蒙古大地持续生根、开花、结果。
0: 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各级综治中心推出多种针对性强、时效性高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依托内蒙古综治和网格化信息平台，推动综治工作与数字化技

0: 技术深度融合，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1: 这两天，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一居民因退租不给退押金，引发房屋租赁纠纷。调解员通过宗旨和网格化信息平台，由网格员实时上传现场情况、纠纷诉求及佐证材料，平台自动分类流转至相关部门，随即相关部门联动开展线上调解和线下核查，仅用一天便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实现矛盾纠纷快速化解。
2: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分配调解员会更专业、更精准、更到位。
1: 内蒙古宗旨和网格化信息平台全量汇聚人、房、事物等基础数据，并对重点人员实行分级分类的动态管控。呼和浩特依托市、旗县区、乡镇街道宗旨中心阵地和基层网格员队伍，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四级联动一体化排查网络。今年以来，共化解矛盾纠纷30023件，化解率达88%。
3: 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台，打造这个集信息采集、接待受理、分类流转、落实反馈、分析研判、盯办督办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智慧中枢。
1: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上午，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打响，呼和浩特队主场4-0战胜巴彦淖尔队。
5: 今天上午10:30，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巴彦淖尔队。连日降雨造成草皮湿滑，给双方进攻带来挑战。比赛第27分钟，呼和浩特队员抓住角球机会头球抢点破门。第36分钟，呼和浩特队再度凭借角球进球。下半场，两球领先的呼和浩特队攻势不减。第68分钟和第87分钟，呼和浩特队再进两球，最终将比分锁定为4-0。
6: 有这么多不离不弃的球迷们，上场输了，也今天大家雨天不离不弃，为我们加油，这就是我们的动力，赢下比赛的动力。
7: 踢得非常棒，非常精彩。
5: 今天下午4点，锡林郭勒盟队主场迎战乌兰察布队。两支球队实力接近，场上拼抢也格外激烈。最终，锡林郭勒盟队以2-0赢下比赛。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恰逢世界马日，2026年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泰布寺旗马文化旅游区开赛。
5: 蒙古马超级联赛经典团体赛事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率先开跑，总决赛为期3天，还将举行15公里耐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等项目。
8: 这儿的草原就是让我们有一种就是特别自由、特别洒脱的感觉。今天看到这个真的这个赛马，然后都是小姑娘、小伙子在马背上，那种洒脱、那种感觉，真的是让我这个心情特别好。
5: 文艺展演同步上演，实景马术歌舞《骏马归来》表演中，骑手展示精湛马背艺术，演员伴着草原牧歌起舞。
9: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现场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给我们带来的这场马术的表演，还有这个观众的这种热情，也会让我身临其境，去品尝了咱们这边的火锅，然后吃到了当地特别好吃的那个牛羊肉，确实不一样，特别新鲜。
5: 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群众性马文化标杆赛事，历经3届培育，蒙古马超级联赛已成为拉动全蒙夏季文旅消费、传承非遗文化、深化文体旅融合的核心 IP。赛事期间，同步配套非遗文创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等多元文旅业态，形成赛事竞技加文化展演加草原观光加民俗体验的一站式夏季文旅产品体系。
10: 依托赛事联动非遗展销、草原美食，激活泰布寺旗夏季文旅市场。我们会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擦亮御马文化之乡的名片，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长效发展动能。
5: 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上线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业务。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统筹辖内各盟市分行、地方法人机构，开展首批线上民营企业再贷款权限申请、账户开立等工作。依托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再贷款系统，新业务实现质押合同、借款合同全流程线上签署，最快10分钟即可完成放款。7月11号，由中国篮球协会等部门指导，内蒙古篮球协会、内蒙古青少年发展基金

0: 冰会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即内蒙古自治区小篮球联赛省级赛在呼和浩特开赛。经过全区七个分赛区选拔，共有28支队伍晋级本次省级赛事。比赛为期四天，分 U10、U12 等多个年龄组别及姚基金公益组。各组别优胜球队将代表内蒙古参加全国小篮球大区赛。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希尔顿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9度；乌海多云，31度；临河多云转晴，30度；包头希尔顿晴，28度；康巴什希尔顿多云，29度；吉宁多云，27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27度；锡林浩特希尔顿转晴，28度；松山大雨转多云，31度；科尔沁大雨转小雨，29度；乌兰浩特晴，29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26度；满洲里小雨转中雨，25度；额济纳旗晴，3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雷阵雨转晴，31度；鄂图克前旗小雨转多云，26度；固阳县小雨转晴，26度；武川县小雨转多云，25度；察哈尔由于后旗多云，26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30度；临西县小雨转多云，29度；巴林右旗小雨转多云，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转雷阵雨，29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哦，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5: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